0: 美术史学家、鉴赏家黄宾虹，可以说是最早被张大千画技蒙骗，未能识别出真假石涛的著名人物之一。上世纪二十年代，黄宾虹有一次在城隍庙古玩街购得一幅石涛山水长卷，觉得跟几天前在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家中所见真迹不相上下，甚至在技法上还略胜几筹，于是100元买下，直奔李瑞清家请其观赏。不料站在一旁的张大千发现，那正是自己仿制的作品。为了不让黄宾虹蒙受损失，张大千恭敬地将100元呈给黄宾虹，并向他说明各中原委。黄宾虹在惊讶之余，对张大千的才能大加赞赏。
1: 对现代艺术家来讲的话，我们在现代艺术教学都反对临摹，认为临摹是抄袭，认为临摹是固步自封。可是对张大千来讲的话，他却认为临摹是真正让你走入书画唐奥一个不二法门。那临摹的意思呢，他觉得跟读书一样。那他说哪有人就是说你去做文章，做文章就等于是创作了，你没有经过读书学习的阶段，你怎么去做文章跟创作呢？
0: 遍临历代名家直至高古，张大千的传统绘画技法日臻炉火纯青。可是人才济济的大上海，何处才能找到自己事业的落脚点呢？秋英会成了张大千真正崭露头角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有不少由专业人士组织的文学艺术团体，秋英会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在圈内很有影响力。青年人如能在此得到大家的赏识，便能在上海滩占据一席之地。早已练就一身绝技的张大千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他不仅在秋英会上得到了前清遗老以及海派大师吴昌硕等名家的赏识，还在各类文人雅集的聚会上锋芒毕露。虽然张大千在上海的名声越来越响，但这还不能让他真正以卖画为生。在上海的生活费用都靠几位兄长接济，而张大千此时已经娶了第二位夫人黄宁素，还添了不少子嗣，养家糊口的压力无形中让刚刚打开局面的张大千在上海感到一片茫然。1925年，27岁的张大千结识了宁波富商李茂昌。正因为此人的赏识和赞助，张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举办了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品全部售完。自此，张大千终于从一名文人画家变成了一位职业画家。随着张大千在上海声名鹊起，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文人名家荟萃的地方——北平。
2: 在那个时候，上海跟北京是一南一北两大文化中心，不管是哪一种艺术，唱京剧唱什么，都要南北两个都市都成名了才是全国一流。所以张大千光是在上海不够，他要决心到北京创码头，他去拜访普心俞。
0: 当时名震京城的普心俞是前清王孙，学养深厚，极富书卷气，他的画作以清雅明丽的风格雄踞北方画坛。张大千虽然立足于南方，但每年都北上与这位同道切磋技艺。6、7年后，两人在书画上各自都更为精进，一南一北特色鲜明，旗鼓相当。南张北普就这样成为了那个年代

0: 界的美谈。
1: 那时候南征北普嘛，南征的村北边普贤街，普贤街，这是画画的都得。
0: 张大千与普心瑜在30年代合作了不少作品。这幅创作于1934年的《松下高士图》，就是两人的即兴之作。普心瑜以坡草点景，而张大千则在松树下画上了他拿手的古代高士。
2: 在他的作品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符号就是高士。所有的山水里面，它几乎都有一个侧杖的高士作为点景人物。这个当然一个是他追求中国传统的山水的林泉之心，追求文人的一种闲适的生活，这个是他一生的一种精神追求。
0: 在普心瑜的引荐下，1936年，张大千花费巨资租下了颐和园的听力馆。在这个慈禧太后曾经听过戏的庭院里，皇家园林的景致为张大千打开了书画之外的人文世界。于是他开始将目光从临摹仿古转向了万物造化。但是不到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北平沦陷，张大千被困在了颐和园。国难当头，乱世之下，他将如何继续自己对中国书画的探索呢？

0: 笋干跟肉还有胡萝卜，
1: 也是你小时候的这个记忆。
0: 对，就是都是小时候爱吃的东西啦。嗯，因为这种传统美食其实在这种很都市的城市里其实会很少看到。嗯。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须知谁？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6: 下去。
4: 我外
6: 头。下去。
4: 对不起，
1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我们得跑了。
7: 分析之余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将军，
9: 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
14: 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迎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5: 怎么可能怕我呢？
1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7: 那有什么不敢的？
18: 你被录取了。
19: 说说情况。
2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1: 我是他老公。
22: 我不认得。
23: 那他呢？
24: 提供色情服务的。
25: 啊！
2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7: 导演，导演，让我进去呗，导演。
28: 还有个人嘞。
29: 还有一个在外头，
30: 捉摸戏剧圈。
3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32: 导演，
33: 想干？
34: 不不不，
35: 下去。
3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8: 酒杯啊！
39: 来来来，就一句话，
40: 最好的选手团圈来，好不好？
4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本来打算课间再背的，结果第一节课就是语文。
1: 香菱，你在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0: 我忘带书了。
1: 你要改改粗心的毛病，这是这周第5次了。

0: 哎呦，香菱，你吓死我了！
1: 我今天又忘记带课本了，天童，你帮帮我，我想变得细心，这样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0: 嗯，那我就再帮你一次，但你以后不能再这样子发泄情绪了。
1: 谢谢你，天童。
0: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细心喷雾，只要喷了它，你就会变得细心了。书包收拾了吗？
1: 那当然，昨天晚上就收拾好了。
0: 虽然有细心喷雾，但最好还是再检查一遍。
1: 放心吧，我昨天晚上已经检查三遍了。
2: 今天做得很好，自己就把书包收拾好了。
1: 当然了，妈妈，我也不能一直依赖你。
2: 香菱长大了，去吧，路上小心点。
3: 嗯。这节课我们用叶片做剪贴画，好了，开始吧。
1: 这次我一定会细心，不弄破一片树叶。哼。
3: 香菱，这次的剪贴画做得非常不错，画面整洁又漂亮。
1: 谢谢老师。
4: 香菱，别忘了放学后的比赛。
1: 放心吧，我这就去。这片是尾翼，可不能装错了。
0: 我拼好了。我的轮子。
2: 第一名是香菱。
1: 太棒了，天童，我发现变得细心的感觉真好。
0: 那当然，天童出品必属精品。
1: 所以我决定了每天都多喷几下。
0: 你要多喷几下不太好吧。
1: 你就放心吧，没事的。
0: 香菱，真美丽，他们在外面等你呢。
1: 知道了，穿好袜子就去。这只是这边。哦，不对，应该是这边才对。
0: 再磨蹭小心迟到。
1: 我们出发吧。
2: 我们已经等了20分钟，好在今天起得够早，才不会迟到。
4: 香菱，这个星期你变得越来越磨蹭了，以后还是分开走吧。
1: 啊，你们听我说。
4: 香菱真的越来越磨蹭了，上周我们去公园野餐，香菱居然迟到了1个小时，我们都只剩下蘑菇串了。
1: 特别浪费时间。我不想要这个喷雾了。
0: 你不是想变得细心吗？
1: 但是我现在细心过头了。
0: 肯定是你喷太多的原因。
1: 我现在做事变得小心翼翼，扭扭捏捏的，都没人和我玩了。
0: 那你干脆就别用喷雾了。
1: 可我马虎的习惯该怎么办？
0: 比起依赖喷雾，自己改变才更好。
1: 我明白了，不过天童，你要在旁边监督我改掉马虎这个习惯。
3: 美食机器人。
5: 美丽，今天我们可能要很晚才回来。
4: 很晚？那爸爸今天还做晚饭吗？
5: 恐怕要看时间，如果赶得上就可以。
4: 哦。
6: 哈哈。

0: 快点来吃饭，再聊天的话菜就要凉了。
1: 好香啊。
0: 爸爸会给你点钱，要是我们没回来你就点外卖。
1: 爸爸做的饭那么好吃，如果我也会做饭不就不用吃外卖了吗？爸爸，我想试试做饭。
0: 爸爸很高兴你有自己动手的想法，但是美丽你都没做过，爸爸不在出什么意外就不好了。
1: 爸爸，你就让我试一下吧。
0: 那好吧，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好饿呀，还是先看看冰箱里都有什么吧。食材真多呀。
2: 美丽，你是想尝试自己做饭吗？
1: 但是我怕我会浪费。
2: 先试试吧，我也会帮你一起的。
1: 加水加糖，接下来只要再等几分钟。甜筒，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没有做菜天赋，你还是变个道具帮帮我们吧。
2: 这里乱七八糟的，先去房间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哇，这是什么呀？
3: 我是美食机器人，请问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很辣的烤肉。
3: 准备制作烤肉，大约需要10分钟。
1: 还有蒸羊羔、卤子鹅、银鱼、炒白虾和炝竹笋。
3: 没问题。
1: 甜筒，你看，感觉这个也很好吃。甜筒，别睡了，甜筒。
2: 好香啊，是不是已经做好饭了？去吃饭吧，我快要饿死了。
1: 我去问过了，机器人说还没好，所以我想再点一些。
2: 你吃得完吗？
1: 可是我真的想吃。
3: 食物制作完成。
1: 这么多呀，
2: 机器人做的食物都必须吃完才行。
3: 食物不能浪费。食物
1: 我真的吃不下了。
3: 不能浪费，不可以浪费。
1: 终于吃完了，好撑啊！
3: 服务完成，期待下次使用。
1: 我再也不想用了。
2: 别忘了还要去厨房把碗洗干净哦。
3: 保持厨房卫生，方便下次使用。
2: 你这么快就把碗洗了呀？
1: 当然，累死我了。
2: 你看，暴饮暴食不仅伤身，清理也非常麻烦。下次不能再这样了，知道吗？
1: 我知道了，甜筒，下次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贪心了。我以我的体重发誓。
2: 那你要记住这次教训，要在美食面前管好自己哦。
1: 我再也不想体会这种难受的感觉了。美食也不是都让人开心，甚至还会造成烦恼。

0: 李亨，李亨，别生气。
1: 都让开！
2: 哇！哦！哼，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
1: 嘿嘿嘿！
2: 看你那样子，真讨厌！
0: 你说话也太过分了，
2: 怎么说你几句就急了？
3: 李亨，现在让我来考考你，高高在上，终须了，打一字。
2: 这是个字谜，这样的题目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吧？哼，
0: 你们无不无聊，我才不玩这种小游戏呢。
3: 哼，错误，
2: 是哼哦。
0: 我说你们别太过分了。
4: 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这些人能更容易获得成功。

0: 我应该做一个能够控制情绪的人才行。
1: 李亨，你不是想控制情绪吗？怎么样，现在有头绪了吗？哎
0: 呀，还没有，我实在想不出有用的办法来。
1: 我有一个办法，当你意识到你要生气的时候，你提前忍耐住不就行了吗？
0: 我也想呀，可是我控制不住，我实在分不清同学们是故意挤弄我，还是在跟我开玩笑。
1: 那样的话，让他们不再挤兑你不就行了？
0: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也有可能是我的气量太小了。
1: 还是让我来帮你吧，让我想想有什么好办法。有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个玩意儿该不会是肚兜吧？
2: 你那是什么表情？这可是宰相肚兜，宰相肚里能撑船，你应该听说过吧？
0: 所以它能改变我的气量，让我不再那么容易生气。
2: 没错。
3: 李浩，你这笔盒挺牢固啊。
0: 那当然，被你碰了这么多次都没坏。
4: 他什么时候脾气变得这么好了？如果我再去找他的茬，那岂不是显得我喜欢计较？
0: 你看看李浩那家伙，

0: 园也这么滑稽。
1: 你再说，我可要忍不住笑了。
2: 他跑步的时候裤子都快掉了。
1: 还有这事？
3: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不过是一次失败而已，我再挑一次，这次必定成功。
1: 吕亨的气量什么时候变这么大了？
3: 哎，哎呦，我的屁股呀！你也打得太准了。
4: 吕亨，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你千万别生气啊！
3: 你都说不是故意的了，那我干嘛生气？
5: 吕亨，你变了。要是放在以前的话，你现在一定会大发雷霆。
3: 宰相肚里能撑船，我可不会因为这种小事生气。不过疼倒是真的。甜筒，他们的态度对我温和了很多。
1: 意料之中。
3: 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他们被你的气量折服了呀。
3: 原来宽容的胸襟有这么多好处，既能改变自己，也能改变他人。甜筒，谢谢你。
6: 这是一次战争。
0: 我们各自说说自己的想法吧。
2: 我想把机器人造得漂亮一点。
7: 我倒是没什么想法。
1: 你们没有自己的想法的话，这场机器人比赛我看是要输了。
7: 要是我们能知道男生那边的想法就好了。去问问吧。他们的想法。
1: 事关比赛输赢，我可不会把情报透露给敌人。
8: 有了。
1: 让他们说出心里的秘密，这样好吗？
7: 有什么不好？能赢不就行了？快帮帮我们！
1: 好吧，我来帮你们。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这是秘密钥匙，香菱，我告诉你它的用法。
0: 你去哪儿了？
7: 我带回一个好东西，你就看我的吧。你们的机器人准备做成什么样子？
1: 我们准备给它装上两只脚，给机器人提升攻击性。我怎么说出来了？
7: 现在是我们占优势了。
4: 我可不会泄露情报。
0: 快说，你们的机器人还有什么秘密？
4: 我们制作一副外壳给机器人，这样能增加防御力。
3: 情报泄露了，这可怎么办？
5: 别担心，我们将计就计，启动 B 计划。
0: 坚硬的外壳，用强壮的前肢来替换他们的脚。
7: 我们赢定了。
0: 那当然，必胜。
7: 必胜，
2: 必胜。
1: 你觉得你们赢了？

0: 这跟情报不一样啊。
1: 嗯，既没有双脚，也没有装甲。嗯，
2: 我们可不会坐以待毙，这场较量我们赢了。
3: 你们不会以为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就觉得自己稳操胜券了吧？哼，来对决吧！哎呀，加油啊！
2: 嗯，徐博文顶住，我们不能输。
1: 哇！
4: 赢了！
0: 赢了！
5: 看来是我们更胜一筹。如果你们制造机器人时有自己的想法，你们也不会输得这么快。
0: 啊！
6: 可惜你们把心思花在了别的地方，一步错步步错。
0: 啊！
6: 那么我宣布，这场比赛是男生们赢了。
0: 机器人这些创意是谁想的？
2: 我想的。
7: 我负责机器人的改造。
3: 我负责机器人的组装。
5: 不过嘛，你们也不用气馁，下一次比赛再赢回来吧。
6: 吃一堑长一智，这次就当是教训吧。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须知全。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6: 下去。
10: 我外
6: 头。下去。
10: 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0: 来，
2: 就一句话，
0: 挂个圈子，环圈来，
2: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大家好，我是小青。
14: 我是小海。
13: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应急知识。人员密集场所事故危害巨大，那么我们平时应该怎么预防事故的发生呢？
14: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人员密集场所管理方应当根据青海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13: 餐饮场所燃气泄漏爆炸事故今年来常有发生，餐饮场所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用气责任制和用气规范操作制度方案与燃气实施操作人员名单一并在燃气使用场所公示上墙，定期组织操作人员参加安全教育培训，了解燃气危害性，掌握应急处置措施，熟悉燃气设备和消防设备的使用方法，指定专人负责燃气设备的日常安全检查，并做好记录，确保燃气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当发现燃气泄漏时，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向燃气供应企业和有关部门报告。小青在这里倡导大家，平常要多留意学习人员密集场所的各类安全标识，如场所平面布局。

0: 指标时，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消防安全设施位置标识，防触电、防坠、防砸伤等安全标识，要学会看懂安全疏散图，了解安全出口位置，牢记箭头指示疏散方向，当事故发生时才能第一时间逃离现场，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1: 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小海提倡在人员密集场所不随意将未熄灭的烟头等带有火种的物品扔在垃圾桶、绿化带或过道上，避免引发火灾。当我们发现人员密集场所存在安全隐患，如营业期间安全门上锁、安全梯疏散通道被堵塞等情况，要尽快远离这些消防安全违规场所，并拨打12345热线电话进行举报。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韩轩，你去帮我把专案组的人都叫过来。
4: 不是，到底怎么了，姐？
3: 是肖梦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立刻展开调查。
5: 我现在告诉你，希望你从我们家出去。
6: 董事长，别发火嘛，这酒还没喝呢。这可是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啊。
5: 什么酒不酒的，出去！
7: 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可还记得1986年发生了什么？
5: 周玲。
8: 总有天会晴朗。
2: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

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0: 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 还有个人嘞？
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2: 下去。
1: 我外
2: 头。下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
10: 不好的全组还全来，
9: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欢迎进入

0: 为国效力，义不容辞。
1: 要罗叔叔参加，我恐怕夺帅无望了。年轻人要有信心，要尽力。只要尽力了，能不能夺帅，并不重要。叔叔尽力去争取。如果没有人能打败我的话，那我心里就接受；要是被人打败的话， 我就甘于居后。
2: 多谢罗叔叔教诲。

0: 两位夫人，节哀顺变吧。
1: 谢太子殿下恩典。
2: 我尉迟一家，
3: 满门英烈，今有两位将军血洒疆场，为国捐躯。两位将军私得其所，我们虽深感难受，却也自豪。尉迟两位将军，为国为民，忠肝义胆。
2: 天地可见呐！
4: 尉迟两位将军为国为民，忠肝义胆，天地可见呐！
5: 国之兴旺，乃需后继有人，尤其眼下前方战事危急，好怀儿已在西凉，我们再将青山孙儿交于程老千岁，带去前方，让他继承其父遗志，报效朝廷。
4: 尉迟一家满门英烈，令我自叹不如啊！青山之事，待比武夺帅以后再做妥善安排吧。
6: 两位夫人，为国效力，高风亮节，实乃天下之楷模。老爷是否有心事？老爷是否因为明日的比武招帅心烦？是啊。
7: 现在国家有难，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那是当然，老爷去比武就是了，又何来心事？
6: 夫人，我罗通年纪已经不小了，已不是当年扫北的罗通了。老爷是怕比不上别人，夺不了帅吗？恰恰相反。
7: 难道老爷不想挂帅？
6: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

0: 我当然希望能够继续驰骋沙场，上阵杀敌。但是，如果比武时只有我罗通一个胜出，那就等于是说大唐江山已经没有杰出的人才，后继无人了。夫人，你说，在这英雄辈出的年代，如果还要靠我罗通一个人？
1: 去上阵杀敌，那就是国家的不幸。老爷所虑极是，不过像张二这帮年轻人，
0: 哎呀，别提他们了。他们这帮年轻人从小养尊处优，就知道吃喝玩乐，难成大器。
1: 其实张二他们一帮世子人很聪明，武功底子也不差，如能引导，激其斗志。
0: 刻苦努力，也许能成大器。夫人，若他真的能够像你们说的那样，那倒是能够成大器，或者成为国家的栋梁。但他们真的能够做得到吗？哼，谈何容易！
1: 夫人，您要的布料已经买回来了。好的，我知道了。那老爷，我先下去看一下。
0: 嗯。

0: 去，偷袭本将军！爹，是我，是我。你想试你爹的武功？爹，我就想试试武功。嘿，你看韩武功怎么样？哼，这一出手就知道火候不够。不过基础还是不错的。啊，是啊。别忘了，那是你爹从小教的。是啊，爹。
1: 现在朝廷正在比武选帅，孩儿也想参加，你看如何？
0: 有这种志气，当爹的是认同的。不过，比武这个事情，你了解自己的实力吗？
1: 爹不是说有信心就好。
0: 信心固然重要，但是你要了解自己的实际能力，你了解吗？
1: 哎，刚才我们不是试过了吗？嘿，爹，咱们再来试试，来，来。
0: 当爹的还不了解你啊，再练个十年八年吧。
1: 爹，爹，爹，爹，咱们再练练吧，爹。
2: 我的孙儿对朝廷招帅比武之事有什么想法吗？
1: 哈，爷爷，其实我也想去试一试，也不一定没希望嘛。
2: 好，只要有信心就好啊。
1: 嗯。
3: 老爷，少爷有戏。
1: 啊？爷爷，那我先走了啊！快走，快走，快走！
2: 哎哎，千主，爷爷还没跟你说完话呢。
4: 对不起啊，
2: 这个小畜生！
0: 少爷又跑哪儿去了？
5: 和几个世子在朝阳酒楼喝酒。
0: 喝酒，没出息。
5: 今天他们好像是要商量什么事情吧？
1: 哎呀，真是丢人！我今天又跟我爹比了一场，
4: 结果如何？
1: 真丢人，十几个回合我就被打败了。
4: 看来你爹真是勇猛不减当年呐！
1: 看来这次二路元帅非你爹莫属啊！话是这么说。可是那要等最后比完才算数啊！我告诉你们，当元帅可是我爹多年的夙愿，我一定要帮我爹完成这个夙愿。
4: 嗯，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他爹的武功比咱们都厉害，所以这一点根本不用放在心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怕万一杀出高手来，

0: 让一下，你神豪要比他们好，这人是他要干什么呀？他住手！你看清楚了，那可是皇榜。我当然知道，这是招二路元帅的皇榜。我接下来是要去参加比武的。哼，我看你乳臭未干，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就你也想争二路元帅？ 且不说这中原，就说这京城高手如云，恐怕你连参加比武的资格都争不到。哼，有没有资格比一比才能知道吧？你知道当年扫北的罗通吗？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想当年罗通扫北的时候，那可是所向无敌呀。那你认为他的武功如何？武功是了得，可现如今人才辈出，他还是不是所向无敌，那可就很难说了。
1: 大胆！哎。
0: 小伙子，这话说的没错。我只是有话直说。
1: 你是何人？来自何方？
0: 在下无名小辈，不值一提。
1: 你既然敢来夺帅，也应该还有些本事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下只是想试一试。这样吧，我们就在这里先比试一下。你要是能赢我的话，那明天的比试也许你能胜出。如果你连我都赢不了的话，那就赶快回家。 免得你的爹娘挂念你。哎，别害怕，我不会真的伤了你。但是明天，你在擂台上的话，那就生死未卜了。

0: 他的兵器竟和我薛大哥的一样，请恕晚辈无礼了。嗯，哎呦，
1: 此人来历不明，武功却极高，再打下去将军恐怕会吃亏，快去通知少爷马上过来以防不测。
2: 是。
3: 来
2: 报，罗将军正与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比武，那个人武功十分高强，罗将军已处下风。什么？竟有这种事？兄弟们，我们去看看。
1: 好，
2: 走
1: 走
2: 走
1: 走。
2: 走，

0: 罗伯伯，各位多有得罪了。小伙子的武功实属罕见，世上能敌之人恐怕屈指可数，我自愧不如。实不相瞒，我就是罗通。
1: 啊，在下不知是罗将军，多有得罪。
0: 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你既然前来夺帅比武，为什么还要隐姓埋名？
1: 比武重在本领，不在名讳，望罗将军见谅。那在下先告辞了，改日擂台上见。

0: 娘，你怎么了？
1: 姐姐，你得想开点儿。丁山如此有出息，将来必定前途无量，你应该天天高兴才是，怎么竟如此忧心呢？丁山要是知道你这个样子，既不担忧，既不分心呢。
0: 自从哥走了以后，娘就这样千般牵挂，万众忧思，不能自拔。
1: 金莲，你看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啊？
0: 那还不好办，叫他回来呗，回来守着娘，不要去夺什么帅争什么西了。
1: 你那张嘴啊，就会胡说八道。
0: 那有什么了，叫他回来守着你，等你百岁之后再为国效力。不过那个时候恐怕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想效力也力不从心了。
1: 你给我闭嘴。
0: 二娘，你看嘛，我说的是最好的办法，娘又不干。哎，不过我还有个更好的办法，我们去长安找他，反正他要西征也没那么快，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待一段时间，这样娘你就可以天天的见到哥了。
1: 你还别说，金莲说的也是个好办法，反正我们也很久没去长安了，出去走走也好啊。妹妹说的倒也是啊，
0: 我正好也想去京城玩玩，
1: 要是丁山夺了帅呀，我们还可以送送他，
0: 他要是挂了帅，我还要他带我一起上战场呢。
1: 你呀就别添乱了行不行？
0: 本来嘛，我又不是没本事，
1: 这个呀到时候要由你哥安排，我们两个可管不了。哎，你说丁山他要是挂不了帅呢？
2: 挂不了帅，丁山呢我看他八九不离十。
1: 那就这么定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2: 看您急的，家里总得安排一下吧。
1: 去晚了，要是军队啊走了就麻烦了。我们呢这家就交给王伯了，他会打理好的。
3: 罗将军，你是不是找我们家老爷啊？
4: 程伯伯呢？
3: 在，快请进吧。老爷，罗将军来了。
4: 程伯伯，罗通，快坐下。哎，什么事这么着急啊？那比武招帅的事安排的如何？
5: 我看这比武就别比了，夺帅我就没希望了。
4: 哦，此话怎讲？
5: 我刚才啊遇到了一个奇人。
4: 奇人？什么样的奇人？
5: 论年纪十八九岁，论武功不说是天下第一，恐怕也得和第一排在一起。
4: 长安竟有这种奇人？
5: 没错，此人的武功啊真的是世上少有，他手中一条方天画戟和我薛大哥使的是一模一样。
4: 嘿嘿，你也太夸张了吧。
5: 绝对不夸张。刚才啊我跟他交过手，我和五六个世子联手只和他打个平手。
4: 什么？你们动过手？那究竟怎么回事？
5: 啊，我跟你说，当时我们正好在巡城，

呀，快走！哎，啊，快！呀，快！

0: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
1: 他们的武功都不弱，只不过需要点化心智。
2: 贤侄啊，此人姓甚名谁呀？
3: 哎呀，我也纳闷，他就是一直不愿报出名来。
2: 对了，我在云梦山也遇到了一个少年高手，难道是同一个人吗？
3: 哦，
2: 贤侄，你去给我把他找来啊，带来府中见我。
3: 是，程伯伯。
4: 哎，客官，有人找你。好像没人。
3: 啊、年轻人，
4: 对，
3: 我找你好久了。
5: 罗将军，您怎么来了？
3: 程老千岁他要你到府一叙。
5: 哦，找我何事啊？
3: 去了就知道了。走。哎。
6: 娘，二娘，我们到了。
2: 严环呐，这上天真是有好生之德呀！丁山失踪了这么多年，他竟然好端端的又回来了，太高兴了！
7: 孩子在家只待了一个晚上，就赶到长安来了，打算参加比武夺帅。孩子没出过远门，我和他二娘放心不下来看看，只好来打扰程伯父您了。
2: 你这么说，那可未免见外了。老夫就是想请你都请不来呀。严欢呐，你说丁山要参加比武选帅，那真是志向可嘉。不过眼下参加比武选帅的高手众多呀，丁山能否胜出，就看他的造化了。
7: 程老千岁，在山西王府，我跟丁山比试过，他的武功啊，绝非一般。
2: 嗯，但愿他能够胜出啊。
3: 程伯伯，程伯伯，程伯伯，
2: 哦，
3: 那个年轻人我带来了，
2: 快带他来见我。
3: 程伯伯，就是他。
2: 哦，你就是云梦山那个小道士？
5: 正是在下。
2: 哦，
6: 丁山
8: 哥。
9: 哎，娘，二娘，金莲，
3: 娘，
9: 你们怎么来这儿了？
7: 我们赶过来看看你。
6: 是，
2: 慢着慢着，你们都把我搞乱了，让我来。你就是云梦山的小道士？
9: 是。
2: 好，严环，他就是你儿子薛丁山。
7: 对。
2: 罗兔，那么说你昨天遇到的奇人就是他？
3: 没错，就是他。
2: 哦。是同一个人呐，这个人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呐！啊，老夫终于搞清楚了。贤侄，你搞清楚了吗？
3: 啊，我搞清楚了。
7: 丁山呐，还不快来拜见你程老千岁、程爷爷，还有罗伯伯？
5: 哎，
7: 快呀！
5: 晚辈薛丁山拜见程爷爷，那日在云梦山多有得罪，请程爷爷恕罪。晚辈薛丁山拜见罗伯伯。昨日多有冒犯，请罗伯伯恕罪。
3: 哎，先知，请起。
2: 如此看来，索阳。

皇城有救了，皇上有救了，哈哈哈，国家有希望了，老夫没白跑啊！

0: 晚辈还有一事要言明，在我下山之前，师父一再叮嘱，不可暴露身份。在夺帅之前，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以免有裙带关系之嫌。可现在，母亲和二娘已经来到此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隐瞒下去，有违师意，实在惭愧。
1: 丁山贤侄，不必多虑。这二路元帅是非你莫属，就算是亮明出身，也不算是违背师意啊。
0: 以老夫之见，这比武也不用再比了。丁山的武功，老夫见识过，罗将军也见识过，无人能比啊！我现在就去禀报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2: 好，
0: 由此可见，薛丁山的确武功盖世，无人能及。恳请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2: 既然程老千岁这样认为，罗通将军也这么认为，我看明日就不用比武了。
3: 直接封帅吧，母后您看呢？不可。程老千岁，薛世子今年多大了？
4: 回皇后娘娘19岁。
3: 一个19岁的娃娃，不比不是，就封他为帅。就算你服我服，可满朝文武大臣能服吗？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
4: 他这个元帝也不好当啊，这样对别人对他自己都不利呀。还是皇后娘娘考虑的周全呐。
3: 哼，母后说的对，那明天还是比武吧。比武也不必了，明天就来个殿试吧，祭试文也是武。臣遵旨。启禀殿下，
1: 我皇御驾亲征，被困锁阳城。
4: 招帅救驾已刻不容缓，
1: 微臣保荐一人，定可担当此任。恳请殿下殿试封帅，火速前往西凉解锁阳城之危。
5: 程老千岁所见何人？
4: 并肩王薛仁贵之子薛丁山，他自幼从事习文练武，老臣以多方考试，实属武功盖世，无人能敌。
2: 好，宣薛世子带兵器进殿。
5: 宣世子薛丁山带兵器进殿。

0: 草莓薛丁山叩见太子殿下。
1: 薛世子平身。
0: 谢太子殿下。
1: 薛世子，你遇挂二路元帅征西救圣驾吗？
0: 我乃堂堂无耻男儿，应该热血报国，岂能容几只匹夫来撼动我大唐江山？
2: 你究竟有何本领能挂二路元帅？
0: 小人自幼和王二老祖学文习武，任凭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来考试。
1: 好，现有大内四大高手，你若战胜他们方可挂帅，不过他们个个武功高强，你若遭遇不测，可怨不得别人，你看是否还要比试？
0: 但是无妨，
1: 开始吧。
0: 是。
3: 殿试开始。

达摩朋友，快现身吧！ 看来你的金钟铜铃已经练到了至高境界，但请不要惊扰了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啊！

不好，我早就听说过大魔人的金钟统领十分厉害，不管你武功多高，如果二十招真理你无法破解，就会魂飞魄散，束手待毙。

0: 你这是何苦？你为何不让我去死？我练了几十年的金钟铜铃，整个中原无人可敌。今朝被你所破，我以后有何颜面见人？你错了，你真的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吗？我现在服了，我算不上天下第一，你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
1: 你又错了，
0: 正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比我们武功更高强的呢。
1: 佩服，佩服。
2: 我算是长见识了，看来我太自高自大了。阿弥陀佛，你先退下吧，又有人要来了。太子，我看就不用再试了吧。薛世子的武功大家都有目共睹，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3: 幕后言之有理，停止武士，准备文事。
4: 停止武士，准备文事。
5: 遵旨。

0: 薛世子，看来你的武功已经让人无话可说了。可你要做元帅啊，作为一个元帅，你说说，光有高超的武功行不行？
1: 当然不行了。
0: 那还需要什么呢？
1: 还要懂得怎样带兵打仗，用人之道，将众将士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
0: 那怎样发挥众将士的作用？能不能简单说几句让我们听听？
1: 嗯，知人者智，知己者明，知己方能知人，知人方能善用。我们要善于发现众将士的特点和长处，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但如果是放错了位置的话，他们的能力就很难施展出来。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发挥他们的长处，不要处处抑制他们的短处。优点明显的人，他的缺点也更加突出，发挥好他们的长处，事实上也就是掩盖了他们的短处。
0: 说得好，那你能不能再谈谈你的带兵打仗之法呢？
1: 嗯，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带兵打仗之上上策。

0: 吾能统帅三军，是个全才呀、啊。
1: 好，此乃朝廷之福，国家之幸。薛丁山，今日就封你为征西二路元帅，由你点兵300,000，火速前往锁阳城，解救圣驾，消灭逆贼舒宝通。
2: 谢太子殿下恩典，微臣将率兵救驾回朝，手刃舒贼，荡平西凉之乱，保我大唐社稷之万古长青。
1: 好，你若得胜回朝，你的功劳将非同一般。来人，赐印。
3: 遵旨。
2: 谢太子殿下。

0: 启禀殿下，救兵如救火，请殿下速降至各路人马，明日汇聚教场训练数日，由薛元帅点兵点将进发西凉。
1: 准奏，
0: 微臣遵旨。
1: 哎，我爹从不上酒楼，也反对我们上酒楼的，今天却叫我们来这里叫好酒菜等他，不知何事啊？可能你爹想找我们商量如何配合他争夺帅印吧。
2: 其实啊，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用不着他这么客气。
1: 爹，罗伯伯。哎，
2: 你
3: 怎么是你啊？
4: 怎么是你啊？哎，
5: 好了，别冲动，别冲动。
3: 怎么回事？
5: 别冲动。今天伯伯约这个饭局，就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
3: 他
5: 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
1: 他就是薛丁山。
3: 薛丁山，
6: 你就是薛丁山。
5: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儿子罗章，这是秦怀玉的儿子秦英，
2: 尉迟恭的孙子尉迟青山，
1: 程咬金之孙程千钟。
3: 哎，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呀。
7: 是啊是啊，
3: 就是
7: 不打不相识。
3: 你们几个的功夫可是也不错。
8: 哎呀，还是你的功夫好。哎呀，
3: 你听我只是侥幸。
5: 好了，
3: 是我们武功就是好啊，
8: 你是赢了我们四个嘛。
3: 就是啊，你不是把我们都赢了
8: 吗？
3: 就是我们
8: 就
3: 算是侥幸。
8: 别客气了，
5: 你们别在这儿。
8: 就是太谦虚了，
3: 这就不行了。
5: 好了好了，到里面去说吧。
3: 走走走，里面咱们去喝酒，饮醉方休啊。
8: 先喝酒，
3: 不许客气了。
5: 你们几个，
3: 这下可好了。
8: 对，有道
3: 就是。各位兄弟，今天罗伯伯设此宴席，就是为了让我和大家认识一下，将我们父辈的感情延续下去。来，干杯！
8: 来，
3: 干杯！
8: 干杯！干杯！哎，
3: 诸位兄弟，咱们都是一家人了，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不知道各位对将来有何打算啊？
2: 要说生计，我们几个不用做事也够吃两辈子的，可我们谁都不想碌碌无为的过一辈子呀。
1: 谁想碌碌无为过一辈子啊？但是也得有机会啊。哎，丁山哥，要不你带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去征西怎么样？
9: 对啊，带我们一起去杀敌吧。
1: 说实话，这是我一直都向往的。
2: 哎，我也是。
3: 我何尝不想和各位兄弟们一起上战场杀敌呢？可恕我直言，就各位的武功，怎样去杀敌？
1: 这
3: 如果想和我一起去征西，首先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哎，只要你带我们去征西，什么条件都答应。
9: 对啊，
2: 对，
3: 好。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各类兵器谱，各位拿回去之后，结合你们的祖传之法突击练功。罗章，以你现在的武功都过不了你爹十招，我想你就按照此法练习，一个月之后一定能和你爹打个平手。
1: 我日日苦练，这我能做到，可是让我一个月打败我爹，这个不可能吧？
2: 对啊，
3: 你就按照此法勤加苦练，一定能做到。你们三位也一样。
1: 既然大哥这么说，那我就有信心了，我们一定日日苦练，绝对不会让大哥失望。
2: 对，
3: 绝不让大哥失望。好，来，干杯！
2: 干杯！
8: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5: 程伯伯，明日丁山教场点将，不知有没有我的份儿啊？
10: 贤侄啊，当然有份儿。你没见他殿试时所讲的用人之道吗？别说你有了，连老夫都有份儿。不信你看。
11: 老爷，少爷，我跟你说。
1: 好，程伯，从明天

0: 开始每天早晨三更叫我起床。
1: 那么早，少爷你起得来吗？
0: 这个你不用管，只管叫我就行了。
1: 好，
2: 三更起床，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0: 哈，没什么，爷爷，罗伯伯，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休息了，告辞。
2: 哎，我这个孩子成何体统，说走就走啊！哎哎，我同他父亲常年征战在外，这小畜生实在是缺乏管教。
3: 我家的张二也一样。哎，现在年轻人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他们在外面学坏了。
4: 哥，嗯，哥，听说你明天要叫厂点将了，是不是？是不是啊？
0: 是啊，怎么了？
4: 到时候别把我给忘了啊！我也要上战场杀敌。
0: 哎呀，你就别闹了，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啊？
4: 谁说女孩子就不能上战场了？古往今来哪个军队里没女孩子啊？
0: 你就别闹了啊！女孩子家就别闹了，赶快去好好照顾母亲还有二娘，我还得早点休息，明天要叫厂点将了，去去去去去。哎，
5: 梳妆，天地胸中装。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她。那她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宗戏剧圈。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外
18: 头。下去。啊，
17: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1: 来来来，
20: 就一句话，
22: 挂了全组完全来，
20: 好不好？
2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5: 爸，
26: 老师，谢谢，
27: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6: 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28: 这个怎么呢？
29: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30: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29: 应该的。
31: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3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29: 多。不麻烦，应该的。
33: 刘医生。去哪
34: 儿？没什么事儿。
3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36: 咱俩就
37: 别闹
38: 了。
37: 乡里
38: 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3: 保证完成任务。
44: 你们不可能成功。
4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4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45: 又让同学跑了。
44: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40: 江军，
46: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47: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48: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2: 铁证如山。
49: 大家好，我是小青，
6: 我是小海，
49: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
6: 近年来，随着农村牧区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电气化水瓶正在主

0: 逐步提高。用电度火安全是不容忽视的重点，其中隐患的排查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在平常，我们要自觉遵守安全用电的规章制度，避免撕拉乱接电线，在建造房屋、堆柴草、打场、打井和植树时，不要选在电线下方和带电设备附近。使用发电机时，要记得定期检查设备和线路是否有老化、冒火星等现象，这样可以避免触电或者起火。
0: 电力线、通讯线和广播线要明显分开。当发现电线与其他线搭连或电力线路出现问题时，应立即拨打9598国家电网客服电话或找当地供电所处理。
1: 家长们要注意，孩子玩耍尽量远离电器设备，不爬电杆，不爬变压器台，不摇晃拉线，不在电线附近放风筝。如果发现有人触电，千万不要用手去拉触电人，要立即断电，并用干燥的木棍或竹竿挑开电线，用正确的心肺复苏法进行现场急救。
0: 农牧区丰富的林草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火也是大家的共同责任。春分、清明等祭祀时节，大家要树立文明祭扫新观念，及时制止在林草区燃香、烧纸、野炊、烧烤、燃放烟花爆竹和焚烧秸秆等野外违法用火行为，避免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当我们在野外遭遇森林草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电话进行报警。
1: 现在乡村里很多地方都通了燃气，在使用时千万不要私接私改燃气设施，推荐使用安全性较强的金属波纹软管，并且记得要经常检查。另外，在卧室、客厅等不符合使用条件的场所是不能使用燃气的。
2: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3: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4: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5: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6: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7: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8: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9: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10: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11: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2: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4: 我怎么可能怕呢？
1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4: 我有什么不敢的？
13: 你被录取了。
15: 说说情况。
1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7: 我是他老公。
16: 我不认识他。
15: 那他呢？
1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9: 还有人嘞？
20: 还有一个在外头。
21: 祖宗戏剧圈。
22: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23: 导演，
24: 下去！
23: 我外
24: 下去！
2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5: 来，
13: 就一句话，
26: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3: 好不好？嗯，
2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正在播出。

0: 老爷，轿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快去叫千荣起床。以后不许他睡懒觉，年纪轻轻的成何体统啊！
0: 少爷不在房间，三更以后，他屋子里就没人了。
1: 哦，这个小畜生又搞什么鬼呀？看我回来不收拾他！
0: 老爷，您上轿吧，慢走啊。老爷，慢点。

0: 爹，孩儿见过父亲母亲。长儿，你这要去哪儿啊？
1: 爹，我要去教场啊，看丁商跟点将。爹，你不是也要去吗？
0: 我是要去那里，那你去干嘛？看热闹啊。
1: 爹，我看什么热闹啊？我是想去教场参加点将，上战场杀敌。
0: 哼，连爹都没有把握。
2: 元帅他会点你吗？
1: 哎，爹，爹，我们几个跟丁山哥都说好了，要向他学习，发愤图强，将来做国家的栋梁之才。
3: 是啊，张二这几天三更起床练功，大有长进，就让他去磨练磨练吧。
0: 是啊，爹，张二若真有这个想法，倒是好事。若丁山真的点他的话，我也高兴。<笑>
4: 好，咱们一起走吧。好。金莲，既然你哥不让你去，你就别去捣乱了。
5: 他凭什么不让我去？你哥是个孝子，他怎么会把你带走，让你娘和我留下呢？
4: 哎，二娘说的也是，那怎么办啊，二娘？
5: 除非我和你娘也随军征西。哎，这是个好办法，这样的话，我娘就不用再担心哥了。这样做可以吗？怎么不可以呀？丁山是元帅，家属随军也是正常的。再说了，我们到那边又不会拖累他，还可以照顾他爹呢。
4: 要是真能这样，那就好了。
5: 娘，没事儿，我去跟哥商量。这个猴急的样儿。哎呦！
6: 大唐征西二路大军，点将开始。是。千牛卫大将军罗通听令。
7: 末将在。
6: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7: 得令。
6: 罗章、秦英听令。
8: 末将在。
6: 本帅命你们二人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7: 得令。
6: 程千中听令。
9: 末将在。
6: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先锋。
7: 得令。
6: 尉迟青山听令。
10: 末将在。
6: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粮草都运官。
7: 得令。
6: 罗章、秦英、程千中、尉迟青山，今天你们四个人就成为将军了。

0: 但是绝对不能松懈，要日日勤加苦练，这样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将军。
1: 是。
2: 哥。哥。本女薛金莲，师从云莲圣母，练成六丁六甲，武艺精通，特来听从元帅调遣。
0: 你来这儿胡闹什么？快回去！
2: 我没有胡闹，我要上战场杀敌，为国效力。
0: 哎呀，你一个女孩子家上什么战场啊？
3: 程老千岁，下面究竟发生何事？
4: 下边为何吵闹啊？
5: 回禀程老千岁，薛元帅的妹妹她从小习武，也要上战场杀敌。薛元帅不准说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
6: 女孩子为什么不可以？依我看，凡是男人能做的事，女人呢，一样能做好。
4: 那带老夫下去看看。根山呐，发生什么事了？
0: 程老千岁，我妹金莲她非吵着要从军。
4: 哟，好啊，那就让她去吧。
0: 不是我不让，是因为家里面我娘还有我二娘年岁已经高了，得让她在家里面照顾他们。
7: 丁山，你就答应你妹妹吧。我跟你娘商量过了，我们也一块儿去，到了那边照顾你们的人就多了。再说你爹重伤在床，我们到了那边也可以照顾他。
4: 嗯，丁山啊，我看这办法好，就这么定了吧。嗯，啊，
0: 那就依程老千岁所言。薛金莲听令，
2: 末将在。
0: 本帅命你在家好生伺候母亲，暂时听候差遣，不得有误。
2: 得令。
8: 自己人快让开。
9: 报告大元帅，长安八百里加急快报，朝廷又派出了300000二路大军前来征剿西凉，现向我西凉进军。
10: 二路军元帅是谁？是不是罗通啊？
9: 不是，罗通是前路先锋。
10: 哦，那么这二路军元帅到底是谁呢？
9: 薛仁贵之子薛丁山。
10: 薛丁山何许人也啊？罗通骁勇善战，怎么会是他手下的一个先锋呢？
11: 还不是因为薛仁贵是他父亲。
10: 哎，我总说你们分析事情一定要多动动脑子。哼，你们也知道，大唐一直是任人唯贤，而且是比武招帅。这个薛丁山要没有真本事，是当不了这个元帅的。
9: 元帅英明。长安传来消息说，他们见到了比武招帅的黄榜，不过后来没有见到设擂比武。
10: 你看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你记住，有任何的消息一定要速报告本帅。下去吧。
9: 是。
12: 贫道曾听过薛丁山其人，他是十多年前被父亲射箭误伤，被云梦山王敖老祖救上山并收为徒的。据说他是一个武功奇才，跟他父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0: 当初我故意把这个程咬金放回长安，让他去搬救兵的时候，我以为朝廷里面没有人，只有罗通一人，没想到现在又冒出个薛丁山来。哼，此人是不可小视啊，真是天助大唐啊。来人，
9: 在，
10: 传我的令。今晚，我与杨帆、樊宏两位将军共同前往界牌关，一起商议对敌之策。
13: 老爷，杨帆将军来了，想要见你。
14: 哦，带我去看看。
13: 是，老爷。樊老将军到。
15: 樊老将军一向可好？
14: 哎呀，多谢杨将军惦记。杨将军今日前来我们敝府，不知道有何见教啊？
15: 不敢谈见教，我这里有一件稀罕宝物，特意拿来让您鉴赏鉴赏。
14: 不知道这是何宝物啊？哎呀，罕见罕见。哎呀！

0: 如此罕见的宝物，请问杨将军是哪里得来的？
1: 实不相瞒，是我的好友黑莲渡将军生前送给我的。得知樊老将军您。

0: 杨将军，请。来人，快给杨将军备茶。是。樊老将军，啊，我和梨花已到婚配年纪，不知樊老将军有何打算呢？哎呀，
1: 是啊，都不小了，该选择一个吉日结婚了。<笑>
0: 那么梨花意下如何？
1: 这事是我和令尊生前定下的，由不得他。再说，当我和夫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之意啊。
2: 小婿在此先拜过岳父大人。
1: 哎呀，快起，快起，快起来，快起来！这件事待老夫与夫人商定之后，选择佳期即可。
2: 小婿静候佳音。啊，岳父大人，只要我们两家联姻，恐怕这西凉之地唯有我们两家势力最为强盛。
1: 啊，是啊，是啊，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为元帅之大业尽力了。
2: 岳父大人，您所言极是之事。
3: 报，启禀樊将军，元帅让将军明日去界牌关议事。
1: 知道了。哎，怎么就我一人吗？
3: 还有杨将军，元帅已派人去杨府传令了。

0: 大儿，爹，看你每天这么勤奋练功，有进步了吗？哼，
1: 不知道。爹爹，要不要试一下？哼，
0: 好，来吧。
1: 爹，要比试就使全力吧，不要像样。
0: 好。

0: 你们在这儿等我。是。张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没想到你的武功进步那么快。爹，夸奖了。好，丁山哥。丁山哥，今日几时了？距离我们上次饮酒得有一个月之久了。本来呢，我今天是想过来检验你一下，没想到罗伯伯先试了。嗯，不错，你已经做到了。
1: 原来你们早有约定啊！
0: 是的，一个月前，丁山哥要我按他的方法苦练，说担保我一个月之内与爹打成平手。刚开始我还不太相信，没想到今天实现了。
1: 还是贤侄丁山你教导有方啊！
0: 哎，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这都是我师父教的。
1: 看来老祖的武学已经达到无人能及的地步了。
0: 哎，对了，罗章兄弟，你就按照此法再苦练一个月，到时候就可以更上一层楼，打败你爹了。
1: 真的。
2: 爹爹，你看如何？
3: 果真如此，为父求之不得。<笑>皇上，我军粮草快要出现危机了。
2: 为何？不是说足够半年食用的吗？
3: 不错，但现在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再加上上次给城中百姓赈粮所用去的一部分，现在所剩下的粮草仅能是维持2个月了。
2: 如果继续再给百姓赈粮的话，恐怕是连2个月都难以维持了。
4: 许爱卿，你看这将如何是好啊？
5: 皇上，您看是否可以暂停向百姓放粮呢？许爱卿，你说呢？
4: 皇上，启禀皇上，外面有一校尉要找徐军师。
5: 皇上，微臣去去就来。嗯。

0: 皇上，恭喜皇上！
1: 喜从何来？
0: 皇上，这是程老千岁设法送来的飞鸽传书。哦，以薛丁山为帅，罗通为先锋的三十万二路大军正开赴锁阳。哈哈哈哈哈哈！这乃是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啊！
1: 是啊。哈哈哈哈哈！
0: 哎，这薛丁山究竟是何人呢？
2: 回皇上，薛丁山乃薛仁贵之子。不过据老臣所知，十多年前他被他父亲射箭误伤致死，怎么会是他呢？皇上，此事末将略知一二。当年末将陪同薛元帅回山西老家，快到家门时，元帅见一男孩正在射大雁，此时突然一只斑虎扑向了男孩，元帅立刻拔箭射向斑虎，不料。 此箭却误中了男孩，这时一阵狂风刮过，斑虎与男孩同时飞走，不见了踪影。回到家才得知，这男孩正是薛元帅之子薛丁山。我等立刻召集百余人马上山寻找，不料却是踪迹全无啊！
1: 想必当时薛丁山遇到了高人所救，并授予武功，所以他这次下山是为国效力来了。
0: 嗯，但他又是如何夺取帅印的呢？
2: 那一定是太子殿下遵照皇上旨意，张皇榜比武招帅。他在比赛中夺魁，被太子所封。看来他的武功在罗通之上。
0: 原来如此啊！如此说来，不但锁阳城之困可解，征西平叛也不在话下呀。
1: 皇上，那关于粮草一事，将有如何旨意呢？
0: 皇上，关于粮草一事，微臣觉得。
1: 朕粮乃是皇上体现对万民之殷责，不可中断，可以稍微削减。而我军中每日口粮也可以稍微削减，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0: 那二路大军几时能抵达？
1: 据微臣推算，只要途中无阻，大概一个月左右。
0: 那粮草一事，就按徐爱卿的意见去办吧。
2: 遵旨。

0: 程老千岁，我感觉这行军速度也太慢了点吧？哎，
1: 应山呐，没办法，大部队行军就是这样，而且咱们走的是官道，官道好走，绕了弯路，所以就慢呐。难道没有小道吗？小道倒是有，那得问问探子。
2: 玉，
0: 传探子。
3: 整天坐马车真无聊，多久才能到啊？恐怕呀，还得2个多月呢。我的天哪，还要那么久啊！
4: 金莲啊，你是不是后悔了？当初啊，打破头都要来，现在后悔了是吧？
3: 我暂时还不后悔，不过谁知道以后呢？
4: 娘，我不想坐车了，我想下去走走。
3: 别乱跑，金莲，小心掉队。
4: 放心吧，二娘，没事的。
5: 薛元帅有何吩咐？
6: 我来问你，去锁阳城的路除了这条官道之外，还有别的路吗？
5: 有一条小路。
6: 走小路的话，需几日啊？半个月。
5: 走这条官道大概需要2个月才能到达。若走小道，一个半月即可到达锁阳城。
6: 小路你会走吗？
5: 回将军会走，从棋盘山穿过去，还要近几日的路程。
6: 好，传令给前锋罗将军，从明日开始，我们走小路，从棋盘山穿过。
5: 是。

0: 我军的口粮配给将会进行削减，老百姓的口粮也会适当的削减。但是，皇上说了，只要我们还有一碗米，就有老百姓的半碗。所以，大家不要恐慌，现在开始排好队。 领粮，
1: 谢谢皇上，太好了，
0: 放粮，来，大家一个一个来，不要急，
2: 谢谢军爷。

0: 姐姐，你病得不轻，再这么熬下去会不行的。找医官来看看吧。妹妹，你千万不要告诉定山，影响了军队的行军。祥儿，听话，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生病了。
1: 是夫人。
0: 姐姐，不告诉别人可以，但是你这病得治，不然会出事儿的。妹妹，我不要紧的。
2: 死不了。到棋盘山还要多久？
3: 像这样的速度，大概还有4日。
2: 到锁阳城呢？还要半个月。传令下去，全军加紧速度，尽量在月底前抵达锁阳城。是。
4: 好了，
2: 杏儿，夫人高烧昏迷了，快去传医官。好的，把小姐也叫来。程老千岁，要不您还是回到马车上去歇息吧。
4: 哎，没事儿，我好得很呢。<笑>
2: 我知道您身体好，可您也得让那马歇一歇吧。
4: 哎，你说的也是，这马也该歇歇了。
2: 来人，扶程老千岁下马。
5: 是。
6: 不用，我自己来。程老千岁，摔着了吗？我有什么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真是的，这地不平。娘，怎么了？金莲，你娘病得不轻，快去传医官。香儿，我娘生病了，你怎么不报告啊？
7: 夫人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
2: 金莲，我们在这照顾你，快去吧。报告元帅，老夫人病了。什么？拿着。
8: 是。
2: 医官，我娘她怎么样？
8: 老夫人是因为劳累，再加上受了风寒，才引起发烧。下官已经给她服了药了，休养几日就没事了。哎，薛元帅，且慢。
6: 老夫人已经入睡了，此刻可不能让老夫人受风着凉啊！元帅还是不要打扰为好。那是不是需要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2: 能静养几日最好，可如今恐怕是没有这个条件。传令下去，大军原地扎营2日。
9: 是。
10: 丁山，你娘交代了，别误了大局，还是继续赶路吧。就听哥的意思，休息2天再出发吧。你这死丫头，这大军赶往锁阳城救驾10万火急。
6: 要是因为你娘这病耽误了大局，这后果谁担当得起呀？
2: 二娘，我娘她身体经不起颠簸啊。
6: 说你妹糊涂，你也糊涂。你娘这病头疼脑热不算什么，就算病得再重，也不能耽误了大局。
2: 丁山，
6: 要不是你娘交代的话，二娘也不会让大军继续行军的。
2: 好吧，大军继续前进。

师父，徒儿拜见师父。

0: 徒儿，你的武功又进步不少了，
1: 多谢师父夸奖。
0: 你爹让你这次回去是有什么事吗？
1: 爹娘张罗我的婚约，这次我回来特地征求师父的意见。
0: 那是你的婚姻大事，还是要靠自己做主。我们回禅房再说吧。

0: 对这门亲事，徒儿有何看法？徒儿全凭师父做主。做主还要你自己。为师的只能提些意见供你参考，你了解杨帆吗？我只知道他是白虎关主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要志同道合。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眼下杨帆正追随叔宝同。
1: 兴兵与朝廷分庭抗礼，争霸中原，其中是非我们且不用去理会。只是两虎相争，祸及黎民，为师对挑起战争者颇有看法。
0: 我讨厌战争，战争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其实这场战争就是叔宝同率先挑起的，他为了一己私仇，而不顾黎民百姓的死活。
1: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0: 师父，您言之有理。为师这些年来一直在教徒儿的武功，武功只是武修，还有一半是德修。对你的德修这一半，师父还是教导的不够。
1: 师父，是徒儿愚拙，
0: 仁与义乃德修之根本。我们一定要为天下苍生着想，为黎民百姓着想。 眼下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要阻止它，不能让它发生，让黎民百姓享受太平。徒儿明白，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1: 你父兄那儿，你要劝劝他们，最好不要追随叔宝同参与这场战争。
0: 徒儿明白，可是他们跟随叔宝同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已经根深蒂固了，恐怕难以劝导。
1: 为师也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0: 至于你的婚事，为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最终由你自己选择。可是现在徒儿很难做出选择。
1: 为师建议你，如果有机会深入到双方的圈子里，实际考察一下，这样你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对了，我爹明日要和杨帆、叔宝同去界牌关议事，我看我能不能去一趟。
1: 如果可以就更好了，你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唐军那边你也最好进去一下，有了了解才有鉴别。
0: 行，徒儿尽量争取。
1: 好，等你这次回来，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0: 什么事啊，师父？
1: 等你回来再说吧。
2: 李花，出门要听你爹的话。我知道了，娘。不要惹是生非，啊！我知道了，娘。您就放心吧，啊。李花呀，明天你就不要跟我去界牌关了。
0: 为什么呀？昨天您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2: 昨天呢，是我考虑黔州，你还是回骊山吧。你跟杨帆的婚事还没有跟你师父说呢，这件事尽快的去办吧。
0: 这婚事也不在乎这一天半天的。
3: 等我从界牌关回来以后，就立即回骊山，还不行吗？
4: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0: 那我不嫁了，
3: 你敢？
2: 白龙，把你妹妹押回骊山。
3: 走吧，
4: 走吧，快去。
0: 那我走了，娘。
3: 走吧。
4: 岳父大人，梨花和他师父商量好了吗？
3: 暂时还没有。
4: 小旭觉得此事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3: 这你放心，既然答应的事情，就不会有变的。
0: 驾。
5: 是。
0: 梨花，快点走好不好？还要休息啊。哥，我都累死了。再说了，你看马都累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林花，
1: 各位，今日把大家聚集于此，是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薛丁山率朝廷的二路大军正赶往我西凉，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到底是先破锁阳城，还是先灭薛丁山？我还想听听各位的建议。
2: 元帅，末将看来，这薛丁山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不足为惧。担保我一个人，就能将他拒之界牌关外。杨将军、樊将军，你们还是协助元帅消灭锁阳城之敌吧。围攻锁阳城的兵力，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而薛丁山绝不可轻视，樊杨两位将军还是和王不超将军一起攻打薛丁山。
3: 大唐天子和薛仁贵均在锁阳城，让元帅一人前去，我们怎么能够放心得下呢？
4: 老夫的建议是，让王不超王将军前去对付薛丁山，其他人协助元帅才是。
5: 上次我们想让王回山配合偷袭攻城的，但薛仁贵防守严密，他们无从下手，看来攻打锁阳城时机尚未成熟。不过接到王魁山的探报，锁阳城内粮草即将耗尽，贫僧以为锁阳城不用攻，只要围，用不了多久此城将不攻自破。
1: 大家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本帅决定先由王不超去迎战薛丁山，其余几位将军随我一起随时增援。我倒是比较赞成飞伯禅师的建议，对于锁阳城只围不攻，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谁呀？
6: 爹，是我。
3: 啊，梨花，不是让你哥送你回骊山了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昨天爹爹还答应让我来的，今天早晨却又反悔了，我偏要来看看。
3: 你，元帅，这是老夫的小女梨花，年幼无知，请元帅恕罪。
1: 哎，樊老将军，这女孩子有好奇心，想出来溜达溜达，看看究竟是何事。嘿，这也不足为奇嘛。小姑娘，我看你一身好武功，想必是受到高人的指点，请问师从何人呢？
6: 骊山老母。
1: 哦，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既然来了，就请坐吧。
6: 谢元帅。
1: 各位都坐下吧。樊老将军，现在朝廷大军压境，正是用人之际啊。我看令千金武功如此高强，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3: 啊，谢元帅，小女尚小，且从事未满，请元帅让她回骊山学艺。
1: 樊老将军，你客气了。我看令千金武功炉火纯青，在座的各位恐怕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3: 承蒙元帅的厚爱，那就请元帅派他去助王不超一臂之力吧。
2: 哎，不要不要不要，一个女孩子能帮什么忙？留在身边还是个负担，我看还是让他帮元帅吧。
1: 哎，那就按王将军所说，把樊梨花留在我身边吧。
0: 元帅，可是我与他……
1: 你与他怎样？你想说什么？我看杨将军不必再多说了。本帅已经决定了。

0: 把樊梨花留在本帅身边，王将军，你要好好的严守界牌关，千万不要像对程咬金那样，让人轻而易举的骗了。
1: 那个老匹夫，要是让我见着他，我非剥了他的皮不可。好，杨将军、樊将军，有劳二位随机行事。
2: 今日就到此为止吧，各位，你们也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3: 谢元帅，
4: 范将军，你觉得这事情合适吗？
3: 哎呀，你别乱想了，元帅可不是那种人。
4: 我与梨花是定了亲的。
0: 他不是那种人最好，否则大家都不好看。
5: 那个男子汉大丈夫要以事业为重，可不能乱来呀。他不乱来，我也不会乱来。不要以为他是元帅，所有人都会怕他。我杨帆才不会怕他。哼！你，哎，没想到樊老将军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儿。启禀元帅。
0: 我打算先进一趟锁阳城，了解一下朝廷军队的情况，这样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哼，姑娘果然是冰雪聪明啊。你可以进城顺便搞一点离间计之类的，不过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你会有性命之忧。
5: 哼！我不伤害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来伤害我呢？这
0: 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
5: 真有此事？这样的朝廷早就应该被推翻了。
0: 姑娘所言极是啊，不过你一切都要小心谨慎。
6: 我回锁阳城的营帐等你。那我先走了，回来再向你禀报。
7: 站住！你是何人？要干什么？
6: 这位军爷，我叫妖姑，是来给你们送解药的。
7: 送解药的？好吧，放他进去。
8: 进出的人一定要严加盘查。两位将军，啊，
9: 陈伯，
8: 嘿嘿，又送豆腐来了。是啊，陈伯，听说你每次领口粮只领黄豆不领别的，然后把黄豆做成豆腐再送到这儿来，那你们一家都吃什么呀？嘿嘿呀，小伙子，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这个豆腐里头最有营养的就是豆腐渣。我呀，把豆腐送给你们吃，最有营养的豆腐渣。
7: 留给自己吃了。哎呀，来，陈伯，快进来。哎，好，请进。来，陈伯，请进。将军，慢点，陈伯。哎，这是舒宝同给王慧山发来的传书。
1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冯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

0: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0: 务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天地胸中装，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她。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捉弄戏剧圈，
15: 闲人栽树，破人乘凉。
12: 导演，
16: 下去。
12: 我
16: 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7: 酒杯啊，
11: 来来来，
7: 就
11: 一句话，
7: 再
11: 好的圈子
7: 完
11: 全来，
7: 好不好、
17: 嗯？
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根据尹天成他举报的内容，肖慕恩作为723专案的重要嫌疑人，涉嫌参与指挥杀害张婉如，建议专案组立即对肖慕恩展开立案侦查。
19: 安妮，你马上通知何路源，让他立即采取行动，控制这个肖慕恩。
20: 旧的灰尘已经成为。

0: 过去，而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1: 执行公务，所有人原地不动。
2: 我们是江城市公安局的，现在开始停止一切活动。
1: 尹慧泉，我终究没有冤枉你。
3: 一起下地狱去见你的周灵吧。总有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 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 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 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 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 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4: 怎么可能怕我呢？
5: 那怎么不敢呢？
6: 你为什么不敢呢？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他老公。
11: 我不认识他。
12: 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
14: 啊！
1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啊，
16: 导演，让我进去呗，导演。
17: 还有人嘞？
18: 还有一个在外头。
19: 捉摸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0: 小俊，
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
2: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7: 越来越好了，
12: 大家好好赚钱。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正在播出。

0: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不要走开。
1: 嗯，
2: 走。
0: 将军，
3: 那是什么人呢？
0: 是个药女，叫妖姑。她说她有解药给元帅。
3: 是你把她带进来的？
0: 我看她是一个弱女子，又有解药，所以就放她进来了。
3: 人家说什么你都信？谁说元帅需要解药了？元帅又没有中毒，你不请示报告，就随随便便将一个陌生人带到这里来，你懂不懂规矩？
0: 将军息怒，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我马上把他送出去。
4: 不用了。
5: 军师好。
6: 军师好。
4: 周将军，你不用发火，人家有心送药，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应当欢迎才是。姑娘是药女？
1: 正是，我叫妖姑。
4: 好，妖姑姑娘是哪里人？
1: 我是韩江人。
4: 你这么远为我们送药，真是感激不尽。你这是什么解药啊？
1: 这个药什么毒都能解。
4: 哦，好解药。姑娘，看来你是长期在外采药，不然不会对药有如此研究啊。
1: 正是。请问老人家您是何人啊？
4: 哦，老夫叫徐茂公。
1: 您就是那位会神机妙算的大军师徐茂公？
4: 老夫是军师，但神机妙算不敢当。姑娘，你远道而来，要不在城里多歇几天再走，如何？
1: 也好。
4: 好，周将军，劳驾你给安排安排。
2: 妖姑姑娘，这儿还有一位你的老乡呢。
1: 哦，是吗？老伯，你也是韩江人啊？
4: 是，不过来锁阳二十几年了。
2: 浩怀，带妖姑姑娘去客栈休息。
0: 是。
4: 姑娘要不嫌弃的话，不如去我家住。
1: 那最好了，不过他们都已经做好安排了。
4: 没关系，客栈我们为你准备好了，到时候你想住哪儿都行。
1: 那这样吧，老伯，我先去客栈歇息，晚上再去你家看你，您看行吗？
4: 好，好。
1: 各位告辞。
0: 请。
4: 我看不像是药女。
2: 军师何以看出？
4: 他常年在外采药，日晒雨淋，哪会有这么好的皮肤啊？
2: 对呀，我们怎么就没看出来呢？那他会是什么人呢？
4: 他是练武之人，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他的双手内指都是长了后茧，肯定是练功所致。
2: 那这个人会不会是刺客呢？
4: 不一定。好，为了安全起见，江湖
2: 在。
4: 这几天你要在行宫周围多派几个游哨。
2: 是。
4: 既然这样，干脆把他抓起来算了。不，万万不可。我看他面目诚善，而且心地不恶，即便是刺客或者是奸细，也不足为患。说不定他还可能为我们所用呢。
7: 来啊，军爷，您的菜啊。来，好吃好喝啊。来，军爷，您的菜。
8: 姑娘，请稍等。
1: 好。
7: 尝尝。哎，你也吃啊。哎，
8: 好，
7: 别客气。哎呀，喝，
8: 赶紧吃吧。
7: 来来来，喝茶。
8: 姑娘，请那边。
1: 好。
8: 姑娘，你们请。
1: 嗯。
8: 姑娘，有事叫我。
1: 谢谢你。
8: 啊，

0: 来，老伯，给你。谢谢君爷，谢谢谢谢。哎呀哎呀，下一个，
1: 姑娘。
0: 君爷，您的菜。哎，今天的菜还行吗？
1: 小李，那个房子姑娘呢？
0: 不知道啊。
1: 霞儿，
0: 哎，来了，来嘞。
2: 老伯，老伯，你们全家人就吃这么一点米够吗？为什么不多领一点？哎
3: 呀，我们家呀，就我老汉一个人，这些米我两天都吃不完，你还要我多领，我好意思吗？我为了不让我们老百姓挨饿，你们这些军人呢，把口粮都减了一半了。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你们啊，真是一支好军队，我们肯定好好谢谢你们。
2: 别谢，别谢了，赶紧回去吧，哈。
3: 好好好。哎呦，
4: 至于锁阳城，只为不攻，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
1: 来，老伯，给你。哎，
3: 好，谢谢。
4: 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呀？
3: 你们这些军人呢，都把口粮减少了一半啊，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
2: 进来。
0: 哎，姑娘，饭备好了，请您去吃饭吧。
2: 哦，
0: 来，姑娘，今天做的菜可多了，我们这几天菜做的呀比之前好多了。哎，姑娘慢点啊。来，姑娘，这边请，这边请，尝尝我们今天做的菜吧。啊
2: 啊，就让我吃这些啊？
0: 哦，
2: 那位军爷呢？
0: 哦，他们也在吃饭呢。
2: 哦，原来他们自己开小灶，就让我吃这些。
0: 啊，是啊，他们在那边吃呢。啊，来，姑娘请慢用。
2: 好啊，原来你们在这吃小灶呢啊！啊，你们怎么就喝这些米汤吃咸菜啊？
5: 我们一直吃这些东西。
2: 可是吃这些东西，打仗能有士气吗？
5: 我们薛元帅说了，为了对抗叔宝同的围困，我们要细水长流。再说，现在也没有打仗。这些也够吃了。
2: 既然你们已经粮草不足了，为什么还要发粮食给老百姓呢？
5: 薛元帅说了，这里的老百姓也是大唐的子民，我们哪怕只剩下一口粮食，也要分给他们一半。
2: 真是仁义之师啊！
5: 姑娘过奖了。
6: 好，这里就是陈伯家。
2: 哦，
6: 陈伯，开门啊，陈伯。
7: 哎呀，江将军呐！
6: 陈伯，这是妖姑姑娘，带她来看看。
7: 好啊，江将军，姑娘，来，两位快请进。
6: 啊、走，
7: 来，吴婶，快弄点吃的去。
2: 哎，
7: 快去，
2: 走
7: 去啊！哎，姑娘，坐。哎呀，姑娘，我们这地方现在可好了，又不愁吃，又不愁穿的，多亏了这些当官的。哎，对了，姑娘，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2: 哦，我是从寒江关来的。
5: 他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心情不太好，吃饭时看我们的伙食不好，他说了一句仁义之师啊。
7: 看来他是一个特殊人物啊。一会儿我们一起看看他。
8: 是。
6: 你们两个快去备车。
8: 是。
7: 姑娘，你说说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呀、啊？
6: 陈伯，你不知道，妖姑姑娘是咱们东林人，是咱们的老乡啊。
7: 哦，真的呀？
6: 是啊。
7: 嘿呀，太好了。
9: 他陈伯、啊、饭菜准备好了。
7: 哎，姑娘，饭都来了，你们两位就在这儿吃点吧。
2: 不用，不用了。

0: 两位军师，这梨花去的许久，还没有回来，会不会？
1: 如果他的身份没有暴露的话，应该没什么事，否则就很难说了。
2: 樊姑娘是又年轻又漂亮，如果真的被抓到了，会不会？
3: 报，启禀元帅，樊姑娘求见。
0: 快快传。
3: 是。
2: 元帅，不知道这樊姑娘有没有打探到对我们有用的线索？
4: 拜见大元帅。
0: 啊，你们快下去吧。
5: 是。
0: 梨花，你终于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4: 我这不好好的回来了吗？
0: 啊，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呀，梨花，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是。
4: 你想干什么？
0: 没什么，我想什么你应该清楚。
4: 我当然看出来了，从我看到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我想你是看错了吧，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女人，请你放尊重点。
0: 樊姑娘，我告诉你，只要你跟了我，你这一辈子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4: 我觉得你太可笑了，我的荣华富贵还用你来给？我看你真的是没长眼睛。你不是要听我汇报吗？不听我就走了。
0: 哎哎，好，我们今天只谈公事。你说，
4: 进城之后，我不仅见到了他们周青将军，还有大军师徐茂公。
0: 哦，他们没有发现你的身份？
4: 后来才发现的。
0: 他们有没有怀疑你？
4: 他们说了，他们的敌人是那几个企图叛乱、谋反朝廷的人，并不是与所有的西凉人为敌。对了，你不是跟我说，他们把锁阳城的西凉人全都杀光了吗？
0: 对呀，怎么了？
4: 他们不仅没有杀死一个西凉人，而且把自己的口粮减半，天天发给老百姓粮食吃。
0: 樊姑娘，你不要随便相信他们的谣言。
4: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0: 你有没有联系王奎山？
4: 没有，他们行踪神出鬼没，根本就没有时间找他们。
0: 那你到底探到什么情况了？
4: 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你说的敌情。
0: 什么实情？
4: 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他们与老百姓鱼水相融，将帅之间亲如手足，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他们真的是一支仁义之师啊！大元帅，我劝你尽快醒悟，停止战争，还老百姓一个太平盛世。我想朝廷是会不计前嫌的。
0: 你说什么？我看你是反了！你信不信我把你军法处置？
4: 哼，就凭你！
0: 梨花，只要你跟了我，我不计较你这些。
4: 嗯，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女孩真是武功绝世啊！我看她将是我们完成大业的障碍。
2: 哼，元帅多虑了。武功再高，也不过是个女流之辈，不足为患。
1: 再说，她的父兄对她总会有所制约。我们可以责成樊老将军严加管教他。
3: 哼，
1: 我担心他这次进锁阳城，不知道他有没有向对方透露我们的情报。

0: 这种事儿他应该不会干，我看他还算是个光明磊落之人。禅师，你速速修书一封，马上送给王魁山，告诉他，尽快寻找机会，让他们配合我们大开城门偷袭。是。
1: 你说把一个还不懂世事的女孩子放在那里，这不说出什么事，这起码是不方便呢。
2: 本来是让她回骊山的，她自己跑过去的，元帅要留她，我有什么办法？哎，
3: 龙儿，你也真是的，连一个妹妹你都看不住。
2: 母亲，这不能怨我。梨花诡计多端，而且刁蛮任性，谁也看不住她。
4: 小姐回来了。啊！
5: 梨花，
6: 娘，梨花，没事吧？我没事。梨花，你怎么回来了？
5: 再不回来，小命都没了。啊？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快说给我听听。
6: 那天你们刚一走，舒大元帅就派我去锁阳城打探情报。
5: 原来说只为不公的舒宝同。
4: 现在想要偷袭攻城，
6: 还要王魁山他们配合打开城门，
4: 这个书贼怎么又改变了主意呢？
5: 不清楚，也许他们内部有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先不管他，我们正好将计就计，狠狠地打击他们一下。
4: 于是我就规劝他放弃战争，归顺朝廷，这样使天下苍生免遭涂炭，我想朝廷会饶恕他的。
7: 你给我住口！
4: 你这是大逆不道，
7: 你这是背叛西凉，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有点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那元帅岂能饶你？
4: 所以他想杀我，我就逃回来了。
7: 爹，我回来就是想劝一下您还有两位兄长，不要再跟这种人同流合污了。我身为西凉的大将，就应该尽忠职守，服从元帅的命令。你今天加害为父于不仁，反了反我，把他给我绑了，交由元帅处置。
4: 爹。 我看你们谁敢动手！别怕，娘在这儿呢啊！爹，既然您不听我的规劝，那我就回骊山去了。梨花，娘，您自己多保重啊！哎，梨花，
7: 这个不忠不孝的孽障！
4: 梨，
2: 爹爹，这妹妹越来越不像话了，
7: 这都是你平时娇惯的结果。
2: 爹爹。
5: 梨花自小就随骊山老母，我看是骊山老母把他给教坏了。嗯，我看也是。看来我真得去找骊山老母论理。
6: 你让王魁山按上面内容写封信给舒宝同，周将军。
5: 西门的陷阱和埋伏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按您的吩咐，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5: 好。今天晚上在仔细检查一下，绝不能有半点遗漏。如果让敌人越过两道城门冲进行宫，后果将不堪设想。末将明白，军师请放心。为保险起见，江湖，
9: 在，
5: 你带领全体飞虎营战士，明晚到行宫外围设防，协助御总兵。
10: 和宫廷侍卫保护好皇上。是。徒儿这几天遇到这么多变故，但是徒儿竟能承受下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这一次也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前几日在山下。 为师测试了你的武功，你的武功已经达到了上乘。在当今武林之中，真正的敌手没有几个了。这一点，为师感到很放心。为师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德修。但是听了你今天所讲的经历，为师已经放心了，足见你的德修已经飞浅了。多谢师父夸奖，
4: 徒儿还以为。 师父会责骂徒儿呢。
10: 徒儿能够以民为本，为师感到欣慰。
4: 可是。

0: 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如何面对我的父兄啊。
1: 自古忠孝难两全，到时候靠你自己选择了。
0: 可是徒儿担心到时候会迷失方向，选择错误，还请师父您能指点迷津。
1: 智者不惑，为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师父，何为智者不惑？徒儿笨拙，还请师父明示。
1: 今夜不早了，改日再说吧。
2: 皇上，明天淑贼要来攻城，特向皇上禀报，以免皇上受到惊扰。
3: 逆贼要攻城了，可二路大军还没到啊。
2: 请皇上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周密的部署。
3: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逆贼破城，
2: 城门会万无一失。
4: 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
3: 呈上来。你，
5: 二路大军日夜兼程，已快到棋盘山。
3: 徐爱卿，棋盘山离这有多远？
2: 启禀皇上，最多半个月的路程。
3: 那朕可以睡个好觉了。

0: 元帅，怎么回事？
1: 元帅，我们中计了！
2: 这

0: 将军，
1: 末将在。
0: 该启动我们的大型弩机和绞空弩了。
2: 是。

0: 苏大元帅，你不是要来攻城吗？我徐某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个攻法。
1: 徐老蛮子，好汉不吃眼前亏，早晚有日我要取你项上人头。哼，
0: 老夫的人头就在这里，就看你有什么本事来取。至于你的人头，我们势在必得，所以老夫奉劝你一句：大逆不道，必遭天谴。
2: 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3: 撤！
4: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不能让叔宝同怀疑他。
1: 是。

0: 用朝廷皇帝的头和徐茂公的性命来祭奠我25000将士的性命，我要给他们报仇。
1: 元帅不必气恼，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0: 难道这个徐茂公真的是神吗？
2: 敌人这一次明显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才做了周密的防备，徐茂公他不可能算得出来。
1: 这个情报他们是怎么得到的？难道是王奎山投敌了？
0: 不可能，他是我的家人，他是个宁死不屈的汉子，不可能是他背叛我。
1: 那肯定是内奸。
2: 那内奸是谁呢？
3: 王奎山密信道。
1: 王奎山说什么了？果真有内奸。这内奸会是谁？难道是他？
2: 道长的意思是樊姑娘，她已明显站在朝廷一边了，而且只有她跟王奎山有联系的暗号，不是她还会是谁呢？
0: 樊梨花，可能就是她。传本帅的命令，速到寒江关去把樊梨花给我带回来，尽量给我带回活的，如果活的带不回来，死的我也要。
1: 那樊将军
0: 不用管他，樊将军跟随我多年，他一定会大义灭亲的。快去。
1: 是。

0: 娘，这个给你，祝你永远都不生病。快拿着，娘，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生病了。你呀，就会逗你老娘，不是逗你的，是真的。
1: 好，我拿着，真是个疯丫头。哎，
0: 二娘，嗯，我再去一趟，给你也摘出来。
1: 莲儿不用了，有你娘这树啊就够了。我与你娘啊，共享芬芳。<笑>
2: 都不生病，还是二娘说的对，真好。快开门！来者何人？
3: 我找樊老将军有急事。
2: 你是什么人？
4: 我是军师铁板道人。
2: 你是军师李大人吗？
4: 正是。你是樊虎将军吧？快让我进去。
2: 开门。
5: 李大人辛苦了。
2: 樊老将军不用客气，贫道这次是为你女儿的事而来。
4: 小女梨花，
5: 正是，请她马上过来见我。
2: 小女已返回骊山多日，不知军师你找她又何事啊？
5: 实不相瞒，昨夜元帅与城里的密探制定了一些秘密计划，里应外合攻城，没想到此计划被敌人所获，导致我军将士损失惨重。 元帅怀疑此事与军中的内奸有关，而你家女儿那天在元帅面前公开倒向朝廷，元帅怀疑这个事情肯定跟他有关，让贫道过来找他问个清楚，弄个明白。
4: 原来是这样啊！请李大人转告元帅，若真是逆女所为。

0: 老夫定将逆女绑了，交由元帅处置，绝不姑息。不过小女最近一直在骊山呐。
1: 那就请樊老将军随贫道一起往骊山走一趟。
0: 好，老夫愿意同李大人一同前往。
2: 来者何人？敢挡朝廷大军之路？
3: 从我山前过，十个人头留下九个。不过今天我不要金也不要银，只要你军中的一个少女给我做压寨夫人。
2: 哈哈哈！大胆山贼，天兵到此竟敢口出狂言。这
3: 呀，
4: 哎哎，

0: 爹，刚才发生何事啊？刚才有伙山贼前来拦路，为首的武功怪异，我正要捉他的时候，他却逃走了。
1: 要不我带兵去搜一搜吧？
0: 不必了，大军行军要紧，几个毛贼不足为惧。你还是带着大军去赶路吧，我留在这里看看。
1: 是。

0: 就是他，武功非同一般。哼，我看你也不过是平平之辈嘛。哥哥，看我如何拿下他。哈哈哈哈，
1: 你这贼婆，有何本事竟敢口出狂言？我看你眉清目秀，颇有姿色，怎么不去嫁一个好人家过安分的日子，却在这里干起强盗的勾当？
2: 你这狗男蛮子，竟敢口出狂言！恐怕你还不知道本小姐的刀法有多厉害吧？砍刀！来吧！啊！你个男蛮子，我下回再取你的狗命！哥，撤！
3: 走！
0: 去！
3: 罗先锋被一个女的抓走了。
4: 什么？啊，竟有此事！千中，你带大队人马原地休息，我去看看。
5: 是。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面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

0: 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我也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您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

0: 育，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天地胸中装，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他老公。
10: 我不认识他。
9: 那他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4: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头。下去。啊，
15: 对不起，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7: 来来来，
8: 就一句话，
7: 再有个卷子划一圈来，
8: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지암이세리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两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旗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7: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8: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9: 保证完成任务。
10: 你们不可能成功。
6: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2: 又让同学跑了。
13: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6: 江军，
14: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5: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6: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8: 铁证如山。
17: 我的身体很好啊。
16: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18: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

0: 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1: 注意消防安全。
0: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呢？
5: 你问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她。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
13: 对不起，
7: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5: 挂了个卷子，划一圈来，
3: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正在播出。

0: 果然是气度不凡，英俊潇洒，如能与其长相厮守，倒不失为一桩美事。
1: 是不是你们抓走了罗先锋？快快将他放了，我们相安无事，否则我将你们的贼巢夷为平地。
2: 来将可否留下姓名？
1: 我乃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快快将罗先锋放了，我们还要去征西平叛呢。
2: 薛元帅暂且息怒，奴家有话要说。
1: 有话快说。
2: 我乃九龙山黄花圣母的徒弟，我叫窦仙童，今年16岁，父母早亡，只有我这位哥哥，他更是武功高强。我窦仙童愿与薛元帅成凤鸾之交，一同前往西凉救驾，不知元帅意下如何？
1: 若是我不同意呢？
2: 那我们就只好杀了你的先锋，祭奠山神。
1: 哼，我乃堂堂大元帅，怎能与你这草莽匹配？真是不知羞耻！看齐！嗨！

0: 哥，没事吧？
1: 没事。好功夫啊，可惜却用在打家劫舍上了。
2: 你错了，我们从不打家劫舍。
1: 你们兄妹两人武功高强，为何不投靠朝？

0: 朝廷却甘当山贼给祖先抹黑呢？
1: 我们正有此意，只要你娶我，你娶我的话，我们兄妹就跟你一同西征，为国效力。
0: 你的条件既荒谬又无耻，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看招！呀！

0: 程老千岁，您看这如何是好啊？
1: 这女呆王长相如何呀？
2: 棒，长得如花似玉，并且武功高强，打了30个回合佯败逃走，设计抓了罗先锋。
1: 嗯，那你先退下吧。
2: 是。
1: 看来我这侄孙子艳福不浅呐。
0: 哎呀，老千岁，我们这都急死了，您还开玩笑？
1: 哎，赵阳，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3: 玉玉元帅，传令下去，就地安营扎寨。
4: 好。
1: 安营扎寨，什么情况啊？
3: 他兄妹两人武功极高，我不敢贸然行动，怕对罗先锋不利啊。
1: 他是不是说要你娶他为妻呀？
3: 这贼兄贼妹，我怎么可能娶个山贼为妻呢？
1: 你要不娶他，他就要杀罗通是吧？
3: 他是这么说的。
1: 丁山呐，依我看，这事儿说不难就一点都不难，说难呐，比登天还难呐。
0: 程老千岁，此话怎讲？
1: 眼下只有两条路供元帅选择了，一条，我们绝不可在此耽误，继续行军，大军速往锁阳城救驾。
3: 那罗先锋呢？
1: 哎，只好不管他了，是生是死，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3: 那怎么行呢？不能不管他呀。
1: 那还有第二条路，那就是你马上与窦姑娘成亲，放出罗通，带着窦氏兄妹这两员虎将一同去救圣驾，征西平叛。
3: 万万不可，这临阵招妻本来就是违反军规的。
5: 我觉得第二条挺好啊，既救了罗叔叔，又壮大了我们的队伍，还可以多个嫂子呢。
3: 胡说什么呢？这窦一虎还要娶你呢。
5: 那个丑八怪，我才不干呢。
0: 丁山，要不然你们继续行军，我留下来找他们谈判，不管他们来文的还是来武的，我都能应付一下。
5: 嗯，
0: 我一定想办法救出罗大哥。
3: 这不行，二娘，你留下来我们都不放心，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1: 丁山呢，我看这也是一种选择，算是第三条吧。
3: 此乃不孝之道，万万不可。
5: 那程爷爷还有什么办法吗？
1: 哎呀，我已老迈，这头脑也不太清醒了，这谁重谁轻我也看不准确了。丁山是谁呀？啊，他会明白的，还是让他自己拿拿主意吧。
0: 丁山啊，我觉得还是按第二种方法吧，以大局为重。不过这临阵招妻，
1: 这有何难呢？啊，有令堂做主，老夫为媒，名正言顺，此乃为国为皇上之举，到时候出了任何问题由老夫担当，与丁山无关呢。
5: 那个窦一虎呢？那个事情怎么办？
1: 金莲呐，我看不行就一块办了吧。啊，
5: 程爷爷，你别开玩笑了，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要是让我嫁给那个混蛋，我宁死不从。
1: 哎，说的也是啊，金莲，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哥哥答应了，你的事儿爷爷替你摆平。
5: 谢谢陈爷爷。
4: 丁山哥，你平时常对我们说为国为民，哪怕让我们死我们也愿意，现在正是为国为民的时候，难道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你都不能接受吗？
0: 孩子，救父救家大过天，征西平乱才是最重要的。

0: 好吧，儿女私事全凭母亲做主。
1: 还是丁山吃大体顾大局啊，那老夫我就去说媒了啊。钱钟，给爷爷备马。
2: 是。
3: 哥，看来你我的婚事是没什么希望了。你看那罗通怎么处置啊？
0: 既然如此，还留得何用？
4: 来人，带罗通！
5: 带罗通！
0: 走
5: 走，
0: 老实点。
3: 罗将军，只要你肯说服你的元帅成全我们兄妹的婚事，我们就放了你，就看你愿不愿意。
5: 你们痴心妄想，天朝元帅怎么会娶你这个贼婆娘？你死了这条心吗？
3: 那我们就只好拿你开刀了。哼，
5: 为国捐躯，男儿本色，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别啰嗦了。
3: 好一个英雄气概，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
6: 是。
0: 起来，
5: 走，
0: 快走。妹妹，我出去看看，以免有什么意外。
3: 嗯。

0: 刀下留人！
1: 你这老头是何人？竟敢叫我刀下留人！
0: 我乃大唐鲁国公程咬军，有要事面见你们大王，快去禀报。你们不要动他，待我见过你们大王以后再定夺。谁要是乱动，我灭了九族！快去禀报！
1: 不要匆忙。
0: 玄之啊，
1: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0: 为了救你，为了顾大局，丁山同意娶她为妻，老夫是来说媒的。
1: 这，
0: 玄之啊，你先委屈一下啊，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1: 大王有请。
0: 我先去了。

0: 来者可是朝廷的鲁国公？
1: 正是老夫。
0: 程老千岁，请坐。不知老千岁到本寨为了何事而来？
1: 为小姐说媒而来。
0: 不知说与何人？
1: 就是平凉王世子，而今官封二路元帅的薛丁山，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小姐不必害羞，此乃终身大事，我看你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啊，特来促成姻缘，小姐切不可错过机会呀。
0: 程老千岁所言极是，我父母虽早去，但兄长还在，所谓长兄为父，还请老千岁能跟我兄商量，只要我兄答应，此事方能成。
1: 既然如此，那就请令兄出来相见吧。
0: 大王在后山，赶紧请他回来。
2: 是，不用了，我早就回来了，你们的话我听得可是明明白白。
1: 既然如此，你对你妹妹的婚事是有何见教啊？
2: 妹妹的心思我能理解，没有异议。不过我与军中薛小姐的婚事要一起办了才是，否则妹妹的婚事也不能办。
1: 你说的薛小姐不是别人，正是薛元帅的胞妹，这事容老夫慢慢撮合才行啊。
2: 那好，那就等老千岁撮合好了之后再与妹妹一起办。
1: 这恐怕不行，你妹妹与薛元帅那是两厢情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而你这边呢，只是一厢情愿，我看还得等我慢慢撮合才行，不能因为你把你妹妹的婚事给耽误了。
0: 程老千岁说的对，哥，我看你的日子就往后一些吧。
2: 哼，不行，妹妹的婚事不能耽搁，我的婚事就能耽搁了吗？我不同意。
1: 我看你是得寸进尺，我本来以为你妹妹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

0: 促成这桩姻缘。别以为我们是怕了你，我们的300,000大军就在山下，只要老夫一声令下，别说你这一个小小的山寨啊，就是10个8个也会夷为平地的，知道吗？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看你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先把你妹妹喜事办了，怎么就不行呢？再说你妹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如意郎君，你这做兄长的都不肯成全的，你还配做兄长吗？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1: 老千岁所言极是，哥，等我们到了军营里面有的是机会，你何必在乎这一朝一夕呢？哥，
2: 好，那就按妹妹的意思先把婚事办了，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帮我促成跟薛姑娘的婚事。
1: 你是我哥，你还不相信我吗？
0: 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们大家都会努力促成的。
2: 好吧，那就劳烦你了。陈老千岁，那我妹妹的喜事何时办？
0: 我们还要赶往锁阳城去救驾，我看此事是宜早不宜迟啊。今天呢是个黄道吉日，今日就拜堂成亲吧。
3: 快去放罗将军。哈哈。

0: 罗章、秦英，命你两人率先锋部队即刻出发，不得耽误。
1: 是。
0: 罗通将军，你和兜一虎一道，负责收编棋盘山人马，明日随大队一起前去。
1: 是。
2: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3: 真是天生一对啊。
2: 夫妻对。

0: 哎，刘山子，你还在这干什么？还不赶快入洞房看什么呀你？来来来来，做婆婆的、做大舅的，还不急？快快快快！
1: 是啊。哎，你怎么坐这儿啊？你应该坐程爷爷那边的。啊？哎，
2: 这不都是一家人了吗？坐哪儿都一样啊。
1: 对对对，一家人坐哪儿都一样啊。
0: 谁跟你一家人啊？程爷爷。
1: 春爷，我给你换个位置好不好啊？
3: 好，好，好，好，好，好，
1: 坐过去。
3: 我去，我去。哎呀，哎，好好表现，慢慢来。
1: 程爷爷，你说什么呢？
3: 我没说什么，来来来，大家喝酒啊，喝酒，喝酒，
1: 喝酒，来来来，
3: 来来来，哎。

0: 奴家今日刁蛮任性，为难相公，奴家在这儿给相公赔礼了。
1: 过去的都让他过去吧，从今往后只要你报效国家，恪守妇道，孝敬父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一切听从相公的。
2: 哎，来来
3: 来来，徐姑娘。
0: 老千岁，
4: 一虎啊，你们兄妹两人年轻力壮，武功超群，为何不想着报效朝廷，光宗耀祖，造福于民，
0: 姐姐，
4: 却来这里占山为王呢？
3: 说来惭愧，还是不说为好。
5: 不肯说自己的身世，那一定是不太光彩啊，说不定啊是好逸恶劳，祸害一方，才被逼到这来的。
0: 金林，

0: 你总是胡说八道的，一点礼貌都没有。
1: 既然薛姑娘这么说，那我就要说说了。
0: 孩子不懂事，别见怪啊。
1: 没事。
2: 既然你们兄妹能走到今天，必然是有难言之隐呐。
1: 其实我们家之前也是大户人家，夏明王窦建德就是我爷爷。

0: 我父亲从商，为人一生忠厚老实。在我七岁那年，我们那儿有一个恶霸，害死了我爹娘，霸占了我家家产。当时我妹妹只有5岁，我带着妹妹由我伯父收养。可那个恶霸不肯善罢甘休，三番两次的找我们麻烦。伯父实在没有办法，把我和妹妹分别送给了王禅老祖和黄花圣母。
1: 哦，这么说，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
0: 说的不错，我跟秦汉是师兄弟。原来如此，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啊，难怪你们兄妹武功如此高强啊。那你为什么不跟随师父，却来到这里呀？哎，我伯父有个女儿叫琼花，前些年那个恶霸的儿子得了一个怪病，要死了。他逼着琼花嫁给他儿子冲喜。 就在过门的前一天，他儿子死了。那个恶霸就让琼花以身殉夫，说是要给他立什么贞节牌坊。啊！那恶霸也太坏了吧！当时伯父不敢跟我说，怕我惹事儿。琼花死了以后，伯父伯母伤心过度，不久也相继去世。
2: 真可怜。那为什么你不去报仇呢？
0: 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发誓。
2: 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我背着师父偷偷下山，没想到妹妹仙童跟我一起下山，我们两个杀了那个恶霸，把他的尸体在牌坊前挂了3天3夜。好，再有应得。嗯，
3: 这么说，你们兄妹是为了躲避官府的追击，又怕连累师父，才到这里来的？
2: 你说的不错，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当山贼的。哎，看来你们兄妹俩的身世挺可怜的，总算报仇了，有男子气概。
0: 哈哈哈哈，这回终于走上正路了啊！你妹妹又有了个好的归宿，这真是可喜可贺。来，老夫为你们干一杯。
2: 好，来，
4: 我也没想到我们能有今天。嗯，
0: 高兴，来，干杯。
2: 好，但愿你能早日成家立业。
4: 干杯，
2: 来。
4: 啊！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以我这个条件，谁肯要我呀？
2: 哎，俗话说，郎才女貌。
0: 男子啊，
2: 有才就行，像你这么一身好功夫啊，人又正直善良，怎么会没人要呢？
0: 说的也是啊，这回终于走回正路了。只要你好好的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将来定可封侯拜将，封妻荫子啊。至于成婚之事嘛，
2: 那可要看你今后好好表现了。好，老前辈一番话，晚辈铭记于心。<笑>
0: 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歇歇了。
2: 是呀，
5: 那好，你们先回去歇息，金莲呢，照顾好你的双亲。
2: 知道了，程爷爷。
0: 赵千岁，那我也告辞了啊。
2: 好，
0: 来，
5: 姐姐，
0: 慢点娘。
5: 爷爷，我们也回去吧。
0: 哎，你先回去吧，爷爷还没喝够呢。
5: 那好，我陪爷爷一起喝。
0: 哎，嘿嘿嘿嘿，哎。

0: 爷爷，今天太晚了，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明天还要行军呢。
1: 你就放心吧，啊，明日行军是不会太早的。
0: 这是为什么？
1: 田中啊，你知道这人生有四件喜事，哪四件为大喜事吗？
0: 这个孙儿真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啊，是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元帅今晚逢大喜，那明日行军还能起早吗？你小子就给我放心的喝吧。
0: 好，爷爷，那我就敬你一杯。
2: 程老千岁，千中。
1: 丁山啊，你和新娘子

0: 没事儿吧？
1: 哎，没事儿，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啊？
0: 那新婚之夜，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哎，实不相瞒，程老千岁，现在皇上还有我父亲被困在锁阳城内。你说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思呢？
2: 元帅，明日何时出发？
1: 三更早饭，五更出发。
2: 是。爷爷，你刚才说的天下四喜是哪四喜来着？
3: 你个小兔崽子！

0: 仙童，起床了。我还想再睡会儿。这行军打仗就是要有铁的纪律，你嫁给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啊。
1: 哎呀，
0: 在军中就要守规矩。你，哎，要不这样吧，我知道你一时难以适应，你先在这儿等着。 等我打完仗之后再回来接你。
1: 我适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一定要适应。

0: 许爱卿，二路大军到底何日能到啊？
1: 依老臣推算，五天之内。
2: 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到。念，
1: 二路大军的先锋部队已抵达界牌关，并于界牌关20里处扎营，等候明日与大军会合。
0: 啊，看来我军终于有出头之日了。许爱卿说说，我们将如何配合二路大军呢？
3: 二路大军要破三关才能到达锁阳城，不过对于二路大军来说，这并不是难事，三五天的功夫，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全体将士敞开肚皮吃饱饭睡好觉，养精蓄锐，三天之后必有一场恶战。
2: 就按照徐爱卿的意思传旨下去。
1: 遵旨。
4: 朝廷天兵到此，请王将军看清形势，不要为虎作伥，弃暗投明，皇上绝对不会亏待于你的。
5: 看来朝廷真是人才枯竭，连你个童子军都上来了，你这小毛孩子是何人呢？
4: 我乃二路元帅薛丁山麾下前部先锋罗通之子，前部副先锋罗章是也。
5: 我不跟你小孩子说话，你把程咬金给我找来，我有话跟他说。
6: 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拿下界牌关，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7: 如今之计只有强攻，虽然王不超非常英勇，倒是我们兵多将广，只要速战速决，并且要尽快拿下界牌关。
6: 程老千岁意下如何？
4: 报。
6: 爹，程老千岁。元帅。罗章，前方情况如何？
4: 我们已经叫过阵了。

0: 王不超不理睬我们，说非要见程老千岁，有话跟他讲。哈哈哈哈，
1: 你不说，我还差点给忘了呢。啊，我跟他打过交道，这一次啊，我再去一趟叙叙旧，说不定还能劝他现官投降呢。啊，
2: 此事万万不可。当初您偷牌骗官，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他们必定恨您入骨。您若前去的话，岂不是自投罗网？
3: 没错。
1: 尤其那个王不超，你之前对他玩弄不堪，这次你自己送上门去，他肯定会报仇雪恨。这千万不可以上当。哈哈哈哈，
0: 你并不了解王不超，他是一个莽夫十足的一个，他哪里会想那么多呀？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一定要去试试。哼，如果成功了，兵不血刃，拿下界派官，岂不妙哉呀？啊，哈哈哈哈哈！
2: 此事性命攸关，不可去试。再说了。
0: 拿下此关又不是什么难事，何必让您只身去冒险呢？哈哈，
1: 要说冒险，老夫一生冒险何止千万呢？依然无事。哈哈，你们别忘了，老夫是福将一个呀，保准没事儿。哈哈，
0: 元帅，要不我替我爷爷去一趟，那更不可以了。
1: 哎，你们都不要去了，要不我们直接攻城算了。好了好了，都别争了，这事儿。
0: 我看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先走一趟再说。如果不成，你们再攻城也不迟。啊，千岁若执意如此，晚辈也无法劝止。那不如这样吧，程先忠，你和爷爷一起去，遇事的话也好有个照应。
4: 是。
0: 还有，一定要小心啊。
5: 是。
4: 相公，来来来，
0: 来来来，
4: 这是我娘和嫂子亲手做的莲子羹。
5: 来来，我来帮你，我来拿。来，
4: 您喝点了。
5: 相公，哎呀，都洒了。哎哎，
4: 来，你喝吧。
5: 哟，哥，你什么时候变那么细心了？嫂子，你说什么呢？切，来，喝吧。
4: 你到底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应该先给长辈喝。哦。 哎，
6: 来来来，老千岁，
4: 你喝。
6: 哎，又错了，
4: 我这忙不过来，先给元帅。啊，你看，哎，论辈分还是先给千岁喝。哎，怎么样？
1: 这可不行。
4: 哎呦，你们这推来推去的都不喝，我还是给薛姑娘喝吧。
0: 别总是拍马屁，
6: 论武功应该给罗将军喝。
4: 那罗将军还是您喝吧。
6: 哎，
0: 论亲戚。 还是薛姑娘喝吧。
4: 哎呦，你们就别论来论去的了，你们都不喝是不是？好吧，好吧，你们都不喝，我自己喝行了吧？我。

0: 哎呀，
1: 哎，夫人，这些活就让我们来干吧。
0: 没关系，我总是要学会做饭的吧。你笑什么？
1: 你看你的脸。
0: 我的脸？我的脸怎么了？
1: 上面全都是灰。
0: 啊，是吗？
1: 你看鼻子上面也是灰。
0: 不要笑了，我的脸到底怎么了？饭团何事这么好笑呀？娘，
1: 您看他。
2: 仙童，你这是怎么了？
0: 娘，我在给丁山做早饭呢。对了，饭头，你一会儿把这些做好的早饭给元帅送过去啊。
3: 好的。
2: 仙童啊，快跟娘回去，以后这种事儿不用你干，军营里有的是厨师。
0: 娘，没关系的，我现在啊有机会就跟他们好好学习，以后啊我要好好的伺候相公还有您老人家。
2: 你呀想得真周到，真是个好媳妇儿。
4: 薛元帅，您的早餐。
5: 哎，等等
4: 啊，
5: 过来。
4: 哦，什么事儿啊？
5: 这馒头没蒸熟啊，士兵们吃了之后拉肚子怎么办啊？
4: 报告元帅，士兵们的早饭都没问题，就您这份才这样的。你这份不是我们做的。
5: 这不是你们做的，那是谁做的？
0: 是我做的。

0: 仙童，二娘。
1: 我还没学会，做得不好。
2: 没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
0: 是。
2: 丁山啊，你媳妇儿为了能够学好做饭的手艺，以后能让你吃到好的东西，这天还没亮就去了火头营，忙了一早上就为了这些。没想到，倒真贤惠。
0: 好吃，
1: 真的。
3: 嗯。开城门。
4: 哈哈，国公，你回来了。
5: 哈哈哈哈，王将军，老夫回来了。
4: 太好了，请稍等啊。来人，
6: 在
4: 开城门迎接国公。
6: 是。
4: 哎呀，国公，你终于回来了，可把我想死了，我还真怕你不回来了呢。
5: 王将军，老夫说好了能不回来吗？
4: 回来就好，回来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今天我要好好招待一下国公，请。
5: 王将军太客气了，
4: 请国公。国公一路车马劳顿，辛苦了。
5: 哎，不客气不客气。
4: 国公请上座。
5: 王将军，你太客气了啊！王不周，你想干什么？
4: 干什么？你个老匹夫，你骗得我好苦啊！你说你骗吃骗喝，骗点东西也就罢了，还骗得我给你赔礼道歉，弄得我还差点给你跪地磕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5: 哎，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让我回去搬救兵，你为何要抓我？
4: 搬兵？你搬兵是帮我吗？粮草是给我们的吗？
5: 是啊。
4: 那先把粮草给我。
5: 没问题，你把城门打开，我把粮食运进来呀。
4: 那救兵呢？
5: 救兵和粮草一起运进来，由你和元帅统一调遣吗？
4: 哎呀，你个程咬金，到现在你还骗我呀？你的这点阴谋，我们元帅早就看出来了，你还拿我当三岁孩子。我看你是找死。
5: 王将军，既然你这么说话，那我就奉劝你一句，朝廷这300000二路大军已兵临城下，你知道元帅是谁吗？薛丁山，他武功盖世，文武双全，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界牌官，就你王不超能抵挡得了吗？老夫是念咱们还有点旧情，我是特来规劝你的，归顺朝廷吧，皇上会既往不咎，好好优待你的。
4: 呸！程咬金，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让我跟你们一起反对我们元帅？元帅对我恩重如山，你是打错算盘了。来人，给我拿下！
5: 秦钟，快跑！快跑！
7: 爷爷，这边。
4: 前面就是机关，我倒要看看他们往哪儿跑。
5: 秦钟，快跑！快跑，秦钟！秦钟啊，你小子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谁学的？爷爷都不知道啊。
7: 都是丁山哥教的，还有他那本书。
5: 哦，看来我这侄孙子不简单呢。
7: 爷爷，我每天三更起床，可不是去玩的。
5: 我的孙子有出息了。
7: 走走。爷爷，你没事吧？
5: 没事。王不超，老子是三朝元老程咬金，看我出去不杀了你！
7: 爷爷，这个王不超太狡诈了，怎么我们的心思都被他看穿了呢？
5: 哼，孙子，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丁山他们一定会来救咱们的， 再说了，你爷爷是有名的福将，你怕什么啊？
7: 对，
5: 该吃吃，该喝喝。
7: 爷爷，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5: 想什么啊？我想有个烧鸡就好了，
7: 再来一壶酒。
5: 王伯超真不是个东西，该让我们吃完了再动手。来呀，给老子拿酒拿菜来，老子要喝酒。
7: 拿酒来，
5: 快！
3: 王伯超，你给我出来！快把程老千岁和他孙子给我放了！
4: 你们听好了，程咬金和他孙子在我手上，你们要想救他，可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马上退兵。如若不然，我立刻处死他们。
5: 你们千万不能听他的，我们爷孙俩就是死，你们绝不能退兵啊！
7: 绝不能投降！
5: 王伯超，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夫，快来呀！
4: 想死，那我就惩治你。
7: 别动我爷爷！
4: 来人，把手给我剁了。
6: 是，
3: 住手！王伯超，你给我听好了，你胆敢再动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界牌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4: 你是何人？这么大口气！
3: 我乃大唐薛大元帅之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
4: 原来你就是薛丁山，人家把你说的神乎其神，依我看，你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老夫正想会会你，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三头六臂。你等着。
8: 王将军，还是不要下去为好。
4: 怕什么？他们要敢动我一下，就把他们俩给我杀了。
7: 是。爷爷，爷爷，你没事吧？
5: 没事。
9: 梳妆。
1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及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1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 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

0: 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1: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糊糊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2: 太有食欲了
1: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0: 没错。
1: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0: 来
1: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0: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1: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0: 没错，
1: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0: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1: 是，
0: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3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6: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7: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

0: 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儿有三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2: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3: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她。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4: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5: 下去。
11: 我
15: 下去。啊，
11: 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7: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17: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7: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3: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1: 韩轩，你去帮我把专案组的人都叫过来。
2: 不是，到底怎么了，姐？
1: 是肖梦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立刻展开调查。
3: 我现在告诉你，希望你从我们家出去。
4: 董事长，别发火嘛，这酒还没喝呢。这可是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啊。
3: 什么酒不酒的，出去！
5: 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可还记得1986年发生了什么？
6: 周玲。
7: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8: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9: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10: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11: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12: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3: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14: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15: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16: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17: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8: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0: 我怎么可能怕呢？
21: 自我感召你敢来吗？
20: 我有什么不敢的？
21: 你被录取了。
22: 说说情况。
2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4: 我是他老公。
23: 我不认识他。
22: 那他呢？
2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7: 还有个人嘞？
28: 还有一个在外头。
29: 祖国戏剧圈。
3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31: 导演。
32: 下去。
31: 我
32: 下去。啊，
31: 对不起，对不起。
3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6: 举起酒杯啊！
37: 来来来，
36: 就一句话，
38: 最好的全组黄一圈来，
36: 好不好？
3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三百六十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15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丰富内涵和中美经贸往来的内在本质，清晰标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科学回答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为把控中美关系正确航向、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长远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刻领悟、准确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结合起来，立足我省实际，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做出更多青海贡献。会议指出，要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总要求，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动真碰硬开展集中整治，聚焦目标任务，监督指导，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指出，全面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把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面依法治省的首要政治任务，结合“十五五”重点工作，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奋力开创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新局面。会议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第一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2025年度考核评估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国家通报问题、省级考核问题与自查问题整改，精准完善帮扶政策体系，切实把帮扶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里。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15号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座谈会在西宁召开。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邓秀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峰昌、郑伟明、曹洪斌结合前期调研成果提出咨询建议，陈佐宁、毛景文、沈正昌、赵忠伟分别发言，省有关部门做回应。吴晓军说，当前青海正处于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新动能。我们将进一步准确把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新趋势、新特点，统筹供需协同发力，推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全面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聚力改革，激发活力，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破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用科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高端智库作用，为青海提供更加有力的决策支持、科技支撑。罗东川指出，要认真梳理好院士专家意见建议，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强链、补链、沿链，加快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要进一步健全与中国工程院及其院士和专家团队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搭建青海特色的科技创新合作平台，着力构建各方参与的协同创新格局。邓秀新表示，中国工程院将组织院士专家，集中力量，破解产业链关键卡点、技术瓶颈，带动本土人才成长，加强院省合作，赋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省领导曹俊、刘超出席。
0: 青海牢牢立足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战略定位，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

0: 重大政治责任，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一体推进污染防治和国家公园建设，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 近年来，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常年保持100%，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优质活水源源不断滋养下游地区。全省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深化流域综合治理与水源地保护，同步推进水土流失系统治理，依法监管，碧水守护成效坚实，水土保持稳步推进。
2: 十四五期间，全社会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1.19万平方公里，全省水土保持率提高至77.6%，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连续实现双下降，水土资源要素保障能力得到极大加强，有效助力了水美乡村建设。
1: 林草生态修复提质增效，青海持续推进国土绿化、防沙治沙重点工作，草原综合植被盖毒、水土保持率稳步提升，高原绿色生态屏障更加稳固。
3: 2025年，我们深入实施柴达木盆地、共和盆地、阿尼玛青山脉、通天河流域等重大生态工程，统筹推进天然林保护、退化草原治理、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湿地保护、三北工程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持续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底色，全年完成国土绿化693万亩，超出年度目标任务的28.76%。
1: 国家公园示范性建设纵深推进，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推进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建设的省份，三江源国家公园提质增效，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创建扎实推进，中华水塔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巩固。2025年，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效显著，数据显示，植被覆盖度较近10年增加28.4%，生态质量指数提升26.1%，水源涵养能力增强，
4: 生态保护体系持续完善，40个管护站规范运行，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效能凸显，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突出，科研科普成果丰硕，自然教育提质增效，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八一冰川科普馆建成开放。同时，我们深化原地共建共管共享机制，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带动群众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赢，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西部生态根基。
1: 青海湖生态品质持续攀升，水体面积连续20余年稳步增长，裸里资源蕴藏量达到13.3万吨。2025年，青海湖湖区栖息水鸟达到282种，60.6万只，普氏园林种群数量稳步恢复，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更趋完整平衡。生态红利惠民利民，绿色发展动能充沛。西宁北山、大墩岭等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成效凸显，真正实现环山于民、环绿于民，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使命在肩，久久为功。新征程上，青海将始终牢记嘱托，勇担时代重任，坚定不移守护好中华水塔，以坚守筑牢生态屏障，以实干护佑一江清水向东流，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更大青海力量。
0: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数字化配电网综合示范项目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青海首个数字电网小镇建成投运，以数字电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为清洁能源产业数字化转型筑牢基层根基。
1: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西海镇红色研学、生态旅游、特色农牧等产业蓬勃兴起，全镇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持续攀升。2025年，数字化配电网综合示范项目试点启动，历时1年，现代化智慧配电网管理平台成功搭建，700余台智能设备、8套系统、17类电力数据织就一张智慧电网，全面推动配电网管理全业务、全环节数字化转型。
5: 项目利用大数据。

0: 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时监测分析全镇八条四乡副线路、133个配电台区的运行状态，能够实现当地配电网业务流程、作业模式和管理形态的全面数字化升级，让群众用电更放心、更稳定、更安全。
1: 在用户服务方面，系统可智能研判客户来电诉求，完成语音自动应答，建立用户用电健康档案，自动分析用电需求，开展数字化现场勘查，并快速出具最优供电方案。相较于传统人工运维模式，数字化电网让配电网缺陷处置时长缩短，数据采集效率大幅提升，实现电网人工巡检到智能管控的跨越式转变。
2: 数字技术打通电力服务与地方发展的衔接壁垒，打造青海乡镇数字电网建设的样板工程，为产业升级、民生保障提供坚强电力支撑。下一步，我们将逐步推广至青海全省更多的城镇和乡村，持续激活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动能，让智能、绿色、可靠的电力服务覆盖雪域高原的更多区域。
3: 5月13号，全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指出，当前我省卫生健康事业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型的关键阶段，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不断增长，对医疗服务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要从医疗质量提升、学科人才建设、精细化运营管理、优化医疗服务四方面发力，推动三级公立医院医疗质量迈上新台阶。要紧扣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加快实践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青海建设。
1: 5月12号，由青海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西藏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青藏铁路精神红色研学活动在青海西宁举行，青藏两省区延安精神研究会40余名会员参加。活动通过实地走访、专题研讨、现场教学等多种形式，带领全体学员深刻感悟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内核，深入挖掘其新时代价值内涵，进一步加强青藏两省区精神文明建设交流协作，凝聚起携手奋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新西藏建设的强大精神合力。
4: 5月9号到12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行。青海展区以生命树造型精彩亮相，携高原生态好物、特色农牧精品与融合创意家宴组团登场，向世界递出大美青海的崭新名片。
3: 走进青海展区，雪域高原的纯净气息扑面而来。380平方米的生命树展区内，青海外贸优品、对口支援成果、海西特色产业、青海家宴体验四大板块依次铺展。其中，青海家宴在此次莫干山品牌大会上格外瞩目。牦牛肉、龙阳峡三文鱼、藜麦、青稞等高原食材与浙江本地食材口味开放融合，现场品鉴香气四溢，吸引众多参会嘉宾驻足。
5: 咱们这个江浙菜都是一个比较阴柔的，青海菜其实是比较刚硬的，我觉得这两个一碰撞是非常非常有新意的。
3: 李女士口中的新意，正是青浙两地企业携手创新的成果。本次青海家宴上，多家青海本土企业与浙江老字号品牌展开联合研发，让高原珍品融入江南味道。
6: 这一次呢，是更多的一个亮点，就是用青海的食材跟浙江的一些食材做了一个融合。比如说青海龙阳峡的三文鱼，我们又采用了西湖醋鱼的一个烹调技法，这样的话完美的达到了一个两地的一个口味和食材的融合，让我们的游客通过一个美食更多的去了解青海的人文。
7: 现在啊，我们青海老户知道他们的青稞去了嘉兴，我们嘉兴的老顾客也知道了粽子里藏着高原的味道。一颗粽子，它不光是一粒米、一片叶的事，而是把青海到嘉兴这2000多公里的距离一下子缩进了心里。
3: 除了令人沉醉的青海家宴，青海4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也携匠心产品集体亮相，覆盖特色农牧、文体旅游、新能源、盐湖等多元产业。 展会期间，青海省商务厅与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原青指挥部签订合作备忘录，达成签约金额5000余万元。
8: 这次展会我们主要带来的产品是偏农产品为主，有枸杞、沙棘、藜麦，包括一些牦牛肉干。同时借助此次展会，希望青海好物推向整个长三角。
9: 作为青海盐湖产业板块的代表，参加本次活动呢，为咱们企业提供了展示实力、链接资源、拓宽视野的绝佳机遇，让我们能系统学习先进品牌建设经验，精准对接行业资源，有效提升企业品牌和行业话语权。
1: 5月14号下午，原创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2.0媒体专场活动在青海大剧院举行，省内10余家媒体参加。该剧以王洛宾创作的经典旋律为脉络，经全新打磨升级，深度融合青海民族文化，打造出一台有情节、有情感、有情怀的音乐剧。整场演出时长约65分钟。
10: 我在那遥远的地方2.0中扮演央金，希望通过这部剧把大美青海的壮丽景色和淳朴民风推介给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们。
1: 音乐剧讲述了都市程序员李硕毅然辞职，奔赴青海追寻初心，在与青海本地姑娘的思想碰撞中，读懂父辈半生相守的深情故事。全剧在悠扬歌声与唯美光影交织间，尽显青海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精神内涵。
11: 我们融入了青海独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安昭舞，还有藏族的悲鼓舞，演员与观众的互动环节也多了很多。我们希望外地游客通过观看这部音乐剧，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青海的风土人情，从而真正爱上青海。
1: 该剧秉持一首歌带动一部剧，一部剧激活一座城的创作理念，推动西宁作为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第一视窗和流动宣传载体的独特地位和价值魅力。自1.0版本首次公演以来，已累计演出数百场，接待游客5.5万人次，
12: 非常值得来看。剧情很打动我，无论是音乐还是舞美，都融入了很多青海元素，很有青海味道。
13: 我认为这部剧本身就是一部优质的文旅宣传片，能够生动地讲好青海故事，带动更多人走进青海，爱上青海。
1: 据了解，原创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2.0 5月15号在青海大剧院正式首演，之后每晚19点将进行常态化演出，预计持续到10月份。
4: 西宁市黄中区千子园景区立足花卉景观，深耕农旅融合产业，让乡村美景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金钥匙。
14: 初夏时节，西宁市黄中区千子园景区花海竞相绽放，绝美的田园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15: 随手一拍都是美景，是一个打卡特别漂亮的地方。
14: 花海人气持续升温，直接带火乡村旅游。景区特意将花卉种植、日常养护、园区保洁等岗位优先向周边村民开放，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稳稳吃上了旅游饭。为了能让游客留下来，在这里获得更多体验感，景区同步推进游乐设施提档升级。新增的游乐项目集聚更多游客，带动村民在景区做起了小生意，让更多人选择留乡就业、创业增收。
16: 我今年经营的项目是钓鱼套圈，节假日这里人特别多，一年下来也能挣好几万块钱。
14: 目前千子园园区种植面积达600多亩，常年吸纳70名村民务工，旅游用工高峰期用工人数超170人。
3: 近日，浪山浪水浪寻化文旅活动在海东市寻化县启动。活动聚焦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全方位展现当地独特的生态风光、民族特色。启动仪式现场热闹非凡，极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歌舞轮番登场，悠扬歌声、灵动舞姿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参与。此次活动整合黄河生态观光、民族文化体验、乡村休闲度假、特色美食品鉴等多元业态，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动文旅产业向沉浸式休闲度假游转型，
17: 完善文旅配套，打造集山水观光、红色岩学、特色农事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线路，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3: 在循环黄河岸边，游客们品尝特色民族美食，尽情感受高原水乡的独特文旅韵味。
18: 然后看到清澈的黄河水，然后感觉心情都特别的轻松，然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能下一次再来到这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16: 就一句话，
3: 绕一个圈子，环一圈来，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我也怕。
7: 分析侦缉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洗浴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3: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哎呦，哎，有丫头啊，你都把你娘的头都转晕了，歇会儿行不行啊？嘿，
1: 二娘，你去跟我哥说嘛，我又不是没本事，为什么总不让我上阵杀敌呢？
0: 好好好，我去跟他说。
1: 二娘，那你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嘛。
0: 好好好，你哥他们啊，现在在教官，我怎么跟他说呀？等他回来了，我一定跟他好好说啊。
1: 二娘真好。
2: 你这死丫头啊，都快嫁人的人了，孩子性格一点都不改。为何拦我？你不配与我元帅交手，我怕元帅一不留神把你脑袋给摘了。
3: 小毛孩子，好，我先杀了你，再取你们元帅人头不迟。这样。

0: 书还真管用，张二的武功进步得飞快。
1: 这全都要靠他自己的悟性和苦练。
0: 这王不超是如此的凶猛，张二却一点都不怕他。
2: 老匹夫，今天让小爷送你上西天。
3: 朝廷的将领怎么一个都比一个小啊？我看你连马都跑不上去，还来与我斗，分明是来送死。
2: 你放屁，不出四十招小爷砍下你人头。
3: 哼，我看你连人形都没长成，竟敢口出狂言。接招！
2: 驾！嗨！

0: 退下，元帅。
1: 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
2: 为什么？我还没跟你交手呢。刚
1: 才我手下两位小将给你一番折腾，我相信你现在已经体力不支了。若是与我再战的话，恐怕胜之不武。我们还是择日再战吧。我不想乘人之危。
2: 你瞧不起我？告诉你，我征战沙场几十年，还从来没怕过谁。
1: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你还是面对现实吧。
2: 哼，我就不信你能有多大本事！接招！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今日我不想与你再战。薛丁山，你确实武功盖世，老夫不是你的对手。
1: 请你回城照顾好程老千岁他们吧。
2: 你再吩咐我。刚才你已经看到了，踏平界牌关，对我们来说并非难事。要取你性命，刚才我就已经做到了。这个请你可以不领，但是程老千岁他们在你手里面，若是他们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们必定踏平界牌关，杀你个片甲不留。请王老将军三思啊！
1: 你这是在威胁我？
2: 我不是威胁。
1: 这就是我的态度。
2: 告诉你，我既不听你吩咐，更不怕你威胁。驾。

0: 我们走，
1: 请佛祖保佑程咬金爷俩早日回来，保佑薛仁贵、薛丁山、薛金莲平安归来，一家团圆。
0: 二娘，
1: 我该回来了，你快去跟他说吧。
0: 好，我这就去。
2: 快！
0: 走，
1: 请菩萨保佑他们早日回来，平平安安的。哎呦，早点平安归来吧，保佑他。
0: 刚才你怎么不杀了他呢？
3: 程老千岁和程千钟在他们手上，如果要是杀了他的话，恐怕他们两人必死无疑。不过这个王不超是个老顽固，是软硬不吃啊。不过据我分析，他们现在还不会有危险，只是怕夜长梦多，得尽快想办法。要是民工的话，倒是不会，那样拿下界牌关还是可以的，就怕会危及到程老千岁，还有千钟的安危。
0: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3: 说来听听，我们趁着天黑啊，进城去把他们营救出来。
0: 没错，这算是一个办法。这么做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可这个办法很危险，你有把握吗？能不能救出来我没有把握，但我自己肯定不会有危险。
2: 我相信我哥。
0: 好，那就让他试试吧。
3: 这样吧，这件事情很危险，你不能一个人去。
0: 得再派一个人。哎呀，
2: 不用，我一个人就行，人多了目标大。
0: 元帅说的没错，我看至少得两个人去。这样吧，我跟你一同去。你不可以。这件事情得找一个心细的才行。
4: 心细？那女人心细？我，
5: 丁山啊。
0: 二娘。
5: 丁山。
0: 啊，二娘，您怎么来了？
5: 还不是你那宝贝妹妹，她吵着要。

0: 上阵杀敌，说你呀、啊、不给他派任务，这不托我来跟你说说，非得让你呀、啊、给他派个任务。
1: 罗将军，您看，这最合适的人选都找上门来了。
0: 哎，你们笑什么呀？
1: 二娘，那就麻烦您告诉金莲，我即刻派给他任务，让他准备好了就过来。
0: 真的呀？那好，那我回去跟他说了啊。
2: 来人，把他们两个押进大牢。
3: 是，
4: 等等，
2: 王不成，我想求你一件事情，你能不能答应我？
4: 那要看看什么事了，说说吧。
2: 我求你杀了我。
5: 爷爷，你怎么了？
4: 奇怪，我只见过求生的，还没听说过求死的。我没听错吧？你为什么要求死？
2: 不要问那么多，你只要把老夫杀了，老夫就非常感谢你。不过我孙子还小，你要放了他。
5: 不要不要，他是老糊涂了，你不要听
4: 他
5: 说的话。
4: 没有老糊涂。你真的想死？
2: 千真万确。
4: 好，那我就成全你。
2: 多谢了。
5: 不要。

0: 你听好了，你胆敢再碰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界牌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1: 反悔了，啊！老滑头，你一定是跟我玩什么新花样呢？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你是死是活，由我们元帅来定。来人，带走！
2: 是，走。
3: 起来，快走！哎呀，哎，阿娘，怎么样了？说好了，说好了。
2: 你哥说今晚就有行动，让你快过去，还给你派了任务呢。啊，真的？谢谢二娘，我这就过去。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好好表现啊！
3: 我知道，你们放心吧，就算是我的命不要了，我也会保护他的。
2: 哥，你可不能欺负人家，要好好保护人家。
0: 我知道，
2: 但是别忘了你的重要使命。
0: 哦，我知道。哥。
2: 哥，要派我上阵杀敌了。
0: 嗯，此次任务重大，而且十分危险，你敢不敢去？哼，
2: 有什么不敢的？上阵杀敌，为国效力，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啊。
0: 好，命你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
2: 好啊，就一个人吗？
0: 两个人。
2: 啊，还有谁啊？
0: 你认为谁更合适呢？
2: 嗯，我不知道，你是元帅，由你派遣。 好，那我说出来可就是军令了。那是当然了，
0: 都依虎听令。
2: 末将在，
0: 命你和薛金莲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不得有误。
2: 得令。好了，你们下去准备一下，今晚子时出发。
3: 哥，能不能换个人啊？
2: 换谁啊？是换你还是换他？当然是换他啊！
0: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什么？我很讨厌他。你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因个人好恶而贻误军机。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还可以互相照顾一下，他可以保护你的。
2: 对对对，薛姑娘，你放心吧，我肯定会保护你的。
3: 走开！我宁死也不要你保护。
2: 哥，
3: 可不可以这次不要去啊？
2: 难道你想违抗军令？
3: 不敢。嗯，军令如山，我谅你也不敢。快快下去吧。哦，哎，妹妹，我跟你说，我哥这个人其实挺不错的，这要是让别人跟你一起去，我还不放心呢。啊，
2: 好吧，那我就听元帅的命令就是了。
4: 爷爷，哎呀，天都黑了啊！爷爷，你休息好了吗？休息好了。哎呀，爷爷，你今天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寻死，你平常不总是说好死不如赖活吗？活得好好的，谁想去死啊？现在你爷爷呀是生不如死啊！你想啊。 前往锁阳城救驾是十万火急的事，二路大军到了，却因为我们过不去，小小的界牌关本可一天就拿下，可是丁山他们强攻又顾及到我们的安全，劝降不管用，我们影响了大局啊！万一锁阳城那边出点事儿，你爷爷的罪孽那可就大了呀！
2: 爷爷，
4: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你爷爷就想到了死，只要一死。
2: 他们就可以放心的
4: 攻城了。
2: 爷爷，你不能死！如果你要死，我跟你一起死。
4: 你别胡说，你千万不能死！我不是跟王步超说好了吗？只要放了你，我才去死的。
3: 爷爷，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想想，就算你死了，还有我啊，我照样会成为他们阻碍大军向锁阳推进的筹码。
4: 是啊，松儿，你说的对呀，那只有咱们俩都死了，他们才能放心攻城。
2: 哎呦，我的孙儿啊，你这么年轻，爷爷怎么会舍得你呀？爷爷，我不怕死，我是你们老英雄的后代。
0: 只要国家利益的需要，我死而无憾。孙子，都是爷爷连累了你，都是爷爷一意孤行害了你呀！
1: 爷爷，你不要太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不想让战士们流血，才这样做的。
0: 宋儿，原来你那么玩世不恭，现在变得这么懂事，将来。
1: 必定大有所为，爷爷一定不能让你死啊！
0: 爷爷，我不怕死，只不过这样死我不甘心。要死，我也要战死疆场，绝不坐以待毙。嗯，哎，你想怎么样？反正横竖都是个死。我看，不如这样。

0: 哟，疼死老夫
1: 了！我爷爷不行了，我爷爷不行了！
0: 老夫疼死
1: 了！救命啊！救命啊！我爷爷生病了，他不行了！救命啊！救命
0: 啊！疼死老夫
2: 了！爷，找到了！
3: 快走！快！爷，走！
1: 走！
4: 应该就是这儿，到里面看看。
1: 嗯，
4: 走。
3: 这边。
1: 站住！站住！爷，怎么办？

气死老夫了！我孙子也不错吧？啊！

0: 一壶。
1: 啊，
0: 快看！
1: 看来程老千岁他们已经逃走了，去外面找。
0: 好。
2: 爷爷，
3: 住手！
4: 臭小子，再动我就杀了这个老东西！
3: 秦钟，你快走啊！不要管爷爷啊！
2: 爷爷，我不能丢下你啊！
3: 哎呀，你听爷爷的话，要顾大局，你快逃走啊！
2: 爷爷，
3: 你别叫我爷爷，你是程家的不孝子孙。
2: 爷爷，请恕孙儿不孝。
3: 哎呀，羞死老夫了！
5: 带走，
6: 是，
5: 都给我带走。
0: 哎，等等，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去东边看看吧。
1: 好，东边没有的话，说明他们已经走了。
0: 嗯，
1: 有人，
7: 老实点，我看你们还敢往哪儿跑。走，快走，
2: 站起。爷爷，你没事吧？
3: 没事。

0: 你打我干什么？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1: 我占你便宜？我是怕你有危险。
0: 离我远点！
1: 喂，喂，小心点！
2: 把这封信交给舒元帅，让他明天务必来一趟接牌关。
3: 是。

0: 贤侄啊，
1: 罗伯伯，
0: 那么晚还没睡啊？
1: 嗨，睡不着，你不是也没睡吗？
0: 我跟你一样。
1: 锁阳城救驾在即，我们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
0: 先别急，等医护和金莲回来再说吧。现在着急也没用。
2: 竟敢夜闯金地！
1: 薛姑娘，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
3: 先把他们一起收拾了再说。
2: 你们什么人？
4: 老匹夫，你不认识我了？
2: 哼，又是你这个小畜生！今天你可没那么幸运了。来呀，给我拿下！

你干嘛？关你什么事？我只是好奇而已。我告诉你，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你现在要为她送命了，值得吗？啊！只要我最爱的人逃脱了，我死十次、100次都值。

0: 金莲，人救出来了吗？
1: 陈老千岁没有回来吗？这没有啊，怎么了？
2: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到了大牢，牢门打开，地上躺着两个士兵，显然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就到处找，到了东门，我们发现一些死伤的敌兵，却没有找到他们，我们就以为他们已经逃回来了。
0: 或许他们又被抓回去了。
1: 一虎呢？他去哪儿了？
2: 可能回不来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被王部长发现了，他为了救我，被包围了。那后来呢？后来他帮我跳出了城墙，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或许他回不来了。
1: 生死未卜，
2: 妹妹，你回来了，可否顺利啊？
3: 嫂子，我对不起你。
2: 金莲，有话好好说。起来吧。
3: 嫂子，一虎为了救我，被敌军包围了，凶多吉少，现在生死未卜。
2: 你说什么？
4: 我要救我哥，嫂子，你一个人去很危险的。先别着急，一切要从长计议。这样吧，我带一些精兵去找找一虎。报告元帅，我们在城边巡逻时发现窦将军重伤昏迷在城脚下，
0: 他人呢？
5: 已经送回营帐了，
0: 快去看看。

0: 大夫，他怎么样了？他失血太多，刚才要不是朝阳老夫人为他及时止血，恐怕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已无大碍，他身上受的都是外伤，主要就是失血过多才导致昏迷。
1: 哎，他醒了，
0: 哥，
1: 元帅。
2: 我没能完成任务。哎，
0: 哥，
2: 大夫，这是怎么了？
0: 现在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要是再醒，就熬些米汤给他喝。
2: 传火投军。不用了，我去吧。
3: 相公，你回去歇着吧，这儿交给我就行了。

0: 古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
1: 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
2: 斩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
0: 他刀法刀身一体成型，坚固更耐用。
2: 我都用了一年多了，跟刚买的时候一样锋利，这质量啊是没得说。
0: 万家断打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断打刀买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
3: 万家断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
4: 是的，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我现在拿的有一个小麻团啊。
3: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啊、
4: 这个刀啊非常快。
3: 是的。
4: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啊，把它卷一下，
3: 卷起来更厚了啊。观众朋友们，看好了，
4: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3: 卫生纸也要切。
4: 对，
3: 太锋利了，
4: 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
3: 嗯，是的。
4: 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啊，咱们切个姜、拍个蒜了，那都是小菜一点。
3: 对，很轻松、
4: 啊。还有啊。这个椰子，
3: 看到没有？椰子，
4: 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坚硬，
3: 对，特别硬。
4: 你看，哇，
3: 是跟切纸一样啊，真的是特别轻松啊。
4: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非常的轻松，
3: 是的，是的，
4: 对吧？
3: 我想知道，要是带皮的五花肉呢？
4: 没问题。
3: 我在家的时候经常是反复的切，来回的切，那个皮啊就切不断，太费劲了。
4: 对，用咱们万家的断打刀，毫不费力啊。你看看，非常非常的轻松
3: 啊。
4: 我手中拿的这个大骨头非常难剁，
3: 是的，
4: 但是在咱们这儿。
3: 轻松躲开啊，太厉害了，
4: 很轻松，很轻松啊，看到了没有？
3: 哟，
4: 这个呀，铁丝，
3: 铁丝也能切开？
4: 对，铁丝切的时候啊，轻而易举，可以说这个铁丝乱剑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剁钢管。
3: 真的吗？钢管你也敢剁？
4: 对，先感受一下。
3: 哇，天哪！大家看一下，这么硬的钢管被砍成这个样子，都是豁口。
4: 咱们剁完钢管以后，看一下这个刀刃，你仔细看看，
3: 真的没有一点点损伤，完好无损的。
4: 你看啊，咱们拿一个矿泉水瓶，
3: 哇，
4: 一刀两断。
3: 俗话说眼见为实，这下我是服了。咱们是怎么做到让它如此锋利的呢？
4: 我们的万家断打刀传承古法的断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呀和刀面它是一体成型，让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淬炼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刀面它是仿鱼形的设计，那么顺势的斩切不费力，实木的刀把让握刀的手感就更加的舒适了。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
0: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断打刀买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3: 万家断打刀，前切后剁，一刀两用，锋利看得见，市场价259元，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而且还包邮到家。这次活动的力度这么大，您能保证我们每一把刀的质量吗？
4: 请主持人放心，我们万家呀和其他品牌不一样，不但在电视上有销售，而且呢我们在济南、青岛、合肥、长沙等全国的很多地方啊都有我们厂家自己开的店，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您买回去以后免费的试用7天，满意您留下，不满意就退回来。
3: 如果啊不是对产品质量有绝对的信心，相信厂家哈、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
4: 那当然。
3: 下面呢，请大家跟着我们去济南的工厂店看一看。
5: 咱们万家品牌啊，之所以能被这么多消费者认可，靠了的就是产品过硬的质量。咱们断打刀锋利是看得见的，一刀两断。切毛巾， 也是连续自如。
6: 我试一下。哎呦，你看这么快，它是实木的，手握着也得劲，
7: 握起来不累这个手腕子，这个段纹也很漂亮。
5: 这还有甘蔗，
2: 你看切甘蔗，
8: 切土豆，
7: 哎呀，太好了，
9: 吃起来啊很顺手，你就是剁骨头、剁个排骨、剁个鱼，它不会崩，
10: 质量标好，
9: 非常锋利，
11: 全木质的，而且手感确实不错啊。
2: 哎呀，你倒下去，
11: 这刀一点问题没有。我买回去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怎么办？
5: 我们店在这里啊，也跑不了。七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之内如果豁了、卷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有问题打电话或者是来店里都一样，包你满意。
3: 厂家自己开的店啊，确实不一样，不但售后有保障，最主要的是没有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12: 是
3: 市场价259块钱的万家锻打刀，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块钱。在这儿呢，我真心感谢厂家了，能把这个实惠呢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如果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万家锻打刀啊，真是太好用了。
13: 你看这羊肉啊，有筋还有油，就这么轻轻的一下，多利索啊！这五花肉啊，它也是轻轻的一刀，把皮去掉，很轻松。这锻打的纹路啊，也特别好。最关键的是啊，价格还不贵，
0: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
2: 这万家的刀我都用了快1年了，一次都没磨过，跟新的一样，剁个鸡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切个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家里有把好刀，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
14: 万家这刀啊，不轻不重，可好使了，实木的就是好，一点不磨手，握着还可舒服。这刀把刀身啊还是一体的，拍个蒜呢、拍个黄瓜，根本不用担心拍断了。它前面啊能切丝切片，后边啊还能剁骨头，这一把刀啊顶2把用，才几十块钱，真是啊价格不贵还好用。
0: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3: 菜刀每天啊都要用，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
4: 是的，传统的菜刀去斩个鸡啊、剁个排骨啊，太费劲了，
3: 太难了，
4: 更何况大棒骨了、骨头没断，刀先废了。再来看看咱们的万家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锋利呢是可以看得到的。像切这个红萝卜、南瓜等等，那都是小菜一碟，
3: 太简单了。
4: 像剁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
3: 真的太厉害了。我看你都是切的比较硬的食材，我想知道软的可以吗？
4: 当然可以。我在这现场呢给您片个鱼片啊。
3: 哇，这么薄。
4: 对，你看看啊，它这个鱼片呢就薄如纸张，这都能透光了。
3: 有了万家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做饭都变得特别轻松了。
4: 是的，我们的万家锻打刀用的是高碳钢，这种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呢还耐腐蚀，所以啊它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3: 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价，赶紧换把万家锻打刀，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0: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 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8: 天地胸中壮，
1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2: 你还是这么怕我吗？
15: 我怎么可能怕呢？
1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5: 我有什么不敢的？
16: 你被录取了。
17: 说说情况。
1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7: 我是他老公。
18: 我不认识他。
17: 那他呢？
1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0: 还有个人嘞？
21: 还有一个在外头，
22: 中国戏剧圈。
23: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24: 导演，
25: 下去。
24: 我
25: 下去。啊，
24: 对不起，
2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2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9: 大家好，我是小青。
30: 我是小海。
29: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30: 高危行业领域主要是指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等八类生产经营主体。对于高危行业领域，国家实施的强制保险制度，明确高危行业必须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同时鼓励其他所有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为从业人员提供必要保障。
31: 根据尹天成他举报的内容，肖木恩作为723专案的重要嫌疑人，涉嫌参与指挥杀害张婉如，建议专案组立即对肖木恩展开立案侦查。
32: 安妮，你马上通知何路源，让他立即采取行动控制这个肖木恩。
33: 旧的威权已经成为过去，而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34: 执行公务，
35: 所有人原地不动。
36: 我们是襄城市公安局的，现在开始停止一切活动。
37: 尹慧泉，我终究没有冤枉你，一起下地狱去见你的周玲吧。
38: 总有天会晴朗。
1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2: 昨天还是这么怕我吗？
15: 我怎么可能怕呢？
1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5: 我有什么不敢的？
16: 你被录取了。
17: 说说情况。
1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7: 我是他老公。
18: 我不认识他。
17: 那他呢？
1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0: 还有个人嘞？
21: 还有一个在外头，
22: 中国戏剧圈。
23: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24: 导演，
25: 下去。
24: 我
25: 下去。啊，
2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2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0: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菩萨保佑，贤侄，今天我想以我们的私情，以我们叔侄的情谊，跟你好好商量一件事。
1: 罗伯伯，请讲，侄儿在这听着呢。
0: 今日的界牌关，已经成为我们军队的心腹大患，劝降不成，营救。 无效，就连强攻也是投鼠忌器。人所阳城之急，已是不能再拖下去了。
1: 罗伯伯所言极是，侄儿现在正在为此事焦急万分。
0: 唉，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唯一可以解救的方法，就是用我来换程老千岁，来解决军中的困境。
1: 罗伯伯，这万万不可！我知道你一向大义凛然，为了国家之利益，不顾个人的安危。可俗话说得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就算是程老千岁，也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0: 贤侄，你能听伯伯把话说完吗？我跟程老千岁可不一样。当年扫北的时候，我把逆贼叔宝同他爷爷给杀了，他一直怀恨在心。若知道我去换人的话，他肯定会一口答应的。
1: 那就更不可以了。如果您去的话，会十分危险。
0: 您有没有想过，他一定会加害于您，为他爷爷报仇啊！这个我清楚。我是有备而去，我会见机行事，绝对不会像程老千岁那样被动。
1: 这分明就是羊入虎口，我绝不答应。
0: 所以我今天以叔侄关系来跟你好好商量，你就听长辈一次吧，时间不等人，别无选择。好了。
2: 你就听我的吧，就这么定了。还有，这次我出去之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你给我好好照顾张儿，好好培养他，那我就放心了。嫂子，妹妹，嫂子，你先回去吧，我哥这几天心情不好。 你回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在。
3: 那辛苦你了，妹妹，我先回去了。

0: 小心啊，先喝点米汤吧。
1: 要你亲自喂我，我怎么好意思呢？
0: 你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我喂你喝点米汤又算什么呢？
1: 薛姑娘，我救你是因为我喜欢你，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真的是不想让你报答我什么。
0: 你别乱想了，快趁热喝吧。
1: 薛姑娘，你千万不要有什么负担，我承认我真的喜欢你，但喜欢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得到，你千万不要把恩和感情混为一谈，让我们还像原来那样

0: 王将军，
1: 在。
0: 你和这个薛丁山交过手没有？
1: 交过。
0: 那此人的武功到底如何？
1: 武功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准。不过，我只能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见过武功这么高的人。
0: 看来朝廷果然是人才辈出啊，真是天助他们。
2: 报启禀元帅，薛丁山正在关前叫阵。
0: 好，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本帅正想会会他呢。传本帅的令，出城迎战，顺便带上程咬金他爷孙俩。
3: 是。

0: 你们谁是薛丁山？
1: 本人便是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你是何人？
0: 原来你就是薛丁山啊。我就是西凉之大元帅叔宝同。薛丁山，今日一见果然看你是乳臭未干。我实在是很奇怪啊，你这样年纪轻轻，为何朝廷会委任你为大元帅一职呢？
1: 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更何况朝廷广纳人才，不拘一格。如果舒元帅不信的话，可以下来比试一下。
0: 哼，本帅今天没有心情跟你比。我要告诉你，既然来到我们西凉之地，我一定会让你有来无回。
1: 既然如此，本人倒有一事想要请教一下舒元帅。
0: 哼，究竟何事？但说无妨。
1: 既然你已是西凉元帅，高官厚禄，为何还要兴兵造反？
0: 冲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是个胸无大志之人。这一时半会儿，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1: 难道说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于战争苦难之中，才叫胸有大志吗？
0: 果然是年少轻狂啊！说得好，薛丁山，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爷爷就是被朝廷所杀，所以我一定要推翻朝廷。
2: 叔宝同，当年取你爷爷手机的人，你知不知道是谁？就是我。
0: 你是何人？
2: 我是当年扫北取你爷爷手机的人罗通。
0: 罗通，果然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不把你的人头拿下，我就誓不为人。
2: 你爷爷多行不义，祸国殃民，我只不过是顺天意应民心，替天行道，我有没有做错？
0: 好，终有一日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2: 叔宝同，你想要了断这段恩怨也行，但你敢不敢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你将程老千岁爷孙俩全部都放了，我一个人留下来，将我们之间的恩怨做个了结。好，如果我要答应你的条件，你不仅一个人要留下来，这里的粮草一并留下。
1: 罗宣旨，万万不可呀！

0: 不行，此举实在太过冒险，万万不可。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1: 丁山，现实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就相信我一次吧。就当是伯伯求你一次。舒宝同，我可以留下，粮草不可以留。你要是愿意的话，就把程老千岁他们俩人给放了，我留下来。
2: 好，那你让你们大军撤退50里，我方可放人。
1: 20里之外。
2: 好，20里就20里吧。
1: 丁山，赶紧撤兵，我们再迟的话，他就会后悔了。快撤！我也留下来。
0: 不行，张二，你和元帅一起撤离。你要是留下的话，第一，叔贼肯定不会放过你；第二，你现在还年轻，国家需要你，朝廷需要你，将来你要和元帅一样，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不要给我们罗家丢脸。爹爹的教诲还是记住了，爹爹，你千万要小心呐。
1: 丁山，你们快撤吧。
0: 罗伯伯，千万要小心，我们等您安全回来。
1: 嗯。
0: 大军后退20里。
1: 众将听令，后退20里。
3: 是，后退20里。

1: 老头，我已遵守承诺，你为何还不放了他们？罗通，你放心，我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把他们给我放了。是，跟我走，走。
2: 老实点，快走。
1: 罗通，看好了，我们苏军是很讲信用的，我们这就放了程咬金。
3: 罗宣旨，千万小心呐！
4: 罗伯伯，苏杰和王木超都是奸诈小人，你一定要小心呐！
1: 给我闭嘴！程咬金，这次算你运气好，如果你再敢踏进界牌关半步，小心我要你狗命！
3: 哼，滚！
5: 罗通，现在你满意了吧？想你罗家也是一世英名，谅你也是个英雄人物。你要是真有本事，可否与本帅前来？
4: 停！
6: 云帅，怎么了？我实在放心不下你爹，怎么办？要不这样吧，你传令秦英，让他率军在这里等候，你带1000精兵，我再带1000人马，我们一起在界牌关隐蔽。
4: 遵命。

0: 果然是罗通吗？难道有假的不成？好，不错。今天你敢一人前来，证明你还很有胆识。今天就让你血溅当场。我知道你想杀我，但是你有这个本事吗？
1: 哼！哎！

今日你必死无疑，我要用你的项上人头来祭奠我爷爷的在天之灵。小人勾当，不知廉耻，枉为元帅

0: 怎么样了？
1: 咱们回去看看。
0: 好，
1: 驾！驾！

0: 报告轩元帅，罗将军与舒宝同在关前大战。跟我来。
1: 是。

呀！

0: 罗童真非凡人也。
1: 罗童，表。

0: 我捐躯，男儿本色。程伯伯，不必伤心。
1: 罗通啊！
2: 罗伯伯，罗伯伯
1: 啊！罗通！贤侄啊，爹！

行李，末将在你速与成千中拿下此关，不得有误。是。

0: 请大人在此稍候，老夫去唤小女出来。
1: 不必了，我们直接找她去就行了。

0: 你是何人？请容我通报。
1: 闪开！
0: 哎呀！
1: 你竟用太极护雷架杀我！
0: 我根本就不想杀你，我只用了三成的功力，只是为了我的徒儿讨回一个公道。
1: 你想怎样讨公道？
0: 要么你向我的徒

0: 徒弟跪着道歉，要么我将你打翻在地，两者由你选择。
1: 这李大人是有急事来找梨花的。
0: 找梨花？找梨花为什么无故伤我的徒儿？我看他像是来找茬的。
2: 你，他不让我进去。
0: 哼，亏你还在道中修炼过，你连做人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今天就让我来教教你。徒儿，你进去。
1: 可不管怎么说，这李大人他也是舒元帅的一个军师吧，你不能因为一个道童跟他翻脸呐。
0: 哼，樊将军，错你们就错在这儿了。依我看，人都是平等的，你们却把围观的人当人，把黎民百姓不当人。如果说人有高贵下贱之分的话，我这善良无辜的道童要比他高贵得多。
1: 你，
2: 樊将军，不要跟这个贼婆啰嗦，让我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啊！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

0: 大人，你看这……大人，你没事吧？
1: 不碍事。
0: 你看看这个……
2: 爹，你们怎么来了？
1: 找你吗？是啊，最近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这里？
2: 是啊，自从上次从锁阳城回来之后，我一直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既然是这样，就什么都不说了。不过，丽花姑娘。
3: 元帅对你一直都很信任，对你的错误也能宽宏大量，希望你能回去为元帅效力。跟着元帅就是前途无量嘛。
0: 人各有志，我希望你们不要强人所难。那你也不能跟元帅对着干嘛。
2: 这一点，眼下我可以答应爹。
0: 那好，既然你保持中立，也是一件好事。就这么说定了。
3: 那好，大人，你慢走。
0: 我有事跟小女说，
3: 你请便吧，请。你这孽障竟胡作非为，惹是生非。爹，我怎么胡作非为，惹是生非了？
0: 你怎么还嘴硬呢？上次你对元帅如此大不敬，这次又是因为你使咱们的元帅受伤蒙辱，你知道吗？你这是惹大祸了。
3: 祸莫过于不知足。
0: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吗？
3: 当然是你，尤其是你们的元帅，永远不知足，挑起这场战争，将来必引火烧身。
0: 我说我的女儿怎么这么为非作歹？原来是你教的呀！樊将
3: 军错了，我从来不教徒儿尘世之事，只教徒儿修德修身，明白事理，这难道有错吗？
0: 我想跟我的女儿借一步说话。
3: 请便。
0: 哎，别的事说服不了你，也就算了。
3: 跟你的婚姻大事，我必须过问。这件事跟你师父说了吗？还没有。
0: 尽快跟你师父说一声，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3: 爹，这件事情我还不想这么着急，我还小。再说了，我又不喜欢他。
0: 这怎么能反悔呢？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3: 爹，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和师父商量商量再说。

0: 你爹走了，嗯，走了。你怎么不高兴了？
1: 我爹他老是追问我的婚事，问我同师傅商量了没有，好早点定下来，把事情给办了。嗯，
0: 上次你去界牌关之前，为师曾说过有件事等你回来再告诉你。

0: 是啊，师父，现在可以告诉你了，那就是你的婚事，你还记得你的师兄薛丁山吗？当然记得了，十年前在缥缈峰上，他为大家受罚。
1: 快点！啊！你们，好，
0: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1: 谁坏宝灯使错？
2: 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0: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
3: 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但是我的手还破了，他还用他的白手帕替我包扎呢。
0: 师兄保重，我会想你的。梨花，保重啊！梨花，我们也走吧。你的手怎么了？
3: 丁山哥哥的手帕我忘了还给他了，我现在去还给他。哎，
0: 算了，以后再还他吧。
3: 以后，师父，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0: 不仅是见面，
3: 那还能怎样？
0: 天机不可泄露。
4: 师父，你怎么会提起他呢？十年前，我见你跟他很投缘，才与王敖议论过你们的婚姻，并且还算了你们的八字和命格，非常匹配。四娘，我们此生说遗憾也好，说悔恨也罢，已经过去。 可我们这两个天真可爱的弟子，他们的将来可不能和我们一样。你想怎么样呢？我看他们两个挺投缘的，不如把他们的婚事给定下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何不可以为他们做主呢？到时候再与他们父母商议就是，免得将来遇人不淑，岂不遗憾呢？
0: 你说的也有道理。
3: 那我们先把他们定下来，等他们俩长大了，再告诉他。
4: 好，如此甚好。
0: 所以我们就想着，等你们长大了，再撮合你俩的婚事。
3: 所以为师认为，你的姻缘不是杨帆，而是他。可是，都十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何处啊。梳妆。
5: 大家好，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家家都要做饭，做饭就要用到气儿。那您有没有想过，您家的气儿有多少是白白浪费掉的呢？那到了夏天啊，炒菜做饭，您是不是经常热的是满头大汗？那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燃气火苗引燃电源、锅巴手，包括油瓶等等意外呢？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厨房神器，它呢就是有着国家发明专利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只要把它往这个灶头上一照啊，就能解决所有的用气烦恼。那张总真的是这样的吗？
6: 当然是真的。 聚火反射节能罩是我们企业最新研发的一款能够提升燃气效率、既省气省钱又环保安全的厨房黑科技。那么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呢？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下面咱们就用实验来亲眼见证一下。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咱们普通家庭的燃气灶。现在我们把其中一个灶头罩上这个。
5: 然后同时把两个灶头的这个火呀都给它打开，看看呢这两个灶头的火力啊。我发现啊，咱们这个火头啊，确确实实比旁边的这个更迅猛啊。可以看到它这个火是非常的居中的，手放在旁边啊，它没有这个很高的这个温度啊。但是这边呢，你看就不敢离得特别近，就觉得特别的热啊，真的是很火爆的一个感觉啊。
6: 罩上这个灶头啊。 它的这个火呀，比普通的这个灶头啊要更大一些，
5: 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啊。
6: 对，下面呢，我们啊再用两个锅倒上同样量的水，
5: 咱们要再做一个实验来。
6: 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两个锅呀都放到火上，
5: 看看哪一个先开。好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计时了啊，我们来看一看哪边的火是能更加快速的把这个水给煮沸腾的。来，我们等待一下。
0: 哇，这才刚刚一分钟的时间啊，加了节能灶这边的水呢，已经开始冒气泡了，而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没有任何动静。哇，看一下两。

0: 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活反射节能罩，前100三十九元的，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张总，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这就是咱们节能罩第一大优势，聚活反射环，吸氧助燃。咱们都知道啊，普通煤气灶、燃气灶的灶头，它都是裸露在这个空气中，火力不够集中，燃烧不够充分，30%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白白的就浪费掉了。而我们这个节能罩采用的是黄金分割原理，一方面呢，聚能反射环呢能够集中火力，将普通的灶头浪费掉的30%的热量反射到锅底；另一方面，它通过4周8个 U 型槽循环进氧，吸氧助燃，使燃烧更充分，火力更旺。同样的用气量，火力更大一倍。
1: 我明白了啊，它就像这个手电筒的聚光瓦一样，有了这个聚光瓦呢，手电筒的光才能聚成一束，照的就更远了。咱们灶头的火焰才能聚在一起，使火力更加旺了。那这火力旺了，咱们老百姓平时炒菜会不会炒糊啊？
2: 这个肯定不会，因为你用的节能罩啊，相同的火力，用这个气量更小，能够省下30%的气。比如你以前用这个普通灶呀，需要开3档的火力，现在你开2档就够了。以前你开2档的火力，现在你只开1档就够了。其实啊，这种技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呀，早已经几十年前呀就普及了。根据这个原理，他们还研制了一款能够起热更快、加热更匀的聚能锅，现在在咱们国内啊都能卖到2-3千块钱呢。
1: 哇，2-3千块钱，那太贵了呀！
2: 所以说呀，节能罩完全可以实现进口聚热锅的效果，这样呢又可以帮你省下2-3千块钱买进口锅的钱了。
1: 没错没错，真的是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啊，这节能罩简直是太牛了啊。关键呢，咱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贵啊，才几十块钱，
2: 对，
1: 连一个月的燃气费都不到，真的是太划算了。我呀就想给我们家里边装上一套了。
0: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活反射节能罩，独有聚活反射环和吸氧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聚酯防滑条，不滑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活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活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的确是啊，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不过呢，还有人担心它耐不耐用呢？那家里的煤气灶、燃气灶能不能都装得上呢？
2: 这个请大家放心，不管您家里边是3架的还是4架的灶头，都能够装得上，适合市面上99%的燃气灶、煤气灶，适合所有的灶具、锅具，并且我们采用的是进口合金材质，镀锌工艺表层，一次成型，耐高温、耐腐蚀，不氧化、不生锈、不变色、不变形。用上个10年8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今天一套才要几十块钱，您用上一个月，省下来的钱也不止这个数，请大家赶快来电订购吧。
0: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活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以前夏天啊，厨房别说做饭了，不做饭都热得受不了，一做饭太烤人了。自从装了节能灶啊，厨房温度真的是降，你看今天40多度，我开着风扇炒菜一点都不热，太舒服了。它不仅能隔热，而且又防风又防火，用了它我炒菜做饭心里踏实多了。这还不到1年，光燃气费就

0: 省了好几百块钱，真是太适用了，太划算了。
1: 都说这节能照既省气又省钱，其实我觉得吧，省不省钱无所谓，咱家也不差那点钱，主要是用了它呀，我这心里踏实。这人上了岁数，眼神都不太好。有一次我婆婆做饭没注意，这锅巴把手都烫伤了，灶火还把高压锅的电源线给烧了。幸好我当时反应快呀，要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节能罩，防风防火又防烤，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2: 三十九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天地胸中装，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你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他。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母戏剧圈。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
18: 下去。啊，
17: 对不起，
9: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9: 举起酒杯啊！
7: 来来来，
19: 就一句话，最好的全组还全来，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5: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4: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5: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4: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5: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4: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5: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

0: 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幼儿园别跑。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13: 西宁市燃气管道是大压输送天然气至千家万户的压力管道，为了您的安全及燃气管道的平稳安全运行，请不要在燃气管道保护范围内：一、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二、开展爆破、取土等作业或者动用明火；三、倾倒排放腐蚀物品；四、堆放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五、种植根深植物，请不要包覆燃气管道，例如广告牌或门头装修，以免燃气泄漏后聚集发生危险。小区内的管道上请不要有电线、网线、自行车锁等杂物缠绕占压，以免燃气管道带电或造成管道防腐层破坏漏气发生危险。如您发现或需要在燃气管网或燃气设施附近敷设管道、打桩、引进、挖掘、钻探等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时，拨打513-1117，感谢您的配合，让我们共同成为燃气管道的保护者。
14: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5: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16: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17: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18: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9: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20: 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21: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22: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3: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24: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6: 我怎么可能怕你？
27: 自我感召你，你敢来吗？
26: 我有什么不敢的？
27: 你被录取了。
28: 说说情况。
2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0: 我是她老公。
29: 我不认识
28: 他。那他呢？
2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32: 还有人嘞？
3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喜剧圈。
34: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35: 导演，
36: 下去。
35: 我外
36: 头。下去。
35: 对不起，对不起。
3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9: 举起酒杯啊！
27: 来来来，
39: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0: 好好赚钱。
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3: 正在播出。

0: 他现在也到西凉了，而且还是朝廷的二路军的元帅。现在大家都已经长成大人了，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1: 这个我也不清楚。总之，两个有缘分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最后都会走到一起。

0: 兄弟们，大唐二路大军前部先锋罗通将军，为了大唐江山的统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我们的使命，才能告慰罗将军在天之英灵。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
0: 众将士听令！罗章，末将在，本帅现在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2: 是，元帅，请应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现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3: 谢元帅。
0: 命你两人率10万人马明日三更攻打金霞关，限两日之内攻下此关，并直取锁阳城20里处扎营，有没有信心？
2: 有，
4: 有，
2: 绝不让元帅失望。3日后锁阳城外与元帅会师。
0: 好，程千中、邓一虎听令。
3: 末将在。
0: 程千中继续担任二路大军后部先锋，窦一虎，本帅先任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副先锋。
5: 得令。
0: 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
6: 来，各位，咱们喝一杯。
7: 元帅请。
8: 干。
6: 元帅的家仇已报，真是可喜可贺呀。不过目前的形势对我军不利，二路大军来势迅猛，不知元帅有何打算呢？
9: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道，你怎么越来越胆小呢？啊，什么情况对我们不利呀？你不就是担心那人之将死的皇帝老儿和那所谓天下无敌的薛仁贵吗？我告诉你们，他们早就成为瓮中之鳖。

0: 更何况你所担心的二路兵马那些领头的，只不过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而已，何足为惧啊！元帅，你可不能小看那几个小孩，我觉得他们的谋略、功夫都不比薛仁贵差多少，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1: 是啊，说的没错。
2: 对，
0: 哎呀，那几个小孩还没到，怎么就把军师吓成这样了啊？
2: 元帅，道长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重视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坏处吧？
0: 好，那你们说，到底怎么个重视法？不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吗？你们说说看。
3: 一贫道之间，要在他们二路大军来之前拿下锁阳城，若能生擒高宗皇帝，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1: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0: 到时候，薛仁贵也好，薛丁山也好，他们本事再大，也得听我们摆布。
2: 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你们说说看，到底何时攻城？
0: 事不宜迟，明天布阵，后天攻城。
2: 趁二路大军未来之前，一鼓作气拿下锁阳城。
0: 是的，否则我们腹背受敌，麻烦可就大了。
2: 可是你们两位的兵器还没有练成哦。
0: 虽然贫道的铁板禅师的飞帛还没有练成，但对付城里的那些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贫僧的飞帛和道长的铁板就当普通兵器也不在话下。
0: 估计他们何时能到锁阳城呢？他们现在还有金霞、接天两关未破，就算他们明天开始，也得五天才能到这里。如果我们后天攻城，两天拿下。
1: 那么我们就主动的多了，就看两日内能否拿下锁阳城。两日，不用吧？我看没准一日就够了。那最好，元帅，要不要我联络一下王奎山？
0: 我看不必了，万一再跟上次一样，我们就很被动了。
1: 哎，不会，上一次是偷袭，这一次是全面进攻，意图是公开的。 无秘密可言。如果王魁山能帮到我们最好，那不是事半功倍吗？好，
0: 禅师说的果然有理啊，那就请禅师修书一封，通知王魁山吧。是。
4: 徐爱卿，你曾说过二路大军三五日之内便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5: 皇上无需担心，微臣推算，三天之内二路大军必到无疑。
0: 那就好，那就好啊。到时候我们如何策应二路大军？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6: 微臣估计，叛贼苏军在两天内一定会进攻锁阳城。
0: 何以见得？
7: 鼠贼比我们更清楚二路大军到了哪里，他们会趁二路大军到来之前进攻锁阳城，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腹背受敌。所以，周将军，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无论敌人如何进攻，我们只能坚守不出，绝不要轻举妄动。末将明白。启禀皇上。
0: 王魁山刚刚收到叔宝同传书一封，你，
7: 我军定于明日辰时攻城，望你们从东门配合。
0: 徐爱卿，果然不出你所料，逆贼开始攻城了。
4: 皇上不必担心，此乃是等好事。
7: 逆贼都要攻城了，你还说是好事？好从何来啊？
0: 这说明。
7: 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了，也许比微臣估计的还要快。如果逆贼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攻城，那又该如何是好啊？
4: 皇上放心，城内有我们二十多万大军，还有全城的老百姓，一个月之内，敌人是攻不破锁阳城的。
7: 那就好，徐爱卿，应该如何应对，你就安排吧。
0: 遵旨。
4: 江湖，你叫王魁山写封信给叔宝同，就说他们一定会在东门配合的。

0: 周将军，
1: 末将在。
0: 你速派人在东南北三门用石砖封死，西门不要封，但这西门要加强防守，东门是防守的重点。记住，不论敌人采取任何方式，我们只能四个字：坚守不出。
1: 遵命。
2: 快把东门堵住，快把南门也堵住，快点，快，快点，快快快！快把北门也堵住，

0: 乃镇守金峡关主将巴尔赤是也。你这娃娃又是何人？
1: 我乃大唐二路大军先锋罗章是也，奉元帅之命，特来攻破此关。界牌关已破，识时务者快献关投降，否则你难逃一死。
0: 你这娃娃竟口出狂言，今日我不杀你，枉为西凉大将。杀啊！驾！
1: 来得好！驾！
2: 枪关下下
3: 巴尔赤将军他是如何应对的？竟在三招之内被一个毛孩子所杀，简直不可思议。
4: 据说二路元帅薛丁山更是武功盖世，无人能敌，连我们舒大元帅都惧他三分。
5: 你们所言都是实力上的事情，本将认为该拼的时候就是神仙下凡，也要拼个你死我活，绝不退缩。
3: 跟他们硬拼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5: 死有何惧，问题是看死得值不值得。前两天界牌关发生的事情两位恐怕也知道了，我想问问两位，为什么程咬金被王不超抓了？那罗通为什么要主动去换程咬金呢？
4: 不明白。
3: 我觉得也不可思议啊。
5: 程咬金在王不超手中，二路大军就不敢攻关，不攻关他们将被阻挡在关外，就去不了锁阳城解救皇上和被困的大军。
4: 怎么也要先破关再说，救锁阳城才是大局。
5: 薛丁山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就是朝廷军队的仁义之处。
3: 那罗通的做法太不明智了，明知道舒元帅要找他报仇，他还要去换别人。
5: 这不是愚蠢，这是朝廷军队的一种精神，一种为了国家为了大局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4: 黑将军，你这是在赞扬敌之主将。
5: 罗将军他们这种精神确实令黑某佩服。
3: 将军你。
5: 两位都是跟我黑某多年的兄弟，我也不瞒你们说，对朝廷军队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们的将与帅像兄弟，官与兵如手足，这样的军队天下无敌。
4: 难道将军想投降？
5: 不是投降，我们原本就是朝廷的臣民，原本就是朝廷的军队，怎么能叫投降呢？我只是不想反叛朝廷罢了，属仁义之举。其实上次程咬金程老千岁路过本关的时候，我就私下与他商量过，之所以当时没有跟你们商量，是怕走漏了风声影响大局。今天对你们讲了，本将军主意已定，绝不改变，但你们可以选择，如果你们反对我的话，可以将我绑了交给舒元帅。
3: 将军，我们不是这种人。
5: 你们也可以放弃，

0: 各走各的路，不管怎么样，我绝不会勉强。我觉得黑将军的选择是对的，这样还能让城中的百姓免受战争的灾难。嗯，将军，我们已经跟随你多年，还是让我们继续跟着你干吧。
1: 谢谢两位对我的信任。
2: 报！
3: 报告将军，朝廷二路大军正向我们的接天关进发。
1: 知道了，来啊，命你们两位速速集合军队，准备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2: 是。

0: 早在程老千岁回长安时，黑将军就巧妙配合，程老千岁才得以顺利通过界牌关，早已立下功劳。而现如今，黑将军有些众将领回归朝廷，实乃仁义之举，真是朝廷之幸，百姓之福，实在功不可没。薛元帅过奖了，末将不敢言功，末将只是为了百姓兄弟们着想，守一份臣子之本分罢了。说得好。
1: 有黑将军和众将时，我军乃如虎添翼啊！末将本来就是大唐天子之臣民，蒙元帅不弃，末将定当为国效力，为朝廷效命。嗯，众将士请起。
2: 谢元帅。
1: 黑城星听令，末将在。本帅先锋你为二路大军，与都尉虎将军同为候部副先锋，明日一早同往锁阳城。
2: 救圣驾，杀
3: 叔贼！
4: 得令。
5: 胡辣花，智捕花听令。
6: 末将在。
5: 命你两人为副将，继续为朝廷效力。倒是本帅一并奏明皇上，论功行赏。
2: 谢元帅知遇之恩，末将
7: 将定当奋勇杀敌，为国家利益赴汤蹈火，
2: 在所不辞。
8: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9: 拿过来。
2: 元帅，下去。
10: 是。

0: 太好了。哎呀，
1: 哎，报！启禀皇上，探子急报，汉军正在准备人马，准备强攻锁阳城。
2: 再探。
1: 是。
3: 周将军，
2: 末将在。
3: 按计划行事，高阶将士们不要惊慌。
2: 明白。
3: 薛将军，
4: 末将在。
3: 你仍然负责保护皇上的安全，不得有误。
4: 遵命。
3: 请皇上回寝宫休息。周将军，
2: 末将在。
3: 我们去城头看看。
2: 是。
5: 师父，您找我有何吩咐啊？
6: 你坐下吧。
5: 哦，

0: 为师得知，叔宝同明日就要强攻锁阳城了。薛丁山率领的朝廷二路大军，以连客、界牌、金霞、接天三关，整日以继夜地向锁阳城进发。看来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了。不知有多少生灵要遭涂炭，有多少百姓要遭殃。
1: 师父所虑极是，可是我们修道之人也无能为力啊。
0: 话虽这么说。

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呢。丽花，你看这事该如何是好呢？徒儿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听师傅的。

0: 一切等西凉王定夺。另外，你还要去朝廷二路大军，劝他们暂缓进逼锁阳城，等待西凉王决定了再说。
1: 可是徒儿人微言轻，他等岂会听徒儿一句便罢兵呢？
0: 为了免遭生灵涂炭，唯有此路可寻。你和薛丁山也算是师兄妹了，你们俩从小就投缘，他应该会听你劝。至于舒宝同那里，也只能一试了。其实为师的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西凉王能否纳我谏言，或是成功或是失败，你我尽人事顺天意吧。
1: 徒儿明白了。
0: 明早我们一同出发吧，你同舒元帅言明原委，如果他暂停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有成；如果他明天继续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失败，或是他拒接亡命，你也只好作罢。

0: 大王，这是我新做的一种点心，很好吃的，您尝尝。哎呀，爱妃呀，你看这场战争胜算它有几成啊？能不能继续打下去啊？现在都已经胜券在望了，大王又何出此言呢？
1: 哎，我看呐。
0: 胜负难料啊！怎么又会是胜负难料呢？皇帝跟主帅已经被围锁阳城，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弟弟明天就要开始攻城，锁阳城一破，狗皇帝手到擒来。大王，您就别担心了，好好吃饭吧。
1: 爱妃，别忘了，这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0: 那元帅薛丁山，可是文武双全，不可小视。大王怎么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难道我弟弟叔宝同打元帅，他就不是文武双全吗？再说那二路大军最快三五日才能到达锁阳城，我军两日便可破城，活捉皇帝李治。只要皇帝在我们手上，别说他三十万二路大军。
1: 就是他三百万二路大军，他也没有用。
0: 大王，好好吃饭，养好身体，等着当大唐的皇帝吧。哎呀，
1: 爱妃，这要是败了，皇帝当不成，这王也当不成了，甚至性命都难保啊！
0: 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不反都反了。大王既然这么说。
2: 就更应该振作精神，来个他鱼死网破，不要再优柔寡断了。报告元帅，攻城人马已经就绪。
3: 好，抬刀备马，准备攻城。
2: 是。报，禀报元帅。
3: 樊将军之女樊梨花求见。传她进来。
4: 是。
3: 这个时候她来是何意啊？难道她是来助阵的吗？哼，樊梨花来，她不捣乱，就烧高香了。
5: 樊姑娘请。
3: 拜见大元帅。哟，樊姑娘来了，此时战事吃紧，不知道樊姑娘来找本帅。 意欲何为呀？
5: 本姑娘正是为了战事而来。
3: 哦，难道樊姑娘是想助本帅一臂之力？
5: 我来请求大元帅暂停攻城。
3: 暂停攻城？为何？
5: 未免生灵涂炭。师父已赶往西凉王府面见大王罢兵。
3: 你们师徒两人还真是多管闲事啊！啊？ 简直就是不知道。

0: 天高地厚。樊姑娘难道不清楚朝廷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1: 只要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我马上去规劝二路大军暂停逼近。
0: 哼，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谁，就凭你就能劝阻朝廷二路大军延缓进军？哼，笑话。
1: 如果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而二路大军不听我劝的话，我愿意为大元帅助阵攻城，捉拿皇上。
0: 此话当真？
1: 绝无戏言。
0: 好，樊姑娘，我就信你一次。我下令暂停三日攻城，不过你要速去阻挡朝廷大军，让他们停行三日。是战是和，均由大王胜断。
1: 好，一言为定，我即刻前往，告辞。
0: 送樊姑娘。
2: 是。
0: 哼，一个疯婆子带着一个疯丫头来劝阻这场战争，简直就是不自量力，笑话。来人，在，传我的令，明日攻城。
2: 是。
3: 如果骊山老母真的说动大王罢兵，
0: 不管大王决意如何，我意已决，依计行事。
3: 难道元帅不怕违抗王令？
0: 哼，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正如他所说的，只要把皇帝拿住，有什么不好解决的？
4: 那倒是。不过若是樊姑娘真的劝阻了二路大军的进军呢？
0: 哼，正合我意。只要他能劝朝廷大军缓进三日，我必大功告成。
4: 那么樊姑娘可就难做了。
0: 哟，飞波禅师如何变得菩萨心肠了？一个小丫头管她那么多干嘛？让她知道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吧，给她长长见识。
5: 元帅高明。
0: 这就叫做天助我也。
3: 道长，久违了，别来无恙吧。
6: 李侍卫长，久违了，不知大王可在宫里？
3: 啊，大王正在用膳。
6: 贫道有事要求见大王，
3: 请容下官去禀报一下。
6: 有劳了。
3: 道长请稍后。
7: 梳妆。
8: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9: 病之方，非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呀很舒服。
10: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2: 退，
11: 买贵了，
12: 退，
11: 有任何不满意，
12: 统统给您退，
1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

0: 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料包。

0: 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母须知全，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外
18: 头。下去。
17: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19: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再有个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韩雪，你去帮我把专案组的人都叫过来。
1: 不是，到底怎么了，姐？
2: 是肖梦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立刻展开调查。
1: 我现在告诉你，希望你从家出去。
3: 董事长，别发火嘛，这酒还没喝呢。这可是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啊。
1: 什么酒不酒的，出去！
3: 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
1: 可还记得1986年发生了什么？
4: 周琳，总有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钢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萌动。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猪肉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6: 下去。
4: 我
6: 下去。啊，
4: 对不起，
1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绕
0: 个圈子
2: 我
0: 还一圈来，
2: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见过王妃娘娘。李副官有什么事吗？骊山老母在宫外要求见大王。等等，娘娘有何吩咐？
1: 爱妃，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2: 大王没什么事儿，您先歇着，我去就来。你跟我来。
3: 是。
2: 大王本来就摇摆不定，在听他一番话，大王一定会动摇的。而且大王一向都很尊重他，非常欣赏他的见解，所以一定不能让他与大王见面。
0: 可是道长他还在外面等着，
2: 我去打发他，你就不要管了。
0: 是。

0: 骊山老母今日有闲下山，贫道有要事要见大王，请娘娘行个方便。
1: 老母为专心修道之人，不知有何要事？哼，
0: 是不是又缺了香火钱？要多少，我叫人送去。
1: 娘娘误会了，贫道不为财来。
0: 那老母有何要事？如果信得过我，可否告诉我，让我去禀报？
1: 请娘娘见谅，此事务必要见大王。
0: 老母是信不过我了。
1: 贫道不敢，只是事关重大，无需见大王定夺。唉，
0: 不信我也没办法。不过不巧的是，大王受了风寒，正卧榻休息，不宜见客，请回吧。
1: 君子不打妄语，昨天大王还在西南山狩猎。
0: 怎么说他中了风寒呢？
1: 什么妄语不妄语的？我说他病了就是病了，难道我堂堂一个王妃，还要你这个老道婆来教训？
0: 请娘娘自重。
1: 怎么了？我叫你老道婆，你不高兴了是吗？
0: 叫我什么并不重要，只是以娘娘的身份出言与市井无异，让人瞠目。
1: 你个黄脸道婆，竟敢骂我是市井无赖！
2: 贫道今日赶来，并不是与娘娘吵架的，只是重视在身，请娘娘一定要顾全大局，行个方便。
1: 你是在求我吗？
0: 我是在劝你。
1: 我已说过，不见。其实我知道你见大王想要说些什么。我告诉你，我们马上就要进攻锁阳城了，只是紧要关头，我是不会让你的影响。
0: 而破坏了我们整个的大计。原来如此，我送你几个字。什么字？祸莫过于不知足。
1: 井底之蛙，妇人之见。
0: 如此说来，我是见不着大王了。但我有一句话，请你转告大王，你能转告吗？嗯，
1: 你说吧。
0: 小人在侧，是君王之不幸。 国家之不幸也！
1: 来人！

0: 这是置贫道于死地吗？正是，看来你从小就跟无影道人，也无影剑了。你何以得知，独臂老人的无影剑，独步天下，江湖中谁人不知？
1: 我六岁便拜师学剑，为的就是今天。
0: 看来你姐弟俩从小就有野心。
1: 哼，那又如何？
0: 所以你姐弟俩。 就挑起这场血流成河的战争，
1: 妇人之仁，
0: 为欲成大事者之所不耻。看来贫道是徒劳了，只是可惜呀。可惜什么？我为两个人可惜。
1: 你说谁？
0: 一来为独臂老人可惜，他收徒儿从来只看天赋异禀，不看为人师道。可惜呀，到头来一世英名。
1: 为猎徒所辱没。
0: 你，第二个可惜，我为大王可惜，他被人当棋子耍，为虎作伥，却浑然不知，懵懵懂懂。你说他们岂不可惜、可叹、可悲？
1: 亏你还是修道之人，竟然信口雌黄。你骂元帅、辱王妃也就算了，今天还要辱我师父，还敢辱骂大王。如果不让你横尸此地，难消我心头之恨。看剑。

0: 前面是谁啊？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一下。好。这原来是位姑娘，不知姑娘为何要拦住我大军？你是朝廷的二路大军吗？正是，我乃前部先锋罗章，不知姑娘是何人？我叫樊梨花。
1: 是韩将官守将樊宏之女，
0: 久仰樊老将军大名，不知姑娘到此有何事？
1: 我要见你们元帅薛丁山。
0: 你有何事要见我们元帅？
1: 我有重要的战事与他商量。
0: 你是受家父之托？
1: 不是。
0: 那是受叔宝同之托？
1: 也不是。
0: 那我们元帅不可见你。
1: 看来你们元帅架子不小啊。
0: 恕我直言，樊姑娘乃叛将之女，现在双方又在进行激战。
1: 我能随便让你见我们元帅吗？我自幼习武，从未参与战事。我是受师父之托，才要去拜见你们元帅的。
0: 敢问樊姑娘师从何人？
1: 骊山老母。骊
0: 山老母德高望重，王被仰慕之极。姑娘，请回吧。
1: 既然你不可引荐，那我自己去找。
0: 慢着。
1: 你要做什么？我实话告诉你，今天我非要见到你们元帅不可。
0: 那就要看我手中的提罗枪答不答应了。

0: 驾！御，停！御，启禀薛元帅，前面有个女子阻拦大军行进，罗将军正与其交锋，那女子武功极高，恐怕罗将军不是其对手。
1: 大军原地休息，我去看看。驾！驾！

0: 凡姑娘的确是武功盖世，在下甘拜下风。罗将军小小年纪就如此神勇，本姑娘佩服至极。看来朝廷真是人才辈出，此乃国之大幸啊！请问罗将军，罗通将军是你何人啊？
1: 正是家父。
0: 既是令尊，受小女一拜。
1: 你这是为何？
0: 罗将军当年扫北，威震天下，这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实乃本姑娘之楷模啊！
2: 驾！
1: 驾！

0: 谢谢大侠了，
1: 陆剑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
2: 是他。
3: 报告元帅，这位就是樊姑娘。
2: 你就是师兄薛丁山
3: 啊？你是？
2: 我是樊梨花呀。
3: 梨花，
4: 你看这个地方写的多精彩啊。你叫什么？几岁了？
5: 我八岁，我叫樊梨花。
3: 梨花，怎么会是你啊？
2: 有一次我路经南陀山，见一少侠路见不平，惩罚抢夺民女的恶霸，原来就是你啊。
3: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2: 师兄的侠义行为真是令人佩服啊。
3: 哦，对了，你找我何事啊？
2: 哦，是我师父让我来找你的。
3: 你师父还好吗？
2: 师父很好啊，前两天他还跟我说起过你呢。
3: 说起过我？
2: 是啊，说蜀军即将攻打锁阳城，你的二路军也要前往会战，未免生灵涂炭，家师已前往西凉王府规劝西凉王罢兵休战，并且让我劝叔宝同元帅暂停攻城，等待大王的定夺，并且让我来通知你暂缓进军，这样化干戈为玉帛，造福黎民百姓。
3: 嗯，原来如此。师妹应该知道，这西凉不过是大唐其中一个藩邦，自从先帝提倡贞观之治至今，一直是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可谁知这西凉王受殊贼蛊惑，想要称霸中原，挑起战争，皇上下旨出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但如果要是西凉王能够痛改前非，自然是好事啊，我想皇上也会对其从轻发落的。
2: 嗯，师哥之言，至情至理。
3: 那西凉王他答应了吗？
2: 师父前往西凉王府，情况尚且不知。
3: 那叔宝同呢？
2: 叔元帅答应将攻城之日推后三日，等待大王的传令，所以我才来通知你暂缓进兵。
3: 若真是如此，我是没有问题，只怕他会出尔反尔。
2: 他可是亲口答应我的。
3: 据我所知，他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啊。
2: 那师哥意欲如何呢？
3: 这样吧，我先答应你。
2: 真的？此话当真？
3: 嗯，军中无戏言。不过我军还要先开往离锁阳城还有半日路程的花瓣庄村安营扎寨。
2: 你是？
3: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万一他不守诺言的话，我也不至于被动。师妹别忘了，我还身负救驾之重任。
2: 嗯，可以理解，也算公平。
3: 嗯，传令下去，全军火速前往花瓣庄村安营扎寨，不得离开营盘半步，违令者斩。遵命。再派出得力探子一日十二个时辰，紧盯锁阳城动向，时刻向我报告。
6: 是。
2: 多谢师哥，那我先告辞了。
3: 嗯，师妹一路保重。
2: 你也是。

0: 敌军又开始攻城了。好啊，攻的次数越多越猛越好，军师的意思是他们攻的次数越多越猛，兵力损耗也就越大了。
1: 对，阿尔鲁大军来的时候我就更省力气了。末将明白。但是你要妥善调配兵力，绝不能让敌人有任何突破口。东门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
0: 正在抓紧时间施工，估计今晚即可完成。
1: 好，今晚必须完工。 说不定明天就能派上用场。
0: 是，
1: 让他们来吧。

0: 大胆女子，竟敢直呼元帅名讳！哎，范姑娘，何事生这么大气呀？人家二路大军为了天下苍生着想，听我一劝，已经按兵不动了。你倒好，出尔反尔，真是个卑鄙小人！哈哈哈哈哈！啊，原来你已经劝阻了二路大军了。好，看来你立下了一大功啊。放心吧。
1: 本帅会向大王禀报实情，奖赏你。
2: 舒宝同，你言而无信，卑鄙无耻，怎么配得上一个元帅身份？拿命来！哼，
3: 范姑娘，你的脾气还真大呀。听着，谁想跟范姑娘交交手啊？只要把她给拿下，要杀要剐，要做妻要做妾，任凭你们处置。
4: 元帅，既然您这么说。
3: 那末将就不客气了。哼，飞龙将军，你替我出战吧。如果你把他拿下，他就是你的。
5: 是，末将遵命。
3: 姑娘，既然元帅把你赏给了我，见你这般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打你我舍不得，杀你我更不忍心。刚好我的八姨太刚刚去世，你就乖乖跟我回去算了。
5: 这么说，你家里已经有七房姨太太了？
6: 对，说的不错，你就做我的八姨太，我保你一辈子穿金戴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从今天开始，你这七房姨太太就要守寡了。
7: 好一个不识好歹的贱妇，休怪我无情！
8: 我看你是找死！
9: 抓住了！
10: 别跑！
9: 别跑！
10: 别跑！
9: 别跑！
10: 追！
11: 刚才军师已经交代了，今天晚上必须完工，有问题吗？没问题，周将军，今天晚上一定能完工。好，兄弟们，走，走，走，走，走。报告娄将军，已到花瓣庄村，
12: 传令下去，就地扎营。是。
13: 元帅，恕本道直言，按今天的攻城打法，十天也攻不陷城池。即使攻陷了，我军将士也将死伤过半。
14: 那你们说怎么办？
15: 元帅，我们能否找到另一个突破口？全力攻之。
13: 突破口？行，那你说说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14: 东门，您忘了，我们让王奎山在东门配合。
13: 东门，好，那你们就速速通知王奎山，明天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让他拼死也要把东门给我打开。然后两位军师一起带着你们自己的将士杀进去，以保存我方的实力。我和徐将军、金将军三人各带精兵5000。
12: 专捉狗皇帝，此计甚妙啊！那我这就去联系王奎山。
13: 好，
12: 报告元帅，朝廷二路大军昨日下午已开到花瓣庄村扎营。
13: 哦，这么快？现在离这里还有多远？
12: 还有半日路程。
13: 昨天下午他们就在那个村庄扎营，
12: 为什么不往前推进呢？听说他们答应一女子，这个女子叫什么樊梨花，只要我军不攻城，他们就不再往前推进。
14: 再探，是。薛丁山此人可畏也。哦，
13: 军师这是何意啊？
14: 薛丁山此举可谓是有理有利有节。怎么讲？樊姑娘请求罢兵停战，她满口答应，并信守承诺，赢得了民心。如果我方真的罢兵停战， 他已有姿态在先，与他无可挑剔，这是礼。
0: 如果我方不守信而攻城的话，那花瓣庄村离此地只有半日路程，抬脚即到，并

0: 不影响大局，这是利。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大局向我们进攻，师出有名啊，实属仁义之事。薛丁山小小年纪又刚刚出道，就有如此深谋远虑，岂不可畏？
1: 大师所言极是。
2: 哎呀，行了，总像你们两个人这样夸夸其谈，这仗还怎么打呀？执掌别人的威风，灭我自家的志气。我告诉你们，不要把他们夸成神兵天将，就算本帅只剩一个人，我也要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1: 元帅息怒，我们只是分析一下敌情，并无他意。
2: 我告诉你们两个，最好是说点我爱听的，我不爱听的就少给我说啊！说说吧，该怎么办？说点我爱听的。
0: 以贫僧之见，眼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明早提前攻城，让王奎山极力配合，一举拿下，在薛丁山到来之前攻进城去，变被动为主动，若捉了狗皇帝，那便大功告成了。
2: 哼，此话我可爱听。那第二呢？
0: 若不能一举拿下，那我们就在中午前撤回营区，防守二路军的攻击。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攻城，必然会火速赶来锁阳城，如果不退回营区防守，那势必腹背受敌。
2: 嗯，此计甚好，那还劳烦大师速速通知王奎山吧。
1: 是。
3: 站住，请问这位姑娘有什么事吗？
4: 我是樊姑娘要见薛元帅。
3: 请稍等，容我禀报一下。
5: 舒宝同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传令下去，让将士们好好歇息，做好准备，明天可能会有一场硬仗要打。
6: 是。
3: 报！报告元帅，帐外有一名姓樊的女子求见。
5: 啊，快快请进。
3: 是。
5: 你们下去吧。
7: 是。
8: 元帅，他怎么又来了？
3: 樊姑娘到。
5: 你先下去吧。
8: 是。
5: 师妹，又有何事？
4: 师哥，我是来向你请罪的。
5: 请罪？何罪之有？
4: 我真没想到，舒宝同原来真是个卑鄙小人。今天早上我一走，他就立即攻城，还要我劝你们停止进军，让你贻误了战机，当然有罪了。师哥，我愿意受罚。
5: 嗯，舒宝同本不是什么善类，他失信也是我意料中之事。你和你师父救命于水火，来回奔波，已是仁至义尽，我薛丁山十分敬佩。至于我军现在提前扎营，也是以逸待劳之举，并无贻误战机，你不必自责。
4: 师哥真是胸襟如海啊，令师妹汗颜。
9: 军师，王奎山刚才收到飞魔禅师的飞信。
10: 现在看来，二路大军距离锁阳城还不到一天的路程，蜀军急于攻城，是想赶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一举拿下锁阳城。
9: 报。
10: 嗯，
9: 军师，刚刚收到二路大军的飞鸽传书。
10: 好啊，全歼敌军的时候到了。
9: 军师，你看下一步我们将如何布防为好呢？
10: 二路大军明天中午就会到，如果敌军明日中午攻不下锁阳城，他们必然会退回营区迎战二路大军。周将军，东门的攻城进展如何？
9: 已经全部完工。
10: 好，明天先在东门给敌军以重创，等二路大军一到，我们出城夹击。两位听好了，传令各位将领，速到大厅听候调遣。
7: 是。

0: 我们中计了，快撤退，全军撤退！下。
1: 报告大元帅，朝廷的二路大军离左阳城只有20里了。
2: 什么？
1: 传我的令，全体撤回营区。
3: 是，
4: 走。
5: 是。
1: 众将听令。
6: 是。
1: 主将罗章，
7: 末将在，
8: 副将秦英，
9: 末将在，
1: 命你两人率5万人马。
10: 撤自其为号，
1: 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一响，杀入西营，不得有误。
11: 得令。
1: 主将窦一虎，黑城星、程前忠，
12: 末将在，
1: 命你三人率5万人马撤自其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响起，杀入南营，不得有误。
13: 得令。
14: 其余将领和我一起攻打东营。
15: 是。
7: 徐爱卿，你就发令吧。
16: 微臣遵旨。
17: 我三十万二路大军已经到达锁阳城之外，悍匪诸军已经退回营地固守，估计中午时分，我二路大军将发起进攻，我们将兵分四路策应，程铁牛王城，
18: 在，
17: 命你两人率2万人马在二路大军发起进攻时冲出南门接应，
1: 得令。
19: 江虎陈小四，
4: 末将在，
8: 令你两人率2万人马冲出西门，杀向敌营接应，
1: 得令。
3: 御旨号怀王鹏，
13: 末将在，
3: 令你两人率2万人马冲出东门接应。
13: 得令。
1: 得令。
3: 周青，
6: 末将在。
3: 你率领八大御总兵流程护驾。
13: 得令。
3: 皇上，为时，请登上东门城楼。
1: 登城楼？为何？
3: 难道皇上不想亲眼看看我军痛杀敌人的情景吗？
13: 让朕想想。
3: 你说的可否属实？
1: 女儿所言句句属实。
3: 你骂了元帅，还想杀了他？
1: 是的，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
3: 爹爹，我想你一世英明，就不要再追随叔宝同这个卑鄙小人了。
1: 混账东西！你竟敢对我大元帅刀剑相向，还加以辱骂！我樊家怎出了你这不孝逆女？实属我家门不兴。
3: 爹爹，你怎么是非不分？
1: 黑白不变呢！
3: 住口！你不要叫我爹爹，我没你这个女儿。反了叛户，把她给我赶出去！
5: 老爷，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你就饶她一次吧。
3: 你也给我住口！这个逆女都是你惯出来的。反了叛户，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她给我赶出去？我一辈子都不想见她。哼！
5: 走吧，妹妹。
1: 别惹爹爹生气了，走吧。女儿不孝，还请爹爹多多保重。哼！梨花，梨花。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0: 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 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0: 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他。那他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6: 下去。
12: 我外
16: 头。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9: 举起酒杯啊！
18: 来来来，
19: 就一句话，
18: 绕个圈子，环圈来，
19: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就让他们跑了。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3: 铁证如山。

0: 建议他们在当口吃完的送去的中的尿的这个阴茎水。
1: 你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导演，
10: 下去！
9: 我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画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丹心记在戎马上，
14: 正在播出。

0: 两位兄长，小妹就拜托你们帮爹爹多认清形势，不要再跟舒宝同同流合污了。
1: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你一个女孩子家懂什么？你还是回骊山好好修炼吧，以后这种事儿你少管。
0: 罢了，看来你们三个人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娘，女儿不孝，不能在娘身边侍候您。

0: 多保重啊。
1: 女儿啊，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了，娘。你们都回去吧。
2: 妹妹，你要去哪里？
0: 锁阳城。
2: 爹不是让你回骊山吗？你去锁阳城干什么？

开始进攻！驾！启禀皇上，二路大军开始进攻了。皇上，你看，薛爱卿，这两员小将，他们是何人呢？二路大军在飞鸽信中说过，罗通为国捐躯以后，他的儿子罗章接替了副职。你看，手握提洛枪者。 应该是罗章，内园小将应该就是秦英。

0: 徐爱卿，那个手拿黄金棍的矮个子小将又是何人呢？
1: 启禀皇上，信中说啊，二路大军在兴晋棋盘山的时候，收服了兄妹两员战将，女的叫窦仙童，她是如花似玉，已跟薛丁山成婚了，而男的叫窦一虎，他个子矮，却是武功超群。
2: 想必就是此人呐！呀，
3: 怎么了，徐爱卿？
2: 窦一虎身后那位副将，好像是敌军接天官的守将黑城星啊！
3: 莫非他也归顺朝廷了？哈哈哈哈哈哈！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停！
0: 这是程千中，就是程老千岁的孙子。听说啊，他的武功长进飞速，
1: 难道比程老千岁还要强？论武功，那不知强多少倍呢？
4: 程老千岁，你再次略阵，我等奔东营去了。
5: 丁山呐，小心去吧。
4: 驾。

0: 元帅麾下大将军，孙德徐仁在此。
1: 大胆唐将，竟敢冲我西营，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啊！
2: 你就是孙德？
1: 正是。
2: 汉贼孙德，是下马投降，还是本将军动手？
1: 看来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啊！砍枪！
2: 这。
3: 周将军，
1: 末将在。
3: 时候已到，传令，大开四门，让各路将士出门接应。
1: 得令。

0: 这罗章小小年纪竟如此神勇，怕是胜过其父了。
1: 皇上，两年前他还过不了其父十招呢，想不到他长进如此神速。哎，皇上，快看那边。
0: 这就是那斗衣虎吗？
1: 正是他。
2: 叛将速速报上名来，让本将军知道杀死的是谁。
3: 雄虎将军葛天定，威狼将军杨芳。
2: 你说说你们这群人啊，一个个没什么真材实料，这名字倒是挺好听的。来，让小爷看看你们进不进杀。
3: 慢，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2: 我就是专杀你们这些虎啊狼啊的主将斗衣虎。
3: 哦，原来是棋盘山上的山匪斗衣虎啊。
2: 我呸，我吐你呢。别看别人，山贼怎么了？山贼也比你们这些叛贼强。再说了，现在老子改邪归正，
4: 这不是黑城星黑将军吗？怎么一夜之间变成叛徒了？
5: 请问杨将军，一个叛字怎讲？
6: 这还用问？像你这样背叛大王、背叛元帅，这就是叛徒。
5: 那我请问，舒元帅和大王以前也是大唐的臣民，现在却兴兵造反，攻打朝廷，这算什么？答不上来了吧？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背叛，最大的叛徒。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3: 少跟他啰嗦。
7: 杀！
8: 杀！
7: 杀！
0: 是一员难得的猛将啊。
1: 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唐人才辈出，实乃是天赐鸿福啊。
0: 徐爱卿，那个手持金鞘刀的究竟是何人呢？
1: 哦，他就是接天关守将黑城星，据说这次是他献关归降的。
0: 好，太好了，西凉要是多一些这样的识时务者，那就更好了。
9: 来者可是薛丁山？
10: 正是本帅。
9: 哼，果然是你。我看你年纪轻轻，何必前来找死呢？你知道你爹薛仁贵已经被我打得卧床不起，怎么你也想来找死吗？
10: 叔贼，你给我听着，本来太平盛世，你却不安分守己，兴兵造反，祸国殃民。今天我等奉天子之命，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你速速受俘，我禀告皇上，或能免你一死，否则你难逃活命。
9: 放肆！乳臭未干的小孩竟敢口出狂言，要是不怕死就放马过来。
10: 杀！

0: 这就是二路元帅薛丁山。对，正是薛丁山。好啊！这叔宝同不是号称天下无敌的吗？哼，叔宝同确实武功高强，却比不上我们的薛丁山。
1: 有此等英雄，朕乃是朝廷之福啊！啊！

0: 你刚才说，这女子就是棋盘山的窦仙童？
1: 正是，她现在是薛丁山的妻子。
0: 有这样的女豪杰归顺朝廷，真乃是国家之幸啊。
1: 是啊，想不到这锁阳城一困，竟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豪杰，真乃大唐之鸿福啊。
0: 爱卿所言极是，这些年轻人都是将来的国家之栋梁啊，朕一定要好好的犒赏他们。
1: 皇上英明。

山帅小心！呀！

0: 顶山，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1: 我当然不是鬼了，不过你马上就要变成鬼了。
2: 哪里跑？
1: 别追了。
2: 为何不追？
1: 皇上和父亲还被困城中，救驾救父要紧，快走。

0: 皇帝诏曰：谕旨薛丁山劳苦功高，特令其先回帅府，令其父子团圆。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将军，我走的这两天有什么变化吗？
1: 没有，这几天一直是这个样子。
2: 恭迎老千岁，恭迎二路元帅。
0: 娘，二娘，
3: 银环呢？
0: 我们到了，
3: 终于到了。银环呢？你们回后堂歇息吧。啊，我和丁山先进去。
4: 好。
0: 见过程老千岁。
3: 嗯。
0: 周将军，我爹怎么样了？这些天一直昏迷不醒。
3: 周将军，我走之前不是用刀把毒肉割去，说是慢慢会好吗？啊，怎么又昏迷了？
0: 后来医官发现这毒性已经走散了，不过把最毒的部分已经割了，现在还不至于致命。
3: 这么说这昏迷还算是轻的。
0: 是啊，不过前几天曾经醒过一次，这眼睛也微微睁了一睁，手脚也动了一动，后来就又昏了过去。
3: 既然有醒的时候，那应该是个好兆头。丁山呐，你不是说你师父的药能治你父亲的伤吗？那不妨就试一试吧。
5: 嗯，可是师父说这药是刚刚受伤中毒的时候适合，效果会好一些，可现在毒性已经扩散，不知道还有没有效。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试一试吧。
3: 好。
0: 嗯，开门。
5: 父亲，孩儿来了，孩儿给您带来了仙丹药。

0: 丁山呐、啊，你师父说过这药的效力了吗？
1: 师父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内就能醒来。
2: 哎呀，上天保佑吧，贤侄，快快醒来吧！哎呀，
3: 撤！

0: 绝顶山，为什么老天总是帮助你而不帮助我？
1: 鱼，
2: 锁阳城一仗乃元帅至关重要的一仗，也不知胜负如何，真是叫人焦急呀。这探子怎么还没有回来？
3: 父亲不用着急，锁阳城内已没有勇将，再说元帅手握雄兵，应该可以稳操胜券。
4: 是啊，我想那皇帝老儿现在已经被元帅擒拿到手了吧。
2: 但愿如此。按常理说，两方兵力相比，元帅打赢锁阳城这一仗应该是没有问题。
5: 小姐回府。
1: 爹。
3: 妹妹你从何而来？
1: 锁阳城。
2: 那儿战况如何？
1: 全军覆没。
3: 你说谁全军覆没？
1: 当然是你们的元帅了。难道还是朝廷不成？
2: 这不可能，你在胡说。
1: 爹爹，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由不得您不相信。
2: 那元帅呢？
1: 他差点被薛丁山的神鞭打死，口吐鲜血，孤身逃跑。
3: 爹，
2: 你是不是帮了朝廷？
1: 我没有，也根本用不着我帮。朝廷的二路元帅薛丁山武功盖世，舒元帅的毒镖和飞刀两样宝物被他

0: 英雄的收入囊中，他手下战将如云，个个都是罕见的高手，叔宝同不败才怪呢。
1: 我的老天哪，老
2: 爹爹，爹爹，
1: 不要我西凉啊，不要我西凉啊。
2: 爹爹，爹爹，
0: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老天不佑失道之师啊。
1: 你给我住口，再说我就杀了你。
2: 妹妹，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这种时候还气爹爹。
3: 樊虎，你速点5000人马与我前去接应元帅。樊龙，你留守关口。哼，
0: 爹爹，爹爹，是识物者为俊杰，当务之急你还是看清形势，三思而后行吧。
3: 男人的事你不要管，老老实实给我回骊山去，再敢惹是生非绝不轻饶。
0: 爹爹，
4: 报告元帅，樊将军和两位军士来了。
5: 见过元帅。
6: 樊将军免礼。
1: 可惜老夫帮不上元帅，让元帅受惊了，实乃是罪过呀。
6: 此乃天意呀，这怎么能怪将军呢？
1: 请元帅到我韩江关休养生息，疗伤如何？
4: 胜败乃兵家常事，元帅无需这样丧气。
7: 是啊，我们还可以重整旗鼓，再与朝廷一决死战。
6: 哼，我们百万大军都没了，拿什么重整旗鼓？
1: 这还有我们呢，元帅。
6: 哼，樊老将军，就你那点人马能顶何用啊？你还是好好看护你的韩江关吧。
7: 难道元帅就这样甘心失败吗？
6: 我是真的不甘心呐。
7: 那元帅你就该振作起来，大家可都看着你呢。元帅，我与禅师有一个计划，不知你觉得行不行？
6: 说出来听听。
7: 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败在轻敌上，没想到薛丁山的武功那么高，连元帅的法宝都被他收走了，所以我们三个先把兵器练好，然后再下山。元帅可以再到邻国借得百万雄兵，再与朝廷一决高下，想必稳操胜券。
6: 说得好，我一定要回山苦练绝技，重新夺回锁阳城，把薛丁山碎尸万段。
0: 那天晚上你问智者不惑是什么意思，惑就是选择的意思。人生面临着太多的选择，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你不知道哪儿是对哪儿是错，担心自己选错将会悔恨终生。
8: 师父，那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0: 只有一种人才能避免选择错误，这种人就是智者。智者胸怀坦荡，视野宽阔，心中有判断，有定力，所以他在选择的时候心中充满力量，比常人要强得多。为师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智者，这是孔子的话，他前面还有一句叫仁者不忧，说的是在这人世百态之中，只有那种有博大仁义胸怀的人才能做到胸怀坦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伤和担忧。他后面还有一句叫勇者不惧，就是说只要你心中有足够的勇敢，你就会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就不会有恐惧和害怕，徒儿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一定要注意修炼。

0: 在内心做到仁智勇，这样你就能够所向无敌，无往而不胜。
1: 徒儿明白了，徒儿绝不会辜负师父的厚望。上天啊，求你保佑，保佑我相公早点醒来吧。不要到处乱跑。

0: 都过了半个时辰，这人贵怎么还不醒啊？是不是丁山师傅的药也不管用了？
1: 王敖老祖的药是好药，但是人贵身上的毒已经走散，恐怕一时难以治了。
0: 那可怎么办呢？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别的办法是有，但是找不到，所以等于没有办法。
0: 什么东西？
1: 人贵中的是极寒之毒。 而九阳神珠是驱寒至宝，要是有九阳神珠做药引，人贵身上的毒就会药到病除。九阳神珠乃稀罕之物，上哪儿能弄得到呢？所以我说，有办法也等于没办法。哎，走，见皇上去。哎。
2: 降降了，降降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降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4: 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
2: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5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3: 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 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

0: 道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轻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7: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

0: 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你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她。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祖母须知全。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头。下去。啊，
15: 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8: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18: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7: 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根据尹天成他举报的内容，肖慕恩作为723专案的重要嫌疑人，涉嫌参与指挥杀害张宛如，建议专案组立即对肖慕恩展开立案侦查。
2: 安妮，你马上通知何路源，让他立即采取行动控制这个肖慕恩。
3: 旧的威权已经成为过去，而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4: 执行公务，所有人原地不动。
5: 我们是襄城市公安局的，现在开始停止一切活动。
6: 尹慧泉，我终究没有冤枉你，一起下地狱去见你的周灵吧。
7: 总有天会晴朗。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0: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他老公。
1: 我不认识他。
11: 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喜剧圈。
1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16: 下去！
1: 我外头
16: 下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
10: 挂了全走，还全来，
9: 好不好？嗯，
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娘，二娘，仙童啊，丁山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金莲，怎么了？金莲，出了什么事啊？
1: 我爹的病没救了。
0: 妹妹，你先别哭，有话好好说。到底怎么了？别胡说，你哥不是把老祖的药带来了吗？
1: 你怎么知道没救的？我哥带来的药是刚中毒的时候有效，可是毒已经走散了，就没有用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徐爷爷和程爷爷说的，我是无意中听到的。
0: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1: 办法是有，程爷爷说，可是很难办到。
0: 只要有办法，就算再难，我们也要把爹的病治好。
2: 到底是什么办法？徐爷爷说，要找到世间上一种罕见的宝物作为药引，
3: 爹的病才能药到病除。什么宝物？九阳神珠。九阳神珠。老千岁，这次你可算是劳苦功高啊！皇上，老臣没辱没圣命，就是万幸了。
2: 哎，老千岁这次不但没有辱没圣命，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呀！你搬来的这批救兵，那简直是天兵天将啊！有了这些后起之秀，朕的江山岂不是要固若金汤啊？啊！皇上，你说这么多，归根结底还是皇上洪福齐天呐！
3: 哎，怎么说，程老千岁也是功不可没的。
2: 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老千岁，你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啊？皇上，赏赐就不必了吧？哎，赏赐是一定要的，要不是老千岁你冒死突围回长安搬救兵，哪来的今日这种局面呢？嘿嘿嘿，那也是被大军师所逼的嘛。
3: 徐军师举荐于你，也是有功的。
4: 皇上，你说他有功，他只会算计老夫，老夫差点被他害死。哎。 老千岁啊，你这可冤枉我了。你是有能力我才举荐的。

0: 哎，这次证明我举荐的是有道理吧？哼啊！
1: 好了好了，两位爱卿不用吵了，还是程老千岁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吧。
2: 皇上，微臣还真没想好。
1: 那这样吧，暂且把程老千岁的功劳给记上，待等到剿灭逆贼，班师回朝，一并重重赏赐。
2: 谢皇上。
1: 你们先退下吧。
0: 是。
1: 老千岁啊，你临走之时，朕托你回长安办另外一件事情，你办了吗？
2: 皇上是说，是探望王皇后之事。
1: 正是。
2: 皇上，微臣遵旨去了。
1: 如何呀？
2: 哎呀，当时是武皇后领微臣去看的，微臣感觉到，当时武皇后好像不大高兴啊。

0: 徒儿，上回为师让你去雪山采莲，你在雪山辗转数日，被极寒禁体，终生难治。为师这里有一颗世上罕见的宝物——九阳神珠，徒儿只需把此珠挂于胸前，一切将赋于常人，一生无忧。
1: 师父之至宝，徒儿岂敢私用？
0: 徒儿无需惶恐，拿着吧。为师还剩有一颗作为镇山之用，记住，戴上之后任何时候不可以摘取，否则你会经常寒发，寒发之时你将痛苦不堪。

0: 嘿，想不到这王敖老祖能制出这么好的茶，啊，他怎么不制酒啊？不然的话，那一定是好酒。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在这等我一下。
1: 是。
0: 哈哈哈哈哈！程兄啊，在饮什么酒啊？饮的那么香，能否给老弟尝一口啊？
2: 老夫饮的是茶，别说没酒。
0: 就是有酒也不给你饮。哦，要是我有酒，你饮不饮呢？你有酒，哼，不饮。
2: 此话当真？
0: 当真。拜见程老千岁。
2: 啊，什么酒？
0: 御酒。
2: 好酒啊！
0: 哎，这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哎。 不过你这牛鼻子老道怎么了？还越说越来劲儿了是吧？啊！老夫这次可是被你害惨了。我在回来的路上，我都想好了，我一定用我的宣花斧跟你拼个你死我活。

0: 不错，老夫就是为了这坛酒，
1: 然后咱俩的恩怨就这么一笔勾销了，对不对？
0: 没错，扯平了。好，这酒给你。这还差不多。啊，这牛鼻子老道并不难兜，这酒还不是归老夫了？
1: 哎，你在嘀咕什么呀？
0: 我没说什么，我说这是好酒啊。
1: 慢。
0: 先谢恩，再开坛。什么？怎么说？这酒是皇上赐给老夫的，不是你的。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是我的。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清楚是皇上赐给老夫的？
1: 我要说你没给我机会呀。
0: 好啊，那你犯了欺君之罪，懂吗？
1: 程老兄，谢恩吧。
0: 谢主隆恩。哼，你虽然没犯欺君之罪，但咱俩的事还没完。哎。
2: 刚才你说过的，我说什么？酒给了你之后，咱俩就扯平了。哎，这酒已经给你了。
3: 报告程万千岁，徐进士，外面有一女子求见。
1: 什么女子？
2: 好像是薛元帅的少夫人。
1: 好，快让她进来。
2: 是。
0: 我们的事还没完。
1: 哎。 小女仙童见过两位爷爷。少夫人，你找我有何事啊？
4: 徐爷爷，你曾经是不是说过九阳神珠能救我家公公的命？
1: 是，我是说过。可是此物难求啊。
4: 小女身上有此物。
1: 哦，不知你何来此物啊？
4: 家师所赐。
1: 难道你去过九龙山？
4: 受过极寒禁体，曾去雪山采莲时有过。
1: 啊，明白了。可是老夫以为万万使不得呀。你要是没了九阳神珠，你的病情会时而罕发，终生痛苦啊。
0: 是啊，要真是那样，万万不行啊。
1: 再说，丁山要是知道，也不会同意。就是仁贵知道了。
4: 他也不会赞同啊，
1: 换做谁都于心不忍呐。不能为了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带来痛苦啊，这万万使不得。这不一样，治好公公的病，于国于君于西征都大有好处，
4: 而小女就微不足道了。难得少夫人有如此胸怀，可话不能这么说。
2: 人的生命是上天所赐，不分轻重，怎么能厚此薄彼呀？是啊，少夫人打消此念头，那是万万不行的这样做。哎，请两位爷爷成全，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
4: 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来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
2: 孩子，快起来吧。孩儿无德无能，承蒙程爷爷撮合，有幸做了薛家的媳妇儿，就让我为薛家做点贡献吧。要不然。 九阳神珠戴在我身上，身虽不痛，可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将更加难熬啊！请两位爷爷成全。
1: 难得少夫人有如此胸怀，像九阳神珠一样，世上罕见呐、啊，程兄。
4: 你看如何是好？哎呀，
1: 老夫感动的无话可说呀，成全他不忍，不成全他已是不忍。孩子，我们看你情真意切，只好成全你了。来，快起来吧。
2: 谢两位爷爷成全，不过。

0: 仙童还有一事相求。
1: 孩子，既然都答应你了，你还有何事啊？
0: 今日之事，希望两位爷爷守口如瓶，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提一个字，特别是我们薛家的人。
1: 孩子，这是为何呀？
0: 我不想家人为我担心。
1: 好吧，那爷爷答应你。
0: 那徐爷爷呢？

0: 丁山，要找到了，寻得九阳神珠了。嗯，
1: 是啊，如此稀世之宝，是如何寻得的？
0: 你就别问了，丁山，总之是寻到了。
1: 现此宝之人，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怎能不报？
0: 哎呀，你都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你就别管了，快走吧，快快快快快，
2: 走走走走走，
0: 打水。
1: 好，
0: 断好。

0: 上天有眼，老爷这次终于有救了。
1: 是啊，太好了。
0: 放心了。
2: 是啊，放
1: 心了。嫂子，爹的病找到神药了。
0: 仙童啊，你爹……哎呀，仙童，你怎么了？
3: 娘，我没事，我先回房了。
0: 你没事吧？
3: 哎，仙童。
1: 娘，爹的病有救了，真好。

0: 醒了，醒了，醒了，来人呐，快点，快去把丁山叫来，快点！
1: 是
2: 是。
1: 军师，千岁，我这是怎么了？我是在阴间，还是在阳间？
0: 阳间呐，阳间呐！
1: 自从你中了舒宝通的毒镖以后，两个多月来一直昏迷不醒，如今好了。
0: 程千岁，你办的人马到了吗？哎呀，到了到了，一日之间就把舒宝通的几十万大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呀！二路元帅把叛匪舒宝通打的是落荒而逃，口吐鲜血呀！看来他是比本帅有本事，不知朝中点的是。
1: 何人为帅啊？
0: 贤侄啊，你知道这二路元帅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令郎薛丁山呐！
1: 老千岁，你不要拿我开心了。
0: 我二丁山让我误杀，我那还有什么儿子？
1: 元帅，你不知道啊？当年丁山幸亏得到王敖老祖的相救，现在成了他的徒弟。
3: 今奉君命特来觐见元帅呀！啊，
4: 快，让我见见。贤侄啊，你看他是何人？孩儿丁山，拜见父亲。
3: 你果然是我的孩儿丁山。回父亲的话，孩儿受了伤之后。 就被师父收留，师父教我檄文学武。这次师父吩咐孩儿下山，到西凉救驾。殿下封孩儿为二路元帅，杀败蜀军人马，特来拜见父亲。
4: 好，好，好，
3: 父亲，这次母亲、二娘，还有妹妹，都随二路大军。 来到此地，就在后堂，等着您来接见呢。
4: 好，太好了。

0: 醒了，醒了，醒了！
1: 哥，爹怎么样了？
0: 没事了，爹已经醒了。
2: 醒了。
1: 哎呀，苍天有眼呐！
3: 太好了，这药真管用，真是药到病除啊！嗯，
0: 多亏了徐爷爷，不知道从哪儿获得至宝九阳神珠做药引子，才把爹给救了过来。
1: 快，带我们去看看。
0: 娘，先别急，爹他说了，等大开元门谢圣恩之后，再见我们。啊，
1: 那也好。
0: 哎，怎么不见仙童啊？
1: 对呀，刚刚他还在这儿呢。哦，好像回房去了。
4: 是啊，都回去好久了，怎么还没回来呢？
3: 我刚才看到他走的时候，脸色好像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
0: 那我去看看。
1: 好。哎呀，醒了，总算放心了。
3: 对呀，
4: 我去快去给老爷做些好吃的。
0: 仙童，仙童，仙童，哎，怎么了？哎，仙童，你怎么了？
1: 我没事。
0: 他们说你病了。
1: 没有，我很好。哦，
0: 我告诉你啊，父亲已经醒了。
1: 真的？嗯，太好了。
0: 多亏了九阳神珠，不然的话，父亲就醒不过来了。
1: 看来九阳神珠还真是有奇效啊。嗯，
0: 真是药到病除啊。哎，也不知道徐爷爷是从哪儿找到这药引的。
1: 他说了。是从何而来吗？嗨，
0: 他不肯说。
1: 他不肯说就算了吧。
0: 那可不行，这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怎能知恩不报呢？
1: 他不说就算了，也许有原因的。
0: 好吧。对了，父亲一会儿要见内眷，你收拾一下，先去娘那边吧。我先去父亲那边。

0: 本人袭征大战沙场，乃逢圣命，不可违抗。你们乃深闺弱智，不该鞍马劳顿来到这里，甚有不便呐。
1: 相公，你有所不知，我和妹妹朝阳，还有女儿金莲，身达闺门之婿，岂敢轻举妄动？只是听闻相公在锁阳城身中毒镖，一家人寝食不安。 幸得丁山儿学得武功归来，又被殿上封为二路元帅。我和妹妹舍不得孩子远行，所以就情愿相随，正好又可一探相公吉凶。

0: 徒儿同来到此地，女儿金莲也放心不下，便和我们一起同行。金莲虽是千金之体，但自幼拜云莲圣母为师，练成六丁六甲、金甲神符、武艺精通。武皇后啊，还准她随军杀敌。这次杀败舒军，她还立功不小呢。
1: 哦，哎，既然你们都来了，就不必多说了。爹。<笑>
2: 哎呦，
0: 金莲，
3: 可想你了，
1: 让爹看看。哎呦，长大了啊！
3: 哥，嫂子，快！
0: 儿媳窦仙童，拜见公公。快快请起。
1: 此女何人呢？哪儿来的儿媳？怎么回事啊？爹。
0: 嫂子叫窦仙童，他哥叫窦一虎，是夏明王窦建德之孙。他父亲是一名忠厚老实的商人。来，再喝一杯。哎呀，你说那窦仙童心地如此善良，真是罕见呐！
3: 是啊，不过好心要能得到好报才是啊。
0: 来，倒酒。
1: 不给，你都喝醉了，给老夫留一点吧。
0: 哎，你刚才说什么？仙童得不到好报，什么意思啊？
1: 我是预感。哎，程兄啊，你倒酒啊！
0: 不给。
1: 你别小气啊！我跟你说，咱俩再喝酒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0: 你这牛鼻子，没别的事儿，净说这丧气话。
1: 不是丧气话，是预感。哎，你快到元帅府去吧，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0: 什么来不及了？
1: 叫你去你就去啊！
0: 哎，我也要去皇上那儿了啊！我走了。
1: 哎，这牛鼻子，
0: 就这样，兄妹俩终于走上正道。这次还为朝廷立了大功呢。仙童继为媳，理当拜见。
1: 住嘴！这等野合之女，怎能算是我家儿媳啊？小畜生，胡作非为，治家不正，焉能治国？这等逆子，怎能统帅三军？
0: 怎能配做二路元帅？父亲，
4: 相公，丁山并无过错，相公为何如此发怒？
1: 夫人有所不知，身为二路元帅，三军之楷模，不成功便成人，受曹寇威逼，不请旨定夺，竟自作主张与野合之女成婚，不斩此畜生，难正军纪。来人，
0: 在，
1: 将这畜生拉出辕门外斩首。
4: 是，
1: 相公且慢。
0: 您身为大元帅，怎么就如此不懂夫子之情呢？当年您东征回来，把孩子射杀，幸得王和老祖相救。今日孩儿勇冠三军，杀败鼠贼，救父救君，功不可没。
1: 相公为何无端又要杀他呢？
0: 这畜生年纪轻轻，尚不把君父放在眼里，将来再有美色幼稚，我君父性命岂不断送在他手里？夫人不必啰嗦，快快退入后堂。
4: 军令
1: 已出，
4: 断不可饶。
0: 来人，将畜生拉出辕门斩首报来。
5: 是。
4: 孩儿成亲，是程老千岁为媒妾身做主，何错之有？如果相公执意要杀，就连臣妾一起杀了吧。
5: 来人，把夫人架进后堂，把畜生拉出去斩首。
0: 是。
1: 相公，相公，
4: 爹，
1: 不能这样啊！
4: 父亲，
1: 相公，
4: 相公，
0: 父亲，
4: 相公。
0: 不要杀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1: 是
0: 身不由己的。爹，相公，相公，公公饶命啊！别杀哥，公公饶命啊！放开！老千岁，请坐。大元帅，为何要斩丁山？朕逆子。大元帅，不要逆子逆子的，你要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亲封的二路元帅。他经不起美色的引诱，经不住曹寇的威逼。 自作主张与一个草寇成亲，临阵招亲，严重违反军纪，当斩不饶。
6: 当真要斩，
0: 当真要斩。哼，二路元帅若有罪，也是老夫造成的。要不你先斩老夫，快斩老夫啊！程老千岁，
1: 老千岁，
0: 你这不是折杀我了吗？你不是要斩我吗？
1: 老千岁，
0: 哎呀，程老千岁，这是哪里话呀？你听我说，程老千岁，只因为这畜生受了东宫之命，拜了二路元帅。 他竟然连美色和威逼都经受不住，我几十万大军岂不是要被其所害？

0: 老千岁，等等！你听我说清楚，你不说几十万大军恐被其害吗？你说说他害了谁，害了多少人呐？啊，你说不上来了是吧？那你就听我说说，他为此收了两员猛将和两千名士兵，在捷坤锁阳城中立下汗马功劳。他害了谁？还有我的孙子，千中和罗章这帮世子，原来是武功平平，游手好闲，是他带他们上阵，教他们武功。 现在一个个成了杀敌的主将，他又害了谁？还有我们大军被困锁阳城，是束手无策，是他带领这帮小将一日之间把舒宝通杀得全军覆没，他又害了谁？程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既然犯了法，就得严惩，逆子他也一样。 犯了法就得当斩则斩，别的事儿都好说。这件事儿我没法从命，明日再到府上负荆请罪。
1: 哼，丁山当时也是宁死不从的，可当时的情况是万分危急啊。他们抓住了罗通，以罗通的性命要挟。如果丁山不答应成亲，他就与二路大军火并杀掉罗通了。
2: 程老千岁，
0: 听我说，当时只有三种办法可行。 一是弃罗通而不顾，二路大军火速赶往锁阳城救驾；二是调集二路大军围剿棋盘山，不管罗通救得了还是救不了，也要铲平草寇，以振军威。三，就是丁山的做法，化干戈为玉帛，为救驾牺牲营的时间，为今后聚集更大的力量。第一种办法，丁山是坚决不同意，这说明他是讲情讲义之人。 第二种办法，即使伤不着罗通，一旦开战，没有十天半月是拿不下来的，耽误了救驾，此罪谁来承担？
2: 不管怎么说，身为朝廷的二路元帅，
0: 他也不能跟草寇成亲呐。
1: 哼，别做一个草寇又一个草寇的，草寇又怎么样？老夫也是草寇出身，当年还抢金夺银呢。现在不照样是朝廷的三朝元老吗？谁敢鄙视老夫？
3: 他们怎么能跟您比呢？为什么不能啊？他们兄妹和老夫当年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日前在界牌关，窦将军和薛金莲被王不超所包围。窦将军为了救薛金莲，险些被敌人乱箭射死。还有你最看不起的儿媳妇窦仙童，为了救丁山，舍身当毒镖啊！这样英勇无私的英雄，乃是三军之楷模。还有他不顾自己的伤痛。
4: 程爷爷，
0: 哦，我差点忘了，薛元帅，我告诉你吧。 你这草寇媳妇，那才是真正百里难挑千里难寻的好媳妇。你却左一个草寇，右一个草寇，诋毁人家。看人呐，不能只看出身。一个人走正道，关键是要有人争取引导。丁山能将草寇引入正道，将负面力量转化为我军的军力，这才是真正的帅才啊！你不但不为他记功，反而要将其斩首，功力何在？梳妆。
3: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这鞋底儿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硌得我脚掌疼啊。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绝对多难受了。
5: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 1-2段3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1-2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误脚，两脚定式真舒服。2-2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3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 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深。
6: 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7: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3: 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体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十里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艺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3: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4: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5: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

0: 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羊角尽孝心，送老伴儿羊角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8: 我不认识他。
7: 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3: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8: 导演。
14: 闪开！
8: 我外
14: 头。下去！
8: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6: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
15: 挂了全组完全来，
9: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6: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14: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15: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20: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2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14: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22: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23: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4: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2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6: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7: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8: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9: 保证完成任务。
30: 你们不可能成功。
26: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3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32: 又让他们给跑了。
33: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6: 江军，
34: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35: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36: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7: 铁证如山。
38: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9: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38: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40: 有我在，连心不倒。
38: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2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27: 我不认识。
7: 那她呢？
2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好，大爷，带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7: 祖母戏剧圈。
13: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
11: 下去。
10: 对不起，对不起，
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6: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
6: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38: 正在播出。

0: 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得当斩则斩。我知道你执法严明，治军严厉，但一切必须服从大局，一切从国家利益着想，只有这样才是正确执法。
1: 皇上驾到！
0: 啊，皇上来干什么？
2: 皇上驾到，微臣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
3: 不知者无罪，众位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5: 叩见皇上。
0: 平身，
3: 谢皇上。不知皇上圣驾驾到，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不知皇上今日到府上有何事？
6: 二路元帅薛丁山为何不来接驾？
2: 启禀皇上，逆子薛丁山正在接受军法处置，待罪之身不便见驾，望皇上见谅。
0: 皇上，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杀丁山呐？
3: 但见无妨。
6: 遵旨。
0: 传二路元帅薛丁山觐见。
3: 薛王兄，薛丁山究竟身犯何罪？你该如何处置啊？
7: 回禀皇上，逆子在行军途中与草寇成亲，理应当斩。
0: 原来如此，好好的行军，为何要招妻呀？
3: 回皇上，此女子窦仙童和其兄窦一虎。
8: 本是不服王法的棋盘山草寇。当
0: 日，二路大军行至棋盘山下，他抓住了二路先锋罗通，威逼昏驾。逆子经不住美色和威逼，竟然就范。
8: 薛丁山到。
9: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薛丁山，薛王兄说你临阵招妻，可有此事？
9: 微臣罪该万死。薛王兄，你作为他的父亲，教教他应该如何办。
0: 皇上，微臣以为，作为臣子，无论如何得守法，一旦触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当严惩。
9: 守法是不错，那你教教他。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守法？薛王兄，想必肯定有办法。如果你的办法既能够解锁阳城之围，又能够不和他成亲，那么你斩薛丁山，朕绝无异议。请薛王兄说说你的办法。
0: 朕以为，其实有三条路可选。哦，不知薛王兄选择哪一条？弃罗将军于不顾，这丁山做不到，朕想你也做不到。那举兵扫平棋盘山，置锁阳城之困而不顾，不顾朕之安危。如果是这样，因此而延误战机。 别说是薛丁山，就算是你，那也罪不可恕，当斩不饶。好在二路元帅薛丁山他没有这样做，他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就是成个亲吗？又没有死人，还救了人，况且还争取了救朕的时间，有何不可？
3: 法是要遵守的。临阵招妻指的是有些将领，在战场之上不思战事，张罗招妻，整日里沉溺于酒色，这才是律法所不容的。
0: 先帝为何将朕之姑姑远嫁藩邦？那是为了国家之利益。
3: 丁山招妻，同样也是为了国家之利益呀。
7: 皇上英明，皇上的教诲。
1: 臣当铭记于心。
0: 那薛世子还有罪吗？
1: 逆子与野合之女草寇成亲，亦是有罪。
0: 野合之女，薛爱卿，昨日朕在城头之上所见之女子究竟是何人呢？
2: 回皇上，应该是薛丁山的媳妇窦仙童。
0: 朕倒想见见这两位草寇兄妹。传，
3: 传窦仙童、窦一虎见驾。
4: 也不知道皇上怎么处置，真是急死人了。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夫君。
5: 嫂子，你别太担心了，哥会没事的。
4: 二娘，或是我引起的，我想去求皇上，替夫君一死。
5: 仙童啊，
4: 你别傻了，要是真能替，也不能让你去替呀。
6: 报，启禀夫人，皇上有旨，传窦仙童、窦一虎见驾。
3: 窦一虎、窦仙童到。
7: 末将窦一虎，
5: 民女窦仙童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5: 谢皇上。
0: 窦仙童，
5: 小女在。
0: 你是何出身呢？
5: 棋盘山寨主。
0: 果真是个草寇。那你如今可是薛家的媳妇？
5: 是。
0: 昨日朕在城楼之上观战，当书贼向薛世子发飙之时，见一女子舍身救人，此女子可是你？
5: 是。
0: 哦，那朕倒想知道你为何要舍身救夫啊。
5: 小女不是救夫。
0: 不是救夫？
5: 是救帅。
0: 救夫救帅有何不同啊？
5: 夫是小女个人的，帅是全军的。
0: 说得好，那你为什么要舍命救帅啊？
5: 三军可以没有小女，但不能没有元帅。
0: 少夫人胸怀坦荡磊落，真可谓是女中之楷模呀。薛王兄，这就是你所说的草寇？
1: 哼，皇上英明，
0: 赐少夫人黄金百两、锦帛百匹。
5: 谢皇上。启禀皇上，小女有一事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但讲无妨。
5: 小女愿用自己的性命换取我夫君一命，恳请皇上恩准。
8: 仙童，
0: 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性命，你为何要这样做？
5: 我夫君触犯军法，此乃小女逼迫所致，要斩当斩小女才是。况且夫君文武双全，乃是国家栋梁之才，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杀之可惜。而小女命不足惜。
0: 朕自有主张。薛王兄。
1: 是。
0: 这女子的胸怀如此之坦荡，王兄可曾见过？可惜呀，像这样的草寇军中少有啊。
1: 皇上英明，微臣错怪他了。

0: 斗一虎，末将在。
1: 你原也是棋盘山的草寇。是。朕听说前几日在界牌关，你自己不顾性命也要去救薛金莲姑娘，可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1: 朕又听说，你非常喜欢她，想娶她。是，我很喜欢她。
0: 哈。
1: 那今日朕做主赐婚如何？
2: 皇上，这万万不可！
0: 大胆，你想抗旨不成？嗯，
1: 末将罪该万死。
0: 难道你不想娶她？
1: 是，不想娶。
0: 为何？
1: 因为她不喜欢我，我要是娶了她，那就伤害了她，她不会幸福，我不想她不幸福。
0: 这两位草寇，都只会为他人着想。 由此看来，人是可以改变的，只看我们给不给他们机会。薛王兄以为如何啊？
3: 皇上圣明，微臣之罪了。
0: 来人呐！
4: 在。
0: 快为二路元帅薛丁山松绑。
5: 是。
0: 谢皇上。哈哈哈哈哈哈！林山呐，怎么样啊？哈哈哈哈。 薛王兄，昨日朕还与徐爱卿提起，程老千岁搬来的这批救兵，那不是普通的救兵，那简直是一批天兵天将。他们都不差于其先辈，尤其是二路元帅薛丁山，有了这批栋梁之才，朕的江山岂不是固若金汤？这乃是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啊！
6: 皇上高瞻远瞩。
0: 微臣之罪了，请皇上惩处。朕念你大错还未铸成，且昔日有功于朝廷，今日就不惩罚于你了。倘若不是老千岁及时赶到，那朕的盖世大将军二路元帅薛丁山就死在你的刀下了。到时候，你才真可谓是有罪于朝廷，有罪于国家了。
6: 谢主隆恩。
0: 薛爱卿。
1: 虽说你这次有过错，但是你破敌有功，救驾有功，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所以朕就免了你的罪，并赐你御酒一坛。
7: 来人，赐御酒。
1: 且慢，启禀皇上，皇上赐御酒是对我们薛家和全军将士的激励，如今评判尚未成功，待大功告成之时，再痛饮皇上御赐之酒。
7: 请皇上恩准。好，希望你们尽快喝到这坛酒。
8: 皇上回电。
9: 恭送皇上。父亲，孩儿告退。
6: 慢着。
9: 父亲有何吩咐？
6: 刚才圣上赦免了你的死罪，我无话可说。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否则难以正军纪。
8: 孩儿愿由父亲处置。
1: 好。
8: 来人，
10: 在。
8: 将薛丁山拉出去，责打40军棍，追回二路先锋帅印，监禁3个月，以正军纪。
11: 是。
8: 慢。
6: 皇上不是赦免了吗？你为什么还要打他？你说要追回二路帅印，我想问问你，二路元帅乃太子所封，帅印乃太子所赐，你有什么资格擅自处置？
8: 好，
6: 程老千岁言之有理，监禁3个月。是。哼。
8: 你说监禁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这3个月之内，你不用骊山，看谁来剿灭叔宝同这个叛贼！
12: 王妃呢？我不是告诉你让你去找王妃吗？
13: 已经有人去找了，大王。
8: 再去催，叫他马上来见本王，快去！
13: 是，大王。王妃。

0: 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
1: 看你弟弟这仗是怎么打的，几十万大军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这仗还怎么打啊？西凉大门还没踏出就被人家打得一败涂地，谈何杀进长安呢？哎，
0: 大王暂且息怒，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
1: 这也叫常事？连十三关说是战略，全军覆没也是战略？败了就是败了，别说的那么好听。
0: 那么大王的意思呢？
1: 兵反长安靠的是实力，没有实力我们就不反。
0: 大王以为说不反就万事大吉了？你想想，我们杀了他们三员大将，其中的秦怀玉是他们先王的驸马爷，你说不反他们就能饶恕你？就算饶恕了你，大王现在的地位还能保得住吗？
1: 那难道他们还能杀了本王不成？
0: 这可难说，就算是不杀，大王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1: 你说战又不能战，退也不能退，你说怎么办？
0: 为何不能战？父王。
1: 女儿，你怎么来了？
2: 听说父王正为那战事而着急发火，女儿特地来看望一下。
0: 公主啊，你父王当初可是雄心勃勃，现在却开始动摇了。
2: 怎么会呢？我父王顶天立地，才不会为了这一时的挫折而动摇呢，是不是啊？哎，父王，
1: 你就不要再给父王戴高帽了。现在是战也不能战，退又不能退，进退两难，父王正为这事焦虑呢。
0: 臣妾刚才说了，为何就不能战？
1: 我们拿什么去战？
0: 此战大败是不假，可也不是大王想象的那么严重。我军还剩十来万的兵马，这几天臣妾已经进行了重新的编整。
1: 就靠你那十多万人马？
0: 臣妾手上还有八万人马，女儿手中也有五万。
3: 好，这一凑正好三十万人马，完全可以重蹈精神，再战朝廷。
1: 舒元帅负伤，至今下落不明，谁来主帅呢？
2: 谁说他下落不明了？啊，他已经和左右军师分别返回山中，与各自的师傅一道锤炼独门兵器，一旦练成下山，即使是薛丁山也不是他的对手。
0: 臣妾就和公主一起整编队伍，抓紧操练，带我弟弟他们下山，大举反攻，誓将必得。

0: 仙童，少夫人请。
1: 相公，啊，吃饭吧。娘今天特地给你做了几个菜。
0: 啊，娘费心了，你吃了吗？
1: 我吃过了。
0: 啊，仙童，昨日父亲对你态度不好，你不要记恨父亲啊。
1: 瞧你说的，我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吗？本来我还怕你想不开，有些放心不下，想劝你几句，你反倒劝起我了。
0: 父亲的年纪大了，有些想法不太合时令，我们做晚辈的应该理解他。如果要是昨天父亲真的把我杀了的话，我是不会怨恨他的。
1: 这个道理我明白。
0: 你是明事理之人，这一点皇上都夸你。
1: 好了，快吃饭吧。
0: 说心里话，那时刚娶你的时候真的是挺恨你的，只不过没有说出来。
1: 你不说我也知道，
0: 但是经过那么多事情之后，我才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媳妇儿。我娘都跟我说了，我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
1: 相公你别夸我了，我都知道作为人妻就要做好个妻子的本分，作为儿媳就要做好一个媳妇的本分。不说了，快吃吧。嗯，

0: 我召两位爱卿前来，不知两位爱卿有何建议啊？皇上可是为薛仁贵元帅之事，薛爱卿可谓仙人也啊！
1: 哈，微臣不是什么仙人，只是昨天在帅府从皇上的言语中听出了一些端倪。不错，正是对薛王兄之事，朕颇为不安。
2: 要说他原本是先帝应梦之贤臣，为国家为社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暂且不说。但昨天，其处置薛丁山一事，足见其固执不化。且不从大局出发，朕颇为担忧啊。
3: 皇上，昨日仁贵处置丁山实在不妥，不过他对皇上对国家忠心不二，是不容置疑的。
0: 这点是肯定的，朕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如果把薛丁山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才给杀了，这对国家、对征西是多大的损失啊！这点他想过吗？
1: 也许他当时只考虑到维护国法，不徇私情。其他方面他没有仔细考虑吧。
3: 作为三军的统帅，怎么可以不考虑全局呢？现在又把薛丁山监禁三个月。
0: 这三个月的账谁去打？靠他自己行吗？
4: 皇上把丁山监禁了，也势必影响那批小将的情绪呀。听闻叔宝同和他的两位军师已经上山锤炼兵器去了，一旦锤炼好再带兵来抵抗，也是不好对付的呀。两位爱卿替朕想想，这该如何是好啊？皇上的意思微臣明白，但是微臣以为，他对丁山一事。
3: 皇上不宜过多的干预。目前，对于此相关的事宜，也不要做出更改，让他
0: 在以后的事态中自己醒悟才是啊。
3: 徐爱卿，征西平叛，刻不容缓呐！
0: 皇上有何旨意，照下就是。
1: 传，薛仁贵觐见。
0: 是。

0: 微臣叩见皇上，薛王兄平身。谢皇上，薛王兄伤势恢复得如何？托皇上的福，和好如初，那就好。征西平叛，刻不容缓。不知薛王兄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启禀皇上，微臣以为把两路大军合二为一。
1: 整编人员经过训练，数日即可向西挺进，兵力合一，统一调配，这很好。不知薛王兄如何用将？
0: 微臣想继续用罗章担任前路先锋，秦英为副先锋，程千中人为后路先锋，黑城星为副先锋。不知皇上以为如何？
2: 调兵遣将之事，还是由薛王兄自己拿主意吧。
1: 朕只是对征西平叛心急如焚，还望薛王兄早日大功告成。
3: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重托，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报，启禀皇上，秦英将军、罗章将军求见。
3: 传，
4: 秦英、罗章两位将军觐见。
3: 末将秦英，末将罗章，
4: 叩见皇上。
3: 两位小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3: 不知两位小爱卿见朕何事啊？
4: 启禀皇上，现在锁阳城之困已解除，家父为国捐躯，尸骨未寒。末将想为家父守孝七七，请皇上恩准。
3: 秦爱卿，你也是为你父守孝之时而来？
4: 正是皇上，家父为国捐躯之时，正值锁阳城危急之中。
3: 末将随军出征，未能尽孝，如今也想告假为家父守孝，望皇上恩准。
0: 两位小将告假，薛王兄以为如何？
1: 微臣以为，为人子嗣，理当以孝为先。

0: 两位小将的请求理应在情理之中。
1: 既然薛王兄如此通情达理，朕也无异议，准了。
2: 谢皇上恩典，谢薛元帅体恤，末将先行告退。
3: 薛元帅，两位先锋同时告假，不知元帅将作何打算？
0: 皇上，既然如此，微臣想从御总兵中调将，请皇上恩准。
1: 目前当以战事为重，任何将领需由薛王兄调遣。
0: 谢皇上。
1: 不知薛王兄想调何人，将派何用？
0: 微臣想调周青为前路先锋，王鹏、王成两兄弟担任副先锋，不知当否？
1: 朕早就说过，调兵遣将之事由薛王兄做主，只要薛王兄考虑周全，朕绝无异议。
0: 谢皇上。

0: 恭喜元帅飞刀练成，真是可喜可贺。元帅，王妃娘娘已重整300,000大军，只等元帅下山，我们便可重返锁阳城报仇雪耻了。
1: 太好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辜负佳姐的心愿。不过我想再招200,000大军，共图大事。这一次一定要手刃皇上，杀了薛家父子。哎，道长那边怎么样了？
0: 道长的铁板已炼得炉火纯青，不日便可下山。
1: 好，那你即刻下山，传我的令，带200,000大军在锁阳城会合。我不久也会下山，到时我们锁阳城见。
0: 好，那贫僧先行一步。

0: 殿下哥，哎，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我们已向皇上告假，为家父守孝七七。嗯，为父守孝，天经地义。可你们家父刚亡故之时，怎不行此孝道？哎，
1: 当时我俩正忙于西征的事，毕竟国事大于家事，就把行孝之事先放下了。
0: 我也是，家父阵亡时，军情十分紧急，可是我们怎么可以置国家大事而不顾？
1: 而坐在家里守孝呢？若家父在天有灵，也绝对不会同意的。说的也是，西征平叛还没有成功，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恶仗要打。哎，
0: 就连你这勇冠三军之帅都被囚禁于此，我们更是可有可无了。
1: 听你们这口气，好像我在这儿受苦似的。你们两位心存芥蒂，是不是有意为难我父亲啊？
2: 小弟不敢。
1: 那就好。
2: 元帅，别
1: 叫我元帅，我现在是戴罪之身，你就叫我丁山好了。怎么出什么事了？
2: 薛大元帅已经两路大军合并，并已经点了将。嗯，
1: 两军合一，这是必然的。看来我父亲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将领是如何安排的？
2: 周青为前路先锋，王成和王鹏为副先锋，程千中为后路先锋，黑成星是副先锋。
0: 哎，那你担任什么？
1: 大元帅说了，我跟我妹妹不算将领，不在将领之列。
0: 那到底算什么？难道算草寇不成？
2: 丁山，我这次跟你下山，就是想为朝廷效力，为国杀敌立功。既然大元帅不用我，那我还不如回棋盘山算了。
1: 哎，一虎，先别着急，不要一着急就要回棋盘山。
2: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去。
0: 那我怎么办？我听你的。
1: 只要你有这份心，就一定有机会。 现在没有事情做，那就好好习武，让自己的武功再高一筹。待我监禁期满之后，出去一定会有机会的。
2: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好好练功，我再也不提回去。

0: 蹒跚了。
1: 不过我父亲的安排，我确实有所顾虑。这样吧，一虎，你出去帮我捎个信儿，我要跟我父亲见一面。
0: 好，我这就去。
2: 梳妆，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
5: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8: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9: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1: 我怎么可能怕呢？
1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2: 你被录取了。
13: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13: 他。那他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个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祖母须知全。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0: 导演，
21: 下去。
20: 我
21: 下去。啊，
20: 对不起，
2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2: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12: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0: 好不好？
2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3: 聚焦数据价值，重塑商业生态，福瑞康集团。
26: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出一天的。
6: 对啊，我也怕了。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江军，
8: 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给坐穿。
7: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9: 铁证如山。
7: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 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

0: 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天气整体呈现对流天气多发，京南东部夜雨频繁，全省气温稳步回升，全省范围内大气不稳定，能量充足，午后容易触发分散性的对流天气，多地将出现阵雨或是雷阵雨，局地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其中黄南果洛玉树东部一带夜雨特征十分明显，降水多集中在夜间时段，省内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气温持续回暖，体感逐渐的回升。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以及大柴旦、天峻、德令哈市、乌兰称多、玉树市、昂倩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中在海东南部、黄南的北部以及贵德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在黄南南部以及贵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海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北部、大通、黄中、互助、乐都、化龙、贵德、天峻、德令哈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转阴，7到21摄氏度。黄原小雨转阴，5到17度。海东小雨转阴，8到22度。乐都区小雨转阴，8到22度。德令哈小雨转晴，4到16度。共和小雨转阴，5到17度。海燕小雨转阴，0到15度。玉树阴转雨夹雪，0到15度。马庆小雨，1到8度。铜仁小雨转阴，8到16度。格尔木多云，4到18度。民和小雨转阴，11到21度。芒埃多云转晴，1到17度。都兰晴转多云，2到14度。乌兰晴转多云，3到15度。大柴旦阴转晴，0到12度。贵德小雨转阴，9到22度。九至小雨转雨夹雪，0到13度。尖扎小雨转阴，9到20度。河南小雨转阴，1到11度。西宁市区小雨转阴，7到21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
11: 下去。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2: 来，
13: 就一句话，
2: 挂了个圈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5: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16: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17: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18: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就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9: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20: 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21: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22: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3: 一日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24: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5: 青海消防提示您：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二、严禁擅自改装，禁止加装电动车。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室内、楼梯间、走道等。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
1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5: 你就这么坚信
0: 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1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3: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
26: 旅跑。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1: 江叔，
2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2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 铁证如山。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1: 这次新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海新活动，为新海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治理支持；
0: 青海盐湖 PVC 产品出口越南，打通外贸出海新通道；
1: 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开集；
0: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今天进行黄南和海北赛区首场比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5月15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新活动圆满落幕。连日来，来自中国工程院的11名院士和24名专家团队深入青海各大科研院所、产业一线开展调研研讨，聚焦青海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为青海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治理支撑。
2: 我省紧扣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重点优势产业领域，梳理凝练出19个方面、80余条技术攻关与咨询合作需求。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及24名专家先后走进西宁、海西等5个市州，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座谈交流、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全面摸清青海盐湖资源开发、清洁能源产业布局、绿色算力建设发展实际情况，为青海依托特色资源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集聚高端科创人才、深化产学研协同发展建言献策。
3: 这地方呢，数据还是非常好，自算算的、常算算的，别地方都有。刚才说的这个天文的数据、这个生态的数据、地球数据，

0: 只有钱还有，一直我觉得呢，很有希望我们把数据做成更有特点的一个事。
1: 如果进一步的话，把这个人工智能来跟这个矿产资源的开发来融合发展，那么把这赋能关键矿产资源的开发，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潜力可挖。因为我们知道青海的话不单单有钾有锂有铜铅锌，有很多国家级系的这个矿产资源，国家对这个青海的需求的话是非常大的。怎么进一步的高质量发展，把这个人工智能跟这方面的融合发展，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课题，可能可以进一步做这方面的工作。
2: 结合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领域啊，我们青海省有藏语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那么这个藏语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呢，它有三个这个研究方向，它都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啊。那么人工智能呢，离不开这个算力，实验室呢要在这个以这个我们的现有的这个研究方向为基础，然后呢进行拓展，这个智慧旅游、特色农牧业、藏医药的来这个开拓自己的这个领域。
3: 院士青海行活动充分发挥中国工程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源优势，紧密贴合青海产业发展实际。院士专家们立足各自专业研究领域，围绕盐湖资源高效高质利用、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与消纳、绿色算力算电协同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战略咨询研究，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向发力。省科技厅、青海大学及省内相关企事业单位科研管理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交流对接，搭建起高端智力资源与地方产业发展合作的高效桥梁。
4: 通过跟院士的这种座谈交流，对青海盐湖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盐湖资源里面水资源的如何调配、合理使用、标准体系建设，还有钾的增储、锂的提质，还有镁的突破，都有了一个确切的一个新的认识。在后续的工作里面，我们结合这次新的认识和思路，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把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的工作做得更好、更深入。
5: 院士这个团队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在一些这个细分领域里面，给我们提供一些路径，促进我们学校学科的整个的发展，在硕士人才培养或者是冲击博士点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
6: 院士们，盐湖的主要存在的问题、关键问题，认真的把脉，如何保障我们矿产资源，就是盐湖的资源可持续发展，作用也大也实，而且起到的作用也很关键。特别是我们在解决国家资源能源安全这方面，我们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7: 现场破解技术难题，同时为我们对接更加优质的科创资源搭建产学研合作桥梁。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加强与这个院士团队加强合作交流，推动园区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向前发展。
3: 举办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活动，是青海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大要求，推动国家高端智库资源与青海创新发展、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重要务实举措，是集聚高端创新人才、破解产业技术瓶颈、加快产业四地建设的具体行动，为青海补齐科技创新短板、激活产业发展动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注入了宝贵智力支持。
8: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以此次院士青海行为契机，全面梳理、精准对接院士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科研成果、合作意向，健全长效产学研合作机制，做好服务保障、政策落地、项目对接、成果转化等各项工作，把院士专家的智慧成果转化为青海科技创新突破、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高水平保护的实际成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科技力量。
9: 日前，中国盐湖集团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1000吨 PVC 产品正式起运，直发越南市场。
3: 这批 PVC 产品出口由中国盐湖集团内部销售平台全流程

0: 自助统筹、闭环运营，直接精简跨境贸易流程，压缩中间环节，实现产品从厂区直达东南亚终端市场，大幅提升了青海盐湖化工企业外贸自主运营能力与经营效益。
1: 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内贸外贸双循环，实现青海本地 PVC 产品首次规模化远销越南，正式进军东南亚主流消费市场，有效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国际市场认可度，为全省化工品类扩大外贸出口、深耕海外市场筑牢坚实基础。
0: 此次出口业务突破了过往零散化碎片化的外销模式，搭建起常态化定量外销供货体系，也是青海盐湖化工企业立足察尔汗盐湖优质资源，深化市场化运营、稳外贸、扩外需的重要举措。据了解，首期订单顺利交付后，企业将形成每月1000吨的稳定出口机制，持续稳固盐湖化工产品在东南亚区域的市场布局。
1: 下一步，我们坚持内外市场双向发力，对外稳量扩量，深耕海外市场，全力锁定长期外贸订单，对内持续巩固国内销售市场，常态化开展客户对接，保持稳定签单。
0: 5月15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西宁市委宣传部、城西区委宣传部承办的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开启仪式在西宁广场举办。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出席仪式。作为本次文化活动的核心环节，昆仑文化沉浸式演出打破传统演出的时空界限，将昆仑神话、和黄文化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可看、可感、可参与。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紧扣培育弘扬5个文化，全方位展示青海特色文化，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成为全省文旅融合示范项目。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开启当日接待市民游客已超1万人次，非遗传承活力迸发，30余项非遗项目常态化展演，200余名非遗匠人入驻，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周边商圈客流增长，夜间经济繁荣，品牌传播成效斐然，打造多个现象级话题，推出系列爆款短视频。期间54间展位将展出销售文创、非遗、手工、特色服饰、书籍、农副产品、科技等10个种类的上千种产品，举办12场大型主题活动、24场特色文化活动和60余场非遗、文创等体验活动，全方位展现青海文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在细雨绵绵中拉开帷幕。纵使高原寒意微凉，依旧挡不住人们的热情参与。本次文化大集以唐伯古道丝路商运为主题，沉浸式的体验形式，让广大市民与游客近距离探寻河黄大地源远流长的千年文脉。随着4大互动体验区开放，西宁广场成为一座活态博物馆。入口处工作人员递上仿古通关文牒和银票，不少市民和游客便迫不及待翻阅起来。鼓点响起，非玩家角色 NPC 巡游队伍缓缓穿行，演员们装扮成戏曲人物、科幻角色等多种形象，与游客合影，展示非遗技艺。
2: 本次演出是我们非遗文化展示的平台，我演出的这个是秦腔传统戏里面的辕门斩子里面的摇阳招，群众非常欢迎，大家也非常热情。
0: 穿过熙攘的人群，乏乐诊所前排起长队，中医师正在为大家免费看诊，并现场出具体质小笺，提供个性化的调理建议。
3: 今天一诊就是看了有30-40个市民啊，就是最多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一个就是这个饮食方面，更加重视咱们的健康问题，树立一个就是健康意识嘛。
0: 大集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神话闯关区里孩子们排队集章打卡，手艺造物区家长带孩子乐享亲子时光，8段锦展演动作舒展整齐，非遗展台前老人和孩子细细欣赏河黄皮影，整个大集热闹有序。

0: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活动，确实办得挺好，内容也很丰富，有唱的，有演的，有买东西的，确实好。
1: 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之类的来了解这次活动，这次活动人数非常的多，然后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新颖，有投壶呀、投沙包，还有砸钉子之类的活动，都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心意。
2: 除了民俗表演和互动游戏，现场还设有高原好物展区，精美的手绣、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以及高原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
3: 这次我们带来的农产品呢，主要是有我们的一个洋芋粉条，还有古榨油，想把我们的农产品带出我们的农村。
2: 在本次大集上，一群年轻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来自全省六所高校的学生开办了青海省高校艺术设计展暨文创大集，他们将自己设计的文创作品、艺术手作等带到大集上集中展示，为传统河湟文化注入青春活力。
4: 今天带来的作品是我们专业原创设计作品，这些作品呢灵感大多取源于我们本地的民族文化，还有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把传统民俗元素和现代设计结合在一起，在这里参展交流。
2: 从闯关互动、中医义诊到高原好物、高校文创，这场大集让河湟文化走进百姓生活，不但激活全省文旅资源，还擦亮了西宁的城市文化名片。5月15号，夏夜美术馆活动正式开启。本届活动延续文化惠民、艺术共享的理念，活动期间青海美术馆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晚上8点，为市民和游客打造集观展、休闲、交流于一体的夜间文化生活新场景。据了解，夏夜美术馆活动期间的展览和活动将实时更新，每月推出不同内容。目前青海美术馆正在展出第8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青海巡展，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等艺术门类。同时馆内3楼陈列厅正在展出无为山艺术作品展，集中呈现其艺术生涯中的经典之作。当前展览将于6月10号后全部更换，届时3个展厅将迎来全新展陈。
5: 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黄南赛区首场对决在铜仁市体育场正式打响，双方激战全场，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1-2不敌海南龙养队。
2: 下午3点比赛正式开始，两队球员展开激烈角逐，精准传球、快速抢断、犀利突破、奋力射门，攻防转换扣人心弦，娴熟的球技和顽强的斗志赢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
6: 今天呢是也是我们黄南队的第一个主场，我们在赛前呢也给队员做了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布置，队员们在场上这个执行我们这个技战术要求呢也做得非常好。
7: 我这是第二次来黄南参加这个青超联赛，感受到了黄南主场球迷的热情，我们全队齐心协力，打出我们球队该有的素养和水平。
8: 我是第3次来看这个青超联赛，今天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精彩，希望今后的比赛我们主队能发挥出更好的水平。
2: 与此同时，赛事现场同步打造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特色商贸集市3大特色专区，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热贡文化的独特魅力。黄南牦牛肉、藏式点心、本土手工艺品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深受市民游客青睐，助推地方特色产业与群众体育协同发展。
9: 绿茵筑梦，燃情高原。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北赛区首轮比赛在门源县民族体育场激情开赛，海北祁连山藏羊队迎战玉树牦牛队，上演高原足球精彩对决。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以0-5负于玉树牦牛队。
2: 比赛开始前，特色文艺展演点燃赛场氛围，歌舞雪域欢腾，华丽起步，马头琴合奏《马跃高原》，花儿连唱《花海情歌》，团体啦啦操《共圆中国梦》等节目轮番上演。这些节目巧妙融合祁连山壮美风光、草原独特民俗与海北深厚人文底蕴，全方位展现海北独有的高原风情与文化魅力。 赛场之上激战正酣，两队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球突破，

0: 准传球，严密防守，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整场赛事节奏紧凑，看点十足，高潮不断，现场观众喝彩呐喊声此起彼伏。
1: 看海北队和我们玉树队，然后互相的那个战歌也好，球迷的互动的环节也好，氛围特别好。
2: 万事开头难，本场比赛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失误点，比赛之中队员之间的磨合还有默契度还是缺少一些。
3: 相对于去年2025年，就我们来海北这次印象更深刻。今年2020年青超，我们的青超是一年比一年好。
0: 场内绿茵竞技精彩纷呈，场外特色展区人气爆棚，热闹非凡。农畜产品非遗文创两大特色展示区内人头攒动，本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为这场高原足球盛会增添了浓郁的地方特色。

0: 近年来，海西州乌兰县充分发挥风光资源优势，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能源装机突破770兆瓦，产业集群加速成型，绿色动能持续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
1: 乌兰县光热风能资源得天独厚，可开发新能源土地面积2331.78平方公里，发展清洁能源潜力巨大，优势突出。“十四五”以来，乌兰县坚持集中布局、集群发展，在茶卡片区建成风电装机500兆瓦，老虎口东大滩片区建成光伏装机270兆瓦，形成风聚茶卡、光汇东滩的产业格局，风光储一体化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绿色能源从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有了光伏和风力发电，我们牧区用电充足又稳定，照明家电样样方便，生活质量提高了不少。
3: 现在用电也更稳定，成本更低，景区绿电供电环境也越来越好，游客也越来越多。
1: 十四五期间，乌兰县新能源总装机突破770兆瓦，风光电集群效应凸显，绿色能源已成为经济转型的核心动能，为海西州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十五五期间，乌兰县将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战略定位，统筹推进电网配套、储能设施、目光互补、智能微电网等重点工程，加快构建多能互补、高效协同的现代能源体系。
4: 力争到十五五末，新能源装机突破1500兆瓦，加快建设乌兰风光储联合调控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项目，构建新型能源及新型电力创新与应用高地，不断完善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生产、绿电输送、消纳、循环产业链条，构建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的清洁能源体系。
5: 眼下，西宁市黄中区进入马铃薯种植关键期，一台台智能化农机正有序开展播种作业。
6: 在黄中区鲁沙尔镇南门村连片马铃薯种植基地，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大型马铃薯播种机来回穿梭，开沟、播种、施肥、覆土多道工序一气呵成，实现全程机械化高效作业。
7: 现在这种植好多是大甚至起花瓣啊，小路一高拔出来的枝末了，那个也比较漂亮呀。像那子就是台北斗导航的这个机子，一天能大概能种到40到50秒。
6: 惠农政策落地，两种技术推广，农机全面普及，让黄中区马铃薯种植效益持续攀升。
8: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种植马铃薯是1500亩，全部采用集中连片机械化作业模式。
6: 规模化种植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村民既能拿到稳定的流转费，还能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9: 我就打开车子啊，七幺子来出来1天80块啊，这钱多钱就给着呗，这就当可钱走啊，对不着，好着呀。
6: 近年来，当地合作社在稳定种植面积和种植品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马铃薯种植品种，筛选出高产优质品种，进一步提升种植产能。
8: 我们主要种的是青薯9号、青薯10号等这些高产优质的品种，今年又引进了青薯彩1号、青薯早1号等品种，希望有一个好的收成。
6: 据了解，目前黄中区有马铃薯种植合作社200多家，其中种植面积500亩以上的有21家。2026年，全区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13万亩左右。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着可可西里腹地稳步迁徙，这也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大规模迁徙拉开帷幕。每年5月至7月。

0: 日常栖息地，长途跋涉奔赴可可西里卓乃湖等核心产载地繁育新生幼崽。这场跨越千里的生命迁徙是青藏高原独有的震撼生态奇观，更是可可西里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健康稳定的生动见证。为筑牢藏羚羊迁徙安全防线，玉树州曲麻莱县工作人员全天候紧盯迁徙动态，扎实开展沿线巡护、道路交通疏导等多项工作，全程做好藏羚羊迁徙保障工作。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大家好，我是小青。
19: 我是小海。
18: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19: 高危行业领域主要是指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等八类生产经营主体。对于高危行业领域，国家实施的强制保险制度，明确高危行业必须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同时鼓励其他所有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为从业人员提供必要保障。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

0: 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 保证完成任务。
2: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4: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5: 对啊，感觉跑了。
6: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7: 将军，
8: 不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
9: 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2: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1: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匹，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4: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5: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执律、精心护律、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6: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7: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8: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9: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7: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

0: 涨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1: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0: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2: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0: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3: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4: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0: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5: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6: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8: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9: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8: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10: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8: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 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11: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7: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2: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0: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2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12: 电站2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0: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8: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 在陕西宝鸡，国补质检，救鸡者。

0: 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1: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0: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4: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5: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4: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6: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4: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7: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 134.2 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 97.8%， 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百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 4.20% 和 3.35%。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6%， 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 2.7%。 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 50% 至 90%。 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

0: 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 2.5 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酒杯啊，
0: 来来来，
2: 就
0: 一句话，
2: 绕着圈子环一圈来，
0: 好不好？
12: 嗯、
2: 越来越好了，我
12: 先
2: 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3: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15: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16: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13: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7: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18: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19: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20: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1: 一日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22: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的交响，每一记转旋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斗》

0: 韩雪，你去帮我把专案组的人都叫过来。
1: 不是，到底怎么了，姐？
2: 是肖梦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立刻展开调查。
1: 我现在告诉你，希望你从一家出去。董事长，别发火嘛，这酒还没喝呢。这可是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啊。
3: 什么酒不酒的，出去！
1: 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可还记得1986年发生了什么？
4: 周林，即将播出《公宿》，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她。
4: 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11: 下去。
5: 我外
11: 头。下去。啊，
5: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小穆恩，又是你，没完了是吧？我家不欢迎你，从我家滚出去！哎，
1: 天成，怎么说话呢？我跟肖董事长要单独聊聊，你还是上去吧。
0: 爸，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聊的？
1: 休回去。
2: 天成都这么大的人了，董事长还如此的保护他，真是让人羡慕。
1: 别说没用，想进来就进来吧。

0: 寒暄，我让你查的关于肖梦恩在国内的一切产业和资金的情况，你查的怎么样？
1: 姐，你别提了，
2: 能查的我都查了，别说他的产业和资金关系了，我就连肖梦恩这个人都查不到。
0: 怎么可能啊？怎么会查不到这个人呢？他马上就是汇泉集团的负责人了呀。
2: 可是国内的资料库就是查不到啊。
0: 行，你先挂了，我再找一个人问一下。永刚，我问你，你们肖总，肖穆恩他是不是中国福建人？
3: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0: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如实告诉我，肖穆恩他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有没有中国国籍？
3: 他黄皮肤黑眼睛，肯定是中国人啊。
1: 他不过是不是福建人，我还真不知道。
3: 但是准确说，他现在应该是
4: 南太平洋岛国公民。
0: 怪不得，怪不得一句那么简单的福建话他都听不懂。哎，你为什么没早告诉我呢？
3: 不是，你也没早问我呀。
1: 咱们也不能无缘无故的你说这个事儿。而且现在搞互联网的入外籍的不是少数，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0: 哎，可是你们的绿波，包括现在的汇泉集团，它都不是外资啊，这不应该啊。
3: 代持呀，现在都是
1: 代持协议，国内的公司。
3: 肯定还是中国籍，他
1: 股权关系更简单呀。
0: 哎，永刚，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外国籍的身份信息，包括他的名字，他叫什么，你知道吗？
1: 他代持协议这些东西
3: 都是他自己弄的。不过我确实有一次偶然就听到一嘴，他好像是叫
1: Alex。
0: 好，我知道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怪不得之前一直大隐隐于汇圈之内，就在我们眼皮之下。
2: 姐，
0: 寒暄，有没有可能有人能够更换自己的名字，以全新的身份回到国内啊？
2: 当然有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那哥们儿是中国人，然后他拿到了外国国籍，他在网上晒了自己的操作。他拿到
1: 外国国籍的时候，把自己的中国名字改了，所以国内不可能通过他外国护照上的名字找到他的中国户籍，所以就更谈不上销户了。
0: 肖穆恩，
5: 董事长，我给您带了一瓶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怎么样？要不要打开来品尝一下？
6: 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确实不错，但我今天不想跟你喝酒。
5: 可惜了，这可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6: 客气了。我听说股东会通过了决议，今天晚上就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官宣，你掌管汇泉集团。我还没有准备好敬贺之礼，来庆祝一下你荣升高位。可去麻烦你带着酒来看我一个。

0: 无人问津，一个落寞的相野之人，这成何体统啊！能来和您一起分享我人生的辉煌一刻，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小门，现在只有你和我。
1: 你这个中山狼，就别演了。累不累呀？我这个东郭先生都很累了。你说我是中山狼？
0: 嗯。
1: 你该不会认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是你施舍给我的吧？ 也对，对于像你这种位高资源、高高在上的人来说，像我们只能靠自己努力奋斗爬上来的人，全都是窜上窜下的猴子。不过今天好像摔得很惨的人是你吧？
0: 哦，
1: 怎么样？被你平时看不起的泥猴子，踹下了你亲手建立起来的汇泉神坛，是什么感受？被平时尊敬你的人背刺。
0: 又是什么感受？众叛亲离，跌落尘埃的感觉又如何？哎，年轻人，别太得意了，哈哈，这个路啊还长着呢。今天在巅峰，明天在哪儿？ 就不一定知道了。嗯，你煞费苦心，啊，成功上位，但是我还想跟你说，这是你与生俱来，而且永远挥之不去的那种庸俗下作。
2: 妈，我不想去上学，咱们都欺负我。
3: 你个怪胎！
0: 假。 永远真不了，肖董事长。哼，如果你就是想过来看看，痛打落水狗，那我还是要告诉你，你现在可以走了。你的完胜者的感觉我尽收眼底，但是我现在对你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你再在我身上踩上两脚，我想这也不会有什么。 快感吧，就像你说的，你可不能把你今日的失败全都怪责在我的身上。是你自负、刚愎自用，公司那么多的董事全都背叛了你，实在是他们对你失望透顶了。
4: 小门，你是这里不受欢迎的人。
1: 我现在告诉你，希望你从家出去，滚！董事长，别发火嘛，这酒还没喝呢。这可是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啊。
0: 什么酒不酒的？还是那句话，从我家里出去。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
1: 可还记得？ 1986年发生了什么？
0: 什么？
1: 周玲。

0: 最好和我保持距离。我们要是离得太近的话，我怕我会忍不住杀了你。果然是你！从你来公司的那一刻，我总感觉好像就在哪儿见过。尽管你跟我长得不相像。
1: 可是通过你的本事，你身上的气息，还有你隐藏在谦虚后面的那个狠劲，我就知道了，那就是你。嘘，别说，千万别把话说出来。像你这种薄情寡义、背信弃义的畜生！
2: 你不配拥有孩子，你更不配拥有像我这么优秀的孩子。
3: 韩轩，你去帮我把专案组的人都叫过来。
4: 不是，到底怎么了，姐？
2: 是肖梦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立刻展开调查。
4: 哎，不是，你等会儿，我可以把所有人都叫过来，帮你一起查。千头万绪的，你得说清楚从哪儿查吧。
3: 从张婉如遇害那天开始，郭简还没下班吧？我去跟他汇报一下，帮他把同事都叫过来啊。
4: 行。
2: 有任务了，叫人去，赶紧的啊！加班。郭简，我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当年7·23专案的漏网之鱼周思月会从欧洲人间蒸发了。周思月是用周思月的身份进入到欧洲，却是用肖穆恩的身份出去的，所以周思月就是肖穆恩，肖穆恩就是老
5: A。好，我马上向上级做紧急汇报，协调公安部门，一定要查清楚。 这个南太平洋岛国公民在7·23专案发生时的行踪，看来今天晚上咱们专案组将无人入眠。
1: 是，我已经把专案组同事都叫过来了，我们立即展开工作。
0: 那你母亲周玲现在怎么样？你说呢？ 我现在说什么都是空洞无力的。当初，我的父母，也就是你的爷爷奶奶，他们是强制干涉了我的人生。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我一旦让他们知道了我在外面的那档事儿，我回来以后这一切的一切都完了。所以说。
1: 虽说我就是非常的软弱，也非常的自私，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是活在内疚之中。行了，别说了，你就闭嘴吧。再听下去，我怕我会吐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拿这瓶酒来吗？ 1986年，对，我出生的年份。还有呢？看来你是不记得了。你曾经送给周玲一瓶一模一样的酒，那也是你留给她的唯一的念想。你终究是没有做通你父母的工作，或者说。 你压根也没打算要去做什么工作。总而言之，周玲在那一年从秋天等到了冬天，又从冬天等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她等了无数个秋冬，始终都没有等到关于你的一切消息，而你彻底的消失了。
0: 我是说了，可是没有用。 你奶奶已死相逼，你爷爷一病不起，你说我能怎么办？家里需要我，我只能听从你爷爷奶奶给我的命运安排，答应他们给我安排的女人，这样也换取他们的资金，同时也获得了他们的信任，我才能掌管家里的重任。
1: 听好了啊，我没有爷爷奶奶。
0: 尹慧泉，你刚才说你听命结婚是为了挽救家族，那你知道吗？你亲手摧毁了两对母子。
3: 你瞅你那窝囊样，死外边隔了，这回来干啥？你这出去这几年，咱家可没落了一点好。

不知道这孩子剩下连爹都找不着，别人家的姑娘风风光光出门，你呢？你说你这辈子还有人要吗？啊！我告诉你啊，这家里可没你和你那小嘎子待的地儿。等下地了麻溜的滚蛋！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0: 在那个年代，你抛弃了她。一个怀了野种的女人，就代表着你想让她自生自灭，
1: 或者说，你希望我和她一起去死。
2: 不不，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1: 别忙着狡辩，我话还没说完呢。
0: 你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对吗？那只是对你而言，而我的地狱才刚刚开始。
3: 妈，我不想去上学了，他们都欺负我，笑话我的脸。
4: 乖孩子，别怪妈妈，这不是妈妈的错，要怪就怪你是那个尹慧泉的儿子，都是他害妈妈变成这样的，都是他害我们沦落到这个地步的，都是他害的，都是他。
0: 后来他彻底的疯了，再加上工厂大裁员，像他这种没有背景的女人肯定是第一批被裁掉的员工，房东把我们赶了出去。那个时期我真的是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什么人也都遇到过。尹慧泉，你口口声声地说这些年你一直在经历内心的折磨，那我问你，当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却像是每天活在地狱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
2: 那你母亲他后来，
1: 你送给他的那瓶酒，他一直舍不得喝。实在他想你的时候，他就会拿出来，抿上那么一小口。
0: 但酒，总有喝完的时候。
5: 妈，妈，

月，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是的，是永远的离开了。我知道，你是不会为我伤心的，因为我也不值得你伤心。我是个失败的女人，更是个失败的母亲。尹慧全让我变成了一个人见狗嫌的疯子，但你是无辜的，不该迁怒于你，更不能再继续拖累你。多年来，我嗜酒如命，直到摧毁了我的身体和精神。但有一瓶酒，我从来不敢喝光，每次只敢品尝一点点，因为那是尹慧全为我留下的最后一瓶酒。我一点一点地品尝着它的苦涩，已经咀嚼了十多年。如今酒已经喝尽，我也可以。

静静地离开了。我对这个世界已经不负有什么眷恋，直到生命的最后，除了对那个男人无穷的恨意，我只想对我的孩子说一声对不起。虽然我知道你不会原谅他。

0: 孩的大爷，
1: 当然是你。
0: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是我对不起你母亲，对不起。
2: 行了，你别演了，收起你的虚伪吧。今天你无论怎么演给我看，我都不会买账的。宁慧泉，你不觉得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嗯，对你、对我、对他都是一种解脱。
0: 我也多次的派人到东北老家去找您，但都是无功而返。我也想找机会赎罪呀，哪怕要了我的性命都行啊。没想到你走进了我们家，那我就不再回避了。你怎么样都行，但是我求你，只是对我的孩子尹天成，你不要加害于他，他终究是你的弟弟。
2: 不不不不，你只有一个儿子，我算什么？在你眼里，我说不定连条狗都不如，对吧？
3: 爸爸，嗯，爸爸要来了。爸爸，是不是？爸爸，来啦！
4: 哎，
3: 快看看。
4: 想我了吗？
3: 可想了，你说。
4: 现在哭鼻子。
5: 走吧。
3: 行。今天啊，我妈在家都把饭做好了。
6: 哎，老板，哎，
7: 你是尹慧泉吗？
4: 我认识你。
6: 哎呀，走走走走，哪来你孩子？走了，听你的。走了，走了。
2: 那次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要继续活着。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相信的人，只有我。放心，我今天不是来搞什么父子相认的。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从你尹慧泉身上得到什么。即使当初周林因为酗酒变得不人不鬼，即使我们二人被人排斥，四处辗转，颠沛流离，即使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无家可归，每天晚上只能睡在天桥底下冻得瑟瑟发抖，第二天还得早点爬起来和农民工去争去抢一份包两餐的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要从你尹慧泉身上得到什么，因为我自己会娶。
8: 哦，你可别误会啊，别以为我处心积虑地做这一切是要来夺你的慧泉集团。
2: 我可以告诉你，其实我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我需要找一家大型的网络公司作为掩护。之所以选择汇泉集团，完全是顺势而为。我为什么不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报复一下我的杀母仇人呢？
0: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2: 当然是钱喽，不然呢？我也想住在大城堡里，豪车豪宅，游艇私人飞机，我要拥有你拥有的一切，还有你未曾拥有的一切。为了这一刻，

0: 我可是准备了20年。
1: 周思月，是你啊？
2: 是我。
1: 行啊，我要你了，以后跟我干吧。
2: 你看了我简历没有？我什么都不会，你确定我要跟着你？
1: 我要干的事儿啊，是个人就可以了。我这呢，一个电话线，一个计算机，啊，然后再随便找个人往那一坐。那个钱他就来了。
2: 是个骗子吧？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以后才是最厉害的，将来人人都会有计算机，到时候我们这键盘一敲，这个钱啊他们就会送过来。我们用的是脑子，这叫什么呢？这叫高科技。
3: 那么你一直都是靠高科技来赚钱？
0: 钱是好东西，无所不能。我用我赚到了第一桶金，做了三件事情：整容，买了一个假国籍，然后就是去读书。我的学历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我前后花了10年时间，先去考了计算机的本科，然后就是信息安全专业的硕士，最后考了统计学的博士。整个链条上下游逻辑、数据算法，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计划。
3: 那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
0: 你马上就会知道。听说过723专案吗？
3: 你？
4: 你得去保护老 A， 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一旦我们真的出事了，他就是我们的希望。你必须得去相信老 A。
5: 我不相信他，但是我相信你。
4: 来了，
6: 看得出来，他对你很忠心啊。
4: 就跟我对你一样呗。哎，对了，你真的不打算见见他吗？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可靠，而且值得信任的人。他做事还有一股子狠劲儿，将来应该一定是用得上的人。
6: 暂时还是不要见的好，我对他另有安排。心仪，我知道你很欣赏他，可是敢打架都敢提刀砍人，只能代表匹夫之勇。一个人的狠劲要看他能不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做同一件事情，并且将它做好，学以致用。你以后得多教教他。
4: 我明白，我会让他去做的。
6: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来做？
4: 因为你最信任的人就是我。
6: 对，我只信任你。我的计划呢，是要在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建立我们的据点。我要从全世界出发，就好比把鸡蛋分散装在不同的篮子里，无论哪一块出了问题，另外的一部分都不会因此受到牵连。我会把我最重要的三个据点交由你来打理，我呢，隔空监管吧。
4: 隔空监管？
6: 嗯。
4: 你是要留在国内吗？
6: 对，回国创业。新公司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叫绿波，怎么样？听上去是不是很健康？
3: 你早就算计好了，从你创办绿波开始吗？

0: 久一直惦记着，让我们汇全剧团，吞下你这个毒药，之后好从里到外腐蚀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傀儡和工具。你的用心，真是何其的恶毒啊！
1: 说的好像跟你没关系一样。别忘了，赵继凯可是你亲自任命的，这些年来。
0: 他一直在帮我收集、筛选用户信息，所以我才能够如此精准地有的放矢，找到每一个我想要找到的人。你认为你能够全身而退吗？你认为你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吗？我告诉你吧，这场游戏，你输定了。
1: 我不可能输。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你想要的一切。你为什么还不快跑呢？难道你想让我亲自把你送进监狱不可？监狱？
0: 嗯。
1: 难道我从小到大不是一直生活在监狱里吗？区别就在于，过了明天，所有人都会记住。
0: 肖慕恩这个名字，而你尹慧泉，你只配和周思月、周林一起永远的烂在过去，死在回忆里。肖慕恩，你这个逆子啊！
1: 尹慧泉，你就感恩吧。原本按照我的计划，我是要让你下去陪周玲的。
0: 好啊。
1: 现在你就乖乖的。 待在你的城堡里，睁开眼睛，好好看着，好好的品味一下，看你为其奋斗一生的东西是如何被我所用的。对了，最近反垄断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会来汇权调查，这也是我精心为你种下的种子，现在到了该收获的时刻了。再见了，我亲爱的尹慧泉董事长。
0: 站住！你到我这儿说了这么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复仇欲望吗？难道你就不怕，你前脚走，我后脚就向检察院揭发你？
1: 不怕，你去检察院揭发也好，公安局举报也罢，都随你。 我既然敢来跟你说出这一切，就已经做好了失去这一切的准备。

0: 爸，爸，爸，
1: 你到底怎么了？肖蒙恩刚才到我们家来，到底说了什么？
2: 啊，没说什么呀，
1: 我都听见了。
2: 听见了，
1: 他说的揭发举报都是怎么回事？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儿子的话，那就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我。
3: 姐，找到了，找到 Alex 两年前的全部行程了。你看，

0: 跟咱们想的一样，肖门果真在2年前坐飞机从国外飞回的中国，而且周思悦的消失跟肖门的出现时间地点全对上了，周思悦就是肖门，肖门就是周思悦，没跑了。
1: 但是仅凭这一份出境记录，远远不够吧？
2: 当然不够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又搞了一些新消息，这个寒暄呢，是调查的是肖门2年前的行踪，我刚查到的是肖门1年前的行踪。
1: 你还记得吗？当时你们在F国行动的时候，肖门暗戳戳的跑了趟F国。
3: 不是，这我们都知道啊。庞主任，你这是忙糊涂了你。
1: 我没说完呢，安妮。
4: 哎，
1: 你记不记得那个肖门是什么时候从F国回来的？
4: 具体的日期我记得不大清楚了，但那天应该是在傍晚时分，何路远把他送进了关口。
1: 对。然后呢？
2: 不知道了吧？
5: 我告诉你，他进了关口之后啊，他是搭最晚一班航班回的国。这中间多长时间啊？他见了什么人？我猜，肯定是钱天心。
3: 但是王主任，就算我们证明了是他去见的钱天心，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周思悦吧？
1: 哎，何路远，
5: 你说，
6: 吴律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
3: 当初向戈麦斯催律师费的时候，戈麦斯跟他说要等另外一个人转给他。我们联系了
6: F 国警方，协助调查戈麦斯的资金走向，给他转账呢，就是你说的这个 Alex，
5: 也就是肖门。
3: 看来肖总这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行，我知道了，一会儿再打给你。等会儿，
1: 先别高兴啊。
5: 你说咱们现在要抓肖门回来，咱还缺少一个关键证据，证明肖门就是周思雨。
3: 这些证据说来就来了，根据国外司法部门协助给来的消息，这是当时肖门出境之后去做的整形手术，是在一家私人医院。
5: 那他那个会员用周思月的身份注册的吗？
3: 怎么可能呢？他肯定是用假身份注册的呀。 但是他却忽略了一点，所有的医院医疗机构他必须得留有病例的病例，他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肖门就是周思远。
7: 哦，天网恢恢呀，这回啊，跑不了了。殿成啊。 爸爸过去对你要求是非常严厉，那是我希望你成为我理想中的孩子。可我越是严厉，你越是叛逆。现在想想，确实是我错了。我确实是一个不称职的爸爸，但我敢对任何人说，我是一个对孩子非常上心的父亲。 像你我这样，咱俩面对面的坐着已经有多少次了？我们都是拿出整个下午和傍晚，促膝谈心。我都是拿我几十年的经验来告诫你、传授你，就是希望你少走弯路，早日成才。真是说白了，我每次跟你的聊天。 我都要提前去准备，这比我在公司任何董事会的发言都要费心呢。我跟你讲了那么多，但始终有一句话，我始终未跟你讲过，天成啊。 你其实是很棒的，爸爸也非常的爱你。

这不是妈妈的事，妈妈的事。就算你生了一个淫秽全的儿子，他都会留在你。

0: 心吧。
1: 稍后继续公诉。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3: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根据尹天成他举报的内容，肖慕恩作为723专案的重要嫌疑人，涉嫌参与指挥杀害张婉如，建议专案组立即对肖慕恩展开立案侦查。
1: 安妮，你马上通知何路源，让他立即采取行动控制这个肖慕恩。
2: 旧的汇权已经成为过去，而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3: 执行公务，所有人原地不动。
4: 我们是襄城市公安局的，现在开始停止一切活动。
5: 尹慧泉，我终究没有冤枉你，一起下地狱去见你的周玲吧。
6: 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
7: 即将播出公诉。
8: 我的身体很好啊。
9: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7: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9: 注意消防安全。
7: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1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5: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

0: 这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1: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2: 这种方法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3: 这座土地便把我们生活和这片大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4: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5: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4: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6: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8: 你自我感召，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12: 我不认她。
13: 那她呢？
1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大爷，让我进去吧，大爷。还有人嘞？还有一个在外头。足球戏剧圈。
15: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把
15: 下去。
14: 哦，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7: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画个圈子，盘圈来，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够高兴快乐每一天呀。可能你还记得，我很早就跟你母亲离异了，婚姻短暂，也说不上幸福，但是终究还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起码。 我引以自豪的是，我拥有了一个健全活泼的儿子。

0: 天成啊，即使今后没有了爸爸的保护，我希望你能够像你现在那样的追求生活，好好的活下去，干出一番事业来。爸，你怎么了？你说这些干嘛？爸爸，对不住你啊，这么多年来。 我都是在欺骗你，也是在欺骗着我自己。我想真实的面对我一次，请你谅解我，天成啊，你知道慧泉最近出了多少事儿吗？ 赵继凯也被抓走了，因为汇泉里有坏人。真正的坏人就是我，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钱天心是我让他在境外设立据点犯罪，赵继凯是我让他盗取客户的资料，网络犯罪。 七二三漏网之鱼，就是我。不可能吧？你撒谎！爸爸现在就去自首。儿子，对不起。
1: 永远爱你，爸，爸，爸，爸，爸，爸，爸，都是我不争气，爸，爸，爸，你不能去，爸，爸，你不能去，都是我不争气，爸，爸，爸，爸，爸，爸。
0: 小莫恩，我懂。你告诉我这些，就是为了让我永远都活在愧疚里。你赢了，我确实对不起你，对不起周玲。但是，这不代表我永远没机会赎罪。
2: 刘东啊，这都这个时候了。
3: 肖总还没来，回迟到了吧？
4: 不可能，今天是他的大日子，哪怕他哪天接媳妇迟到，今天是绝对不可能迟到。<笑>
2: 肖总的能力，我们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认人为先，绝对不能认人为亲呐、啊。
4: 我相信。
2: 肖总的电话，哎，可是这个石培医生，好嘞，
4: 这个电话，
2: 先进，好，去，拿走。
5: 你们何队长呢？哦，我找他有事情。
6: 冷先生，您先坐。尹总，
5: 人呢？谢谢。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6: 你是谁啊？
5: 是安宁检察官派我过来的。
6: 哦，检察院的。对，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韩轩，他让我转告您。 您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别做让自己后悔，让家人伤心的事。而且您要相信法律，相信检察院，我们会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保护受不法侵害的民营企业家。您放心，事情会有转机的。
0: 哎，我就纳闷了，你们怎么会知道我到这儿来呀？是您儿子给王鹤宇检察官打了个电话。
7: 喂，哎，哎，
8: 小尹，
7: 喂，我是王鹤宇检察官吗？我要检举，我要揭发，
8: 有人要去作伪证。哎，小尹，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冷静一下啊！哎，你理清一下思路，你要跟我说一下，你要揭发检举谁呀、啊？

0: 揭发检举什么？
1: 我要举报肖慕恩。肖慕恩是723的幕后黑手。肖慕恩到我家逼我爸替他顶罪，他现在去龙都酒店开招待会了。你们快去抓他呀！快去呀！
2: 你确定吗？我跟你说啊，你这随意的这个检举和诬告他人，
1: 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王检察官，我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有线索。肖慕恩刚才到我家找我爸。
1: 他以为我家里没人了，就肆无忌惮地说了一些非常机密的话，我虽然没有听全，但我知道他肯定有问题。
0: 您仔细想想，我爸怎么会突然去专案组自首，还说自己是什么723的主谋？
2: 他一定是受了肖慕恩的胁迫。
0: 小尹啊，你先冷静，不要轻举妄动啊。
2: 这个，你说的这些呢，我立刻向专案组汇报。
0: 这样。
2: 这个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啊！一有消息，我会把消息同步给你，好不好？王检察官，我虽然不懂法，
3: 但我绝对不能让我爸出事儿。眼下他已经触发去专案组了，
2: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妨碍司法公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3: 小尹啊，放心，有我呢。王贺宇检察官把情况告诉了安妮检察官，所以把我派来了。 我这一路紧赶慢赶，总算在您之前我赶到了。尹总，虽然您是我的长辈，但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您堂堂一个大集团的老板，做事之前总得想想公司上上下下该何去何从吧？
4: 何去何从？这对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现在已不再是汇权的董事长了。
3: 还是那句话，您放心，要相信法律，相信检察院，事情会有好转的。嗯。

0: 各位媒体的朋友，汇泉的所有的同仁，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一起参加这个盛大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汇泉而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因为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见证一个从 子公司的管理者到汇泉集团董事长的诞生，这也代表着我们汇泉集团是一个自我革新、广纳人才的互联网集团，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凝聚智慧的互联网集团。
1: 进来，
2: 郭姐，您看一下这个，根据影片城他举报的内容，肖穆恩作为7-23专案的重要嫌疑人，涉嫌参与指挥杀害张宛如。建议专案组立即对肖穆恩展开立案侦查，并且通知何乐园立即控制犯罪嫌疑人肖穆恩。
1: 人呢？
3: 他现在在汇泉集团开记者招待会呢，马上要被宣布成为董事长了。
0: 汇泉集团已经被这个互联网毒瘤残害的千疮百孔了。如果他真能得逞当上汇泉董事长的话，到时候社会影响会极为恶劣。
1: 安妮，你马上通知何洛源，让他立即采取行动，控制这个肖穆恩，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0: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邀请肖总为我们讲话。肖总讲完话之后，由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那么接下来，
4: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肖总讲话。感谢丁总、各位莅临现场的董事、汇泉的骨干代表，以及今天到场的媒体朋友们。
1: 不是说肖总会来参加晚会吗？
5: 谁知道啊？可能他待会儿再上去呢。
6: 先放一段视频，暖暖场。
0: 我仅代表自己，代表汇泉集团， 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相信刚才丁总受到了创新、突破。
1: 丁总啊，这是什么意思？说好的肖总要过来的，怎么现在还不露面？就让我们在这看视频？我也没办法呀。肖总刚刚跟我打电话，说他在路上出车祸了。
6: 正在经历，让我们先放一个录好的视频。他说忙完了就过来。
0: 人生得意须尽欢，说不定啊，人家抱着小美女快活着呢。陷入动荡。日前，汇泉集团内部的一系列人事变动，也导致了人心惶惶，影响到了公司的业务发展。 经过我们董事会的内部决议以及股东会的同意，汇泉集团前董事长尹汇泉先生，即日起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他虽然卸任董事长一职，但依然是我们汇泉的荣誉股东，会继续为集团发光发热。

0: 阿宁，你说。阿宁。
1: 没事儿。
0: 你有什么话说啊？你不会是想提醒我注意安全吧？
1: 注意安全。
0: 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我在这里保证，会竭尽所能带领汇泉走出阴霾，迈向辉煌。旧的汇泉已经成为过去，而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的每一位员工、每一位骨干、每一位兄弟姐妹，作为新汇泉家人的你们，都将有机会证明你们的个人价值，而我。 一定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全心全意地信任我、支持我。3年，给我3年的时间，我将带领你们缔造一个空前强大的企业集团。我们的目标是让汇泉的产品渗透进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的产品服务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创业年轻人。 都愿意把他们的直播间开到我们汇泉来，我们的汇泉将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汇泉的用户也绝不会后悔他们当初的选择。各位股东们也可以放心，这样的汇泉一定会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汇泉的股价、市值将会不断的攀升。 大家有没有信心？

0: 肖总的发言让我是热泪盈眶啊！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汇泉会在肖总的带领下，会有一个更美好、更灿烂的明天。
1: 接下来，我郑重地宣布，集团董事长肖穆恩。执行公务，海东，所有人原地不动。我们是江城市公安局的，需要你们所有人配合。你们的负责人呢？

0: 我是行政部长，今天的活动就是我们行政部承办的。
1: 这个摄像头谁装的？
0: 我们从来没在这儿安过摄像头。

0: 李坤，你到现场了吧？何队，你不用来了。肖穆恩没有出现，他只是在大屏幕上播放了提前录好的视频。姐，吃个早饭吧。你别担心了，他肯定跑不了。
1: 这些网络分子就像一个IC包一样，他们转移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癌变。你看，这些是这些年他们积累下来的巨额赃款，他们还有全套的网络犯罪后台技术，只要有钱和技术，无论到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他们都有可能东山再起。如果真让他给跑了，
2: 不知道到时候全世界又会有多少个妻儿子案件，又会有多少个受害家庭。我应该早一点发现是他的。
1: 姐，潜台新的判决已经下来了，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 他们谁也跑不了。
1: 哎，你好，郭姐。
3: 好，我知道了，我现在过去。什么事儿啊？郭检说隐晦全到了。隐晦全？感谢检察院的领导及同志们对我们汇泉集团的帮助，把我还有我们汇泉从悬崖边上又拉了回来，真诚的感谢。 这之前，我同肖某恩谈话的所有的细节，我都向我们检察院的同志做了汇报，以方便你们破案用。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他毕竟，由于他
1: 扭曲的人生，这跟我也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请求你们，对他还是进行教育拯救。尹总，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4: 我们也很感谢您的坦率，
1: 但是我们还是得依法行事。知道。
4: 我也就是想再为他能尽这么一点力。安检察官，我对不起汇泉，对不起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也真是瞎了眼了，怎么会相信肖穆恩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1: 啊，两位久不要客气了。依法平等的保障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是我们检察院义不容辞的责任。努力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优质的检查服务和法治保障，是我们的义务。其他的董事这里都已经调查过了，他们确实没有涉及到犯罪，只是受到了肖穆恩的胁迫。不过公安机关已经。

0: 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
1: 谢谢。如果不是你们，我们险些遭人蒙蔽，铸成大错，
2: 让尹总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0: 丁错，来来，你坐下，坐下。还是让我来说两句吧。其实啊，对于汇泉集团董事会和股东们对我的决议，我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但是，当肖某恩来到我们家，我就一切都明白了。我过去。 那是因为做错的事情太多，亏欠的太多。汇泉是我一手创造的，但就是因为我的自负和短见，又差点赠送了汇泉去他们。我这是自作自受。哎呀，可是到了现在，我连对当时做错事情想进行去赎罪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林总，替肖穆恩顶罪并不是赎罪的方式，这样只会让这些罪恶一层层延续下去。如果你现在真的想要挽回自己做错的事，与其现在陷入这些自责和悔恨当中，不如就从今天开始，让汇泉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尽到它该尽的社会责任，
2: 加强管理与内容审查，加强自律。
1: 从今天开始，让公司走向正确的价值导向，一切都不算晚。
2: 对呀，林总，昨天晚上我彻夜未眠，翻来覆去想了很多，发觉我确实错了。我们一心想着把企业做大做强，兼并收购，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自己埋藏了多少隐患，我们却忽略了。
0: 我想借此机会向我们市政府提出一个我的要求。你说，我会代为转告。就是根据汇泉目前出现的这么多的风波，我反复的思考，我觉得，作为一家民营的高新企业，要想做到全方位的监控，这确实是很难的。 可我们可以抛开赵启凯、肖穆恩这样的毒瘤，但是我们就没有任何责任了。是小虎的事件，张小北的事件，这些事情怎么解释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是反复在思考，我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就是想。
3: 我们检察机关定期的到我们汇泉去给我们上法制课，讲讲国家政策法律，使我们能够依法合规的进行经营，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笑>严总，这当然没问题了。我们检察机关也是希望像汇泉这样的企业，能够越来越壮大，也越来越合规。
0: 是，谢谢。
4: 谢谢啊，谢谢，谢谢你们呀，给了汇泉第二次生命，让他有机会重获新生啊。各位早上好啊，王检察官又见面了，上次的事儿，还有这次的事儿，谢谢。
5: 哎呀，又是你小子呀，哎，不过昨天晚上啊，干得真棒，拉着你老爸悬崖勒马。
0: 哎，尹总啊，您现在能得以安全啊，回去给你儿子积一大功。<笑>
6: 是是，我昨天晚上回去以后啊，天成就告诉我了，说他并不喜欢汇泉的经营及所属的范围，同时也告诉我，他不想继续生活在有我庇护下的那种生活了，说他想干点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事情。
7: 啊，其实说实话，我对孩子的这种做法，还真是挺欣赏的。我打算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记录中国的美好和精彩瞬间，专门面向海外用户。这也变相在内容输出上和汇泉形成良性竞争。到时候，爸，你要是再看不惯我，就只能来收购我了。 <笑>我可不会因为你是我爸而少要一分钱。<笑>
8: 嗯，好。那你可得想清楚了，创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7: 那有什么？肖穆恩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0: 道，我确实小时候没受过什么委屈，所以这次让肖闷算计惨了。现实世界确实不像小时候童话故事里写的那么美好。
1: 石小虎那件事之后啊，我们公司呢专门为未成年人成立了一笔专项基金。上次你不是跟我说过事实孤儿的事吗？我去关注了一下，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我就向董事会申请利用这笔资金呢，在我们江城专门成立一所特殊的公益小学，面向整个社会招收那些事实孤儿和法定孤儿。
2: 其实不管是汇钱的行为还是你自发性的公益，我觉得都特别好。
1: 是好事吧？以后啊我还多了一个好去处呢。当遇到有压力的时候或者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我就打算往学校里一躲，陪孩子们去。
2: 童话书。
3: 安宁。
2: 郭姐，我知道肖慕恩藏在哪儿了。
4: 别等我。你的意思是肖慕恩现在还没离开江城？
3: 这样，我马上给白局打电话，你紧急联络一下何路远。
2: 好。
3: 尹总，不好意思啊。
2: 何路远，他可能真的在公益小学。
5: 如果他真在这儿的话，孩子们就有危险了，他可能会狗急跳墙。
2: 对。
6: 你别担心，
7: 我现在就往那儿去。
8: 小心点，小心点，别摔着。
9: 一、二、三、四、五、六。

0: 家长哥哥，你怎么在这里啊？
1: 你认识我？
0: 老师告诉过我们，校长哥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给我们的学校捐了很多很多钱呢。老师还说，我们以后也要做像校长哥哥一样对人们有帮助的人。
1: 真棒！我相信你长大之后也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0: 校长哥哥，你怎么不出去呀？
1: 因为外面有人在找我。
0: 啊，你也在和别人玩捉迷藏吗？那我们可以一起玩吗？
1: 好啊，我们一起玩。

0: 什么情况？
1: 何队，
0: 刚刚老师点过名了，就差一个小女孩，进去以后就再没出来过。我们怀疑被消磨人扣去当人质了。
1: 是吗？
0: 对。
1: 罗彦玲，帮我拿着。
2: 周思月，如果你需要人质，我进来，
3: 请把孩子放了。

0: 你们是谁呀？
1: 姐姐是检察官，
2: 那边也没有。
1: 刚才你们在里面做什么了？
3: 我和哥哥在玩杀死猪人的游戏呢，捉到谁就要把这个纸条给谁。
2: 安妮，我在天台等你。

0: 安妮，你看，阳光。像我这种人，最缺的就是这种看上去刺眼，可照在身上，却能使周身瞬间温暖的阳光。就像一个人被困在深不见底的冰窖很久很久，可当他获释之后，照在他身上的第一缕光。今天我之所以把你引到这儿来，就是想告诉你，曾经我在这里被那束光打中过，它照进了我的心里。谢谢你，此生有那么一瞬间足够了。
1: 等等，小穆恩，我是不是应该叫你周思苑？我今天站在这里，代表的是一位人民检察官，代表的是被你破坏的支离破碎的千千万万个家庭。我绝对不能让你这么去死。你要是还有一点良知，你就从那儿给我下来，跟我们一起回去，承担你应有的法律责任。
0: 凭什么？我凭什么要向你们低头？你们有什么资格审判我？当我痛苦无助的时候，你们有让我学好给我活下去的路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那些人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因为他们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可是他们想不到贪婪、恐惧、盲从就是脚下的陷阱。请你不要在这里跟我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谈判专家那套别用在我身上。想要抓我走可以，必须得是你安妮来说，而不是检察官安妮，是你。
1: 好，我是安妮，我不希望你死，我希望你能够活着。可是既然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你既然连死都已经不怕了，那我们肯定也拦不住你。但是作为朋友，我希望能够跟你进行最后一次的道别。周思渊，你敢下来吗？
0: 你这是干什么？你耍我吗？你难道忘了当初在我家你是怎么把我推开的？我永远会记住你当时的眼神，你充满着厌恶，就像我是什么脏东西一样。你当我傻吗？
1: 不是这样的，你误会了，我当时只是害怕。
0: 你不要骗我。
2: 我没有骗你。
1: 周思渊，从那儿下来，跟我做最后一次道别吧。你敢不敢下来？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曾经是朋友。

0: 我们说点别的，说点跟案子没关系的事儿。你现在这个心态，我再说案子，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1: 你挺好的，聊聊你吧，对你感兴趣。
0: 好啊。
1: 何队，我羡慕你。
0: 羡慕我？羡慕我什么？一年365天不休息，一天24小时手机一直开机，随叫随到出现场，还是一日三餐不定时，风里来雨里去。
1: 你们这个行当确实不容易。我相信环境论，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我跟你一样，我过得也一定特别好。
0: 我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我也同意你说的“人是环境的产物”这句话。所以，其实我挺同情你的。我说的这种同情，不是俯视的同情啊。
1: 我没那么脆弱，虽然手被铐着，可在我心里，在这世上，没人可以俯视我。
0: 对，你说的对，谁也没有资格俯视谁，谁也没有资格瞧不起谁。其实以你的智商和能力啊，你要是把你的脑子用在正路上，你完全也可以成就一番光明的事。
1: 何队，说句你不爱听的，
0: 你说。
1: 我们的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我所追求的你根本无法理解。
0: 我承认你书比我读得多，你这个读过国外的名校，但是你说说看吧，没准我能理解。
1: 我非常喜欢一位作家，迪特里希·彭霍菲尔，他写过自由不在于为自我服务，而在于逃离自我。其实人被一个身份、一种生活困住，往往是不自由的。你能理解吗？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你秉承着这种死板的法律，已经束缚不住人们的思维了。我相信，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会看到我所要做的事业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广泛，变得越来越合理。
0: 你刚才说的这段话我确实没听说过。但是你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你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你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吗？你把自己当成救世主背后是多少支离破碎的家庭啊？啊，为了实现你贪婪的欲望，人类几千年了，我觉得有些东西一直没变，比如说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成千上万的家庭为了实现你的欲望来买单，这就是不公平，所以你必须要付出代价。
1: 我看我们没必要再聊下去了，再聊就是
2: 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吧？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
9: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2: 挂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3: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16: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17: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18: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9: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4: 这座土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9: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8: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7: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0: 这垃圾丢了，别丢楼道啊！
1: 门口的位置也是花钱买的，
2: 怎么就不是方的呢？
1: 我的存折，我的存折，我的存折！
0: 哎，快走，别看了，别看了啊！

0: 杂物末组逃生路，火灾起时断生机。
1: 那个象征厄运的标记，在我妈去世之后，我就把它给做掉了。
2: 你中途是不是还回过一次老家，去拍了身份证？
1: 拍身份证，是因为我不想消除这段过去，我得记得真实的自己，算是我存在的意义吧。
2: 存在的意义？那老 A 呢？肖穆恩呢？你刚不是说你还是希望作为肖穆恩活着吗？
3: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

0: 建议他们这样去的错误的送去的中的鸟类这个阴间罪。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导演，
12: 下去。
8: 我外
12: 头。下去。
8: 对不起，
6: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0: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1: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1: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0: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
1: 六十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0: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0: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1: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0: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在这十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这个蓝色的，
0: 这个是冰川吗？
2: 白冰川的裂隙的那种。
1: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0: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2: 对，
0: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1: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六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戎草原又透出新绿。
4: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 秋去春来，黑井河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5: 有可瑞里。
6: 哎，对对对，我都觉得我第四组。
4: 十年了，这对黑颈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1: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仁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吉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在哪个场景当中？
3: 刚车到那些的，车到去，第三次你们都小心抢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湖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带幼崽吧。
3: 那里里多少天？
2: 现在这个人心就啥苦不？那这个人应该有钱，我就想有在这个人啥啥苦。
1: 狐狸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
0: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吉用柔韧性极好的沙草编制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这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汉塔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防止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它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赤家马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甲牦牛野血复活的育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油菜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金线放低，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什卡高山滑雪场。岗什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什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3: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我们往上走。
2: 岗什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什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2: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海拔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一起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它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石喀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这两窝已到达低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往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0: 坐好的全组划一圈来，
14: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9: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3: 保证完成任务。
24: 你们不可能成功。
2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2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26: 就让他们跑了。
2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1: 江兄，
2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2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3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1: 铁证如山。
32: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33: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32: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33: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 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检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32: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33: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

0: 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乡、治疗不出乡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0: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

0: 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六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祖母须知全。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9: 下去。
13: 我
9: 下去。啊，
13: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绕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5月15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活动圆满落幕。连日来，来自中国工程院的11名院士和24名专家团队深入青海各大科研院所、产业一线，开展调研研讨，聚焦青海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为青海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治理支撑。
1: 我省紧扣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重点优势产业领域，梳理凝练出19个方面、80余条技术攻关与咨询。

0: 合作需求。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及24名专家先后走进西宁、海西等五个市州，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座谈交流、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全面摸清青海盐湖资源开发、清洁能源产业布局、绿色算力建设发展实际情况，为青海依托特色资源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集聚高端科创人才，深化产学研协同发展，建言献策。
1: 这地方呢，数据还是非常好，自算算的、常算算的，别地方都有。刚才说的这个天文的数据、这个生态的数据、地球数据，只有青海有。一直我觉得呢，很有希望我们把数据做成更有特点的一个事。
2: 如果进一步的话，把这个人工智能来跟这个矿产资源的开发来融合发展，那么把这赋能关键矿产资源的开发，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潜力可挖。因为我们知道青海的话不单单有钾、有锂、有铜、铅、锌，有很多国家级系的这个矿产资源，国家对这个青海的需求的话是非常大的。怎么进一步的高质量发展，把这个人工智能跟这方面的融合发展，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课题，可能可以进一步做这方面的工作，
3: 结合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领域啊。我们青海省有藏语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那么这个藏语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呢，它有三个这个研究方向，它都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啊。那么人工智能呢，离不开这个算力实验室呢，要在这个以这个我们的现有的这个研究方向为基础，然后呢进行拓展，这个智慧旅游、特色农牧业、藏医药的来这个开拓自己的这个领域。
0: 院士青海行活动充分发挥中国工程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源优势，紧密贴合青海产业发展实际。院士专家们立足各自专业研究领域，围绕盐湖资源高效高质利用、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与消纳、绿色算力算电协同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战略咨询研究，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向发力。省科技厅、青海大学及省内相关企事业单位科研管理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交流对接，搭建起高端智力资源与地方产业发展合作的高效桥梁。
4: 通过跟院士的这种座谈交流，对青海盐湖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盐湖资源里面水资源的如何调配、合理使用、标准体系建设，还有钾的增储、锂的提质，还有镁的突破，都有了一个确切的一个新的认识。在后续的工作里面，我们结合这次新的认识和思路，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把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的工作做得更好、更深入。
5: 院士这个团队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在一些这个细分领域里面，给我们提供一些路径，促进我们学校学科的整个的发展，在硕士人才培养或者是冲击博士点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
1: 院士们，盐湖的主要存在的问题、关键问题，认真的把脉，如何保障我们矿产资源，就是盐湖的资源可持续发展，作用也大也实，而且起到的作用也很关键。特别是我们在解决国家资源能源安全这方面，我们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6: 现场破解技术难题，同时为我们对接更加优质的科创资源搭建产学研合作桥梁。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加强与这个院士团队加强合作交流，推动园区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向前发展。
0: 举办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活动，是青海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大要求，推动国家高端智库资源与青海创新发展、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重要务实举措，是集聚高端创新人才、破解产业技术瓶颈、加快产业4D建设的具体行动，为青海补齐科技创新短板、激活产业发展动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注入了宝贵智力支持。
7: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以此次院士青海行为契机，全面梳理、精准对接院士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科研成果和

0: 作意向，健全长效产学研合作机制，做好服务保障、政策落地、项目对接、成果转化等各项工作，把院士专家的智慧成果转化为青海科技创新突破、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高水平保护的实际成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科技力量。
1: 日前，中国盐湖集团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1000吨 PVC 产品正式起运，直发越南市场。
2: 这批 PVC 产品出口由中国盐湖集团内部销售平台全流程自助统筹，闭环运营，直接精简跨境贸易流程，压缩中间环节，实现产品从厂区直达东南亚终端市场，大幅提升了青海盐湖化工企业外贸自主运营能力与经营效益。
3: 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内贸外贸双循环，实现青海本地 PVC 产品首次规模化远销越南，正式进军中南亚主流消费市场，有效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国际市场认可度，为全省化工品类扩大外贸出口、深耕海外市场筑牢坚实基础。
2: 此次出口业务突破了过往零散化碎片化的外销模式，搭建起常态化定量外销供货体系，也是青海盐湖化工企业立足察尔汗盐湖优质资源，深化市场化运营、稳外贸、扩外需的重要举措。据了解，首期订单顺利交付后，企业将形成每月1000吨的稳定出口机制，持续稳固盐湖化工产品在东南亚区域的市场布局。
3: 下一步，我们坚持内外市场双向发力，对外稳量扩量，深耕海外市场，全力锁定长期外贸订单，对内持续巩固国内销售市场，常态化开展客户对接，保持稳定签单。
2: 5月15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西宁市委宣传部、城西区委宣传部承办的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开启仪式在西宁广场举办。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出席仪式。作为本次文化活动的核心环节，昆仑文化沉浸式演出打破传统演出的时空界限，将昆仑神话、和黄文化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可看、可感、可参与。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紧扣培育弘扬5个文化，全方位展示青海特色文化，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成为全省文旅融合示范项目，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开启当日接待市民游客已超1000人次，非遗传承活力迸发，30余项非遗项目常态化展演，200余名非遗匠人入驻，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周边商圈客流增长，夜间经济繁荣，品牌传播成效斐然，打造多个现象级话题，推出系列爆款短视频。期间54间展位将展出销售文创、非遗、手工、特色服饰、书籍、农副产品、科技等10个种类的上千种产品，举办12场大型主题活动、24场特色文化活动和60余场非遗、文创等体验活动，全方位展现青海文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在细雨绵绵中拉开帷幕，纵使高原寒意微凉，依旧挡不住人们的热情参与。本次文化大集以唐伯古道丝路商运为主题，沉浸式的体验形式，让广大市民与游客近距离探寻河黄大地源远流长的千年文脉。随着4大互动体验区开放，西宁广场成为一座活态博物馆。入口处工作人员递上仿古通关文牒和银票，不少市民和游客便迫不及待翻阅起来。鼓点响起，非玩家角色 NPC 巡游队伍缓缓穿行，演员们装扮成戏曲人物、科幻角色等多种形象，与游客合影，展示非遗技艺。
4: 本次演出是我们非遗文化展示的平台，我演出的这个是秦腔传统戏里面的辕门斩子里面的摇阳招，群众非常欢迎，大家也非常热情。
2: 穿过熙攘的人群，乏乐诊所前排起长队， 中医师正在为大家免费看诊，并现场出具体质小笺，提供个性化的调理建议。
5: 今天一诊就是看了有30-40个市民啊，就是最多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一个就是这个饮食方面，更加重视咱们的健康问题，树立一个就是健康意识嘛。
2: 大旗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神话闯关区里，孩子们排队齐张打卡；手艺造物区，家长带孩子乐享亲子时光；八段锦展演动作舒展整齐；非遗展台前，老人和孩子细细欣赏河黄皮影。整个大集热闹有序。
6: 我们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活动，确实办得挺好，内容也很丰富，有唱的，有演的，有买东西的，确实好。
7: 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之类的来了解这次活动，这次活动人数非常的多，然后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新颖，有投壶呀、投沙包，还有砸钉子之类的活动，都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心意。
2: 除了民俗表演和互动游戏，现场还设有高原好物展区，精美的手绣、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以及高原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
8: 这次我们带来的农产品呢，主要是有我们的一个洋芋粉条，还有古榨油，想把我们的农产品带出我们的农村。
2: 在本次大集上，一群年轻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来自全省6所高校的学生开办了青海省高校艺术设计展暨文创大集，他们将自己设计的文创作品、艺术手作等带到大集上集中展示，为传统河黄文化注入青春活力。
9: 今天带来的作品是我们专业原创设计作品，这些作品呢灵感大多取源于我们本地的民族文化，还有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把传统民俗元素和现代设计结合在一起，在这里参展交流。
2: 从闯关互动、中医义诊到高原好物、高校文创，这场大集让河黄文化走进百姓生活，不但激活全省文旅资源，还擦亮了西宁的城市文化名片。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黄南赛区首场对决在铜仁市体育场正式打响，黄南热贡艺术队迎战海南龙阳队，双方激战全场，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1-2不敌海南龙阳队。
2: 下午3点比赛正式开始，两队球员展开激烈角逐，精准传球、快速抢断、犀利突破、奋力射门，攻防转换扣人心弦，娴熟的球技和顽强的斗志赢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
10: 今天呢是也是我们黄南队的第一个主场，我们在赛前呢也给队员做了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布置，队员们在场上这个执行我们这个技战术要求呢也做得非常好。
11: 我这是第二次来黄南参加这个青超联赛，感受到了黄南主场球迷的热情，我们全队齐心协力，打出我们球队该有的素养和水平。
12: 我是第三次来看这个青超联赛，今天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精彩，希望今后的比赛我们主队能发挥出更好的水平。
2: 与此同时，赛事现场同步打造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特色商贸集市三大特色专区，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热贡文化的独特魅力。黄南牦牛肉、藏式点心、本土手工艺品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深受市民游客青睐，助推地方特色产业与群众体育协同发展。
1: 绿茵筑梦，燃情高原。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北赛区首轮比赛在门源县民族体育场激情开赛，海北祁连山藏羊队迎战玉树牦牛队，上演高原足球精彩对决，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以0-5负于玉树牦牛队。
2: 比赛开始前，特色文艺展演点燃赛场氛围，歌舞雪域欢腾华丽起步，马头琴合奏《马跃高原》，花儿联唱《花海情歌》，团体啦啦操《共圆中国梦》等节目轮番上演。这些节目巧妙融合祁连山壮美风光、草原独特民俗与海北深厚人文底蕴，全方位展现海北独有的高原风情与文化魅力。赛场之上，激战正酣，两队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球突破、精准传球、严密防守，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整场赛事节奏紧凑，看点十足，高潮不断， 现场观众喝彩呐喊声此起彼伏。
13: 看海北队和我们玉树队，然后互相的那个战歌也好，球迷的互动的环节也好，氛围特别好。
14: 万事开头难，本场比赛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失误点，比赛之中队员之间的磨合还有默契度还是缺少一些。
15: 相对于去年2025年，就我们来海北这次印象更深刻。今年2020年青超，我们青超是一年比一年好。
2: 场内绿茵竞技精彩纷呈，场外特色展区人气爆棚，热闹非凡。农畜产品非遗文创两大特色展示区内人头攒动，本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为这场高原足球盛会增添了浓郁的地方特色。
1: 近年来，海西州乌兰县充分发挥风光资源优势，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能源装机突破770兆瓦，产业集群加速成型，绿色动能持续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
16: 乌兰县光热风能资源得天独厚，可开发新能源土地面积2331.78平方公里，发展清洁能源潜力巨大，优势突出。十四五以来，乌兰县坚持集中布局、集群发展，在茶卡片区建成风电装机500兆瓦，老虎口东大滩片区建成光伏装机270兆瓦，形成风聚茶卡、光汇东滩的产业格局，风光储一体化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绿色能源从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7: 有了光伏和风力发电，我们牧区用电充足又稳定，照明家电样样方便，生活质量提高了不少。
18: 现在用电也更稳定，成本更低，景区绿电供电环境也越来越好，游客也越来越多。
16: 十四五期间，乌兰县新能源总装机突破770兆瓦，风光电集群效应凸显，绿色能源已成为经济转型的核心动能，为海西州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十五五期间，乌兰县将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战略定位，统筹推进电网配套、储能设施、目光互补、智能微电网等重点工程，加快构建多能互补、高效协同的现代能源体系。
19: 力争到十五五末，新能源装机突破1500兆瓦，加快建设乌兰风光储联合调控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项目，构建新型能源及新型电力创新与应用高地，不断完善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生产、绿电输送、消纳、循环产业链条，构建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的清洁能源体系。
20: 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着可可西里腹地稳步迁徙，这也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大规模迁徙拉开帷幕。每年5月至7月是藏羚羊固定的迁徙产崽季，成千上万只雌性藏羚羊告别日常栖息地，长途跋涉奔赴可可西里卓乃湖等核心产崽地繁育新生幼崽。这场跨越千里的生命迁徙是青藏高原独有的震撼生态奇观，更是可可西里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健康稳定的生动见证。为筑牢藏羚羊迁徙安全防线，玉树州曲麻兰县工作人员全天候紧盯迁徙动态，扎实开展沿线巡护、道路交通疏导等多项工作，全程做好藏羚羊迁徙保障工作。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成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劳动铸就丰碑，实干成就梦想。在青海这片高原大地上，一代代劳动者扎根一线，默默坚守，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担当。他们穿梭山野，传递温情，深耕药监，守护安康，钻研技术，筑牢防线，用初心、匠心与责任心诠释新时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身边的榜样，聆听奋斗故事，汲取奋进力量。
1: 扎根高原快递一线十年，今年四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尖扎县分公司揽投员当增加，以25万公里配送里程、近30万件包裹零差错的实际，荣膺全国劳动模范。
2: 来，老板，这个去哪聊？
3: 哦，来的话，嗯。
1: 十年间，当增加派送包裹近30万件，仅过去一年就派送6.8万余件，最高日派件量超过320件。尖扎县的各个小区和单位早已印在他的脑海，派件过程中他总能规划出最优路线，哪条路径、哪户人家作息规律、哪户是特殊群体，我都记在心里。当增加的这份细致，让他成为群众心中最可靠的投递员。
3: 服务非常到位，哎，来取肉是也是随叫随到，哎，这个服务就特别好，哎，顾客也特别满意。
1: 对于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他坚持上门服务，代寄包裹、代取信件，甚至帮忙代购生活用品。当选全国劳模后，他更是把贴心服务做到极致。
4: 第一时间把这个包裹送达到客户的手中，这就是我的首要任务。就像我的平常的一些客户呀，这些都是很多年过去了，然后就都是成为朋友，所以就工作起来也特别顺心开心。
1: 智能投递系统更新，电子面单推广，每一次行业变革他都率先钻研，再手把手交给同事。他主动把自己十年积累的路线规划技巧、客户沟通经验、应急处理方法整理成册，对新员工定期开展培训。十年间，当增加带出了12名业务骨干。
5: 平时不管谁有困难，他都是倾囊相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份荣誉不仅是他的荣光，更是我们团队的骄傲。
1: 十年风雨兼程，当增加从未耽误过一次投递。生活中的他淳朴宽厚，工作之余还会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4: 我也会继续努力服务于这个尖扎人民，每一份包裹、每一份信件都安全的第一时间送达到他们客户的手中，这也是我的一个坚持的理念。
1: 在青海省藏医院制剂车间里，龚宝扎西正带领徒弟开展藏药炮制操作，从药材品相甄别到炮制火候把控，每一个细节都严谨细致，毫不马虎。
6: 现在做炮制，既要守住传统工法的精髓，也要按照现代规范严格操作，还要保证药材的药效，更要守住用药安全，把每一批药材做到精、做到稳。
1: 2013年参加工作以来，龚宝扎西始终坚守藏药炮制最前沿。面对繁复严苛的炮制工艺，他潜心钻研，苦练本领，从普通学徒成长为学科骨干，熟练掌握藏药传统炮制核心技艺，制定多项省级藏药炮制规范，推动藏药炮制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6: 藏药是守护高原百姓健康的瑰宝，而炮制是保证药效、守护药品质量的关键。每一步精致、气质、炮制、火候、时长的把控都是有讲究的。我们的每一道工序都关乎用药安全，工作时间越久，越觉得这份工作有分量。
1: 工作中，龚宝扎西勤恳敬业、严谨务实，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尽责的工作态度，成为同事眼中的先锋模范，也是藏医药技艺传承的中坚力量。
7: 他不仅对我们藏药材的鉴定辨识有深厚的研究，而且他对藏药材的炮制制剂都有深厚的专业功底，是我们科室里的先锋模范。
1: 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龚宝扎西和同事们积极探索创新，结合现代药理研究优化配方，针对老年虚弱、脾胃失调、肾虚失眠等慢性病症， 他们通过优化传统药方，成功研制巴桑姆酥油丸，临床疗效显著提升，同时改良经典方剂，运用现代制药工艺研发藏药堪果玛颗粒，填补院内制剂空白。
6: 我会继续扎根制剂师一线，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把藏药炮制的每一道工序作息做规范，在药材源头管控、传统工艺传承、质量稳定提升上继续下功夫。
1: 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工作人员正在对西宁市一处墙体裂缝进行检测，他们手持专业仪器俯身仔细探查，精准记录着每一处数据，确保排查细致到位，不留隐患。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组建于2017年，多年来团队深度参与国家电网、新疆、青海两地输变电工程建设，全程护航海西、海南州百万千瓦级风电厂、光伏、光热等重大新能源项目落地。从装机检测到结构核验，每一组精准数据、每一份严谨报告，都为区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坚实技术保障。面对积石山6.2级地震、522玛多地震等突发灾害，他们第一时间组织专业人员奔赴受灾地区，高效开展房屋安全鉴定检测排查工作，完成10000多户房屋鉴定检测排查任务，为灾后房屋安全评估、群众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精准的技术依据。
8: 不管是专利研发还是检测能力的突破，所有成果都是结合青海本地实际情况做出来的，就是想靠我们的专业技术为地方民生保障和行业发展出一份力。
1: 这些年他们持续开展技术攻关，累计取得27项专利成果、6项核心资质，多项技术成果破解高原检测行业难题，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筑业3A级信用企业等多项荣誉，并累计完成全省房屋安全鉴定、市政工程检测、历史建筑保护等任务2.47万余户，排查危旧房屋0.5万余户，完成铜仁市91处历史建筑安全检测，参与全省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城市体检等工作，为城乡安全稳定提供精准技术支撑。
9: 高原建筑检测面临气候、地质等多重挑战，我们通过技术研讨、课题攻关，不断突破难点，从气体房屋鉴定到绿色建筑检测，每一次技术升级都是为了让检测更精准、更高效，用专业能力守住建筑安全的底线。
1: 匠心铸队，薪火相传，为了让专业力量持续壮大，团队创新推行精细化管理加数字化检测模式，自主研发的检测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让报告出具效率提升40%，实现了检测工作的高效精准。同时通过师徒传帮带加技能竞赛的培育模式，打造出一支技术过硬、协作高效的专业队伍。
8: 这次拿到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个荣誉，对我们青海诺安来说是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踏踏实实做好高原建筑检测这份主业。我们始终以坚守质量为底线，用更严格的标准、更扎实的作风、更强的责任心，守护好青海城乡建设的安全，为全省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群众民生安全贡献更多力量。
1: 无论是奔走一线的个人坚守，还是匠心传承的技艺深耕，亦或是凝心聚力的团队担当，他们都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凡业绩，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平凡岗位藏不凡，躬身实干见初心。从一人坚守到一队同行，从奔赴山野到深耕车间钻研技术，三位榜样、三段故事汇聚成雪域高原最美的劳动者剪影。荣光属于奋斗者，时代呼唤追梦人。愿我们以榜样为灯，以劳动为荣，立足本职，笃行不怠，在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征程中砥砺奋进，逐光前行。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保罗，请问是谁指使你驾车撞死张婉如的？
2: 正经的检察官，我想坦诚我的罪行。
1: 保罗，你能指认那个雇佣你的人吗？是他吗？
2: 不是他。
1: 这个呢？
2: 他是看起来像那个家伙。当时他与我见面的时候，我就怀疑过他。他虽然是一副老人的打扮，但却长着女人一般白皙的手。
0: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
3: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4: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3: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4: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3: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4: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乡、治疗不出乡的惠民措施。
3: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4: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3: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4: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他。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做戏剧圈。
14: 闲人栽树，好人。

0: 你们俩下去。啊，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啤酒杯啊，来来来，
3: 注意听话，挂了全组还全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欢迎进入龙斗之万冠军赛。

是一场草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娜塔莉亚·迪亚奇科娃，身高1.70米，来自俄罗斯，31岁的老将，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过往在万冠军赛已经有过6场比赛的经验，6场比赛5胜1负，先后击败了多克麦帕、丽娜诺克、汉娜布拉迪、塞琳娜奇利诺。在最近一场比赛，万州五个多月第94期一掷判定击败了泰勒·麦克拉奇。但他曾经输给过这个斯米拉桑德尔，但其实输给斯米拉桑德尔感觉情有可原吧。红方选手泰国本土选手法赛，职业战绩40胜9负，本场比赛首秀万州五个兜夜，

感非常强劲。法赛我们也来看他是不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泰拳手，单击慢节奏，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在第一回合可能会吃到纳塔利亚不少的苦头。但现在暂时纳塔利亚还没把节奏调动起来，头部晃一晃找角度，夹做后手直，各种假动作，但是逐渐的往上推，这边两个人要被裁判警告了，提示双方要提升比赛的主动性。快速低段扫地反击，而且这下法赛被抽的整个人很慢的才转回来，一二连击，再打个左手平勾，四连击推上去，法赛在近体的换拳这一波有点吃劣势了，又中了个非常重的右手，中段腿法还在控制，但是这个时候纳塔利亚已经站在脸上，几波重拳打倒在地，被终结了。巴特勒蓬帕主差的口味要比吉萨达风图清淡的多，直接叫停了比赛。老将纳塔利亚首回合速杀拿下比赛的又一场胜利，在万冠军赛奠定六胜一负的战绩。上来以后简单的试探，大致感受一下法赛的节奏，迅速的发起，迅速的启动，梆梆梆梆，连续四连击五连击。这一击右手平勾打中下巴，看一下造成读秒的这一下是怎么打出来的。这一击后手拳打中腹部，哎，其实头部的打击还不是最致命的，虽然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纳塔利亚左右勾摆连续打中法赛脸部，但其实是这一击右手的直线拳法打中躯干造成的这次击倒。嘣，这一下啊，就是这一下，后面这两下头部已经无关紧要了。

0: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9岁的泰国小将苏阿詹对战25岁的泰国选手阿松诺伊。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阿松诺伊。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阿松诺伊来自泰国，身高1米65，年龄25岁。过往在万州五个斗夜2场比赛的经验，万州五个斗夜第112期献上自己的首秀，但当时遭到了萨曼柴的第二回合 KO 啊。最近一期在万州五个斗夜第146期，就上个月的比赛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努阿帕亚，表现不错，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来看他第3场的表现。

0: 赛登场的红方选手苏阿詹，身高1.72米，来自泰国，年龄19岁。同样在万州五个多月两场比赛的经验，但他的这个在万的经历起伏跟他的对手正相反啊。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03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佩塔苏艾，首秀打出一个开门红，但紧接着第二场比赛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22期，遭到了凯宗的第二回合 KO。这场比赛带着上一场的失利来到这个擂台，能不能够反弹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
1: Coming up,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tja Singh and Army 3,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2 wins and 12 losses, a 7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e Chan Tok Ban Muay Thai, representing Thailand, Sue Chan.
2: In this one, Lawan Chun Wan, Lawan Kajap, Lawan Toy Lang Wan, ครับ 3 ยกเต็มที่นะครับ เอาชนเลยครับไปยังไปยัง
3: Judge time ready choke。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蓝白紫相间短裤阿松诺伊，黑色短裤苏阿詹，地段扫踢，那这边苏阿詹有着一定的身高的优势啊，被踢到支撑腿，但这下阿松诺伊没有发力出来。一二连击，距离不太够。拨开正蹬，跳步了个前手平勾。阿斯诺伊节奏非常的紧凑啊，打中扫想出个同侧手拳，没距离，竟然干脆不做了，开始往绳脚去逼。苏阿詹往左侧绕步，距离拉的还是比较远啊，有足够的移动空间。正蹬又被接，上步打三连击的拳法，接腿再想勾腹，勾了，勾腹打头。相比之下，苏阿詹显得节奏有一点缓，啊，有点慢。低腿高腿连续去控，往后小撤一步，中断了蹴踢。但这下阿松诺伊也没太着急，把距离往进撞啊。但前面我们已经见识到了。他摇步往上上步打拳的这种能力，尤其单击的第一下，前手平勾，高腿，苏阿詹也是抓住机会就往前推，把这个节奏尽可能往自己手里去带。前手点的同时又被踢到支撑腿，但是现在由于苏阿詹的中段高段腿法不停的在控，我刚想说阿松诺伊很难推进距离，但这下还是推上来了，进到内围里面推头摆肘，这下左手平勾打中，进踢两记撞膝，但顺势被阿松诺伊抓了个扫技扫倒在地。他第一回合还有半分多钟的时间啊，就过去了，接腿打腹两记。超人拳，但这下摇进去正好给了个脸，吃了个右手平勾，进去了换拳换腿，中段粗踢，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其实感觉第一回合阿松诺伊还没有完全凶起来，如果第二回合阿松诺伊选择把节奏往起提的话，感觉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勾斧勾头，整个第一回合苏阿詹其实基本处在被动的控制当中，

0: 班长喽，班长，班长，好。等等等等等等。冲！
1: 好，来看第二回合。突上去，但这次刷毡往右侧小幅度环绕步非常快，点中哦！这回合上来刷毡精准度提起来了，高端草地挂头。而阿松诺伊也感受到对方节奏微妙的变化，打斧打头，开始更多的把这个距离往里压缩。左右勾白，但这记高端扫地差点挂中，还是要注意头部的防守，在注意的同时继续把这个距离碾进去。这边苏阿詹已经第二次做出超人拳，利用自己的臂展优势站在中线给你换，但手上的八戒，右手的八戒快滑落下来了。高腿两记打在防御臂上面，但其实有破甲功能。后手直塞进去，再进内围当中。这边奥利维尔科斯特应该要给苏阿詹的八戒处理一下了，但是没有嘛，这八戒都快成手镯了。往上突的后手，但是其实我们看到阿松诺伊第二回合上来往前突的同时，吃到了迎击也变得更多了，硬摇上去要内围上勾连续，但全部打在防御壁上面，把压力给进以后。苏阿詹目前来看防守依旧严密，密不透风的报价来应对阿松诺伊，这波再突上来吗？上勾后手直，但依旧没有破甲。而苏阿詹内围的一手拆把技术也非常精细啊，估上来转身摆肘误判了距离。现在阿松诺伊的精准度甚至还不如第一回合，而他的体能应该只是一个错觉。再往上突啊，真的是错觉，我感觉他体能有点下降了呀，朋友们，我说的对吗？阿松诺伊继续前突的时候被点中个前手点刺，精准度命中率进体撞膝，正蹬拉腿打斧再打头，这个后手直打中了。但是苏阿詹他的抗击打能力也开始显现出来，中段被接转身边拳，第二回合还有十几秒钟，第二回合阿松诺伊果然如我在第一回合结束以后说的，他把节奏拉起来，但是拉起来以后这个结果不如人愿啊，尤其命中率开始低得可怜，反倒是苏阿詹在面对压得更凶的阿松诺伊的时候，迎击的命中率提上来了。那这样来的话，第三回合就有意思了。尝试了快慢刀的阿松诺伊目前没有要到想要的结果。来看第三回合上在节奏上的调整。全部打空，这下是个顶肘打倒了苏阿詹，感觉不行了，这下他的面部表情，他的身体状态直接在第三回合开局被终结。阿苏诺伊在第三回合用同样的方式，这次终于是实实在在的命中。马上来在回放当中来看一下

这应该是两个人晶体交锋的一瞬间打中一个顶肘啊，应该是一个顶肘的。再来看，但是慢放依旧太快，没有太清楚看到落点。

0: 接下来草量级泰拳规则，29岁的泰国选手法斯对阵18岁的泰国小将帕亚蒙辛。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帕亚蒙辛。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帕亚蒙辛，身高1.75米，来自泰国，年龄18岁，备战于著名的 PK 善财俱乐部。哎，他的这个长相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很受女粉欢迎啊，泰国本土的女粉。帕亚蒙辛职业战绩62胜47负，57%的胜率，这样的一个战绩对于这样的一位小将来说也有点太坎坷了吧。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但他目前带着一波3连胜而来，3场连胜里面1次 KO。接下来登场的红方选手法斯，身高1.66米，来自泰国，年龄29岁，过往在万州五个多月5场比赛的经验，4胜1负的成绩，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2期当中遭到了帕亚克苏林的第二回合开局 KO 以后，上一场比赛万州五个多月第141期首回合速杀缅甸老将索昂乌，重回胜利者的行列，那场比赛表现非常惊艳。但那场比赛可能表现更惊艳的是裁判基萨达封图啊，给到任何其他一位裁判早就叫停了，基萨达封图还在给机会，一次又一次的读秒再叫起身啊！那场比赛索昂乌马上再不停都要招苍蝇了。但法斯这场比赛能不能再展现上一场比赛的实力和这种强悍的重击能力啊，马上在比赛当中来见证。
1: Now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strong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Training out of PK's Anti Muay Thai Gym,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yak Mung Sin.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ra On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9 wins and 17 losses, an 8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2: เอามือลงทั้งคู่นะชก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ในกีฬานะลงไม่ทำไม่ทำฝ่าไป
0: 草量级泰拳规则，帕亚蒙辛对阵法斯，马上来看第一回合。低段扫踢，提膝的防守，后手直打斧以后，另一侧再打头。但是法斯刚才这波哦，高扫挂头上了，他顶着高扫迅速往上推进一波，近体这个摆肘完全的误判了。接受点刺，帕亚蒙辛来控低段扫踢，扫击膝盖的外侧，法斯把头往左侧偏，往上找拉手打斧啊、打头。但是法斯在出拳的同时头部防守也露出比较大的空档，但这个时候帕亚蒙辛还没去抓，上部拉手想进内围，被一个正蹬蹬开，低腿后打

打完打高腿，但这下被踢到了支撑腿倒地。打前手往里找距离，中扫来赢。但两个人现在节奏稍微有点乱啊。那法斯这边右手的八戒掉了，问题不大。小布往上推，再来到这侧绳边勾斧。现在帕亚萌新看上去节奏真的有点乱，上来拉手，但这下被挂头了。哦，这高扫挂头，挂完以后法斯定在原地，还以为打出效果了，实际非常轻描淡写。低扫很重，再来中断腿法。现在帕亚萌新有时候打出腿的时候，整个距离也抛进去了，会给到一定的重拳的可能性啊。法斯抱着架还是不慌不忙，一点点小碎步往里推，这下又被挂中。那其实帕亚萌新，我们虽然说他节奏现在看上去稍微有点混乱，但是他这个拉开一瞬间打的高扫还是很险的。低扫高腿，这是一个打斧推倒。感觉帕亚萌新这个高腿，这高扫挂头，就他抓这一下高扫这个时机可能会出来效果啊。但这一回合还有20多秒钟就要结束了，高段腿法。而且他这个腿法角度其实看上去幅度很大，但很诡异的啊，带一点从上往下劈的节奏。三连击打斧打头，但现在帕亚萌新头部的防守做得不错。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其实我跟大家讲，他这个高扫有点苏波邦那个神韵，当然肯定是差得远的远，但是方式有点接近。他是被动抓时机或者主动创造时机，拉开的一瞬间从外线抽进去的。再来看第二回合，法斯低扫还是要往里推。勾斧，这下勾斧很重，再拿高扫来赢的时候，现在距离太近了，有点凶险。小将上步一个跳膝，脚下失衡倒地。哎，这一下轻描淡写一个左手直线打倒，都秒了帕亚萌新。这一拳吃的有点拖大了，起身以后应该还好吧。上来勾斧打头，呜、哦，好在哪儿？又中个左手平勾拳。这个状态断崖式的下滑，究竟发生什么了？而法斯这回合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能发挥的空间太多了。左右勾摆打倒在地，单回合34秒。哦，小将这个状态下滑的太明显了吧？第三回合开局，好像在1分钟当中啊，如果没看错的话，1分钟当中3次读秒拿下终结。

0: 接下来是一场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这场比赛是唐凯的级别啊，羽量级的格斗，康斯坦丁对战拉马赞。
1: From the blue corner, Ramazan Suleimanov。
0: 那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拉马赞苏莱曼诺夫的万冠军赛的首秀了，年龄23岁，职业战绩3胜0负，但依然是这个苛刻原则啊。职业生涯3胜0负，当然他的很多职业战绩并没有被万冠军赛官方统计在职业战绩里面。三场成绩当中呢，有三场胜绩当中两次 KO TKO 拿下啊，一次判定。

0: 么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康斯坦丁·马拉雷斯库尔，年龄31岁，来自摩尔多瓦，目前备战于普吉战队。哎呀，康斯坦丁他这个在万冠军赛的路程并不顺利啊，目前参加了2场周五格斗夜，在周五格斗夜20跟巴尔托斯打得无结果了，因为有选手受伤不能进行比赛。第二场比赛是在周五格斗夜第32期啊，被一致判定输给了伊斯法克塞伊德。那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啊，其实至关重要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职业格斗赛事，其实3连败它是一个坎儿啊，它是一个坎儿。你要是猛猛连败，其实赛事方看你就觉得说，哎，这不怎么厉害，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
1: Coming up is 3 5-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medizatu.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8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Russia, Ramazan Suleimanov!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Phuket Fight Club. Representing Moldova, Konstantin Marinov
2: Center, this side. Right,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You want to touch glove? No touch glove, back to your corners. Back to your corners. Okay? Judge, time. You ready? You ready? Let's go!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这个是黑金色短裤吧？啊，也是花色的黑金色短裤啊，蓝方选手拉玛赞，红黑色短裤，红方选手康斯坦丁，这两位选手怎么短裤和上一场一样啊？刚才一个低扫破坏重心倒了康斯坦丁，但问题不大，打高扫。这边拉玛赞小碎步的前后跳步去移动。康斯坦丁这边前手假动作掩手，我这腿杠的真疼吧。中扫，正蹬进来直接被抱双腿带到地面了。康斯坦丁在下位封闭式防守，这边时间还有四分钟左右的时间。拉玛赞没有急，击打躯干。过单腿。这边左臂积极寻找着打击的角度和位置。重心。拉玛赞把自己的下半身去重心往起去顶，这边可能想做一些砸击了。康斯坦丁起身来到绳脚，拉玛赞这边贴得很紧，那感觉到康斯坦丁他的脚感也相当不错，刚收完被拽倒了。我这个角度单腿过腿以后的单腿顶膝这个动作还很少见啊。现在拉玛赞也没有着急去把自己的这条左腿抽出来，好，回到封闭式防守了。做踢击，拉玛赞可能要让对手起来了。 哦，扯腿直接再压上来，再次回到封闭式防守。刚才那个在地面上去踢打对方的大腿啊，现场的观众啊，泰国的观众好像看到泰式的扫踢一样，在给那个扫踢专属的那个呼喊，挺厉害。砸击，连续重拳，这边裁判可能要把双方拉进来了吧？一条胳膊已经到绳外了。妈妈三把自己的身体往前方去推去顶，好，苏莱曼要把双方拉进擂台的中间了，恢复刚才同样的位置。
2: Don't move, be in the guard, be in the guard. One leg in, no, wait, wait, wait, wait, no, no, in the guard, in the guard. Your leg in, not, not, not this here. Stop, stop. Okay, this is correct. You were in this position, you were in this position. Ready, ready, come, stop.
0: 还给康斯坦丁解释了一下啊，刚才你们两个在绳边的时候就是这个把位啊，所以回到一模一样的把位继续比赛。里边拉马赞把自己的臀部去往起撑，重心往起拿。往自己的右侧，对方的左侧去环绕，试图挣脱开这条左腿，但是没有，再次回到封闭式防守。这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起身的瞬间，刚才有一个滑倒，顺势转抱双腿，啊，拉马赞这边的应变能力非常强，强力抱。一个投技，第一回合拉马赞苏莱曼诺夫占据巨大的优势。当然我们说万的综合格斗规则比赛啊，并不是以单回合的表现去进行打分的。第二回合马上开始，这边在场中休息的一分钟当中呢，极力为康斯坦丁做了消肿，稍微能见效果。这个场医还是相当有技术的。来看第二回合，阿马赞换架打底扫，拉马赞这个眼手强力去控制距离啊。

0: 再次来到了第一回合同样的位置，但这一次比第一回合进入地面的时间还早，还有一分半的时间。
1: Watch for the head, no headbutt. Watch for the head. Let's go.
2: Dashian.
1: Go go go, no ducking. Let's go. Yeah, but he's moving. Let's go.
0: 裁判警告双方啊，进攻意图要明显一些了。斯坦丁咋走咋空。我觉得苏莱曼可以将双方叫起来了。这边康斯坦丁想起身，拉马赞暂时没有给到允许对方起身的意思。再压上去。这边抓到断头，但是没有头部抽出来了，顶在身边顶膝，康斯坦丁首次把对方顶在绳脚，但是拉马赞立刻抱双腿。后腿，这是一个典型的柔术的动作，去把自己的腿插在对方双腿中间，去往地上去拽，但是拉马赞没有继续去做，往地上带，想挂。双方分开，继续回到站立，打一个中扫，康斯坦丁这边。双方的体能应该下滑的程度不大，看双方的竞技状态来说。再绳脚，再抱双腿，康斯坦丁啊，站在这个绳脚外围，给的时间和空间太足了。要被挂书包了，但腿好像不够长。再来到绳脚，这回合时间又不多了。不到半分钟时间。苏莱曼警告选手的肢体不要超出围绳外。第二回合也结束了，第一、第二回合基本上在同样。

0: 样的局面下完成了。这一击从地面朝着站立选手的下巴的一个从下往上的蹬踢啊。最后一个回合，来看康斯坦丁这边做不做什么战术上的调整啊？刚才有个极好的机会，起身以后和对方来到了绳脚，并且自己在绳脚范围，但是并没有给到足够的动作。Let's go, Blue. This is your final round. Let's go. 最后一个回合，康斯坦丁如果再次延续前两回合的状态，将会这也不叫三连败了，一次无结果加两连败了啊。康斯坦丁果然这回合上来前压的态势比前两回合要明显的多。阿马赞这边在等对方出动作，在找空间找角度去再做抱摔吧。康斯坦丁还在这边等基辅，康斯坦丁这也在这等抱腿呢，你抱双抱单腿了。但是拉马赞这边好像体能下滑有点明显。又来到绳脚了，感觉拉马赞也丧失了这种强力去做外翼做这种投技的体力了，顶顶膝顶在绳脚。裁判啊，疯狂的在喊 "work to finish"， 就是你俩这个终结意图明显一些啊，照着终结去打。但是双方进行到第三回合这个时期了，其实都可能丧失了一定的一击必杀的能力。拉马赞这边看似在顶着抱双腿的这个位置，但其实感觉更多是在休息啊，左臂直接搭在围绳上了。苏莱曼还没有警告。Let's go, Blue.苏莱曼在喊啊，终于看到这条胳膊了，抱单腿往起抄。康斯坦丁防摔，拉马赞应该是已经丧失把人抱倒的这个体能了。反观康斯坦丁这边，基本上就是你这样顶着我，那我就站这儿等推头。当然康斯坦丁这边做的所有的防摔的动作和意图都是对的啊，去压头啊，去抢把啊！裁判将双方恢复到站立对轰的位置。拉马赞把这个牙套吐出来了。苏莱曼问他：“你是不是要放弃比赛？”因为在赛场上主动吐出牙套属于放弃比赛的这个嫌疑啊！已经没体能了，拉马赞，康斯坦丁，你有机会啊！砸拳，别等了，再砸！当然，康斯坦丁这边体能也几近力竭。裁判已经在警告拉马赞必须要还击啊，把双方要叫回场中了，因为又来到围城外了。拉马赞的体能几乎已经难以站起啊，康斯坦丁你最后的机会啊。连续砸拳，拉马赞几乎没有防守动作。再砸，苏莱曼会叫停吗？拉马赞这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防守动作，他在改变身位，在往前爬，在躲避这个拳来的方向。康斯坦丁再砸，在这里拿下一个 TKO 是他最后的机会。 哦，被翻过来了，没了，这个机会没有了，来到侧压了。而且比赛不到一分钟时间了，康斯坦丁再想回到上位，想回到地面又有多大可能呢？想起身，最后十秒钟了。比赛结束了，那最终呢，比赛的结果交给了场下的三位打分裁判。拉马赞前两回合地面的压制水平相当不错，但是到第三回合体能断崖式的下滑，这一波第三回合后半段，康斯坦丁在对手背部去几十个这种 ground pound 去砸，眼瞅着马上就要拿到 TKO 了，但是被对方翻过来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Judge number one calls his contest in favor of Mara Eskul. Judge number two calls his contest in favor of Suleimanov.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Ramazan!
0: 最终是拉马赞啊，通过前两回合强势的地面压制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也拿下自己的首秀的胜利。那这样一来呢，康斯坦丁来到了自己在冠军赛第三场比赛依然没有拿下一场胜利的局面。

0: 宋拉对阵小将军。
1: From the blue corner, Kun Pan Nai.
0: 首先出场的蓝方选手小将军，今年32岁，来自泰国，身高1.70米。小将军呢，也是万周五格斗夜的常客了啊。目前在周五格斗夜已经进行过6场比赛，比赛战绩啊4胜2负。当然，我这说的是周五格斗夜的战绩啊。在首秀当中输给了彭鸾啊，在上一场的再前一场输给了一致判定输给了唐纳查克啊。另外3场比赛都是通过精彩的 KO 或4场比赛啊，都是通过3场通过精彩的 KO 和 TKO 获胜啊，有1场是通过一致判定获胜。当然4胜2负是他在万的战绩啊。这小将军他的职业战绩已经来到了122胜33负，而职业生涯战的这个胜率是79%。目前呢是处在一波2连胜当中啊。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宋拉菲尔泰斯，这位来自缅甸的选手，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在泰国本土受到的欢迎程度有多么的激烈啊！通过现场观众给到他的欢呼声。年龄28岁，身高1.70米，听他的名字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哪里训练了，备战于著名的菲尔泰斯拳馆。宋拉在万冠军赛的成绩这个比赛经验啊是更加丰富的，目前已经有过10场比赛的成绩，他属于一波低开高走。职业生涯首秀赢了以后，接连的4连败，就在他濒临要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接着打出一波5连胜啊，目前处在一波万冠军赛周五个多月5连胜的成绩当中啊。

0: 宋刚的职业战绩比对手稍微逊色一些啊，这个数量来说，目前68胜22负，76%的胜率。
1: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o Som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2 wins and 33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hun Pon Noi.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irtex Training Center,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8 wins and 22 losses.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Myanmar, Son Ra.
2: ฟังนะทั้งคู่นะชก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ตำฝ่าน้องโอดีเยอะนะเข้ามุม
3: just
2: Redy， 上啊！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来看双方采用的战术。场上穿，哎呦，他俩这颜色，场上穿黑黄短裤的蓝方选手小将军，黑红短裤的红方选手宋拉。一扫，双方选手的肌肉线条都相当明显，非常传统的泰式的首回合的节奏。上部的平勾拳，推法的迎击，非常重的一个低扫，这一波往进压，给到的威慑性很大，但没有造成有效的打击和命中。一扫，还一个。这波互换扫踢，接腿了。接腿打迎击，但没中。双方继续对垒。当然，其实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种感受啊？就是随着这五个多月泰拳的如火如荼的进行啊，泰拳选手首回合慢热或者首回合几乎零击倒的这个现象也越来越少，啊，反倒是在首回合这种突然爆发的重击，啊，造成非常意想不到的结果越来越多了。双方互有接腿，内围摆肘，基辅被打迎击肘，宋拉这边脚步后撤的移动速度非常快，哎，小将军几次想抓没抓住，打迎击。这回合时间不多了，看来这回合的击倒应该是不会发生了。十秒钟，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双方采用的战术相对比较稳健啊，我几次追击呢，看到没有就也就不费劲再去追了。当然我们知道这种纯泰选手可能会在第二回合起节奏啊，第二第三回合把节奏慢慢往起带。
2: 啊，เร็ว方丈。啊。啊，方丈。方丈。
0: 来看第二回合。第一回合双方基本上没有对方造成太大的威胁啊。哦，这回合上来起节奏，内围摆肘摆中了。小将军在内围当中感觉非常不错，给肘的感觉，顶肘打空了。中手被接，哎，这个宋拉怎么一被接腿人就往地上躺了，这个被裁判稍微警告了一下啊，虽然不违规，但是很消极的一个动作，再被接腿。这下聪明没往后躺，因为知道躺也躺不下去，后面是绳子，往绳子上一靠要挨很重的迎击了。内围被分开。上勾，很隐蔽角度的击腹。内围里面小将军的这个缠感特别好。再次分开。宋拉这边要调整战术吗？拉到中距离，低扫砍中，环绕步往后撤，连续两个迎击肘，再进内围。这才是我们爱看的内围啊，连续的勾拳命中，两个人互摆摆肘，连续中顶膝，宋拉重心往前去贴啊，把对方的这个重心推乱，两个人继续来到站立对拼，上勾平勾，哦，有一个迎击肘正中小将军的面部，两位选手抗击打能力没得说。第二回合结束了，哦，第二回合本来以为要换的是节奏和速度，结果上来直接换打法，小将军上来啊，迅速的站到了这个内围，打内围换打内围缠斗的这个优势，站到这个甜头以后啊，开始整个第二回合采用这样的战术，黏着宋拉去打，效果非常好。来到第三回合了，最后一个回合，这下杠腿很疼吧，宋拉中了一个重拳，但是反响并不明显，接腿后的迎击有点打转了吧，这边刚才宋拉给到了一个很重的迎击拳，感觉是非常有效的命中，这波想顶在绳脚去输出，但是小将军强力的通过攻势往外去推，两个人再次来到内围，裁判将双方分开，连续两个击腹，再进内围， 哦，宋拉也找到一点感觉了啊，他在抓这个小将军后手拳的迎击，抓得越来越精准。中草再被接，内围上步的过程中被打了迎击拳，但是不算很重。宋拉这边迎击拳命中率越来越高，但是小将军啊一如既往采用第二回合的这个战术往里去粘去贴，又被打迎击。感觉小将军也对宋拉的拳的威力有一定把握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在往里贴的时候去硬接拳的。当然两个人其实来到第三回合的这个阶段哦，差点掉出去了。小将军来到第三回合的这个阶段，随着体能的下降，两个人的内围也从第二回合的一肘是一肘来到了相对粘着一些的状态了。顶膝互换顶膝，比赛结束，最终比赛的结果交给了打分的裁判。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三位打分裁判如何看待这场比赛。你可以觉得内围不好看，但你不能觉得内围不厉害啊！不好看你可以这么认为，因为每个人的观赛的喜好是不同的。但是啊，他这个内围之所以会打得如此焦灼，是因为双方都有非常精湛的内围技术，谁都无法去在短兵相接的这个内围缠斗过程当中啊，去找到空间，找到时机，拉开一个重肘劈下去啊！这个就像摔跤的跤杆一样，两个人互相都把对方贴得很紧。他如果是和这个内围技术相对比自己差一些的选手去打的话，你会看到他在内围打出非常多各种诡异角度的肘击。来听一下打分，
4: Judge number one calls his contest in favor of Khun Ponnoy. Judge number two calls his contest in favor of Son Rak.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Khun Ponnoy!
0: 哦，最终是来自泰国的小将军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其实这个非常有说服力了。第二回合一直延续到第三回合，这边内围的比分优势铺垫得非常明显了。

0: 接下来是一场126磅协议体重泰拳规则的比赛。首先出场的蓝方选手克里佩奇 PK 善猜啊，我们听他的名字已经知道了，他与达万猜 PK 善猜以及这个普拉真猜 PK 善猜等啊顶尖的高手同属于 PK 善猜的团队。但是呢，他过往在万冠军赛的成绩啊，并不如这几个老大哥要亮眼啊。目前在万冠军赛有过4场比赛的经验，前3场全部输掉了。啊，并且输的3场当中有2场是被 KO 的，但是呢，他在最近一场就是周五斗夜第94期啊，是通过首回合 KO 击败了苏苏艾克啊，回到了胜利者的行列。职业生涯战绩71胜19负，79%的一个胜率，年龄24岁。好，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来自泰国的佩兰班，年龄28岁。佩兰班在万州格斗业的比赛经验相当的丰富啊，目前已经有过8场的比赛经验，其中6胜2负。在州格斗业的几个名面孔啊，都曾败在他的拳下，像努阿佩特啊，像这个帕塔卡克。蓝邦啊等等，但是他最近的一场比赛是输了的，在周格斗夜第93期被阿布杜拉翁达什第二回合 KO 掉了。就他目前的状态成谜啊，他在周格斗夜的前5场比赛是全部连胜的啊，全部拿下比赛的胜利的，但在最近的3场啊，最近的3场是2负1胜。
1: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26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1 wins and 19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rit Pan.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umrung City,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0 wins and 23 losses,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Lapo!
2: Okay, guys. Fighters, come on in. Hello, guys, come on in. Thank you.Okay, listen to my command at all time. Protect yourself. Have a good, clean fight. Touch gloves. Back to your corners. Thank you. Judge. Time. We ready. Go.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黑色短裤克里佩奇，红色短裤红方选手佩兰班。从身高上来看呢，克里佩奇不占优势，就是他打的相对来说灵动一些啊。我们从选手的这个移动的步态能感觉出来。中扫。李佩奇，我们看到他有一些直线的啊，与对手垂直角度的向后向前的一些跳步动作。

这可能铺垫着他接下来迅速贴近的重击。上部的平勾拳加另一侧的扫踢，动作的衔接非常流畅。而佩兰班这边目前来看，相对还比较保守的去应对对方的这个进攻动作。邓登，差点被克里佩奇抓了一个左手平勾的正中下巴的一个迎击，大家看到那一记了吗？差一点儿，那一下打实了，绝对有击倒。哦，再有左手平勾，这一下有防守了。一扫。中扫，这边佩兰班步伐开始活络起来，角度开始多了起来。我们从佩兰班这几次贴近距离去找的这个路线来看，这回合快结束了，还有不到十秒钟时间，拳腿的衔接也上来了。佩兰班第二回合应该会起节奏，会相当精彩。稍后一分钟的休息时间过后，我们来看第二回合。

里边我们看到巴彻尔德裁判啊，因为他身高往往与小级别选手有着巨大的这个差距，所以他很多时候需要把重心压得非常低啊，几乎要以一个向上仰视的角度才能看清双方选手的进攻路线以及命中的效果。来看第二回合，上来进入内围，克里佩奇提膝防守，佩兰本压制赶上来了。第一回合是克里佩奇去找中间距离，这一回合佩兰班上来频繁往里去压，来到内围，内围佩兰班目前来看是很占优的，假动作晃，小碎步往里去撵，距离越来越近，打迎击肘，滑倒啊，这是一个滑倒。内围被分开，没有有效的动作。来到第二回合，佩兰班的进攻的打法都变了，往前去推，利贝奇频繁想打这个，继续找这个左手平勾拳的迎击，但是越来越没有了。佩兰班屡次在中近距离压近以后，迅速不给到你这个距离，可以迅速的进入到内围当中，打法越来越多变。而且我们看到刚才佩兰班他的这个迎击的角度啊越来越诡异了，他有这种各种从外线钻进去的摆拳去打对方这种直线拳法的迎击啊，这个有可能在接下来比赛当中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克里佩奇这个回合上来以后，佩兰班的压制感也让他

他的体能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抡摆过程当中给了佩兰班一个重拳，正中下巴，但是佩兰班好像缓过来了。

又不追，但是甚至没追吗？要追啊！哦，没问题，这是一个滑倒。佩兰班从眼神来看，应该是至少不是太晕。这回合也快结束了，克利佩奇感觉要稳一手了。这回合，这回合结束，这回合克利佩奇给到佩兰班一个有效的击倒，比分来到大比分的优势。哇，刚才佩兰班贴近要给拳的时候，啊，头部的防守也出现了一定空档，克利佩奇抓住机会给了下巴上一个特别脆胜的一个拳法。大家来看，啊，不是这儿，不是这儿，也不是这儿，也不是这儿，这是抡的那下，这是这块是，还是这个左手的平勾，依然是这一记左手平勾，啊，不是这一块啊，这是第一次抡到的，是这里。来到最后一个回合了，当然中间有过这一分钟的伤，这个休息时间的佩兰班的伤势应该是好转大半了。哇，佩兰班上来很急，打压制，但是对方这个左手的平勾你要注意啊，上来就是拼，这回合打不到，判定了。意图非常明显，佩兰班这边就是要至少拿回一次击倒，把比分扳回。呜，连续命中，克利佩奇面门正中一拳，来到绳脚。往前去推，克利佩奇知道你想干什么，尽量的去后撤后退。贴进来以后，佩兰班的体能因为有所下滑，所以被克利佩奇抱住，成功的抱住。佩兰班还能那样去压吗？那位西壮，第三回合上来那一波，那一波堵在绳边的围杀没有能够创造击倒，太可惜了。再换拳，轮摆被接腿迎击。你看巴舍尔德他很懂啊，他知道你们两个现在打算干什么了，我不让你抱啊，一抱我给你分开，赶紧打拳，来来来，分开分开。佩兰班还在找这个机会，还在往前顶。但是实际上击伏击头往绳脚去推，这边还能绕得出来。克利佩奇积极的在向自己的右侧对手的左侧去绕，这个角度非常好。佩兰班第三回合上来抱起的那一波所积蓄的力量和体能也下滑得非常严重。双方选手很累了，这回合来到半分多钟的时间了，最后连续拳法出出，克利佩奇知道自己不能倒，如果倒了的话，自己第二回合击倒的优势将化为乌有。而这边佩兰班很明显的知道，如果自己不将对手击倒一次，自己必输。来到绳边，十几秒的时间，顶肘砸肘，克利佩奇抱住对方，试图存活过最后这十秒钟。比赛结束，那这样一来的话，克里佩奇第二回合那一次击倒的读秒应该是对比分影响非常大的，但是不得不说佩兰班第三回合上来战术意图非常明显，打法非常果敢。裁判嘛，无非就是知道这第三回合是属于对拼的回合啊，所以双方进入内围以后呢，他会很快的看到没有明显的进攻动作以后，去把双方分开。

0: 这也是很专业的职才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说那种有那个叫什么，有 marketing mindset， 就是他作为裁判，他会去考虑观众想看什么，市场想看什么，这个挺好的啊。来看一下最终的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最终，克里佩奇 PK 三猜，通过第二回合一次精准的击倒读秒，并且在第三回合，利用非常聪明的、非常冷静的、非常有战术性的这种防守式打法。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那接下来是一场协议体重114磅泰拳规则的比赛，昆苏克对阵佩特菲尔泰斯。首先出场的蓝方选手，今年年仅18岁，来自泰国的佩特菲尔泰斯，身高1.68米，目前在万冠军赛周五格斗夜有过一场比赛的经验啊，而这场比赛是输了的，在周五格斗夜第53期被马赫苏安第三回合 TKO 了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开端了，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局。佩特菲尔泰斯呢，目前职业战绩43胜10负，职业胜率81%。当然了，这毕竟是一位年仅18岁的小将啊。来看一下他在经历过上场比赛的失利过后，这场比赛表现如何？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昆苏克，昆苏克也相当年轻啊，今年年仅21岁，身高1.60米，同样来自泰国，备战于索德沙潘啊，这个近年来在万周五格斗夜，尤其是周五格斗夜啊，在正赛还相对少一些，周五格斗夜出现了很多索德沙潘拳馆的选手。昆苏克在周五格斗夜的出场已经很多次了，目前已经出场过9次，6胜3负。在近期呢，他是在一波2连败之后，在前不久的周五格斗夜第94期，通过第三回合 KO 了孔布拉帕，重新回到了胜利者的行列当中。那这场比赛呢？要么就是拿下连胜啊，要么就是再次来到这个失利的行列啊，对他来说这场比赛也是相当重要的，尤其面对一位18岁的小将。
1: And now we have three 3-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14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Training out of Sitsawats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3 wins and 10 losses, an 8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Introducing the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udi Ja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6 wins and 15 losses, a 79% win rate.Representing Thailand, Kun So.
2: มาปฏิบัติตามกติกานะ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นะน้องมาสู้กันที่ข้อมูลข้อมูล judge ready time
0: hop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白色短裤蓝方选手派特，红色短裤红方选手昆苏克，一上来

这边昆苏克呈现出来相对主动前压一些的优势，逼进去基辅再扫腿。哦，这两个拳法非常的冷。大家不要忘记了，派特是一位年仅18岁的选手呢。他这个时候比当初张佩敏刚刚加入万冠军赛的时候还要年轻。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如何啊。张佩敏可是一上来就跟迪贝拉散梅这种超一线的草量级顶流的拳王同台竞争，相当有竞争力的选手。平息，再撞，内围的膝撞。裁判在提示双方要更主动的进攻意图。低扫，他们两个其实这种中近距离的换拳换肘一直在有啊，这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两个人现在的慢节奏当中是蕴含着很大的杀机的哦，拉腿进来打迎击，内围推脸，击服。这回合10秒钟时间，第一回合两个人打的都相对比较保守一些。呜，刚说完再中肘，这回合结束了。但是在回合末端，昆苏克暴起一波，在中近距离连续的中肘命中。这位裁判就是我们的女裁判。马上来到第二回合，来看第二回合。哦，一上来派特这边提速了，昆苏克见状也提速开始拼，中近距离换拳了，很重的低扫，基辅连续贴进去倒绳脚打内围吗？基辅击头，但距离不够，两人再次来到内围。每次啊，双方一到这个缠斗内围缠抱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现场泰拳观众、泰国观众大声的在喊"逆逆"，那就是让膝撞的意思，连续击辅。

接腿打迎接的过程中反被打一个迎接，这边派特连续又命中，宽松哥有点晕了，要读秒了，这一定是要读秒了。这边派特在追，年轻的小将会上头，会酿成大错吗？但是昆苏克这边感觉受伤很严重，再被伤口拳击倒，又一次读秒，眼神还是正的，人还没有晕。这边派特再追，中扫上钩，连续重拳，昆苏克还在积极找角度去打反击，但是人剧烈的痛苦让他不得不包着头，哇！这个离下一次击倒应该5-4没了，比赛结束了。18岁的小将派特拿下了在万冠军赛已经有近10场比赛成绩的昆苏克。昆苏克也是相当硬的，你看他其实他最后这个反应证明他受伤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是他抱着头在顶，他想打迎击打反击，但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了。五、哦、就是这一拳把人打得很严重，再次接腿的过程当中又被打击迎击，连续的下巴上着着实实的挨了几个重拳了。

0: 昆苏克在连续被两次击倒以后，没有选择去抱，没有选择去游，哎，也不用游走了，这种受伤状态应该也游走不了了，没有选择去抱，啊，选择停留在这个距离，想跟对方去换
1: 啊。
0: 但是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24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Pan!
0: 小将派特拿下一场精彩的大胜。

0: 这个和田龙光曾经一度在银量级比赛啊，就我们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初与大栗鼠的比赛啊。
1: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Sanzar Tornado Zakharov。
2: 现在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蓝方的选手桑扎尔扎基洛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啊，今年是21岁啊，非常年轻的选手。这场比赛两个人年龄差有点大，相比对手和田龙光年轻了15岁啊。
0: 哎，
2: 扎基洛夫在职业战绩方面是有12胜的战绩啊，目前来说也是一个不败的选手，其中有9场是终结获胜。在万冠军赛目前已经是完成了3场比赛，并且当然他是不败的选手，那么3场都是全胜，有2场是 TKO 击倒获胜，有1场是一致性判定获胜。在最近的一场比赛当中，他是 TKO 了同样是日本的对手本田良介啊，在在前面一场比赛当中是一致性判定赢了俄罗斯的对手扎文丁。来到万冠军赛的首秀，当时是 TKO 了来自菲律宾的对手戴夫本奎，
0: 没错，
2: 状态非常火热啊，一系列的翻腾动作啊入场。
1: From Japan, Tatsumitsu, the sweeper, Wada。
0: 现在出场的就是红方选手和田龙光。
2: 和田龙光呢36岁，
0: 哎，
2: 目前来说职业战绩方面是打了41场比赛，其中赢得了26场比赛的胜利，12场的败绩，有2场的平局，有1场无结果。那么在万冠军赛他的资格是比较老了，他已经是完成了12场比赛。那么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啊，他是可以说胜负参半，
0: 是的，
2: 但是在目前的比赛，最近一个阶段的比赛还是状态不错的，最近的4战当中赢了3场，分别是曾经对阵过谢维以及中国的选手王硕，以及菲律宾的对手埃斯内托蒙蒂勒，同时也是一致性判定输给了哈萨克斯坦的对手凯拉特埃哈迈托夫。
0: 这个他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场比赛就是和大栗鼠的那场比赛啊，
2: 是
0: 表现也是相当的惊艳，
2: 能跟大栗鼠打满3回合，刚了3回合，虽然是判定输了，但是那场比赛也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0: 哎，
2: 和田龙光是从小在自己父亲的带领下开始练习武术的，最初他的入门的武道是空手道，在高中阶段又开始练习柔道，所以和田龙光在以往的表现当中，比赛当中也能看出来是一个技法比较全面的选手。
0: 是的，
2: 进入到万冠军赛之前，和田龙光是可以说是一路横扫的战绩，拿到了日本 Deep 赛事的冠军头衔，带着8连胜来到万冠军赛。
1: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Herb Dean.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atarayev team,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2 wins and no losses, with an impressive 9 finishes.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Sanzar Tornado Zakharov.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WADA, representing Japan. To the sweeper, Wada。
3: Right here. All right, gentlemen, we've been over the rule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Follow my instructions. We're going to keep it clean. Touch him up and let's do it. Judge, judge, judge, and time. Ready, ready, let's fight.
2: 哎，比赛开始，黑色的比赛短裤，红方选手和田龙光，黑白相间比赛短裤，南方选手扎基洛夫。扎基洛夫年龄年轻，15岁，身高方面的优势也巨大。
0: 这有点太狠了，这个扎基洛夫居然块头比和田龙光还大，
2: 而且身高还大。
0: 是的。
2: 身高大，维度大，这样的话身体硬件方面全面碾压了，再加上年龄优势。前手虚晃当中，和田龙光后手打斧命中。
0: 和田龙光呢好像很想去铺垫这个后手击斧这个动作啊，前手虚晃，哦，后手的实招
2: 是挨打高嘛，对方的报价也比较靠上啊，比较注意头部防守，通过打腹去调动啊，
0: 抱得很快，
2: 打在叠合，这个近身打入得很快，
0: 很流畅，
2: 一个抠腿上面手部把位一推，成功的放倒。但龙光这脚踩着胯，想把对方往外顶，拉开一些距离，这样的话，哎，转身抽腿起。成功的起身，确实老选手经验也非常丰富，很沉着。哎，转身踹，但是对面和田龙光一个移动之后，扎基洛夫随机应变，改成了转身摆。这个正好是在扎基洛夫侧身位被和田龙光

0: 一个勾踢，踢在支撑腿上，
1: 想挂和田龙光，把上身拉得很高，
0: 经验非常，哎呦漂亮，这什么样的爆发力啊，对方拉着腿腾空做一个摆腿，很有想象力，同时身体能力啊，爆发力，核心力量特别好。
1: 和田龙光防摔被顶到绳脚，
0: 扎基洛夫这个技巧还很全面，打摔结合得很紧密，无缝衔接。但是和田龙光作为年龄大15岁，同时身体硬件劣势明显，但是比赛的这个应对非常沉着，到目前为止也没给对手什么机会。做了一个固定的控制，
1: 哎，上钩
0: 打走了。
1: 哦，平勾打中，
0: 平勾摆拳命中了。
1: 哦，
0: 田龙光被命中之后不退反进啊！
1: 是的，和田龙光这个火气被打出来了，低扫勾挡，
0: 再一次这个勾踢连续命中2次了。这个转身摆腿也虽然没打实，但是也命中。这次的防爆摔压胯很及时，很到位。再来再抢把，和田龙光有内线把。抢回来，扎基洛夫抢把，但是就给距离了。两个人近距离脏拳，
1: 是的，
0: 一顿互勾。
1: 踢扫，我们看到和田选择顶进来的这个距离啊，其实是一个伸手就有的距离，
0: 是
1: 还是比较冒险。
0: 一直保持了个比较近的距离，给对方压迫，而且脚下步伐做得非常的精巧。刚才多次有横向移动之后，让对方扑空的画面出现。
1: 防摔也
0: 做得非常及时，很沉着。扫踢接一个转身踹，
1: 连续2记很重的低扫接一个高扫。
0: 扎基洛夫的身体素质爆发力真好，这出动作的时候运动都特别小。刚才腾空的扫踢哈，两个人其实打法都是挺奔放的类型，
1: 是的，
0: 挺好看的这场比赛。预判了一下移动路线，
1: 是的，和田龙光的这个躲闪啊，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
0: 哎，其实这场比赛的观赏性很足啊，两个人有点打着玩起来了。

0: Ready and fight.
1: 其实第一回合两个人表现的挺精彩的，打法也都比较大开大合，维度也都是比较全面。你看龙光那边经验非常丰富，应对的也很从容。扎基洛夫啊，进攻性也很强，这次的抱摔又没成功。扎基洛夫来到，哎，嘿，
2: 又是这种
1: 类似于卡布耶拉的动作，
2: 是的，
1: 手撑之后的摆腿。非常敢出动作，
2: 这个扎基洛夫让我想到了曾经一位俄罗斯选手啊，扎比特。
1: 哎，确实。扎比特也是跟这个散打拳王穆斯里木一样，是来自吉尔吉斯非常知名的中国武术散打的武校四方武校啊。
2: 是的。
1: 而且比赛风格非常的奔放，敢出动作，很有想象力啊。

0: 拳法的落点比之前要精准，降低了出腿的频率啊，不出腿了。
1: 是的，而且拳法在何天龙光身上感觉很奏效。
0: 哎，转身踹，啊，前手一晃，再转抱摔，差点把何天龙光送到擂台外。
1: 这不是这个摔跤啊。
0: Down, center, down. 啊，要回位。
1: 啊，让两人恢复掉出擂台前的把位。
0: 何天龙光压头，想把左腿抽出来。
1: 是的。
0: 展开背，趁这个机会绕到了背后。何天龙光找围栏做支撑，手部拆把。
2: Don't grab.
0: 向后拉，但是。裁判提醒何天龙光不要借助围栏去防摔，
1: 挂背了。
0: 这一防摔之后，身体四肢外展，扎基洛夫反应很快，直接跳上后背拿背成功了。1分45秒的时间啊，很长的时间可以给扎基洛夫去部署。
1: 是的，
0: 采取了身体三角的控制，这样的话把进攻手段限制在了打击和裸脚为主。对于何天龙光来说，是对方打击从视觉死角里过来，看不见。
1: 是的，
0: 击啊，只是控一只手防另一只手。
1: 是的，何天龙光现在就是这一回合撑过这个时间啊。肘击，
0: 完全看不到对方从哪儿打过来。
1: 是的，这个有点过于无奈了啊。
0: 何天龙光现在是不是抬头看看屏幕啊？从屏幕里面能看到啊。
1: 但是很可惜啊，这屏幕和现实有那么半秒钟的延时啊，看到的一瞬间脸上已经挨上了。哇，这一回合对何天龙光来说比较不友好啊。第三回合，
0: 昨天龙光的双手忽劲没能控制住，哎，又是被命中一拳，跳膝迎击。出腿的时候被何天龙光一个右手拳命中。
1: 何天龙光这回合上来状态调整的还是不错。
0: 哎，后手勾，前手摆，后手拳命中扎基洛夫了。
1: 是的，这回合上来何天龙光想保持一点压迫力啊，尽量让自己站在擂台的中央，抱摔防摔成功，
0: 摔结合啊，腿部一个扫踢紧接着抱摔
1: 点膝。大动作晃身，想找拳法的角度。何天龙光的这个防摔不得不说做的还是非常精湛的。
0: 是，也是扎基洛夫一直主动抱摔的一方啊。在以往比赛当中，扎基洛夫的在万公赛擂台上的防抱摔成功率是100%。
1: 哎，
0: 没人摔倒过他，都是他摔别人。但是今天何天龙光的应对是相当到位的，除了第二回合是在防对方摔的时候被给了个背， 之外没给我什么明显的机会。
1: 互有拳法的命中，
0: 再来，后勾前摆，
1: 扎基洛夫这边好像有一点体能的下滑啊，
0: 是
1: 多次尝试，
0: 频次没有前两回合那么紧密了。
1: 是的，多次尝试抱摔而被防摔失败，这个对体能的影响也比较大。
0: 是，这样的运动节奏，这个高低的变化对于体能消耗是相当巨大
1: 的。是的，而且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你越抱失败越难以抱成功啊，这个发起的这个速率包括这个力量都会下降，打肘打空。而这边和田龙光的状态还没有什么明显的下滑，
0: 但是和田龙光是攻不下来扎基洛夫。
1: 是的，
0: 拿不到什么打开局面的方法。
1: 就扎基洛夫他虽然体能下滑我们是能看得出来啊，但是他自保还是做得非常好。
0: 那前面也是扎基洛夫啊建立了不错的优势。
1: 是的，
0: 袁龙光现在心态上应该是比较急躁
1: 的。哦，又是这样的动作。哎，这个选手他的这个出动作是很赶的，很果决的，
0: 挺奔放
1: 的。 他即便在体能下滑的情况下也是这个毫不犹豫去做这种很大幅度的动作。
0: 其实体能状态目前这个阶段未必扎基洛夫要低于和田龙光。看和田龙光很明显的在张嘴呼吸啊，但是心态方面是和田龙光更着急一点。这个舍身的腿法之后让自己到了下位。
1: 是的，而且也是在听到这个刘浩荣报幕到最后的时间不多了的情况下
0: 翻出来起身，
1: 顶击，
0: 不定的袭击，
1: 最后不到十秒钟了。
0: 哎，结果是出拳的阶段又被反击两拳。
1: 哎，那么最终还是把比赛结果交给了场下的打分裁判。待会儿一起来听一下比分的宣读。

0: 上最不可思议的绝地反击，领略班帕拉库亚特、罗曼凯克利亚、李胜龙以及乔纳森哈格蒂的铁血时刻。欢迎收看旺周刊。在旺冠军赛的擂台上，我们见证了无数次令人目瞪口呆的对决，坚韧不拔的斗士们在方寸之间重新定义了反败为胜的艺术。2024年7月，法国泰拳全国冠军班帕拉库亚特遭遇厨师吴克莱塞，双方近身肉搏，战况焦灼，但厨师凭借犀利的攻势逐渐掌控了局面。
1: 就是一些这个试探动作或什么的话，尽量就少做了。
2: 是的，
1: 直接开始要生干了。
2: 第二回合，
1: 扫踢，
2: 库亚
1: 特扫踢也不错，
2: 是的，非常凌厉。
1: 然后你看他干脆，他打的拳和腿都非常干脆，
2: 而且他收的也很快，
1: 对，不拖泥带水。哎，截腿。没有动作，这卢克还是在做假动作。
2: 刘埃及中方，进入内围。
1: 内围其实我想挺想看这个两个人在互相肘击的，但是肘稍微用的少一点。前手刺，哦，后手击倒。这个没给躲啊，只是按滑道处理了。
2: 没错，卢克有点急，但他又找不到突破点。
1: 这高扫踢命中了。虽然卢克刚才把手防住了下巴的位置，但是我看到还是这个
2: 有受伤的迹象。
1: 对，脚背还是打到了脖梗的这个位置。这小拳套很难防住扫踢啊！我们知道大拳套你可以垫在上面，对吧？
2: 没错，
1: 可以垫一下。这个小拳套根本垫不住，他这个打击的力量还是能穿透过来。中扫踢，再一次中扫，卢克连续进攻，前手刺，后手。这回合要结束，来一个低扫，破坏重心，撤出来，在前手拳点了一下。
2: 我提醒一下双方注意头撞。
1: 好，第三回合，
2: 一波组合拳，
1: 喂，漂亮。这是接腿倒地。
2: 其实库亚特他打单点打得挺好的，反正我们看到他连击的时候有一点乱，
1: 就这就他自己的一个比赛节奏。
2: 是的，
1: 第三回合了啊，我们的红方选手卢克莱塞还是继续要拿到优势啊。前两回合自己并不占优的，
2: 枪法，
1: 漂亮，后手直，看有没有机会能击倒库亚特一次，这样有可能就是扭转战局的关键一刻了。
2: 是的，
1: 连续的肘击，漂亮，
2: 有受伤的情况。
1: 卢克莱塞持续进攻，继续肘击，
2: 自己挨了一拳，一个上勾很重，不行了，
1: 这不行了，
2: 要结束了，
1: 哇，不能再打了。
2: 刚才那记上勾拳很实啊，在卢克前压的过程中 后撤
1: 差一点点、
2: 啊，库亚特后撤的过程，垫步一个上勾，基本上是两个人双方的力整个凝聚在，卢克的这个下巴上面。
1: 这库亚特被毒秒了，我还觉得这又重新恢复到正轨上了，结果卢克还是没有扛到最后。
3: 没错。
2: 来看一下这一拳，
1: 应该很顺利进入排名了。
2: 上步嘣，一拳直接顶到下巴上面。
1: 不能再打呀，再打下去对运动员的损伤太大。
2: 是的。
4: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8 seconds.
1: 哦，这眼睛睁不开。是的。卢克莱塞的左眼已经睁不开了。
2: TKO 拿下胜利。
0: 另一位缔造惊心动魄时刻的斗士是双冠王罗曼·凯克利亚，他与伊朗悍将伊拉基·阿兹鲍尔的巅峰对决紧张程度令人窒息。阿兹鲍尔步步逼近，一度让这位乌克兰名将陷入绝境。

0: 这是凯克利亚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如此摇摇欲坠，但他绝不会束手就擒。
1: 第二局，前手高扫挡住，后手直拳又中了，阿兹布尔的后直又抓中了，好像有点打滑，赶紧接腿，裁判警告。你够接住腿之后不能做进攻动作，必须得把腿放下来，把对手的腿放下来才能做进攻动作。
2: 这是踢拳的规则。
1: 对，你刚才踢了对方支撑腿就犯规了。他这个警告会不会影响他心理，也是得考量，因为有些选手被裁判一警告，有可能就有点小慌张，不知道怎么打。后手摆拳，你看阿兹布尔就等这样后手摆拳，罗曼刚才右手直拳有命中，顶膝，阿联基打中了，阿兹布尔不游走一下，又顶膝了，哇，组合拳，
2: 哇，你看看，
1: 读秒了，能不能起来？
2: 阿兹布尔刚才是被顶膝，现在裁判给他读秒，
1: 六、七、八、九、十，走直线，啊，能打。啊，继续再来！哇，这个凯克利亚迫不及待了，连续一波组合拳，哇，裁判叫停了，扔了。
2: 你看，那凯克利亚其实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的优势啊，
1: 赢了三番战，
2: 没错
1: ，KO， 而且还是被对方第一局击倒读秒的不利情况下赢了三番战，拿了这个重量级的初代冠军，而且现在双级别双金腰带，加深了。
2: 对。身中参赛的罗曼凯克利亚，
1: 哇！
2: 再次拿到了一条金腰带，
1: 心理素质和技术、体能都很好。心理素质是被对手读秒，不慌不忙，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体能好是该有爆发的时候就有爆发；技术是抓住机会就不会给对手。
2: 尤其是刚才裁判啊给他这个读秒之后，对手刚刚站起来，读秒结束，他第一时间冲上去。
1: 对啊，感觉都是把裁判夹在中间打的感觉。
2: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经验的优势啊。
1: 是的。
2: 那同时这场比赛呢，对于罗曼凯克利亚来说，他也是拿到了万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和世界

下节精彩看点，我们将带您领略世界最顶级选手的震撼时刻。您正在收看的是《望周刊》，欢迎回到《望周刊》。望冠军赛始终是全球顶级格斗殿堂，那些足以载入史册的逆转神迹正是在这里诞生。当李胜龙与吉亚马里安阿巴索夫为次重量级 MMA 世界冠军头衔展开厮杀时，场面注定火星四溅。首回合，阿巴索夫一记势大力沉的左勾拳险些终结比赛，但勇士李胜龙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惊人韧性，

随着比赛推进，李胜龙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双方互不相当，血战至第四回合，李胜龙最终完成了他的史诗级逆转，

0: 第四局，大胡子阿巴索夫对手李胜龙刺拳，前手摆拳都没中。
1: 其实李胜龙那个手啊都已经举不起来了，
0: 是的，
1: 这个比较危险。
0: 对，因为对手的体重还是比他大嘛，
1: 嗯，
0: 他虽然是真重下来，但对手平时的体重肯定比他的平时体重大，
1: 还得架起来防守。
0: 啊，连击后手直拳中。就李胜龙现在的双手要保护头部，已经显得非常吃力了。
1: 是，
0: 后退躲开，前手摆拳。
1: 这种情况就比较危险，因为对手拳重，一旦打上的话就很危险。
0: 勾腿没中，顶膝又是一下。躲开后手直拳，漂亮！阿巴索夫的中段扫踢已经显得有点软绵绵。前手击腹，阿巴索夫现在双手也有点举不起来，倒架防守头部。后手直拳躲开了，再躲开对方的后手直拳反击，挡住后直，躲开右拳上勾，躲开了。左拳躲过，右拳打中，这一下右拳中了，右下右手直拳，李胜龙有没有机会？又中了右手，不要退，顶着打给对手压力，又中了右拳，但李胜龙好像没力气了。好好踢头，没力气就不要踢腿了，踢腿更耗体能，踢腿是适合打顺风局的，你现在不是顺风局。连续两下的二连击，击腹挡两下，抱单腿没抱住，距离太远，蹬膝盖，后手直拳打中一下，哦，我差点踢倒。你看阿巴索夫怎么有点站不稳了？你看，
1: 是
0: 他踢了腿，踢空了，应该马上把腿踩回来站稳，但他力量导致他收腿回来速度比较慢，就有点站不稳的感觉。二连击，李胜龙再踢低扫，后手被对方前手挡住，左拳中了，对方还右拳没中，退开了。二连击，组合拳上勾，躲开了右直拳，顶膝挡住。两个人都累得摇摇晃晃，站不稳的感觉。右肘，再来一下右肘，三下、四下、五下，组合拳，再接肘。我们阿巴索夫没动作了呀！哦，终于开始做动作了。正蹬，啊，抱腿摔了，倒地了。还剩一分钟时间，说多不多，说少不少，齐撑了。哦，李胜龙有没有机会双腰带拿到手里面？肘击，肘击，肘击，肘击，肘击，连续肘击。阿巴索夫消极防守了，李胜龙在看后不盯。你要不来叫停？阿巴索夫起球了，推没推开？连续地面拳拳击，哇！李胜龙做到的，他姐都没做到的挑战，双级别金腰带成功了耶！
2: And now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ONE Championship, Mr. Chatri Sityodong.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Herb Dea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4 minutes and 20 seconds in the fourth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And
2: Undisputed, ONE Welterweight and Lightweight Champion of the World!
1: 然后听腰带啊。
3: 2024年2月，宿敌乔纳森·哈格蒂与费利佩·罗伯也上演了一场争夺重量级泰拳金腰带的经典战役。

0: 关键的第四回合，将军哈格蒂强行扭转势头，一锤定音，终结了悬念。
1: 因为罗伯在之前的比赛表现，强啊，但感觉不到这么惊艳，
2: 没有这么是强的这个短时间瞬间爆发的这种杀伤性体现。
1: 哈格蒂这回合至少要给对方一次击倒，要不然这比赛
2: 必须得把节奏重拿回来。
1: 是。
2: 又一个后手的平勾打开局面了，哈格蒂是对攻。
1: 再走一走，拍膝，
2: 侧向袭击，
1: 哈格蒂有点打不动罗伯。
2: 是，这很最初完全没有想到。
1: 对，哈格蒂连续出拳，
2: 会出现打不动的局面，
1: 急到身边，罗伯一定要强制的抱，
2: 罗伯晃了，哈格蒂要拿回一次击倒了。
1: 罗伯还在摇摇晃晃，还没倒，
2: 太有戏剧性了这场比赛。
1: 罗伯开始反击，
2: 走，
1: 打不回去了。
2: 是，
1: 哈格蒂转身摆肘，
2: 这是这个阶段是两个人拼意志。哎呀，五回合的比赛在第一二回合就已经开始进入血拼的阶段，
1: 一人一次。
2: 哈格蒂寻求扩大战果了，罗伯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呢，后撤想还一下。
1: 这应该是奥利维有生以来最害怕的时刻之一，
2: 真是
1: 生怕两个人撞到他身上，
2: 瞬间就会有局面的这种上下颠倒的变化。
1: 对，罗伯有点扛不住了，转身摆肘。哎，
2: 罗伯有点逐渐恢复了，
1: 恢复了。嗯，
2: 又一勾，顶勾，
1: 防守没有了呀？
2: 是，
1: 生打了这就。
2: 对，两个人就拼一直拼抗击打了，看谁能把谁打退出去啊？谁就能掌握更多的节奏。
1: 再给一招。
2: 这场比赛太残暴了。
1: 对，
2: 勾一圈。
1: 就顶尖世界冠军所具备的能力，
2: 是不留余地的一场血战啊！我天，
1: 摆勾摆，罗伯的破架能力真好，
2: 是，
1: 又开了
2: 这勾拳，这勾拳在这场比赛里面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二十几秒
2: 防不住了，继续这么防不打回去是不行的。
1: 哈格蒂反击，
2: 哇！这电影情节都不敢这么拍。哇，
1: 就是我防一波你进攻，你防一波我进攻，
2: 这叫稳打。
1: 稳打，对对对。这个比赛感觉随时都会出现击倒，
2: 这个非常戏剧啊！电影剧本都不敢编成这样，
1: 真是。谁先？
2: 哎，
1: 出现体能缺口，
2: 是，
1: 然后出现精神上的这个弱势，
2: 意志力盯不住了，
1: 对，
2: 抗击打盯不住了，体能盯不住了，都有可能。
1: 哦，好重啊！我天。
2: 我能站起来都很不容易，
1: 我觉得这一拳，
2: 哎呀，这平衡、
1: 站不住了，
2: 身体平衡能力
1: 受影响，
2: 结束了，结束了。
1: 天哪，
2: 这是靠意志站起来了，但是完全是没有恢复的状态。
1: 回去罗伯检查一下自己的面骨吧，这个一拳很有可能会
2: 打到耳根上。这个是真，因为靠近耳根对于平衡的破坏很强啊。

0: 而且正好在侧面这个腮帮子上面这个位置，而且是他加速的瞬间那一下正好打上，
1: 是这个时机把握的也恰到好处啊。
0: 天哪，这场比赛虽然是查拉斯哈格蒂赢了，那罗伯我觉得让我更喜欢了。
1: 哎，没错，展现了他以往没有的那种决心和能力。
0: 他之前有过退赛，然后有过比较多的表达，
1: 是，
0: 但现在在场上他是个有实力的选手。
1: 我天，今天这个打击密度也比以往要高
0: 高，
1: 这时机正好是出动作的往前冲的一瞬间迎上去，等于是对撞。
0: 天，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这个面骨的问题。
1: 对，这一拳如果打到下巴上面的话可能就休克了，
0: 对，
1: 打到耳根上人是始终是没有平衡感。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and
0: still undisputed one bantamweight Muay Thai and kickboxing champion of the world

多史诗时刻未完待续。望冠军赛最新日本系列赛、望五十系列赛重磅登场。感谢您的收看，望周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One冠军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1: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筑梦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11: 下去。
4: 我外
11: 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
1: 起酒杯
4: 啊！
1: 来来来，就一句话，
4: 绕
1: 个圈子，
4: 团
1: 一圈来，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5: 保证完成任务。
16: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8: 又让人给跑了。
1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4: 江军，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8: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4: 铁证如山。
12: 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3: 地震了，地震了，
12: 不要慌乱，不要乱跑，快去找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0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 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9: 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16: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8: 导演。
11: 下去。
18: 我外
11: 头。下去。
18: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5: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2: 绕个圈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正在播出龙斗之万冠军赛。

0: 欢迎收看万公决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接下来是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9岁的泰国小将卡蒂对阵同样来自泰国23岁的克林帕卡。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克林帕卡来自泰国，年龄23岁，身高1米57。那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克林帕卡职业战绩28胜11负，72%的胜率，但他这个战绩在泰拳手当中并不算非常的彪悍啊。
1: From the red corner,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卡蒂，职业战绩30胜6负，83%的胜率。19岁的小将，曾经夺得过 WBC 泰拳的世界冠军。

0: 在万周五个斗月第144期献上自己的首秀，但很可惜当时一致判定输掉了比赛。这场比赛来到自己的第二场比赛，看看能不能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
1: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a Tai Song,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8 wins and 11 losses, a 7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lenn Baka.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Out of the red corner, she is a WBC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Morathabad Kora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0 wins and 6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ante!
0: 场上裁判瓦塔拉蓬帕楚柴，我们唯一的一位女裁判。来看这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克林巴卡上来个正蹬，直线一二的连击，卡蒂想往上推，他在身高上面有一定的劣势，但是不多。他低扫往里找，上步打同侧的拳腿。基辅打头，后手直前段的高扫，克林帕卡好像也想把这个压力反顶出去啊，接腿再反击，前手点刺，利用自己的身材优势，左右勾摆，这记右手的苹果拳打中下巴了。卡蒂看他的出场，绝想不到他是一个坦克型的选手，抱着架再往里找，两个人近底换拳。哦，在第一回合还没过去一分钟，两个人几乎已经把比赛打到白热化，又在换拳，抄到内围当中，进去了撞膝，推头拉开，又挂中一记高扫。现在卡蒂的左眼眶上侧已经有比较明显的肿胀，一二连击往上要，前手点，两个互相命中前手点刺，晃着往里找距离。而且其实克林帕卡这个时不时打起来这个前腿的高段腿法有一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再中个后手直线，中段的扫地被接到，来到这一侧的绳边，卡蒂往左侧绕步，前手护点，一二连击，中扫被接，拉腿打中击右手的直线拳法，打中下巴。现在卡蒂他把距离要进去好像也要不了太多的优势啊，而且他脸上这个

仗，感觉三回合里面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且真的要重点关注一下克林帕卡的左腿啊，他左腿这个高腿时机感非常好，其实总是在意想不到会起腿的瞬间发起，又接腿打中后手直，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现在卡蒂想把距离拉一手了。首回合刚开端，这种前压的态势目前已经荡然无存，而克林帕卡反倒成为了开始压境的一方，连续拿一二连击往里要，近底打斧，再来个中段扫踢，接腿打后手直，再给一个。第一回合结束。我要说一个可能不是那么中立的话了，朋友们，这卡蒂后两个回合怎么打呀？场边的医疗在观察卡蒂的伤势啊，比赛继续，来看第二回合。简单的中场休息时间处理了伤处以后，现在卡蒂这块左眼眼眶这个位置没有刚才那么吓人了，但是恐怕很快再会恢复原状。再推上了打后手拳，现在克林帕卡非常自信往里贴距离，塞这个后手重拳，再塞打躯干，打肘，再给中段扫踢，连续的中扫。那卡蒂还在找各种角度做迎击，拿腿法迎，顺势往左侧环绕步，但是克林帕卡追得够紧，前手点，同样的方位，同样的路线，不停地往里塞这个后手拳，哦，再中个高段扫踢，但是发力不是很透彻，前手点中。现在卡蒂在比较缓慢的后撤步当中，一次又一次地等待着克林帕卡的后手重拳，又中一个。这一拳打倒在地，卡蒂在第二回合拱手送上个10-8，但这场比赛10-8不10-8的可能也不重要了。巴特勒蒙帕主帅在观察卡蒂的伤势，上来一个跳膝，比赛结束。这场比赛真的没有再打下去的必要了。恭喜克林帕卡第二回合终结比赛拿下胜利。就这场比赛的态势是什么样子的呢？朋友们，就是一上来以后，卡蒂其实是想，怎么说，他觉得对手比自己身高臂展有优势，他想用硬度推进去打拳腿组合来生吃对手，结果推进去以后发现在硬度上不如克林帕卡，而克林帕卡同时也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开始用重拳反击，一直延续到了刚才读秒那一刻。其实这场比赛在克林帕卡选择反往出推，拿重拳往出找的这一刻啊，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分出胜负了。

0: 接下来是一场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轻量级，28岁来自芬兰的尼科·艾克宁对阵26岁格鲁吉亚选手鲁斯兰·布尔克瓦泽。综合格斗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那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鲁斯兰·布尔克瓦泽来自格鲁吉亚，身高1米76，年龄26岁。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鲁斯兰职业战绩12胜4负，目前正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过往的12场胜绩呢，9次判定，3次降服拿下。他的降服是1次打死角，2次背后裸脚拿下。
1: Let's go, Georgia！
0: 接下来登场的是尼科·埃昆宁，绰号猎人，身高1米84，来自芬兰，年龄28岁。本场比赛同样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职业战绩8胜2负，目前同样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过往的8场胜绩，5次 KO TKO 拿下，1次降服，2次判定，终结率相对于他的对手来说很高了。而且他所有终结比赛的胜利全部都发生在首回合。
2: Next,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light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atumi Fight Academy,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2 wins and 4 losses. Representing Georgia, Ruslan Bafadze.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03 Fight Team,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8 wins and 2 losses.Representing Finland, Nico Hatta Aikonen.
3: Right center, please.
0: 场上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白色短裤鲁斯兰，黑色短裤尼科·艾克宁。两人在身高上面有非常大的差距啊。来看这场轻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第一回合开始。上来鲁斯兰先拿前手点，再一个非常重的低段扫踢打中尼克艾克林的大腿的根部，而且鲁斯兰这边肢体语言看上去非常的激进啊，被点中一个前手还要往里突。尼克艾克林前后的跳步找前手，要希望尽可能利用好自己身材上的优势啊，身体硬件上面的优势，晃一晃。鲁斯兰一二连击往里摇，打一个外线的大摆拳，但是误判了距离。前手点，关键是这尼科·艾克宁，他好像不光是身高比鲁斯兰高吧？我感觉他这个肌肉维度好像也没有小到哪里去。鲁斯兰的左眼好像已经受伤了，朋友们。第一段扫踢。拿前手往里找距离，什么时候塞这个后手呢？现在尼克艾克宁更多还是在等鲁斯兰先出，想做迎击反击，往上摇步想跳一个平勾，中段扫地非常重， 给到一记中段腿法，但差点给到鲁斯兰发挥拳法的距离。中段粗踢低扫，但被点中一个后手直。低扫非常重，但现在突不到中线以内。而尼克埃克宁，我们来看他上半身的重心越来越往前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迹象呢？证明鲁斯兰现在的重击对他来说已经读透了。把重心给上去，哦，但是这击低扫被接，差点吃了个外线的摆拳打中耳根。假动作换一波三连击，再打后手直线的迎击拳法。直线后撤步躲开一个外线的摆拳，现在鲁斯兰很多次打出重击的时候动作幅度太大，比较容易预判。而尼克埃克宁这边保持着前后的跳步不需要做改变，拉上来想做转身，想做假做转身边拳，实际想来个回旋踢。尼克埃克宁打后手直，快速的抱单腿，鲁斯兰首次抢到这个把位，但是尼克埃克宁核心力量有点太好了，迅速的起身，再次回到站立的环节。中段，这下打的效果非常好，鲁斯兰退到绳边，中段粗踢打躯干，尼克埃克宁没着急要，再找角度，找路线出拳法，后手直。高段扫踢，鲁斯兰暂时好像已经从受伤的状态当中回缓过来。扫打头上回环不了一点儿，他这下再次出现一个重击以后，尼克埃克宁再次往前推进，又来到这一次的绳边。鲁斯兰注意着头部的防守，但是躯干又暴露在外，尼克埃克宁目前打击的角度还不是非常的丰富，还要等一手一分半的时间。近体换拳，前手点，前手探着往里找后手，脚下步伐也非常灵动啊！尼克埃克宁上来抢双腿，但手上应该没搭成扣，想强拉，但是我感觉这两位可能核心力量的实力不在一个层面上啊！尼克埃克宁轻松维持着腰部的力量在这一挺，第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摔不动啊！鲁斯兰拉着个单腿假。这个换做单腿这边搭上扣，这个腿能提得起来吗？提不动。肘砸头，要注意这个膝撞，但是注意这膝撞拉开了一瞬间又吃到后手直线，想往左前方上步子，但吃到一记很重的中扫。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又打这种高段扫踢的迎击，而鲁斯兰以转身边拳来回应。第一回合马上结束，稍后来看第二回合。就他们两个其实在力量上本身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0: 这高端扫踢打到头部，巨大的位移效果非常明显。
1: Wait here, bro. Wait here.

来看第二回合，上来先塞个后手直。侧踹。尼克莱肯尼现在已经敢于把双腿打得很开，整个上半身往前探得很轻。果然在换拳当中吃到了优势，一个后手拳打倒在地。而尼克莱肯尼上来，现在上位找一个好的角度，控在这个位置可以起膝了，帮了一个膝盖，但没撞到。鲁斯兰在吃到重击的恢复能力上非常不错啊。腰部了个前手平勾，但是距离还是有点不够。假做拳法，实际上下潜搂单腿，把这个单腿试图往起提，重心带乱以后再勾腿带倒，但是真的带得起来吗？带起来了，但是很难，因为尼克埃科宁他俩打的是轻量级啊，但是很明显尼克埃科宁要比鲁斯兰重啊。高段扫地又抽头上，这下又打晕了，短暂的晕厥拉出来，然后再回到换拳的距离，前手点，游走在外线。鲁斯兰现在不是太愿意往中线里面去找了，但是好像还是要进，又吃到前手点刺。哎呦，距离不够，摇上去大摆拳，反倒吃到直线拳法的迎击。啊，正蹬往里找，又被点个前手点刺。上来距离快够了，但是没着急进，上来假做拳法时机再抱双腿，但手上这个扣还是搭上了啊，手指一勾搭这个双腿的扣，但是抱得起来吗？鲁斯兰啊，哦，手上扣还是松了。尼克埃克宁把双腿轻微的一打开，再反推出来，来个撞膝，轻轻松松打个后手。高扫启动的一瞬间，鲁斯兰是个活靶子，再吃到直线的拳法，拨前手往前点点前手点刺，换拳，看他这个右手重拳能不能要到效果呢？两击一二连击推出来。中段扫地很重，摇进去假作打俯，实际抱腿，这一次提起来了，首次来到上位，鲁斯兰压不压得住，把腿勾进去，坐到双腿上面，整个重心往里收紧，然后抬起来可以开始锤尼克埃科宁了吗？时间还有一分多钟，但是现在整个头部被控在这个位置，不太好撑得起来啊。而来到绳脚这个位置，尼克埃克宁巨大的身材优势反倒成了一个劣势，活动不开，开始砸击拉腿再压上来，但是空间不太好。击打躯干肘这个位置压着尼克埃克宁的脖子，尽可能的造成伤害，但是效果肯定是非常有限的。从内线把手拆进靶里面去，倒数二十多秒钟。时间不多了，第二回合。

这鲁斯兰的抗击打能力确实是可以啊。最后一个回合，起腿瞬间又吃到迎击拳，中断了个蹴踢，又点中一个，脚下一软，尼克埃克宁再推上来，他每次要到重击效果以后都不着急，而这样的不着急也给到了鲁斯兰一定的喘息的空间，上来再抄单腿。但我很奇怪的是，尼克埃克宁的高扫怎么不做了呢？感觉这个高扫怎么做怎么有啊，拿拳法往里找，想推一波吗？前手后手直线拳，外线的摆拳躲开，打斧，再做一次打斧，骗来以后把这个动作骗出来以后再可以做抱腿，这可能也是鲁斯兰现在哦抱了，上来抱单腿，再往起提，再往地上尝试带，这是目前来看他唯一能够制胜的可能性。但是这边尼克埃克宁把双腿打得很开，重心往下做得很沉，很难拉下去啊。高扫又做了，这次鲁斯兰的头部防守做得不错。那如果抱腿已经没有足够的体能和力量去再尝试一次拉倒压制的话，再上来抱单腿，那鲁斯兰现在要难受了。比赛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再换单腿，手上搭扣，更好的搭扣来到单腿，能提得起来吗？尼克埃克宁防摔，换重心的位置，勾一边腿，哎，这个技术精妙，但是顺势又被尼克埃克宁拖出去了，又追击击后手的直拳没追到，后手直，尼克埃克宁现在就在自己非常舒适的环节和范围当中打着一些拳法，各种迎击反击，也没有做任何冒险的动作，因为现在鲁斯兰能对他形成威胁的不多。高段扫踢，前手点一个，把重心顶上来，把头放在前面这个位置做摇闪，骗你的拳，因为重心能够快速的拿到后面来。中段蹴踢，前手点刺，又中个后手直，鲁斯兰假下潜，再来第二次真的，又搭双腿的扣，但是哦，没有，但是真的拉倒了这次。来到上位，来看鲁斯兰怎么做，想解手上的扣，现在他的左手啊，他的左手被尼克埃克宁深深死死的抓着，只能抽出右边手来做打击，先干扰一下。

0: left.
1: 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40秒钟时间，对鲁斯兰说真的够吗？上面做砸击，但是还是被控着，没有办法完全把这个上半身抬起来，制造打击的空间。尼凯克宁尽可能的把鲁斯兰箍在自己的胸前，空间越小，力臂越短，越发不出来力。而鲁斯兰试图把后半身挺起来，把胯挺起来，制造足够的空间来做打击。两个人最后一波博弈，十几秒钟，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打身体打头，常见的砸击组合。比赛结束，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来听一下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Nico Iconin.
0: 最终是尼克·埃克宁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这个结果悬念不大。恭喜尼克·埃克宁。好，接下来是一场草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18岁的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对阵19岁的日本新星川野龙辉。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Ryuki Kawano.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川野龙辉，身高1米67，来自日本，年龄19岁。川野龙辉在万州5个多月有过2场比赛的经验，两场比赛全部拿下胜利，而且他全部战胜的是中国选手啊。在万州5个多月第96期一致判定击败了王玉涵，在州5个多月第117期一致判定击败了胡野。这场比赛是他第3场比赛，来看他能不能够拿到3连胜啊。

0: ไฟสปอร์ตแมนชิพแอนด์ไฟแฟร์ดูรถฟาร์มโลเคชั่นนี้ที่ไฟกูรัก
1: จัส
0: เอดี้จ้าโ
2: อ้场上蓝白紫相间短裤穿翼龙辉，粉色短裤里卡多桑切斯。上来以后，穿翼龙辉先打一波拳腿的组合，感觉整个竞技状态非常好，近体这波拳法有命中。打完以后再往左侧绕步，直线拳法三连击。穿翼龙辉一上来想占据这个主动权，而里卡多桑切斯也给退在身边这个位置往左侧绕步。但没彻底绕出去，还是要跟穿翼龙辉打一打阵地战的。一记重拳效果非常不错，前手平勾后段的低扫。就这样来看，里卡多桑切斯是有硬度的。穿翼龙辉再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压制住里卡多桑切斯，来到双脚这个位置再被裁判分开。前手点衔接低段的草踢，再挂高段，穿野龙辉还是期待着能推着打，有一个重拳有命中，里卡多桑切斯赶紧上来抱一手。正蹬控距中了一个右手，在这样的反击质量下，现在穿野龙辉也不敢压得那么的肆无忌惮了，站在中线这个位置没太敢往里走，连续的正蹬控距，又中一个左手平勾打中太阳穴。哎，这是一个踢倒支撑腿踢倒，但是穿野龙辉起身以后有点踉跄啊，高手又挂头又中个重拳，他绝对不是滑倒，被独秒一次。而且第一回合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穿翼龙辉比想象中还要晕，他甚至撞到了吉斯达风图的手上。里卡多桑切斯应该要扑了，扩大优势，左右的勾摆高段扫地挂头，左手平勾左右摆拳连续打勾腹打头，哦，再倒一次。穿翼龙辉在这回合他只剩下一次被击倒的机会，单回合三次独秒直接 TKO。 而比赛的时间还有30多秒钟，在常规的一个回合当中30多秒钟不意味着什么，但在这个回合来看，这30多秒钟对穿野龙辉来说相当于地狱。左右拐再倒一次，比赛终结，恭喜里卡多桑切斯首秀拿下胜利，终结掉穿野龙辉的连胜。他第一下就是看似是砍到支撑腿往地上一歪的那一下就不太对，应该是已经中了一个重击才有的表现了。

0: 马上来看回放，先看第一次这一下，就是这个左手平勾打中的啊，这踢腿那下根本造成不了倒地。伊卡多桑切斯首秀万州五个兜夜，也非常有大赛经验，知道什么时候该追。连续两次的扑进，再拿到两次独秒，奠定胜局。其实我去看这个里卡多桑切斯过往的比赛啊，如果川野龙辉不是一上来就打得那么凶的话，可能里卡多桑切斯会把第一回合按试探的节奏跟他打完。因为相对来说，里卡多桑切斯以前的比赛是比较慢热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34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Ricardo Sanchez!
0: 恭喜里卡多桑切斯 TKO 拿下比赛的胜利。

0: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30岁来自泰国的老将蓝心对阵法赫里丁哈萨诺夫，24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星星。银量级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Fuck Raiden Casano。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法赫里丁哈萨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年龄24岁，身高1.71米，长期备战于老虎泰拳馆。在前不久啊，万州五个斗夜第143期献上自己的首秀，当时是一致判定输给了日本选手吉田晃成，但是我还是认为他应该是一个属于一线的实力啊。我觉得法克里丁有一线的实力，至少在那场比赛虽然输掉了啊，那场比赛展现出来的水准是相当高的。那这场比赛上一场是打踢拳规则啊，这场比赛来到泰拳规则，小拳到四盎司分指手套，他的重击的效果恐怕会被发挥到最大。马上来看他在场上的表现。法赫里丁他其实是一个散打的流派啊。
1: From the red corner, let's sing。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蓝心，泰国老将，身高1.70米，年龄30岁，长期备战于 T1 格斗学院。蓝心目前在万冠军赛已经有8场比赛的经验，8场比赛拿下6胜2负的成绩，目前正处在一波两连胜当中。先是在万州五个斗夜第129期分歧判定战胜了哈桑萨罗莫夫，随后在前不久万州五个斗夜第143期，也是2月20号这一场，首回合速杀 KO 了普拉帕亚，目前状态保持得非常不错。
1: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ger Muay Thai.With a fight record of 23 wins and 4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Funk Raiden Casano.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T1 Fight Academy.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2 wins and 18 losses, 80% win rate.Representing Thailand, Let's
2: sing. ไฟสปอร์ตมันชิบมันแฟร์ดูรถฟาร์ลงที่ตรงนี้นะจุด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ลงไม่ทำให้ฟาร์ทคู่นะครับ just
0: 来看第一回合。其实我非常好奇哈桑萨罗莫这个法赫里丁的这个技术体系在四盎司小拳套当中会发挥出什么样的威力啊。蓝心先砍个低扫，但是法赫里丁怎么来到泰拳领域节奏又开始变缓了呢？他在踢拳是一个节奏非常密集的选手，但是差了点重击。跟蓝心对着打慢节奏，首回合的慢热提腿防守，蓝心这边也在找角度啊，在万这个擂台上面的经验再丰富不过了。等你先出低扫干扰，往左侧绕，高段扫踢迅速的挂头，伸出眼手，西萨达风图已经看不下去，开始提示双方要更积极主动一些。互换高腿，再往上挂一个。那由于法赫里丁是有着非常丰厚的散打的底子，所以他挂这种高腿起腿幅度非常小，往里塞了个右手平勾， 蓝星这边也在找角度反击，

高频的选手，所以我就用重击单击的风格跟你对换。往上摇了个前手，接腿上步打斧，再打右手的平高打头，低扫砍腿，法克里丁的速率已经逐渐开始显现出来。再打这个右手平勾，这其实不叫平勾，这一下应该算是个摆拳啊，抬肘非常明显。高段扫踢，迅速把重心往前探的反击，来到内围当中，法克里丁这个内围稍微有点幽默了。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上步砸肘，摇步前手平勾，同时往左侧绕步，头部的摇闪很迅捷。突进打后手直，低段扫踢，但第一回合马上结束。又是同样的一波组合，稍后来看第二回合。

来看第二回合，晶体三连击，巴克里丁上步打这个飞身的白肘，开始把距离往里贴了，跳过一个砸肘就砸到头顶，但并不是一个独苗。但这下是怎么倒的呢？蓝青在第二回合开始，法克里丁已经逐渐开始打自己原有的一套啊！第一回合还装模作样装泰拳手，就打自己的东西才对。中段的扫踢，同时往后拉距离，又打飞身的拳法，再来一个转身边拳抽到头上。斜侧闪躲开拳法，但这边蓝星短暂的把法克里丁逼到绳边，打斧打头，法克里丁为什么站在原地扛拳呢？难道他对蓝星的重拳已经不再担忧？高端的手提往头上挂，再打同侧手，再往右侧绕步，再打转身动作。高手不停地往头上挂，再往左侧切角度打顶肘。转身后蹬。拉腿进来打后手直。法和李斌现在站在中近距离太多次了。其实这个环节是蓝星更擅长的一个环节啊。内围撞膝，顶着中段的扫踢上来做拳法，法克里丁现在又开始不打自己的东西，开始打硬刚了，站定拼拳。那该绕的时候还是绕，往后拉一步吃个中段扫踢上来做转身的白肘又打空，他的转身动作究竟能中一下吗？勾斧，砸肘。

又抄进内围当中来撞西。前手点正蹬上脸，摇了一个前，摇了一个后手摆，但是被吃到迎击。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最后一个回合，最后的三分钟时间。

来看第三回合，上来先打个中扫控距离，摇进去勾斧，连续一波勾斧，但是杀伤力不太够，再做转身边拳，这下抽中了，蓝心赶紧往内围里面抄，红色的中扫接后手直，赢了一个，再抄到内围里面，接腿拉得过来，哦，这转身白肘打出效果了，但是真的有效果吗？蓝心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啊，这肘难道不是命中了下巴吗？又来个撞膝，做个扫技没扫倒，进体换拳拼中了一个，被推到绳边，蓝星的拳法命中率有点低，夹起腿，法克里丁想抄腿，但被拉到这次的绳脚拼拳，比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上部想砸这个砸肘，但是又被抄到那边里面，再做转身，其实他每次起转身的时候时机感都不错，命中率差点了，超人拳邀请内场对轰，但是蓝星依旧打着自己的节奏往左侧绕步，上勾拳有命中，超内围把，倒数十几秒钟互换直线拳法，比赛结束，这比赛真的打到了判定啊！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其实两个人每次陷入到中近距离拼拳的时候，蓝心的命中率可能是要稍高一些的。还是来听一下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2岁来自泰国的佩奇芒斯里对阵29岁的泰国选手詹克里特。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10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这首秀的詹克里特，这么大的现场观众支持的优势吗？身高1.71米，来自泰国，年龄29岁。詹克里特本场比赛首秀万州五格斗夜，职业战绩46胜29负，61%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前加南农泰拳世界冠军。

撞西内围，高端的扫踢。佩奇蒙斯里这场比赛上来以后，跟当初打伊曼加扎利耶夫那场的状态又不一样，把重心往前探，腰部的前手平后再打高腿，詹克里特双脚打得比较开，来辅助自己更大范围的移动，拉前手打后腿的高扫，上步打同侧拳腿和拳，然后拉腿的一瞬间再发出一个类似于超人拳的发力，往上拉打低扫，提膝防守，再接中段扫踢，后仰躲开击高扫，佩奇蒙斯里还是把重心往前探，慢慢的往里摇，小碎步往上撵，跟进左手平勾右段低扫，这下差点吃到个后手迎击，佩奇蒙斯里这个距离是否要重新考虑一下，又吃到，但这下吃的不实啊，点到。拉手白肘，内围的技术很细腻，中段高段打倒在地，詹克利的首秀，第一回合被独秒一次，佩奇蒙斯里虽然你被伊曼加扎利耶夫首秀轻松拿下，但是这一下确实有两下。再拖上来十几秒钟，佩奇蒙斯里要做什么呢？白肘高扫，倒数了几秒钟时间，上步再打后手直线，现在詹克利特依旧很晕，往左侧绕步，但是佩奇蒙斯里没着急要，上步假动作绕，等第一回合结束了，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拉手上去高段的腿法，中灯控距时机感非常不错。那詹克里特这时候还是想往里找一下啊，小幅度的前后跳步，中段扫地被接到，哦，这下戳眼了，詹克里特。快速突进了后手直，詹克里特其实拳法启动也够冷，但是他好像连击的能力一般。再次连击两段高段扫腿，但是现在詹克里特可能不会吃这一套了，已经有所防备。中扫接到怎么做？假旗腿迅速跟进。一波拳腿的组合，高扫收尾。我说实话，佩吉蒙斯里是不是研究伊曼加扎利耶夫了？这个中段促踢用得很像啊。右接腿拉进去打斧，一个扫技扫倒在地。

突然切架想打左腿，又被抄到内围当中，进体的撞击。来看一下詹克里特内围的含金量一般，中段扫踢，再看低扫上来两记平勾拳，三记打斧，詹克里特再往左侧绕步上来掐双手，越过拳法输出，跟着走。詹克里特现在游走的范围越来越大，中间扫地再接到，第二回合还有十秒钟时间，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给大家科普一下刚才那个拍板的声音啊，啪啪啪的声音，就预示着这回合还剩下十秒钟了啊，就是啪啪啪就十秒钟。上步个白肘打空，又被抄到内围当中。底扫，变线踢，再来一个。詹克里特在干什么？中段隔一下距离，勾斧再平勾打头。现在佩奇芒斯里有一个独秒，10-8，稳拿在手，在比分上面是大优势啊。但詹克里特现在看上去获胜的雄心好像没有那么厚了。起腿再打同侧手，非常经典泰系的动作，进来推头白肘，再进到内围当中。同样的动作，再起腿打同侧手，就这样这样来做的话，把腿拉回了一瞬间，手上能够起到个超人拳的发力啊。再做，看第三回合还有1分钟时间，两记中扫，推到绳边。不停地用腿来控，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胜利的可能性在詹克里特指尖流走。其实现在最不需要着急的是佩奇蒙斯里啊，中扫来追。

前手平勾摇进去，又进到内围当中，但时间已经不够了，最后的几秒钟，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裁判打分，但是没有任何的疑问，佩吉芒斯利轻松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啊。

0: 接下来银量级踢拳规则，20岁来自中国的洪承志对阵26岁的日本选手山崎一央。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以1/10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再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Kazutaro Yamazaki。
0: 首先登场的山崎一央，身高1.70米，来自日本，年龄26岁。他同样备战于著名的 Taipan 战队，过往在万州五格斗业2场比赛的经验。首秀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28期一致判定击败了阿布杜勒哈米德塔尔比。随后第二场比赛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38期面对迪奥哥米格尔希尔瓦，当时是一致判定输掉了比赛。

其实我发现 Taipan 战队这支战队很有意思啊，他们的选手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这可能也是那须川弘信足够顶尖的这个教学经验啊，根据不同的选手不同的风格做体系，不同的人去打造不同的体系。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中国的小将洪承志，年龄20岁，备战于著名的胜利人和俱乐部，职业战绩15胜3负，目前正处在一波14连胜当中啊，14场连胜里面有7次 KO TKO 拿下比赛的胜利。那本场比赛也是洪承志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

0: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hongli Renh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5 wins and 3 losses. Representing China, Hong Changjin.
1: Fight of sportsmanship and fight fair. Do not foul. No kick. No knee. Okay. No. No. No pass. No. No elbow. Okay. Fine. Just. Ready. Time.
2: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底扫很重，但洪承志的后手跟进的迎击拳也很快。山崎一央环绕步绕着洪承志走，而洪承志把自己作为圆心对着你转，连续躲开第一段的扫踢。一二连击启动很快，前后的小幅度的跳步在找距离，打斧再打个左手平勾很重，上来一波重拳压制上勾，再中一个。洪承志气势很好，再想摇这个非常重的左手平勾，但看好距离。该收的时候还是能收，山崎一央中断了触踢。这洪承志这种小幅度的前后的跳动，在距离上能够起到足够的迷惑性。在什么时候往里进呢？再进，再次平勾打斧打空，洪承志压着眉重拳，连续的出重拳，再砍卡夫踢，但是山崎一央提前的 check 掉了。高段打空，现在山崎一央很明显不太想进中近距离啊，尤其是现在洪承志把这个重拳埋上去以后，他更不想陷入到拼拳的环节了，但还是来到了绳脚，靠近绳脚的位置。就现在洪承志每次踢出卡夫踢的时候，山崎一央应对的都很不错，应该来说可能洪承志也会很疼，但是再来到一波拼拳当中，正蹬继续跟着走，再来第一段头部防守也做得不错。再塞一个后手直线，近体勾腹打头，但是看好落点，中断了一个正蹬。前手点卡夫踢，山崎一央想进这个卡夫踢，把洪承志的左腿小腿外侧也踢得受伤比较明显，也不能叫受伤比较明显，红的比较明显。哦，这一下坏了，这个中断粗踢踢到了洪承志的根部，能起得来吗？洪承志哦，结束了，这一下来的太冷了。比赛在首回合终结。其实洪承志上场以后的气势打得非常的旺盛，但这一脚来的有点神来之笔，稍后来慢动作回放一下。对躯干的防守还是有一定的漏洞，这一记中断了触踢。

把脚尖其实也不是脚尖，就是把脚趾抬起来后前脚掌最着力点最小的那个位置去触，扎到了洪承志的肝部，这下世人都扛不住，

0: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比赛，24岁来自泰国的潘帕杰对阵20岁英国巴基斯坦双国籍的乌贝德侯赛因。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ONE Friday Fights 151 3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Gyeongpon-ti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4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Kingdom and Pakistan, Ubayat Ban Hussei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NF Luxu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8 wins and 5 losses, a 9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Ban Pade.
2: ไปสปอร์ตมันชิปแอนด์ไปแฟนดูรถฟานลองคิดดูดีนะชก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แทนนักกีฬาลุ้นไม่ต่ำไม่ต่ำฟันคือแบบ
3: just ready
2: 炸
0: 冲。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上来先砍个低扫。潘霸杰的风格非常鲜明，拉着腿迅速往里突进，但是乌贝德侯赛因顺势把人抄到内围当中。他的风格啊，潘霸杰就是要打进中近距离打重拳，钢炮型的这种流派，非常依赖于自己的拳重。但是乌贝德侯赛因很明显在中近距离有了非常不错的应对方式，一进来就爆，就进内围。就潘霸杰先拉一手，但吃到了个重拳，推上去。乌贝德侯赛因这场比赛没打算打点啊，过往的比赛很多场他都是通过判定的方式拿下。后手直往里抛得很深，潘霸杰假做中段扫踢，第二次真做后手直线。现在反倒是乌贝特侯赛因在推着潘霸杰打了，不停地往里找，高扫躲开，再来个侧踹，这是非常经典的苏伯克的技术，扫踢打空，同侧的踹来隔开距离，但再抄到内围当中推头。中段扫踢打同侧后手，连续两记后手之线打中潘霸杰下巴，但潘霸杰全部生吃，再拉开距离。其实你看泰国本土的泰拳手非常擅长打这种起一个同侧的中扫，然后把这个腿往后拉，往身体后方拉，把整个身体往上部的身体往前摆，同时打出超。这边乌贝德吃了个重拳，右手平勾正中下巴，从他的后脑勺我们都看出头部巨大的位移。而潘霸杰看到了对手受伤，推上来开始发出重拳，身体打了个迎击。但是乌贝德侯赛因很明显不像潘霸杰想象当中受伤那么重，卡夫想抓手，中段扫地带打同侧手，连续针对潘霸杰前腿支撑腿小腿的内侧去扫啊，而且潘霸杰全部是生吃的，平勾拳又打空，迎击有命中，抄到内围里面撞击。而乌贝德不喜欢这个环节，迅速把潘霸杰推开。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再砍腿，左右勾摆，两个人在做近体拼拳的时候头部防守都有空档。稍后来看第二回合，就像刚才压哨前的这种拼拳的环节啊，

果然第二回合一上来就开始拼，湖北的侯赛因这回合上来突的这个距离跟第一回合又有不同，扫地打空再侧踹，但是湖北的侯赛因这个时候任何一个疏忽都站在潘霸杰脸上，又进到内围当中。底扫还一个，两个人都在憋这个后手直线，但是乌贝的侯赛因有着不错的臂展上的优势，控在这个距离再塞一个内围撞击，后手直做白肘。但是第二回合乌贝德侯赛因贴的距离更近，也换来了新的结果，就两个人陷入到内围更多了，而进入到内围以后潘霸杰恐怕是拉腿打左手平勾，再中个左手平勾，再往右侧绕步接腿打迎击，乌贝德侯赛因也有命中，再来到内围当中，一记白肘打在头上，但潘霸杰这个抗击打能力怎么回事，中段扫地变线打在头部下潜摇上来，再做左手平勾拳，两个人再陷入到内围吗？没陷入，拉开了一瞬间再打同侧的腿拳，后手直线塞在脸上，重拳打个顶肘重头顶，而来到内围这个环节，乌贝德侯赛因越来越有点吃力，提着腋下往起提，第二回合马上结束，转身边拳打中头部，哎，这下感觉够重，但是潘霸杰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让我们见证了他的抗击打能力啊。最后一个回合往上来看，乌贝德侯赛因再推上了平拳打斧，但其实相对来说他可能更拉一手要好一些，不是了，这个资金

全打倒独苗一个，真的在第三回合用同样的方式还是要到了一次独苗。潘帕杰这个时候心里产生微妙的变化，他知道要发挥自己的老本行了，但是真的吗？追上来还是要内围，我在赢打斧还是要继续推进，拿了一个10-8还不满足，包括自己也很清楚潘帕杰这个时候可能会疯狂反扑，所以要反顶上去打消他这个气焰，拉手塞上去想做这个后手了，前手并勾后手直，但是潘帕杰依旧在找内围，白肘再推上去又被抄进内围当中，就这个时候对于欧贝德侯赛因来说内围更多是防守了。第二回合欧贝德侯赛因就在找近体拼拳的机会，但是总是屡屡被拉到内围当中，第三回合上来把节奏再一提打个出其不意，要到一次独秒以后继续前推，再打近体的白肘有命中，再拼拳命中，潘帕杰吃到重拳再多，三连击推上来全部的打空，接腿拉上来打个左手摆，时间在流逝，1分钟的时间，又中个左手平勾，推进的一瞬间，潘帕杰总是吃到迎击，但是这个时候不推进也没有别的后路了。倒数的时间，近体的白肘，而乌贝德侯赛因现在竞技状态依旧饱满，连续的还是在不停的抽打潘帕杰前腿的小腿内侧。后手直再往上要勾斧打头，但现在潘帕杰的拳似乎也无法破乌贝德的防，倒数的不到半分钟时间，内围白肘被隔开，乌贝德侯赛因胜利就在眼前，最后的几秒钟时间，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是不出意外的话，让我们提前恭喜乌贝德侯赛因。第三回合的一个10-8啊，前两回合即便裁判判给的是潘帕杰，也无济于事了。

0: 在这一晚，两位保持着5连胜不败的选手啊，有一个人要迎来6连胜，而另一个人前面5连胜打水漂，分别会是谁呢？来听一下结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0: 一致判定了
1: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恭喜乌贝德活塞赢，没有任何的疑问，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接下来一场羽量级泰拳规则比赛，其实也是今天整期战卡当中我非常期待的一场啊。阿拉维尔迪拉马扎诺夫其实在这个18到19年，包括反正3、4年之前吧，其实在万的重量级战力格斗当中是非常有一号的啊。

现在登场的德恩琼，来自泰国，身高1.90米，年龄20岁。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职业战绩50胜19负，72%的一个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

0: 现在登场的阿拉维尔迪、拉马扎诺夫，前雏量级踢拳世界冠军，职业战绩64胜10负，88%的胜率，目前年龄30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其实拉马扎诺夫也算是门迪扎特团队的初代团队成员，我记得他很早就代表门迪扎特团队出战啊。我们现在给他喂水的就是门迪扎特本人。曾经击败过卡皮坦佩奇英迪，击败过彼得莫拉克、佩奇英迪、庞西里啊等等一系列的选手。然而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也输给过各方的顶尖高手啊，曾经被农奥哈马啊，当年打这个阿拉维尔迪的时候好像还叫农奥盖扬哈道啊，在周五个多月第一期被农奥第三回合 KO 啊，那最近的一期呢就是在周五个多月第68期遭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第二回合 TKO。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uke Del Mar, Saitong,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 wins and 19 losses, a 7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Chong.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former one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Team Mariza 2,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4 wins and 10 losses, an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Alaverde, babyface killer, Ramazano.
2: ไฟสปอร์ตมันชิปอ่ะไฟแฟนนะดูน็อตฟาร์มชิปดูอย่างเงี้ยจง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ะ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ตำปาหรอกไป
0: 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一场羽量级泰拳赛，双方选手其实都属于身体怪。
3: Ready, come。
0: 当然，这场比赛非常罕见的一位泰国选手，相比这个我们常这个爱称之为毛子选手，就是中亚或者东欧选手，占据更大的这种身体优势。10厘米的一个身高差，高扫但被踢中了支撑腿，踢倒问题不大。正蹬被接腿，突然的上步，啊，端琼顺势搂进内围，阿莱维尔迪上下的晃动调动对手防守注意力，双脚打得相对对手来说更开一些，重心放得更低一些，更大幅度的去移动，拨挡对手的防御臂前手，哦，这记中扫非常之冷。阿拉维尔迪我们也能看出来非常，这一击

0: 失读秒吗？不是。连续的拳法输出，阿拉维尔迪突然的把距离贴近，节奏突然的提快，对双方来说都是危险。阿拉维尔迪吃了两记迎击，稍微的控一控，退一退。这边德恩琼这一记后手拳打的距离非常之远，但可惜两个人臂展上确实有区别。想抓阿拉维尔迪出腿的出拳的这个时机打扫街，哦，德恩琼一波输出撞膝。这场比赛啊，朋友们，其实我本来是想上来吹阿拉维尔迪的，我突然发现德恩琼的实力不在阿拉维尔迪之下，他的这种抓迎击的能力、时机的把控。再来看，再次阿拉维尔迪老动作，后手拳抛进来以后打中就打中，没打中环绕不出来，低扫砍支撑腿砍倒。转身边拳接低扫，这是阿拉维尔迪的一个常见的动作，因为他过往的打法也是比较飘逸灵动的。这回合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两分半的时间了，打一记中扫，跟球打前手平勾拳抛空以后，进入到内围连续的撞击。果然如阿拉维尔迪在赛前的采访当中所说啊，他知道德恩琼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黏自己，毕竟对手是泰国本土的纯泰风格啊，在内围当中更占优势一些。哦，这记后手拳塞得非常之实，波挡防御壁以后非常冷，非常快速结束了。德恩琼，我们稍后来看一下这一记回放啊，同样是因为镜头给到的是德恩琼的背面，我们不太看得清这一拳的来路，但是来得非常之准，非常之快，时机非常之精妙。来看这一拳的迎击，不是这里，这是第一次，但没有给到读秒，不给读秒是吧？那么我就还不是这里，是这里，镜体两股力蹦在一起，正好德恩琼也在前压，抓这一记前压的时机打迎击防反。
1: After 2 minutes and 59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Alaverde.
0: Alaverde 胜中羽量级，转型泰拳规则非常之成功，恭喜他。

0: 好，接下来是一场129磅泰拳规则比赛。
1: From the blue corner, Anderson Rodriguez.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艾迪尔森·罗德里格斯，身高1.73米，来自法国，年龄22岁。目前呢，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啊，这支团队我们也很熟悉了，在万冠决赛征战的顶尖的选手当中，许多非太极的啊，非本土的选手都在这个俱乐部备战啊训练。在他的身后的这位胡子啊，就是著名的门迪扎特本人啊，曾经也在万的擂台上征战过的一位老将。

0: 艾尔森呢职业战绩27胜5负，84%的一个胜率，目前呢正处在一波2连胜当中，状态有所回暖。
1: From the red corner, Good Punch。
0: 那现在登台的呢？

红方选手昆鹏来自泰国，身高1.79米，年龄20岁。上一次登台还是在周五格斗月第112期啊，那场比赛也是他的首秀，在泰拳规则下一致判定击败了中国选手唐七青。

0: wins and 5 losses, an 84% win rate. Representing France, Anderson Iron Fist Rodriguez.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et Nunoy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 wins and 17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hun Pong.
1: ไฟสักประมาณชิปแบบไฟแฟนนะดูน้องฟ้าน้องคิดตรงนี้นะโชค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น้องมีน้ำใจในกีฬา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ตกต่อไ
2: ป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来看这一场129磅泰拳规则的比赛。
3: Ready, ready,
2: 其实昆鹏呢，属于在泰国选手当中少有的在面对这个高加索选手或者黑人选手的时候不落这个身材身体硬件的劣势，身体硬件的下风的，连续两记高扫很快很冷。想迅速的起节奏去打拳，但昆鹏反应很快，埃迪尔森腿上的假动作做后手拳打进去以后勾腿半摔，撞膝来到绳边，昆鹏迎击反击的效果不错，打斧高扫很重但被防住，孤井想撞，这边埃迪尔森也迅速的超越一下进来，不给对手打击的范围。前手骗后手塞，又来到内围当中，一回合结束。

0: 喐，喐爽啦！
1: 好，
2: 来看第二回合。低扫以后躲开高扫，哦，连续的两拳命中，再接腿，再拉进来打平勾拳，但是重击的效果还是差了一些。狗豹被裁判分开，内围连续膝撞，凤灯再被接勾腿想摔，重心保持的不错，第二回合结束，来看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其实能感觉到这个埃迪尔森还是研究了鲲鹏的，因为鲲鹏不管是在他过往的比赛还是在上一次的周五格斗夜的首秀当中，都展示了他很强劲的这种内围的能力啊。但目前面对埃迪尔森这样一位外籍选手来说，并没有在内围当中占太大的便宜。

阿富打头再进来钻，后手拳塞中，压进来砸肘。其实鲲鹏的内围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啊。躲过对手后手拳以后，做平勾拳的迎击，然后抱进来，五十多秒钟。最后十秒钟接腿拉进来打平勾拳中，最后的关头鲲鹏猛猛拍击自己的额头，仿佛他是一个喜欢对拼的选手。最终结果交给场下的打分裁判，马上来听一下。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先走盘前来，
1: 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6: 你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5: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7: 升国旗，奏唱国歌。
5: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8: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9: 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5: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10: 花都的据点被人给端了，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
11: 静爷，我们俩差点儿就要去坐牢啊。
12: 肯定是警察的卧底，会是你那边吗？
11: 这个人一定要找出来。
12: 那如果你把他找出来呢？准备怎么处理呢？
11: 我自己去联系了一个瘾君子，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
12: 这种人不是自己人，能信任吗？如果万一出了事儿，你就算是拿亲人去威胁他，他要是反水呢？
13: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6: 我有什么不敢的？
15: 你被录取了。
17: 说说情况。
1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7: 我是他老公。
18: 我不认识他。
17: 那他呢？
1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9: 啊，大爷，让我

0: 还有个人呢？
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龙戏剧圈。
2: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3: 导演，
4: 下去。
3: 我外
4: 头。下去。
3: 对不起，对不起。
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举起酒杯啊！
7: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画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姐，别忙活了，快来坐会儿。哎，快来！这小女孩也开始演古装戏了哈。妈，
1: 吃点水果。
0: 你自己也吃一个。哎呦，这娜娜在朋友圈发这照片，太漂亮了，
2: 妈。
3: 您还会玩朋友圈呢？
1: 你以为我是老古董啊？
2: 我呀，还会给他点个赞。
0: 太厉害了！你看，你看，你们看看我们家娜娜是不是，完全就是我的基因，随便一拍就像个明星，多像我年轻时候。
1: 一点也不像，比你年轻时候好看多了。
2: 那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妈？
1: 你把这照片给我看一眼，
0: 别给他看，
2: 给我看。

0: 二姨都告诉我了，你跟周道分了，也搬了家。
1: 我跟他分手，你不该挺扎心的吗？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唯独瞒着我，你拿我当傻子呢？
2: 你跟娜娜合租，整天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的，你不觉得丢人呢？
1: 我不觉得。
2: 你这什么态度？打算
0: 以后一辈子就这么下去了？
1: 跳了级，又得了奥数冠军，然后又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
3: 还是你说错了，所以呢，我就得跟他一样了。
1: 我就这样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0: 我无药可救。
2: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是，你跟周道分了，这是好事。

0: 刘阿姨，你记得刘阿姨吗？
1: 她的那个外甥也在上海工作，我去跟她要一下那个微信。
0: 你们俩可以联系联系。
2: 我不联系，我分了手我就得继续找别人了，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以后我跟你爸不在了，以后你一个人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呀？你就这么孤老一辈子吗？
2: 一个人怎么就不能过了？结婚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最后好多事不还得靠自己吗？
0: 你听听你这歪理，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3: 那你说，早知道晚知道，他是不是都得知道呀？你还能一辈子瞒大姨啊？
2: 你有理了，你不觉得你应该给我道歉吗？啊，我妈刚才又给我骂一顿。
3: 行，道歉，对不起，行了吧？这样可以了吗？你说你们俩奇不奇怪？你们俩不好，你非得拽上我跟我妈干嘛呀？
2: 你以为我愿意啊？你以为所有的母女都能像你和二姨一样吗？
3: 你喊什么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吗？那你龟毛敏感挑剔，这些我说你了吗？
2: 我怎么龟毛敏感了啊？我天天跟个老妈子似的在这帮你收拾东西啊！我做错什么了吗？
3: 李姐，你收拾东西那是你的事儿，我谢谢你，但是你把我的东西都放在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我找的时候我也有很大困扰。
2: 那我不收拾你怎么走路？我问你，你这人讲这样啊？
3: 你对我有成见，拿咱俩比的是大姨不是我，你跟我在这喊什么呢？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像个大人一样？越活越回旋，小的时候也不这样，现在越来越像我大姨。
2: 我就是对你有成见，被你说的好像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一样，然后我浑身都是问题是吧？来，疼呢，你过来
3: 干嘛？
2: 我洗裤子去。
3: 我为什么要给你洗裤子呀？
2: 你把我桶摔倒的，你没拖地，然后我滑倒了，你给我洗裤子去。
3: 我推你了吗？我给你洗裤子。
2: 你给我洗。
3: 我又没推你，你自己摔倒你还往人身上赖。
2: 你把洗桶湿了。
3: 吵架也是不会吵的，那乱了，谁想跟你说话呀？
2: 你别，你有病吧你？你说你这话，我他妈就上手。
4: 过两天有结果后，我们会通知你的。
5: 谢谢啊，麻烦了。

0: 哎，别走，刚刚那孩子怎么样？还不错，虽然话不多，但是性子挺沉稳的，技术也很扎实。
1: 哦，行，你去忙吧，谢谢。
2: 周导来面试了，你们俩合租感觉如何呀？
3: 小姨中午有空吃饭吗？可以呀。
4: 喂，有事吗？
2: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天使轮投资的合同我已经看了，有点问题想当面和你聊，等会儿我就过来啊。
4: 哦，行，可以啊，那你来接我吧，我就不开车了。
2: 好。
5: 哎，小李啊，昨天那个资料发给你了啊？哼，
2: 哟，这脸怎么了？
5: 刚打架，那个人也比我还疼。哎呦，真的假的呀？看不出来啊。哎呦，以后少惹你啊！
2: 我开玩笑的，摔了一跤。哎呦，
5: 真是，吓我一跳。
2: 你发给我了是吧？
5: 哎，
2: 我先看看啊。
5: 下手真够狠的，这是，等着下次报仇。
2: 赵小燕。

0: 我让你在咖啡厅等我们，怎么还上来了？
1: 可能是我等不及，想早点见到你。哎，我又发现一家新餐厅，光明真的不错，要不就试试菜。
0: 老吃那家都吃腻了。
1: 就是，来。

0: 喂，小姨。
1: 那个，我中午有点事儿，不能和你吃饭了。
2: 你刚刚来公司找我了吗？
0: 哦，我没去，我正好中午也有点别的事儿。
2: 哦。哎，那你要跟我说什么呀？电话里说行吗？我现在方便。
0: 没什么事儿，见面再说吧。啊。
2: 啊，行。
3: 怎么了？
2: 外甥女儿说话怪怪的。
4: 大姐，
5: 叶锦分手的事你早就知道了吧？他跟娜娜合作，
6: 你都不告诉我为什么？
2: 我是知道姐，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要说也是
1: 应该由他们自己说吧。
6: 你跟老二都知道，但是都不告诉我，你们还拿不拿我当大姐了？
1: 我心里
2: 眼里都是你啊，但是呢，这是孩子们的事儿，而且他们已经成人了，你可不可以
1: 不要管那么宽呀？
6: 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要责怪你，
5: 我是想呢，你人脉广，认识的优秀男孩子多，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6: 给一锦介绍介绍啊。
1: 相亲吗？你觉得一锦他的性格会接受相亲吗？
2: 而且姐，你这也太着急了吧？你说他分手才多久啊？
1: 是个人，你得让他缓缓再说，是不是？
6: 他一天不找对象，我就一天睡不着觉啊。
2: 但是确实，这个相亲这个忙我是帮不上，
1: 那我找
6: 别人。
3: 又要忙工作，还要烦心家里的事，我们孟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2: 嗨，人生在世，不就是各种人情羁绊吗？
3: 可能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国外，平时联系也不多，所以我的感受和你不一样。我倒觉得，人这辈子走到最后，其实只有自己。
2: 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也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说人呢是孤独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呢也是孤独的走。但是这个过程中，家人不还是家人吗？还是需要互相关心的呀。哎，对了，你刚刚说那个合同，对对对，那个合同有什么地儿要改来着？啊，
3: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找个理由想跟你吃顿饭。身为你的男朋友，我觉得能和你吃顿饭实在是太难了。
2: 也不太难呀，正好饭点儿，你找一个特别贵的地方，我来买单。
7: 帮我打探一下燕子哥的消息呗，是不是回国了
8: ？OK。
7: OK， 你先去。嘿。
8: 哎。
7: 被我抓住了吧？
8: 你怎么来了？
7: 我在附近逛街，想着你下午会不会犯困，就给你带了杯咖啡。
8: 哎呀，不用那么麻烦。
7: 我不会影响你上课了吧？对不起啊，我这就走。
8: 别，回来！别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你最近来学校找我的频率有点高啊。
7: 怎么，你不想我来啊？
8: 热烈欢迎！既然买了咖啡，那我们买块蛋糕吃。嗯，还是你想吃冰激凌？
7: 你当我是球球呢？

0: 你说，我女儿还不到30呢，怎么就岁数大了？小刘，你帮忙再找找好不好？拜托拜托啊！
1: 哎呀，又是给衣锦找对象吧？嗯，
0: 那天那个什么谁的侄子还是外甥的？你说昨天晚上我怎么跟你说的？
1: 人家外甥早就有对象了，您不知道，现在这。

0: 这些好一点的男孩可抢手了。
1: 那正好，你呀闲闲，衣锦呢也闲一闲。
0: 你看，妈，刷到的新闻，那70岁独身老太死于家中，无人知晓，多吓人呐！这衣锦往后一个人。那没个对象，这
2: 哎呀，明伟呀，明伟呀，你说你整天拿着手机没事刷刷刷，净刷那些没用的，吓死人了。
3: 喂，姐，
4: 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吧。
3: 家里啊？
4: 啊。
3: 我不去，妈把我训一顿，你也跟着凑热闹训我。
0: 我怎么训你了？回来吧，妈今天心情挺好的，
4: 我给你买海鲜好不好？
3: 今天想让我干嘛呀？嗯，没事儿献殷勤，热情过度，
4: 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0: 你说话不讲良心啊！晚上回来。
5: 哎，吃完再忙。你昨天吃的海鲜炒米粉，哇！
3: 我刚正想去吃这个呢，我给你打钱啊！
5: 打什么钱？
6: 哪有跟狗？我又给梦姐买好吃的。
5: 这小刘，我发现你现在挑事儿啊！平常我也没给你们少带东西啊。那这样吧，今天下午我请全公司喝咖啡，怎么样？
7: 谢谢，谢谢。

0: 谁啊？
1: 哦，小姨秋秋啊，脸怎么了？不然就磕了。嗯，怎么戴墨镜了？
2: 戴着墨镜啊。
0: 我这 OOTD 今天呢。小姨，哎，哎，给你们带点蛋糕，来，洗手去，秋秋。
2: 是啊，好。
0: 行了，打也打过了，吵也吵过了，咱们就吃点蛋糕免恩仇吧，啊！耶、压什么呀？我啊，够好看的。来，好吃吧？
3: 好吃。嗯。小姨夫没送你们来啊？
0: 这两天，你看我们学校评职称特别忙。等一下啊！喂，哦，他到了，行，马上过去啊。那什么，我谈一个事儿，人到了，然后把球球放你这儿，帮我看一会儿啊。
3: 好，
2: 妈妈放心，我会照顾好两个姐姐。哎，
0: 你别把两个姐姐蛋糕吃了就行，
4: 都给她。
0: 走了啊，
4: 慢点，小姨。嗯。
1: 秋秋，最近爸爸妈妈有没有
0: 经常领你出去玩啊？
2: 爸爸妈妈都很忙，只能一个人带我玩。嗯，
0: 那爸爸妈妈是不是都没时间见到彼此面啊？
2: 姐姐，我要嗯嗯，我忍不住了。
0: 什么是嗯嗯啊？
5: 拉屎不吃，走！
0: 来来来，快走走。拉屎那不噗噗吗？嗯嗯，
6: 姐，妈她。

0: 他让我上，我走了。哎、
1: 吃点水果，怎么这么早？快，吃点水果，吃完再走。
0: 平常这点你都赶我走呢？
1: 胡说，我什么时候赶过你走？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好的男孩子给介绍介绍啊？
0: 我们公司，姐，你要求太高，我们公司男孩你肯定看不上。
1: 我有什么要求啊？又不是我相亲，你人脉广，认识的好男孩肯定多。一锦是你的外甥女儿，她不如你家娜娜条件好。
0: 行，打住。那我想到一个啊，刚到我们公司做销售的小孩，很帅的，97年的，你看看，你看，
1: 比一锦小啊，姐弟恋，不行不行不行，
0: 姐弟恋怎么就不行了呢？那秋夏比老三还小3岁呢，不是相处挺好的吗？
1: 老三多成熟啊，我们家一锦跟个孩子似的，再找个比他小的，日子怎么过呀？
0: 有，这个，这可是我的客户啊，特别棒，75年的，家庭条件好，人也稳重。
1: 75年，这个岁数没结过婚，我不信。
0: 你看，你还说你没要求，
1: 我这不是基本的要求吗？有责任心，顾家孝顺，最好跟李锦是同乡，也在上海发展。
0: 姐，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表没做，我得回去把那个表给赶出来。哎，
1: 那你要想着啊，上点心，有合适的了，你就给我发信息啊。哦，
0: 好，
1: 来吃一个，
0: 我不吃了，
1: 吃一个再走。
0: 往回走了，走。
1: 踩着风火轮了。

0: 我今天看到邱老师跟一个女孩特亲密，那个女孩还特年轻、特漂亮，你说她是不是出轨了？她也出轨了？什么叫野呀？
1: 我今天在小姨公司看到小姨和一个男的举止也非常亲密，
0: 俩人双双出轨，还是说小姨她们俩是 open？
1: 你可太飞了，不可能！小姨小姨夫感情不是一直挺好吗？绝对不会出轨呀！哎呀，
0: 但也不好说。你说这就是两个人的事儿，他们俩达成一致，也不碍着别人的事儿，那不就也还行吗？行啊。
1: 换成你，你行啊？那真有意思。哎，我问你，啊，有一天你要跟你的燕子哥好了，而他让你找一男的去，然后他跟你女的好，你能？哎，
0: 当然不行了。那你不就是双标吗？不是我这怎么能是双标呢？咱们是说小姨的事儿，那是不是得站小姨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啊？你怎么回事？逻辑一点都不清楚，你是不是吵架没吵够啊？
1: 我跟你说话呢，我想办法。
0: 陆总，我觉得可以让他们一家三口去我们剧院看个儿童剧，我邀请一下，顺便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 姐姐，我嗯好了。
1: 姐姐她嗯好了。
0: 你怎么不去啊？
3: 长姐如母。
2: 姐姐，你们怎么还不来？
0: 你怎么还不来？姐姐叫你呢。
3: 来了，小小。

0: 姐，李姐，
1: 嗯，
0: 开门去。
1: 那我去。
0: 球就在我身上呢，快去。
1: 是小姨吗？
0: 肯定是小姨啊。
1: 小姨，你终于来了。你们家球也快给我弄死了。
2: 小姨，你们终于体会到我平时的艰辛了吧？啊！哎呦，哎，给你靠靠。
1: 谢谢小姨。
2: 靠得住吗？
1: 靠得住，累死了。
0: 你看他把我俩吼的。哎，
1: 太累了。
2: 哎，娜娜，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看，真的。
0: 我哪样不好看？
2: 嗯，看这样你俩是和好的呀？
1: 谁跟他和？
0: 幼稚。
1: 小姨，你怎么知道我们俩吵架了？
2: 你说呢？你问他。
0: 瞪什么呀？我跟我妈没有秘密，怎么了？
1: 就你话多。我妈还跟你说什么了？
2: 她说让我带你去相亲。还让我们介绍对象。
1: 小姨，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没有答应他，对吧？
2: 那必须的呀。而且我跟他说，我说你不懂，女孩在这个阶段呢，是需要一个时间去冷静的，这个时候是不能见人的。
1: 非常正确。
2: 那你能跟我说说吗？你跟周道想以后重新开始呢，还是彻底翻篇了呢？
0: 哼，他嘞，分分合合没个准。
2: 行了，球，回家吧，好不好？你看你把你两个姐姐弄的都跟动画片似的。行了，我走了啊。
0: 哎，小姨，
2: 嗯，
0: 小姨夫呢？
2: 他还在学校呢。没事，在家等我们。来，啊，走了啊。
1: 嗯，拜拜，小姨。嗯，
2: 赶紧接了，洗澡睡吧啊。
0: 嗯，
2: 那自己穿鞋行不行？嗯，好。嗯，走了啊。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球球。
1: 啥也没出来。
0: 撕了吧，说话也听不清，你在这嘟嘟哒哒说什么呢？
1: 算了，不想跟你动手，太累了。
0: 我今天晚上在这儿睡了，你去。
3: 这段时间大家的项目进度都看了，钱姐这边项目进展最快，非常好。
4: 就是有点吃力啊，谢谢崔经理的肯定。
3: 小李啊，你这边项目得抓紧了啊，小红梅的进度有点慢。
5: 小红梅的姚经理他周末才回来，我已经跟他约好周日见面了，我争取这次见面就把计划给敲定。
3: 嗯。
4: 哎呦。但愿这次小红梅啊，不要再放你鸽子了。
3: 很正常，是工作嘛，总会出现问题，一次不行，再约下一次，没关系的。
0: 张小燕到底回不回国了？你一会儿一个变啊，你消息准不准啊？
6: 我跟你说，你就别等了。我听说人家和女朋友感情可好了，说不定马上就在国外结婚定居了呢。你说说你，追你的人都能全满一操场。那个书呆子有什么好的？
1: 你不懂。

0: 哎，学长，嗨，我是陶淑娜，我们参加过一个兴趣班，你记得吗？
1: 不好意思，没印象。
0: 哎，学长，这个送给你。
1: 这是什么呀？
0: 拆开看看。
1: 我还得去。
0: 你看看嘛，帮你拿着。
1: 这学龄前的儿童。

0: 文具吗？
1: 啊，这不是，这上面写着呢，八岁以上都可以。我知道你喜欢火箭模型，所以我特意挑的这个。你知道这个原型是什么？
0: 前苏联的东方号，我小时候也有好几个。哦，
1: 那我下次再挑个别的样子。我就是想跟你说，我高一的时候就崇拜你了，所以我跟你报同一个兴趣小组，但没说几句话你就毕业了。然后我高三的时候就努力学习，我想追赶你的脚步，所以我跟你报考了同一所学校和同一个专业。我今天来是跟你表白的。
0: 表白？
1: 嗯。
0: 同学，这是我这个学期的日程表，你看一眼就知道我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什么的。书还给我吧。你好好学习，礼物我也不能收。
1: 哎，别，礼物你拿着吧。
0: 他
1: 也不会动一片心意。
0: 我知道，谢谢，心意收到了，加油。
1: 学长，我第一次来参加活动，请多关照。
0: 曹淑娜同学，
1: 你记得我？
0: 你也参加航天俱乐部了呀？
1: 对啊。哎，这没人吧？
0: 没人。

0: 我说你们一见我就跑啊！你等一下，
1: 你别追我啦！咱俩不可能。我找你是要来告诉你张小燕的消息。张小燕有女朋友了？不可能。
0: 你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
1: 陶淑娜同学，你在航模展上的发言我看到了。
0: 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张小燕同学。 你是真有女朋友了吗？
1: 对啊，
0: 我们院的，
1: 管理学院的。
0: 我上次跟你表白的时候，你说你没时间谈恋爱，你有时间跟他，也没时间跟我。
1: 我跟他也不算有时间，他马上要出国了，有时差都会很忙。

0: 黄宗道同学。
1: 学长，
2: 你怎么躺这儿啊？
1: 哦，我脚麻了。

0: 啊，给我票
1: 啊。特别适合你和小姨夫带着球球来看，是我们剧场最精品的剧目了。我电子票已经发给你了，这个周六的下午。

0: 你们家一家三口一个都不少啊。
1: 可以啊。哎，我怎么觉得你说话那么奇怪呢？
0: 没有啊，我不是一直都这么说话吗？
1: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周到呢，来公司面试了，
0: 也过了，给的条件也优厚，
1: 但是他拒绝了这个 offer，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通知你一下。
2: 哦，好，我知道了，小叶，麻烦你了，拜拜，
1: 拜拜。

0: 哎，你说，
1: 我刚收到你那个订票信息，
2: 球球会喜欢看这个吗？
1: 他能坐得住吗？
0: 嗨，不是已经给他票吗？非让咱们去，还指定了必须一家三口。
3: 那什么，你要是没时间的话，我就给你推了，然后我带他去。
2: 不是，星期六是吧？可以。
4: 秋夏，你先去换衣服。
1: 好。
0: 那就周六见啊。
2: 行，没问题，到时候咱们见。

0: 哎，一姐，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我知道你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了，但是我手机坏了，我只好在这里等你下班。
1: 我去你小姨那面试了。
0: 我知道，但其实你去不去，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2: 我知道你还在为那天的事情生气。那天我面试不顺利，心情不好，不该那么跟你说话。反正分手了，
0: 气不气的，有什么呢？
2: 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还在生气。面试的事儿，麻烦你跟你小姨道个谢。 这里边是你上次收拾落下的东西，里面有我给你。
0: 你不用亲自跑一趟，你快递给我就行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来，我帮你放这儿。你知道吗？我咽得跟回国了，而且他跟他前女友分手了，我就有机会了呀！哎，要不要喝酒？你一瓶，我一瓶，你一口，我一口，一起庆祝一下，怎么样？
1: 等会儿你自己喝吧啊！
0: 你怎么又不开心呀？你跟我说说呗，怎么了？这什么东西啊？
2: 我前任给我送回来的，意思跟我说不要藕断丝连。
0: 小姨那个票你给弄了吗？
2: 就你那个木偶戏。
0: 你这儿童剧，弄了。
2: 还有多余的吗？
0: 没有，卖光了。
2: 这么火爆，真有大人领小孩去看木偶戏啊？

0: 么在车里呢？
1: 哎呀，躲你大姨呗，她这一天好几十个短信催着我，让我给
2: 衣锦介绍男朋友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哎呦，真的，
3: 现在我只要听到手机的那个短信声，
2: 我浑身都哆嗦。哎，你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我说吗？
0: 哎，我男神张小燕回国了，
4: 而且他今天还扶我，就在他扶我的那一刻，我想明白了，我要再跟他表白一次。
5: 你还要表白？我求你了，宝贝女儿，
2: 你又不是没人追，咱们这次不行就算了，行不行？
3: 哎，那能一样吗？
0: 追我的和我喜欢的那肯定不一样啊。
3: 而且我这不是学你吗？你当年追我
0: 爸追了多长时间啊？大半年，表白几次？
2: 哎，可真不是我追你爸，是你爸追的我。
3: 那说这有什么可学的？
2: 你跟我说实话吧，你到底看上他什么？
3: 嗯，长得帅呗。
5: 真的假的？
3: 我不是给你发过照片吗？没看啊？
5: 嗯，你觉得帅就行啊，你喜欢就好。
2: 虽然从小我对你都放心，但毕竟你没有正经八百的谈过恋爱，
3: 所以我必须告诉你，
2: 帅顶不了任何用，必须性格合适才重要。
3: 给我打预防针呢是不是啊？
0: 主要人家脑子还好使呢，妈学习贼好。
2: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3: 你到最后一定会后悔。
2: 你会发现那个追了半辈子的人，结果跟最终追到的那个人完全是两个人。
0: 话里有话，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你说我还是说你自己呢？
3: 我随便说两句就来气。我跟你说了，我得回去了啊。
0: 好吧，拜拜，晚安，爱你。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4: 导演，
9: 闪开！
4: 我外
9: 下去。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挂了个全组完全来，
2: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出一天的。
6: 对啊，我也怕了。
7: 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突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12: 来气了没呀？没呢，还有气。
13: 快，
12: 五三。
14: 丽丽。
15: 你们在干嘛？
16: 我们敷面膜。
17: 哎哎，火山泥面膜。
16: 对。

0: 灶头异常熄火，屋内却有煤气味，很可能是灶具无熄火保护装置或装置失效，橡胶软管长期未换导致老化，燃气泄漏。出租房面积狭小，未设防火装置，竟擅自使用瓶装液化气，这些安全隐患随时可能危及生命，你们要引起重视。
1: 我就煲汤，没看时间，我稍微清理一下就好了。
2: 这谁呀？
1: 妈，这是我男朋友。
2: 男朋友啊？这么啰里啰嗦的。
1: 妈，他还是
0: 连接灶具的橡胶软管使用期限是18个月，软管老化可能导致漏气，形成安全隐患。购买灶具需谨慎，无熄火保护装置的灶具都是不合规的。出租屋内时刻备好灭火器等灭火设备，狭小空间禁止使用瓶装液化气，安全用气，平安千万家。
2: 马上清理，马上更换。
1: 对，
3: 我来帮你们啊。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捉弄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
13: 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安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6: 挂个圈子，环圈来，
5: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婉清，婉清，来来来，
1: 姐，怎么还没走啊？
0: 哎呀，你怎么才回呀？我本来是要走的，这
2: 等你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这两天是不是在躲我呀？
3: 不是躲着你，我公司刚好这两天特别忙。嗯，
0: 给依锦找对象的事儿怎么样了？
3: 我一直在帮你整理很多资料，我想一块儿给你看的。但是姐，你不是认识好多那个给人介绍对象的大姐什么的，为啥不找他们呢？
0: 找了，也给人打电话了，我还给老三打电话了呢。这个老三呢，不肯帮忙。他可真不如你，
3: 姐，你终于夸我了。我本来就比老三强，你看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我准备好你不早告诉我？
3: 哎呀，你别着急嘛。你看，就这男孩，上海工作呢，但唯一呢就是有点矮。
0: 我看着他挺老实的呀。嗯，他做什么工作啊？他们家是干什么的？
3: 家境还行，他是物流公司的小高管，也是同乡，也打算回来发展呢。嗯，
0: 就是他了。那不知道李一锦有没有这个福分，这回我得好好盯着。
3: 就他了？嗯，一锦都没见就他了。姐，别逼孩子，你这要逼着急了怎么办呀？得有策略。
0: 什么策略啊？
3: 以退为进。
0: 我，
3: 哎呀，姐，你别着急了，真的。不管怎么着，这人得让孩子，得让依锦自己满意了才行。哎呀，
0: 他满意，那个周道他倒是满意了。这一晃多少年了，结果怎么样？
3: 话不能这么说。你看我们家娜娜也喜欢一个人，喜欢那么多年，人根本不搭理他，结果人家该吃吃，该睡睡，活蹦乱跳，像个傻子一样。
0: 娜娜跟他绝对不一样。
3: 怎么就不一样了？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爱情观，我们都老了，管不动了。真的？
2: 你还老了？你这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你还老了？
3: 女人嘛，出去工作肯定要打扮的嘛。人说外国老太太80岁还走 T 台呢，可飒了。
4: 大姐，你怎么来了？
0: 啊？你刚下班啊？
3: 下什么班啊？这是下了朗诵班。
4: 走，家里坐。
0: 不，我回了啊。你把那个东西给我啊。
3: 什么东西啊？
0: 联系方式啊。
3: 谁呀？
0: 就那个。
3: 就那小芳。
4: 走了，大姐。
0: 哎。
4: 再见。
3: 太奇怪了。啊？
5: 他干嘛来了？
3: 我姐真的有点太着急了。你看我随便给她介绍一个男孩，她就觉得可以，让我给依锦介绍对象
5: 啊？让你啊？啊！你别管啊！你姐平常把依锦都管成什么样了？你再去揽上这事儿，你回头你嫌这个嫌那儿的，你落埋怨，别管。
3: 你嫌我姐了是不是？你是嫌她啰嗦是不是？
2: 不是，你作为一个爹，你管过你女儿吗？
5: 我怎么就是你每天总说她这个那个的，这我这怎么了这事儿呢？
3: 我说跟你说能一样吗？

0: 球球，今天舞蹈练得累不累呀？要不要带你去吃冰淇淋啊？
1: 妈妈说不能多吃冰淇淋，我还是听妈妈的话吧。
0: 等一下，爸爸带你去哪玩呀？
1: 带我去看儿童剧啊。
0: 这么开心呀？就爸爸一个人陪你去吗？
1: 还有妈妈。
2: 你们干什么呢？

0: 你来了。你来，你我蹦。
1: 想不想我？
2: 想。嗯，
1: 今天肖老师教你什么新动作了吗？
2: 教了。
1: 哦，我真的。嗯。哦，哎，没耽误你上课吧？
0: 没有，还有一会儿才上呢。
1: 行，那我们先走了。
0: 那你路上开车小心。
1: 好。啊。嘿，你现在这么沉，爸爸都快抱不动你了。嗯。你今天累不累？嗯。想吃什么吗？饿了吗？
2: 饿了。
3: 姐姐，嗯，这个儿童剧会不会很无聊呀？
4: 怎么会无聊呢？这著名的儿童剧的徐敏，他们衣服穿得也好看，唱的歌也好听，而且故事也好看，啊，肯定会让你满意的，好吗，球球？
5: 球，你不老赖说要来依琴姐姐工作的地方看看吗？你看多好呀，是吧？怎么样？
3: 娜娜姐姐，
5: 你怎么来了？来找你们吃饭呀？上次小姨夫
0: 不是没在吗？啊，
1: 对对对，今天我请客。
5: 真的？啊，好，
4: 好，那你们先赶紧进去看吧。
5: 开始了，
0: 走了，
3: 快去，
5: 等会儿见啊，
3: 拜拜拜。
4: 你别说错话了，
0: 放心吧，有球球在，我自有分寸。哎，我想喝咖啡，
4: 自己买。
3: 姐，
4: 嗯，好吧。
0: 你这地儿真是环境很不错啊。嗯。哎，这大姨挑什么呀？这工作环境。
4: 你这么一问，我也不知道，这可能还是因为我做的是儿童剧。哇。
0: 你们这儿童剧是吧？嗯，那到底是给大人看还给小孩看呢？小孩能看懂吗？
4: 其实大人和小孩都能看，但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你不觉得好多事儿小孩比大人看得明白吗？你看啊，我天天在这儿能见到那么多小孩，有的时候你看着像是一家三口来的，然后小孩就喊爸爸阿姨，然后或者是妈妈叔叔。你真觉得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0: 那我觉得称呼不重要吧，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个小孩他开不开心。你就像球球，我今天看他就觉得他特开心。
4: 肯定啊，他肯定开心。咱们就抛开其他的，你说小姨和小姨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他们幸不幸福之类的，我觉得咱俩最起码是希望球球能开心吧，对吧？嗯。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得问小姨，到底他跟小姨夫出了什么事儿。
0: 好，我问。来，快穿上吧。哎，谢谢啊。
1: 没事。
2: 妈妈。啊？我下次还要来。
1: 喂。
5: 可以啊，但现在他们演的可就不是这个丑小鸭了啊，就换另外一个了。啊？你要
1: 这么严重吗？
5: 妈就必须带你来，好不？
1: 你现在在哪儿啊？
2: 在睡觉了。
1: 行，那你在这儿别动啊，我现在过来找你。
5: 看着就行。
1: 啊，嗯。
5: 有个丑小鸭，对不对？
1: 哎，球球，妍。哎呦，不好意思，我不能给你们吃饭了，突然有点事情。
2: 爸爸，为什么你每次说好一起吃饭，都没有一次能做到？
1: 真对不起，爸爸下次一定说到做到，好吗？
5: 你要下次做不到也别承诺，他小，真往心里去。
1: 知道了。
5: 行，你忙去吧。行，妈带你跟俩姐吃好不好？嗯啊。

0: 谢谢。服务员，要一杯水。好的。嗯。你怎么来了？你都醉成这样了，我能不来吗？
1: 是生我气了呀？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喝酒，但是我好久没喝了，因为在家待着太无聊了，又没有人陪我，以后再也不喝了。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
0: 我没生你的气，我就是想跟你说啊，你下次喝酒的时候，你叫上我，我陪你喝。<笑>
2: 那么好，老虎水，你让我送你回家。我不想回我呢，我可不可以去你家？好。球球，嗯，看要吃什么？
3: 豆腐。小姨夫果然没来，八成真的有问题。
2: 你想吃什么？我觉得呀，不来更好。咱们可以有话直说，多说清楚。你说的有话直说。哎，
4: 牛肉要辣的还不辣的呀？啊？嗯啊？牛肉啊，辣的还不辣的？
2: 辣的不辣？哎哎，
4: 说什么呢？点菜都不认真呢。我们俩说呀，好不容易跟你们一家三口吃个饭。 邱老师还不给我们俩面子，什么时候改口叫邱老师了呀？他有事非常正常。再说我们几个女的是多开心。
2: 我有个问题。嗯。我们有个问题。小姨，你当年结婚的时候跟小姨夫去哪儿了呀？
5: 我想去海边吹海风，吃油。

我要让大海为证，从现在开始，你的下半辈子再也吃不到带壳的虾、螃蟹，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在我最好的年华，有个男人愿意带着我去逃婚，是一件最浪漫的事情。
1: 哎呀，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还特别浪漫呢。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在学校里碰到邱老师跟一个女孩特别亲密，你俩到底怎么了？
2: 邱彩，你别说了，
3: 那是逍遥阿姨吧？
1: 你听听，你看，你以为大人感情出问题，小孩不知道啊？人家是小孩，又不是蠢蛋，是不是？球
2: 球，球球，嗯，看不看动画片啊？
3: 妈妈，可以吗？嗯，
4: 可以，看吧。
2: 一样的道理。
4: 自己戴耳塞。
3: 嗯，好。
2: 你俩听那么多干嘛呀？你早不知道晚不知道，你说。哎，真可怜。首先，我表明我的立场啊，小姨。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你。其次，我想采访一下，你是我身边熟人第一个尝试这种开放式婚姻的，你有什么心路历程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4: 什么叫开放式婚姻啊？你们俩想哪儿去了？

0: 纯出轨啊，小姨，你这样的话，我就接受不了了。你这是道德污点啊，我瞧不起你。没有人出轨，我和秋夏是去年离的婚，因为姥姥身体不好，所以我谁都没有告诉。你俩都离婚了，那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吗？
1: 你不是刚才说了吗？小姨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
0: 不是李姨姐，你是知道这事儿吗？你怎么那么淡定啊？知道什么呀？那怎么办？
2: 我支持是归支持，但是也不妨碍我因为爱情的破碎而流泪呀！我，
0: 小姨，你们俩当初这么浪漫、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啊？
2: 其实恋爱跟婚姻是两码事儿，结婚之后你会发现。 他身上所有的闪光点，都不一样了。理想的爱情只存在在幻想当中。

0: 喂，妈。
1: 你赶紧来火车站旁边的咖啡馆，我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快来接我一下来。
0: 你怎么了？你来上海了？妈，我到了，你人呢？在哪儿呢？
1: 看到一个穿蓝色外套、黑色裤子的男孩了吗？这个男孩子条件不错，好好跟人聊聊啊。
0: 你干什么呀，妈？
2: 你好。
0: 喂。
2: 你好，你就是李怡景吧？我叫方强，咖啡我都点好了，咱进
0: 不
2: 了。
0: 不好意思，我不需要相亲。
2: 哎，你别走啊，我们什么都没聊呢。
0: 喂，姚经理，我马上就快到了。
3: 你不会看路啊？我刚买了咖啡。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4: 不好意思，李小姐，我等不了了，临时我是马上就要走。
0: 啊，那你什么时候还有空啊？
4: 我要出国一趟，等我回国再联系。
0: 喂，姚经理，

0: 怎么回事啊？
1: 人都到了，你转身就走？
2: 那我今天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0: 那我怎么知道？你也没告诉我呀。
1: 今天周末，你又没说你加班。
2: 那你能不能不要用这么过分的玩笑来骗我？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怎么催你去相亲，你都不去，你是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周到吧？
2: 你能不要再提他了？
1: 哼，怎么着？你处的对象，我提都不能提了。
0: 我们俩分手了。
2: 我们俩没有任何的联系，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你到底还要让我怎么做？到底是我放不下他，还是你放不下他？
3: 易经说的对，我是放不下周道。我放不下和易锦幸福有关的一切，任何不幸的可能，我都要替他斩断。

0: 早啊，师哥。
1: 逃出呢，同学。哎，
0: 你住这儿啊？好巧呀、啊，我也住这儿。哎，我在花店挑了几盆多肉，防辐射，你要不要？选一个。
1: 我养不好、啊。几楼？
0: 八楼。你是不是特别忙呀？我看刚刚也没说几句话，你就着急走了。
1: 抽空看手机的时间还是有。
0: 那你抽空看手机的时候，你能不能通过一下我的好友申请啊？人缘真好，100多个人加你。那你能找着我吗？我就叫陶淑娜。
1: 这都工作上的，其实有事儿我们群里说也行。
0: 那群里说多耽误大家的时间呀。要不然我扫你吧。你扫我也行。快点吧，要到了。
1: 那你扫我。
0: 好。

0: 到了。
1: 嗯。
0: 回见。
1: 嗯。哎，要不然你拿一个回去吧，你放电脑前面防辐射。
0: 同生堂同学，多肉其实不防辐射。
1: 他不防辐射，他也防不住。你看见他就会想起我呀。哎，你别总叫我陶淑娜同学了，你叫我娜娜就行。
0: 拜拜。
1: 嗯。

0: 来来来，我车钥匙呢？啊，你开走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我跟朋友啊到周边自驾游，差不多一周吧，我忘了跟你说了。
0: 什么叫忘了跟我说？那我没车，现在我怎么办？
1: 你想想办法嘛，你打车不行啊？哪儿那么多废话？我现在开车呢啊，我不跟你说了。
0: 你要不要脸？

0: 我看到你修好的瓶子了。
1: 哦，没修回原来的样子，对不起啊。
0: 没什么对不起的，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可能我欠你的更多吧。
1: 说什么欠不欠？我比起其他人的男朋友，我确实没有能力能给你更好的。
0: 你那天来找我，除了送东西，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确实有事情要跟你说。你那天看到我在玩游戏，是因为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游戏公司，没有去你小姨那里，是因为他的工作跟我的专业不对口。
0: 就这些。
1: 还有，哎，算了，没什么。
0: 行吧，每次都是这样，话说到一半就吞回去，什么都说不出来。
1: 我不知道说了还有没有用。
0: 那你先说嘛。修好的瓶子也回不了当初。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连最起码的真诚和坦诚都做不到，只剩下争吵，那真的就趁早分手吧。
1: 我不想分开，家里的事情，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0: 这才会给了你六年时间。如果你今天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我们好聚好散吧。

0: 呢，重辣椒加糊，是吧？
1: 哦，我要的那个辣椒仁。
0: 好，您这怎么没见这么能吃辣的？

0: 喂，你好。
1: 你是周到吗？
0: 我是，您哪位？
1: 我是李一锦的妈。
0: 啊，阿姨你好。
1: 我知道你跟李一锦分了好几次，都断不了。
2: 我请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不要再耽误他了，好不好？
0: 阿姨，我对一锦是真心的。
1: 你连自己家里的情况都不
2: 肯跟他说清楚，你能是真心？
1: 也就是我女儿傻，信你的鬼话。我警告你啊，
2: 你要再纠缠他，我就不只是打电话了。
0: 阿姨，其实我想把我家里的事情跟一锦。
2: 鬼话。
0: 喂。喂，大姑咋了？
3: 啥？哎，姑，你别着急，我这就赶回去啊！你别着急，别着急，好，拜拜。

0: 李锦，别以为你不说话这事儿就过了啊！你再不跟周到把这事儿了了，这辈子就完了。
1: 看到满屏的绿色，我知道孩子烦我，但当妈的哪有不让人烦的？不跟他分干净，做事拖泥带水。

0: 你说什么？
1: 见着我就跑。
0: 我外甥女见到你就跑，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等回老家的时候我请你吃饭啊，不好意思。
1: 不用姐，您这外甥女儿看起来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我外甥女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觉得你说这话真的有点不负责任。什么叫我？哎，我跟你讲，相亲本来就是两个人看上眼了就坐下来聊聊，看不上眼就走人，对不对？你这么说话我真的不爱听了。什么？行行行，先这样吧啊，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啊。好。

0: 你怎么周末还来公司啊？没开车？
1: 没有啊，这么大雨，
0: 现在很难打车呀。我送你吧。哼。

0: 醒醒！
1: 你都湿了。嗯，
2: 没事，没事。
1: 来擦一下。嗯，
2: 谢谢谢谢。去哪儿啊？是去自己家还是去你妈妈那儿？
1: 去我妈那儿吧。
2: 行，没问题。
1: 上回没有出差成，你不会怪我吧？不好意思啊，我女儿刚好回来呢。
2: 没事儿，娜娜回来了嘛，你应该好好陪陪她。反正出差的机会多了。哎，我呀，过两天要去趟上海，你这回有空吗？
1: 去上海干什么呀？
2: 还是杨总的那个单子啊，这不是你谈下来的吗？娜娜不正好也在上海吗？你顺道去看看她。你要是实在没空的话，也行。那我到时候跟杨总解释解释，没事。
1: 你应该没问题。
2: 行，

0: 你居然是骗着衣锦去的，怪不得衣锦见到小芳掉头就跑。
1: 小芳给你打电话了？
0: 啊，
1: 怎么说的？愿不愿意还见第二次？
0: 哎呀，姐，你饶了我们吧！你别坑我，别坑衣锦了，衣锦又不是嫁不出去，你着什么急？
1: 衣锦都30了，再不着急奔四。
2: 你们小姐儿俩这厨房里头说什么呢？
3: 妈，没说什么，我不是要去那个上海出差吗？
2: 哦，
3: 我就问姐，要不要给衣锦带点东西？啊，
2: 对对对，问问带什么？
1: 没有。
0: 吃饭，吃饭。
2: 吃风一阵雨一阵儿，
1: 没事。

0: 姐呀，
1: 哎，
0: 这一大早的怎么了？
1: 哎呀，我呀，弄了几瓶粉，你帮我给衣锦带过去，让衣锦每天那个核桃粉呢，和芝麻粉呢。

0: 我看着样儿的喝，我调我都跟他贴在瓶子上了。这么多，不会是昨天晚上一晚上你磨出来的吧？你看你，我昨天问你有没有东西带给他，你非说没有。
1: 你怎么这么多话呀？我得还去买菜去呢。你赶紧上楼吧，收拾收拾东西去上海。
0: 好啊，
1: 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0: 知道知道知道，你上去吧啊。
2: 好，我知道了。好，我一会儿马上给您回过来。好的，好的。哎，
3: 你好，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怡锦。我上次来过。
2: 哦，你是来找姚经理的吗？姚经理不在。
3: 啊，
2: 我今天不找他。
3: 喂，冯班长，楼下有位七彩儿童剧院的小姐找你。
2: 找我？你跟他说我今天都约满了，没时间。

0: 你们团长不是姓张吗？
1: 冯团长是年后刚上任的。
0: 那行，那我就在这边等，好吧？
1: 可以是可以，你别管我了，你忙你的啊，谢谢啊。
0: 好吧。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镜头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我们还要赠送一个免费送钱币的活动，只针对您所在的省份，是为了联系老客户，发展新客户，所以我们才免费赠送的。就这样，先建立联系，然后再抛出诱饵，引他们上套。当他们有了兴趣之后，你再适当的收取一点运费这样的小钱，他们为了覆盖成本，就不断的往里面投钱。
2: 总有天会晴朗。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须知全。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来，就一句话，
3: 不好的全组团圈来，
1: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河流孕育人类文明，河畔生命生长。我们相距遥远，但你的双眼中仿佛也有我的故事。

这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喧闹是它的常态。古老的集市里，人们用各种语言讨价还价，各式交通工具载满好奇。 而尼罗河平静流过，作为这片干旱大地上的生命底色，一直默默存在着。在距尼罗河不远处，今天开罗城西部的沙漠里，壮观的金字塔群，如神迹一般的人造之物，经过4000多年，依然耸立大地，仿佛将根 扎在吉萨高原。尼罗河从南部高原而来，向北直达地中海。随其走势，人们习惯把开罗和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称为下埃及。今天，它是埃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从开罗南郊到苏丹边境的区域被称为上埃及。 今天，这里大部分为尼罗河谷地带的农业区。从公元前3100年左右到公元前332年，31个古埃及王朝的法老们统治着这个神秘的文明古国。他沿着尼罗河创造了自己的历史。飞越尼罗河，一路向东， 在6000公里之外的这片东亚大陆上，也有一条大河——长江。它仅次于尼罗河和亚马孙河，是世界第三长河。长江冲击形成的平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域。在它的流域范围内， 东经104.06度，北纬30.67度处，是成都，中国西南地区著名的大都会。这里有着火辣的味道。

也有着安逸的生活。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是成都平原，这里长江和其支流的水系如血管，连接起成都周边地区，将繁荣富足辐射到广大区域。长江的支流沱江流过其间，沱江的支流兼江在距成都东北50公里的广汉市南兴镇，冲刷出了月牙一样的台地，并与河旁边的三个黄土堆遥相呼应，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三星半月。这就是三星堆这个名称的由来，中文意思是三颗星星般的土堆。1929年，当地农户偶然挖掘出了一些古代玉器，之后学界认为这些珍宝可能属于中国古老传说中的神秘文明古蜀国，只是关于它的存在长期以来依然缺乏更多的研究实证。直到1986年，人们又在这里发现了更多文物，特别是一些形象奇特的青铜器。就这样，一个大约可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失落文明，以令人惊叹的方式呈现于世人面前。三星堆遗址就隐藏在这片河网大地中，面积达12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座古城的面积达3.5平方公里，由居住区、作坊区和墓葬区构成，布局严整，它极有可能就是3000多年前古蜀文明鼎盛时期的都城。随着一件件文物重见天日，人们震惊了，那些是中国文明史上几乎从未有过的形象。青铜大力人像，一派王者风范。巨大的青铜神树，造型奇特。青铜纵目面具，双眼突出，双耳像张开的翅膀。金权杖，雕刻着神秘的图案，面带微笑的人头像、飞鸟和鱼。还有这些精致的面具，30多年间陆续出土，仿佛带着神秘的微笑，望向世人，望向大地。

0: 公元前十四世纪，在埃及首都开罗以南700多公里的尼罗河畔，矗立着古埃及乃至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底比斯。古希腊诗人荷马称其为百门之都。如今的底比斯有一个更为当代人所知的名字，卢克索。如今在河东岸，卡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依然宏伟挺立，我们也因此有机会遥想底比斯的过去。那时城内熙熙攘攘，尽显法老统治之下世间生活的繁荣百态。尼罗河西岸则被古埃及人看作来世和永生的象征，因为这里是藏着那60多座皇家陵墓的帝王谷。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率领的考古队在这里打开了被密封的门道入口，最终发现了戴着黄金面具的图坦卡蒙木乃伊。
1: Because Tutankhamun has

0: 古人是如何在河流旁选择栖息地，从而创造出灿烂文明的？自然又如何进一步左右人类文明进程？今天在三星堆遗址旁，河流与人的关系保持着持续数千年的自然融洽。河岸边的广大区域有丰沃的稻田，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稻米产区之一。在对三星堆遗址及相关考古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家们检测到了稻谷植圭体的遗留，并确认3000多年前古蜀人的主食以大米为主，而稻谷在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
1: 它这里气温要比较高，那水量的可能比较丰富，所以四川从现在已有的证据来看，它应该早期也是种稻的。
0: 长江水系中的尖江，在进入成都平原的时候，分成了流经三星堆古城北的鸭子河、穿城而过的马木河等9条河流，正是良好的水源。
1: 我们现在好多看到遗址，第一要离开水源要比较近，但另外呢要有一定的高度。当时的人没有像我们现在怎么那么丰富的地理知识，他有的出于偶然，有的是无数次失败以后才找到了，或者才这里选定了。所以表面看来这是一个本身文明的发展，但它背后是什么呢？就物质基础啊。那么食物是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0: 与古代中国相似，古代埃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开始谷物驯化和农业种植的中心区域之一，也同样成为人类重要的文明诞生地。
2: ممكن أنزل الساعة 2 الساعة 3 الساعة 4 الساعة في وقت بنزل نيل عسل بيفرج علي ربنا منه

0: 人们烤制了足够的太阳饼，接下来马上就要到斋月了。河流带来了人口、水、工作、食物和生命，人类也不断摸索河流的脾气，试图驯服它。从法老时代直至20世纪中期，尼罗河水一年一度的泛滥，决定了埃及人的生活劳作周期。古埃及人根据尼罗河的涨落，建立了他们的历法。
1: 埃及的这个每年分成3个季节，是按照尼罗河的规律来划分的。每年泛滥是一个季节，4个月，然后之后呢是播种4个月，收获4个月。
0: 测量尼罗河水，掌握水情变化情况，对古埃及人非常重要，且有专业的技术指标。开罗的罗达岛位于尼罗河道中央，岛上保存着一处尼罗河水位测量仪旧址。尼罗河谷测量仪是一个方形的石器竖井，井中央立着一根长约11米的石柱，石柱上十分清晰地标注着曾经丈量过的刻度，以此记录尼罗河水的涨落和水位变化情况。当年尼罗河水通过3个不同高度的小隧道流进竖井里，竖井中石柱上的每一格称为一个厄尔，约折合1.1米，水位在12厄尔以下预示饥荒，16厄尔预示丰收，如果远超16厄尔将泛滥成灾。
2: Era of the Nile is the source of life. The Egyptian thought that when Isis lost to Osiris, she had tears. The tears were the river Nile. If the Nile is low, the Egyptian will starve. If the Nile is high, the Egyptian will die.
0: 在尼罗河流域的很多地方，比如南部阿斯旺的象岛上，以及阿斯旺和卢克索之间的康翁波神庙里，迄今仍有尼罗河测量仪的遗迹。而对河流的利用与控制，也催生了拥有密集人口、复杂系统和严密等级的城市乃至社会。

0: 于灌溉的排水沟、水渠和水池等水利设施，与穿城而过的河水一同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古城给排水系统。
1: 它的所有城墙的外围都有壕沟，那这壕沟都是可以称得上是人工的河流，它刚好又把这个和北面的鸭子河以及城中间的马莫河都连起来了，也具有这个疏通河流的这个意思。
0: 河流也激励人们绽放出更多的智慧光芒。岷江上的都江堰是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伟大奇迹，它建于公元前3世纪，兼具引水灌溉、防洪、水运和城市供水等多重功能。从那时起，成都平原这片古蜀人生活过的大地一步步成为中国的重要粮仓，人们心中的宜居天堂。阳光下，河流旁，万物生长，伟大的自然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而自然会有不同面孔，就像这太阳，它无比温暖，也无比威严。

0: 昙花乡，一个镶嵌在马银花海洋里的世外桃源。两天后，农历二月初八，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马樱花节。
1: 我叫李小军，25岁，彝族人，从小就听奶奶讲述花仙子的故事，自己也很羡慕，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花仙子。啊，皮乌过来。
0: 按照惯例，彝族人会在马樱花节中评选出最美的姑娘，授予花仙子称号。这是每一个彝族姑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李小军也不例外。
1: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评选，心里面没有点底。目前我的唱功和舞姿离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我要加紧训练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0: 与此同时，李小军的叔叔李才荣带着村里最健壮的男人，也在为马樱花节而忙碌。节日的主会场需要一棵马樱花树来完成祭花仪式。
2: 我们上上去找马樱花，一直再到我们节日的主会场。
0: 在马樱花树下祭祀是彝族人千年不变的传统。李才荣想找到花朵比往年更多的马樱花树。
2: 去年我们选的马樱花树有230多，那么今年我们要选比去年多的。
0: 马樱花隶属杜鹃花科，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之中。马樱花节源于彝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马樱花是他们生命的起源，自己是马樱花的后代，祭祀马樱花是向先祖致敬。李小军这样的彝族姑娘大都能歌善舞，云南的歌舞表演总是与花为伴，以花命名的歌曲和包含花朵的歌词不胜枚举。姑娘们通过歌颂花朵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0: 中午时分，李才荣一行人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树，而越往前走也就越危险。
1: 我们怕迷路，又火不掉路线，一大早丢我们就得在山上过夜，因为山上有野小，过夜就很危险。
2: 翻开跳，你们没吃几百吃几收获了，别收获了，不最少不用气味的了吗？
0: 三届花仙子得主李素娟告诉李小军，只有勇敢的人才配当选花仙子。之所以在节日中评选花仙子，是为了纪念一名勇敢的姑娘咪一撸。传统仪剧生动地展示了咪一撸的故事。传说古时候的一个农历二月初八，咪一撸用沾有剧毒的马樱花与欺压百姓的土官同归于尽，解救了千千万万的彝族百姓。彝族人将这一天定为马樱花节，用评选花仙子的方式纪念咪一撸。
3: 你的不记得
4: 我
3: 尝试味道，
4: 我
3: 不记得见了未回。
0: 下午，李才荣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马樱花树，为了减少搬运途中花朵的掉落量，他们要赶紧把花束运往会场。

0: 带着勇气去表演，李小军顺利通过了初选。但最终的考核将在明天的节日庆典上进行。
1: 恭喜你，
0: 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上午，马樱花节隆重开幕，人们围绕在李才荣搬来的这棵马樱花树周围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游走在姑娘间的是村里的长者，这些姑娘是昨天通过初选脱颖而出的，李小军也在其中。长者以姑娘们初选时的成绩为依据，结合她们今天的表现进行最终评选，他将马樱花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本届的花仙子。李小军终于如愿以偿，李才荣也放松心情，享受着节日的喜悦。在云南，与花相关的节日还有很多，罗平的油菜花节、彝族的赛庄节、傣族的采花节、苗族的花山节、纳西族的三朵节、壮族的花婆节、藏族的看花节、布朗族的插花节，花在特定的日子里被纪念，花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纪念，一种情节。彩云之南，鲜花盛开，花一样的云南，花一样的人。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滋润着云南人的生活，塑造着云南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花儿是有灵魂的话，那么这灵魂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0: 中国古籍中记载，古蜀人是太阳的部族。这尊青铜大力人像出土于三星堆二号坑，高达2.62米，重于180千克。有学者认为，它华美花冠正中的圆形是太阳的象征。它高高站立在基座上，气势不凡，而它的身份既是王者，又是祭司，甚至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的化身。在三星堆还发现了一种特殊文物，共有6件，整体由青铜打造而成。其中的一件直径达85厘米，形似车轮，有5条粗壮的射线，均分为5等份，有一种流线型的科技美。这就是被称为太阳轮的神秘青铜器。考古学者推断，太阳轮或许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在祭祀仪式中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的膜拜。但也有学者认为，太阳的光芒被限制在一个圆圈内，这表示古蜀人想把太阳圈住，让它不再发光发热。在不同的学术观点背后，是古代人类对太阳既崇拜又敬畏的复杂心理。他们迷恋于它带来的温暖和生命力，也敬畏它晒干河流和大地的力量。对太阳和光芒的向往，在三星堆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青铜神树上站立着象征着太阳崇拜的神鸟，这样的信仰还延续到与三星堆位置接近、年代相连的金沙遗址，比如这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符号的太阳神鸟金狮。
1: 要想生存下去，它就必须要依赖太阳，那久而久之这种依赖性肯定就会导致他们对于太阳有这种天然的一种崇拜。我想这个放到全世界都是如此，在古埃及同样如此，玛雅文明同样也是如此。
0: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所塑造的最早的神就是太阳神，对太阳神的祭祀也特别隆重。大约与三星堆文化同时期，中国中原的殷商时代就有许多关于祭祀太阳神的记载，存在有规律的祭日仪式。四川盆地高山环绕，干旱也许时有发生，而阴雨多雾天气更为常见。天空中太阳一直在那里，照耀着世间万物。
2: 四川盆地这几千年来的日照是相对比较少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对于太阳、对于光

光明的这样一种渴望或者是崇拜的话，有可能比中国其他地区的一些人群或者是族群的话更为强烈。

人们也把这份对自然的敬畏唱进他们的灵魂深处。

古埃及人把太阳看作自然界的主宰，万物的源泉。在古埃及首都底比斯，为供奉太阳神阿蒙拉而建的卡纳克神庙，如今依然熠熠生辉。卡纳克神庙中有著名的多柱大厅，大厅中共有134根石柱，每根高达21米，柱头雕刻着象征太阳生命力的纸梭草花，柱子的设计规划也与太阳星辰的运行相合，光影明灭间以震撼人心的效果昭示太阳之神的伟大。图坦卡蒙的随葬品中随处可见太阳崇拜的痕迹，他的金面具上名为瓦吉特的守护女神以眼镜蛇的形象盘绕在内梅石金冠上方，这是下埃及王冠的象征。他的玉座上金色的太阳向法老和王后放出一道道光芒，赋予他们生命。以太阳的名义，黄金面具闪闪发光。

每年尼罗河汛期过后，就是埃及的播种季。洪水退去，留下了肥沃的土壤，埃及人开始翻耕土地进行播种，等待作物生长成熟。成都平原上，自青藏高原奔腾而来的长江，在这里持续焕发着它充满生命希望的强大能量，并见证今日中国传承与创新互融的时代巨变。两件金面具在沉睡了几千年以后，如今以这样的方式与今天的我们对望。对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人们常听到这样一句描述：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0: 存着看呢、啊。
1: 三星堆博物馆开馆前，工作人员在进行最后的巡查工作。这些神秘的面具来自一个失落文明，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写了中

0: 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历史。刚刚开馆几分钟不到，参观者已径直涌入图坦卡蒙展厅，涌向这件到访埃及不可错过的面具。
1: 前面这就是1992年西城墙，我们这儿发掘的地点，这是西城墙。哎，我们现在就进城了，相当于是，进来三星堆城。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正在发掘的这个月亮湾地点。这个低洼地带，我们现在就在月亮湾城墙配套的壕沟里边，在行驶。3000多年前遗址，这些人在这儿生活，生活了1000多年，最早4500年前。一直生活到距今3000年，然后山岳遗址才废弃，沧海桑田可以说是。

0: 这个是我们去年还在发掘的，这个三一六祭祀区八号坑，就是一个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层，现在都是以文保的一个状态，然后下边都是用那个薄膜覆盖起来。比如说现在这个坑里边已经没东西了，对吧？但是这坑本身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也是把它保留起来。这个就是我们的三号层。这一批坑里边，今天就是最早发现的一件，2021年的这个2月5日正式提取出来的。当时
1: 但
0: 我
1: 是，
0: 亲自提取来的，手都是颤的。我靠，提取出来，金面具只保留了半边，就是说它有一半是残掉了。但是那个重量是280克，如果说它是一个完整状态的话，超过了500克，这么重的还是第一次，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金器。
2: 1986年，人们在中国西南地区名为三星堆的小村庄，发现了两个填满宝藏的祭祀坑，其中二号祭祀坑中陆续出土了57件青铜人面像，有4件附着有金面具，那是中国考古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形象。他们仿佛不是世间人类，而是来自一个神幻世界。长久以来，只存在于传说和有限历史记载里的古蜀文明，逐渐揭开神秘面纱。这是一个辉煌的古代青铜文明，其发达程度与同时代中国中央地区不相上下。这是三星堆最完整的一个青铜人头像。锈迹斑斑的青铜脸孔上，覆盖了一件纯金的面具。它薄得像一层面膜，厚度仅0.2毫米。这样的工艺，以现代的标准看都是非常先进。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在3000多年以前，古蜀人如何拥有如此超越时代的技术。他们制作如此精美的面具，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3: 我觉得在三星堆的话，面具的话，作为他等级或者身份的象征的这样一种，状态也有。比如说，很多的人头像，有些是不戴面具的，戴面具的毕竟是少数的。像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显然给人感觉戴面具的那些人头像，他所代表的牧师的身份要高一些。

0: I've been excavating in the Valley of the Kings since 2007 until today. The Golden Mask, first of all, was found on the top of the face of the king, and also in the mummy, 150 objects. The Golden Mask is one piece, beautiful, completely of gold, like 11 kilos of gold, as if it shows you Tutankhamun came out to be alive.
1: 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率队发现了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
0: When Howard Carter tried to take the Golden Mask out, he couldn't because of the resin. And the resin made the Golden Mask to be stuck on the mummy. He tried to take it, he couldn't. He took the mummy outside of the tomb and he lit the mummy. He lit the mummy under the sun. The mask never melted. He took the mummy to the tomb of Seti II. It was used as a store. And he brought tools. He put the tools in fire, and he took the golden mask out.
1: 之后100年间，图坦卡蒙黄金面具成为了全球最著名、最受欢迎的考古文物之一。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展出时，常常引发狂热的参观潮。图坦卡蒙面具的额顶由黄金打造的雾鹰与眼镜蛇，分别是传说中上埃及与下埃及的保护神。二者集于一身，体现图坦卡蒙统领整个埃及至高无上的权威。最摄人心魄的是黑曜石的眼睛，眼睑用青金石画出眼线，面具上镶满了青金石、红宝石与彩色玻璃。在古埃及文化中，这些宝石装饰常常与神灵和来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金面具背后的铭文来自亡灵书，可以被理解为逝者通往来世的旅途攻略。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黄金意为可以触摸的太阳。古埃及人相信珍贵的黄金闪耀着神的光彩，可以让逝者永生。
2: 他们描述太阳神的样子是什么样的？说他有着银骨、金身和青金石的发须。他们想象里，神的皮肤就是金色的，所以这一个金子这样的一个材质，其实是他们对于一个不朽的、然后神圣的形象的一种物质的想象。而用金子的这种神圣的材料来塑造一张脸，这张脸无论是神的脸还是人的脸，其实都是赋予了这张脸以神圣的意义。
3: 如果说黄金面具的话，不仅仅是在东边的这个我们看到的在三星堆，西边的在埃及，其实在中间的地域有非常广阔的使用这种黄金贴面或者作为贴的这种金箔包边的或者是包青铜像，这种做法很多，包括在美索不达米亚、在伊朗、在印度都会有。它应该是人类社会进入到金属时代之后的一种这种普遍的现象。
1: 两件来自古老文明的面具，同样闪耀着神秘而美丽的金色光芒，也让如今的我们对他们的关系产生自然而然的联想。2001年10月12日，为庆祝中埃建交45周年，展示两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国家邮政局和埃及邮政部门联合发行了特种邮票一套2枚。

0: 透过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面孔，我们看见了什么？是关注于他们如此与众不同，还是看到了人类的相同？相距遥远的河流，同样的太阳之下，那些面具背后的人，他们是谁？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来自何方？又去向何处？在三星堆西北100公里，九鼎山北麓的茂县，中国古老民族羌族人的一支，世代生活在这里。
1: 他长了阿古拉新疆文字，阿古拉伊拉克族文字，阿姆玛门门文，这是分别在门文形式。他们不说什么突然讲车子搞文字，他大部分或是他西疆他是搞文字，阿古拉甘肃是搞文字，这个都是门安德玛这啥门门牛字上，门牛，啊这个是啊是门啊这啥点人上啊，这我打今天我打破了不少他们。
0: 我们不禁遥想，3000多年前，这片云雾缭绕的土地上，曾有一群先民生活定居，融合繁衍。他们是否也同今天的羌族人一样，祭祀、舞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大多戴着肃穆的面具，掩盖了真实的面孔。而那些面具几乎都以超现实的状态呈现，唯有这一件与众不同。
2: 其他的人戴着面具总觉得有点那种阴森森的感觉，多少有些城市化，都大同小异的，唯独这一件就是一号坑的那件所谓的最写实的，有人说是女性的形象嘛，这实际上还没戴面具，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更像是当时生活中的人更真实的一种表现。
0: 因为这柔美的脸部轮廓，人们常推测这是位女性的脸孔，而没有面具的设计恰好露出了这张面具下的面孔。这耳朵后的下颌线是如此细腻，呈现出一种自然安闲的美，无遮掩的状态，让我们可以一窥面具下那张真实的面孔所处的时代。

八月底的吐鲁番，地表平均温度已经升到了摄氏38度以上。但在葡萄沟，颗颗饱满的葡萄正吸食着人们因炎热带来的焦灼。女人们正在绿油油的葡萄架下采摘熟透了的葡萄，男人们则在晾房里将新鲜葡萄挂在杆子上，制成最具吐鲁番特色的美食——葡萄干。在自然风与阳光的共同关照下，挂在晾房中的葡萄一点点脱去水分，一点点浓缩糖分，也一点点完成着自己从新鲜水果向特色干果的身份蜕变。晾制葡萄干对维吾尔族农民来说是一年中的传统大事。

而在葡萄丰收的季节办一场麦西来佛，则是人们犒赏自己一年的劳作，期盼来年风调雨顺的最佳方式。

由村民轮流担任，今年轮到尼亚兹大叔家。麦西来福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集会、聚会，包括了一顿盛宴和之后的载歌载舞。作为对丰收的祝福，一锅葡萄干抓饭必不可少。当地人都认为，只有葡萄藤才能烧出最美味的葡萄干抓饭。尼亚兹大叔做的葡萄干抓饭并没有用到羊肉，而是用事先煮好的羊肉汤做底汤。洋葱、胡萝卜和大米在鲜美的羊肉汤里慢慢被煮熟，大量葡萄干经过高温焖煮，丝丝甜味尽数滋入米中。比之羊肉抓饭，葡萄干抓饭香而不腻，酸甜可口，浓浓的肉香中还微微带着些果香味儿。在尼亚兹大叔制作葡萄干抓饭时，图尔迪汉大神正在自家院中采摘一种当地特产的香料，这是一种类似香菜的野香草，气味浓重，可以提鲜。吐鲁番人很喜欢这种香料，各家院中都有种植。图尔迪汉大神要用采摘来的香料制作一道当地特有的美食——豆豆汤饭。葡萄架下羊肉已经煮熟，热茶也上了桌，人们开始品尝尼亚兹大叔的葡萄干抓饭。原生态的麦西来福欢乐、安详、热情洋溢，在阳光与美食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辛勤的劳作和生活的琐碎，尽情享受丰收带来的富足感与幸福感。厨房里，图尔迪汉大婶还在忙碌。新疆的汤饭品种十分丰富，多与各地的特产有关。当地人称这种豆子叫布尔加克，也就是白豆。白豆要提前煮好，面条要入口绵软，再配上之前采摘的香料，这才是地道的豆豆汤饭。油腻的羊肉和抓饭过后，喝上一碗清淡适口的汤饭，让人不能不佩服吐鲁番人饮食搭配的合理。每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葡萄沟的男女老少都要欢聚一堂，交流丰收的喜悦。热情洋溢的维吾尔族人用他们充满才情的舞蹈，展示着阳光与高温下生活的甜蜜，更展现着干燥的土地上人们心底的

0: 恐惧带来的误会。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今天我们去森林春游怎么样？
3: 耶！我最喜欢春游了，森林里可以自由地奔跑。
1: 呵呵，大家像小火车一样，到森林里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了。同学们报数，
3: 1、2、3、4、6。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自由活动吧。
4: 哦，太好了，可以去玩喽。
5: 老师，我也去玩了。
1: 同学们，不要乱跑，注意安全。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1: 不，不，有办法了。
0: 甩开那只小狗了，哈哈！啊，蝴蝶，哎呦，蝴蝶呢？去哪儿了？都怪你，蝴蝶不见了，哼！在这儿，蝴蝶。落在我身上了，嘿嘿。嗯，蝴蝶，蝴蝶，蝴蝶，蝴蝶。别动，别动。

不要动哦。好像不愿意和我一块玩，总是躲我躲得远远的。

0: 窝，它们是叫蜜蜂。这个叫蜂窝，是它们的家，里面有很多只蜜蜂。哎，它过来了，也许可以问问它是怎样做蜂蜜的。蜜蜂先生，可以告诉我蜂蜜怎么做的吗？这只蜜蜂好没礼貌。找到了，
1: 危险，切勿模仿。
0: 蜜蜂先生，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可恶的蜜蜂！
2: 等一下！不能打！
0: 可是它蛰我了呀，你看。
2: 如果你动手了，他们都会冲你来。我帮你处理。你这样做，动物会以为你会伤害他们，所以他们会用反击和躲避来保护自己。
0: 怪不得蝴蝶躲着我。
2: 这些都是恐惧所带来的误会。可以了。
0: 好像真的是这样，我和悠悠也因为恐惧造成过误会。那天我和悠悠在院子里玩，然后一个巨大的袜子就飞到了我们面前。这是谁的袜子这么大？这么大的袜子，因为太害怕，我以为是巨人。难道是巨人的？不好啦！悠悠，我们快回去。

0: 然可能藏在洗手间。有人吗？有人在吗？到处都找不到，难道走了？
1: 我回来啦！
0: 爸爸，
1: 怎么了，乐比？
0: 我跟爸爸说了巨人的事情。
1: 那个可不是袜子哦，乐比。
0: 原来那只是爸爸的睡袋，
1: 躺在里面就可以了。
0: 哇哦！
2: 其实这都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恐惧，才会造成这种误会。
0: 好吧。
3: 这次的春游，同学们是不是有很多收获呀？不如拿出来讲一讲。
4: 今天被小狗追了半天，哪有什么收获啊？
5: 今天的奔跑一点儿也不自由。

0: 我有，乐比今天有收获，
1: 那就请乐比分享一下吧。
0: 今天遇到的小动物都很凶，那是因为他们怕自己受到伤害，所做出的自我保护。我们觉得危险时也会做出这种反应，其实这些都是恐惧带来的误会。
1: 乐比总结得很有道理。那么为了避免这种误会，一些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小动物，大家不要轻易去招惹哦。

敢做敢当。悠悠，这是什么呀？哇，水晶球，好漂亮啊！悠悠，你看，里面还有星星。我们去玩水晶球吧。我就玩一会儿，不会弄坏的。放开我，悠悠！哼，看，有飞机。还是骗不了你。我要玩水晶球，悠悠，还给我。把水晶球还我，悠悠，站住站住，悠悠给我站住，不要跑。

们肯定会骂我的。怎么办？怎么办，悠悠？怎么办？怎么办？有了，我们藏到妈妈找不到的地方。

0: 乐比，你有看见我的水晶球吗？
1: 啊，没看见。什么水晶球啊？
0: 哇，好吧，我再去别的地方找找。
1: 悠悠，妈妈没有发现水晶球碎了。
2: 乐比，明天长颈鹿太太的生日会，你去吗？
1: 当然，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大礼物。
2: 这是什么盒子呀？
1: 啊，小草莓，你小心点。
2: 长颈鹿太太的礼物嘛，现在全碎了，完了，这下闯祸了，怎么办？怎么办？乐比，你可千万要保密呀，不然一定会挨骂的，而且还没有点心可以吃了。
1: 好吧，
2: 太好了，那我先走了。
1: 红绿灯。
3: 好，乐比，你怎么了？
1: 没事儿，没事儿。
3: 真的吗？
1: 水晶球和生日礼物都被弄坏了。但是我不敢说。
3: 乐比，我要给你讲一课了。给。
1: 谢谢红绿灯。
3: 那么我开始说问题了，我们要敢做敢当，做错了我们就勇于承认，大不了就是挨骂，你承认错误了，妈妈有可能不会怪你，相反会夸你是一个敢做敢当的好孩子。
1: 这是什么？为什么气球上面有一个表情？
3: 上面的表情代表你现在的心情，你认同了我的话，所以你很开心。
1: 拜拜。
3: 但是我现在要破坏你的好心情了。如果你不承认水晶球那件事情，还帮小草莓隐瞒礼物被摔坏了的事情，那你还会开心吗？看来你并不开心，隐瞒和欺骗别人也会让别人越来越不相信你，所以勇于承担自己的错误好吗？
1: 但是小草莓知道后真的不会怪我吗？
3: 但是你不说，你和小草莓都会难过很久的，如果你说出来，你们都变得轻松。
1: 好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妈妈，我有事情跟你说，关于水晶球和生日礼物的事情。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没关系，妈妈不怪你。
1: 真的太好了。那长颈鹿太太的礼物怎么办？
0: 别担心，看妈妈的。
4: 祝你生日快乐。
1: 长颈鹿太太，你的项链真好看。
2: 乐比，这条项链难道是……
1: 我告诉妈妈啦。
0: 小草莓，以后要像乐比一样，做一个敢做敢当的人。
2: 对不起，乐比妈妈。
0: 我们先给长颈鹿太太过生日吧。
4: 长颈鹿太太，快吹蜡烛吧。
1: 我们去玩那个吧。
2: 哇塞，真帅。
1: 走，我们去那里玩吧。
2: 乐比，乐比，这个好好玩。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怎么掉了？

0: 这可怎么办？
1: 我们直接走吧。
0: 不行。不会是被路上的坑绊倒了吧？叔叔，你没事吧？
1: 科比，我们走吧。他好像是吊车叔叔。
0: 不行，妈妈说要做一个敢做敢当的人。
2: 这些坑是怎么回事？
0: 是小草莓。哇，
1: 但也不全是，是水管砸出来的坑。
2: 啊，这不是吊车上的水管吗？怎么会在这里？你们不会开动了大吊车吧？
1: 我
2: 你们怎么能随意开动大吊车呢？这有多危险你们知道吗？不过你们是怎么开动吊车的？哎呀，我这记性。哎呀，这件事我也有错，不应该忘记拔钥匙。现在你们来帮叔叔一起修路好吗？
0: 好。哇，和原来一样。平了平了，
3: 好厉害。
0: 出发，下一个。呜呼，
1: 前进。
0: 慢点慢点。哇，下一个。好耶，全部修完了。
2: 我们把水管放回原位就回家吧。好了，我们该回家了。可不能再忘记拔钥匙了。乐比、小草莓，我很高兴你们没有离开。
0: 我们是敢做敢当的人，当然不会离开。

0: 暖心小举动。
1: 悠悠，
2: 哦，
0: 悠悠，
2: 悠悠去哪儿了呢？
0: 悠悠，
2: 刚刚还在的。
3: 别哭别哭，
0: 悠悠在那里。
2: 我们过去看看。
0: 走，悠悠，终于找到你了。
3: 乐比，我要告诉你一件悲伤的。

0: 小草莓给大草莓准备的生日礼物花环丢了，
1: 难怪小草莓刚刚在哭。
0: 乐比，你今天在公园是不是捡到一个花环呀？你想想看，
1: 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好像是一个花环。
1: 哇，好漂亮！好看吗？
2: 太好看了！
1: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花环了。哎呀，
0: 没事吧，乐比？
1: 红绿灯呀！
0: 乐比，你的花环真不错。
1: 其实这是我在那边捡的，我也很喜欢。
0: 乐比，这可能是别人落在那里的，它的主人肯定很着急，最好放回去哦。我先走了，
2: 再见。
1: 小草莓，别哭，你的花环是什么样子的？
0: 快向乐比描述描述你的花环。
3: 有蓝色、黄色和红色的小花，是我做了好久好久的。
1: 是一样的花色耶，这个花环有三种颜色耶。好想自己留着那个花环。
0: 别哭了，乐比肯定会帮你找到的，要相信乐比。如果找到了，一定要感谢乐比哦。
1: 要不还是还给小草莓吧。
2: 乐比，给小草莓看看吧。
1: 小草莓，你看看。这是你的花环吗？
3: 是的，是的，终于找到了，太谢谢你了，乐比。
1: 不客气，不客气。哇，听到别人说谢谢你，真的超级幸福呀。
2: 说不客气的感觉也超级棒吧？
1: 真的耶。
0: 其实谢谢你和不客气都是礼貌用语，被人礼貌对待就会很开心呀。
1: 谢谢你的解释。
0: 不客气哦，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大家再见。
4: 下午都去我家，我也不招你吧。
1: 那下午有蛋糕吃了。
2: 走走走，去吃蛋糕。
1: 你这样说不礼貌，要先谢谢小草莓的邀请哦。谢谢你小草莓。
3: 不客气，
1: 太棒了。
5: 孩子们吃蛋糕了。
6: 好，
5: 大草莓吹蜡烛，
7: 生日快乐，大草莓！
2: 哇，好好的蛋糕，
8: 大家吃蛋糕吧！
2: 谢谢大草莓的蛋糕，谢谢草莓妈妈。
3: 不准吃！
8: 我的蛋糕！
1: 哎呀，不准吃！
2: 吃完了，太好吃了。我已经谢过你们了呀。
5: 大草莓，快看，妈妈还做了冰淇淋哦。
1: 小火车，冰淇淋，我来了。
0: 好好上一课吧，你们刚刚的行为太不礼貌了。
1: 可是我明明说了谢谢呀。
2: 我也说过了，我说完再吃的。
1: 我觉得我们很有礼貌呀。
2: 我也觉得，难道说谢谢不礼貌吗？
0: 尽管你们说了谢谢，但大草莓并没有同意让你们吃。没有经过对方的允许，不能擅自拿别人的东西，这非常的不礼貌。你们要学会如何向别人要东西。去试试向玩偶要一份去大乌龟家的地图吧。去吧，
2: 我先来，我要一份去大乌龟家的地图。给我，快给我。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为什么不给我？
0: 过去看看。没事吧，小火车，你是不是忘了说什么？
1: 还忘了说谢谢。
2: 对啊，我忘了。哎，我要再去试一遍，把去大乌龟家的地图给我，谢谢你。
0: 对人不礼貌，别人就可能生气。
2: 我都说谢谢了，还不礼貌吗？
0: 乐比，你去试试。请求别人说话不能太粗暴哦，语气尽量。

0: 些。询问别人前，最好说请或者请问。
1: 最后还不要忘了说谢谢。
0: 去试试吧，乐比。记得说请啊。
1: 还有谢谢。
2: 请问能给我一份去大乌龟家的地图吗？谢谢你。
1: 这么简单，我也去。
0: 哎，等他们好了你再去。
2: 谢谢。看，成功了，哈哈。
0: 太棒了，你刚刚很有礼貌哦。
1: 好神奇，我去要份蛋糕试试。请问能给我一份蛋糕吗？谢谢。哇，请再给我一份，谢谢。请多给我一些谢谢，我要分给朋友们吃。大家来吃蛋糕了。
3: 小火车，请给我一个蛋糕。
1: 给，
3: 谢谢。
1: 大草莓，请问我可以吃剩下的这些吗？
4: 没问题，
1: 谢谢。
2: 铅笔断了。
5: 老师，
6: 请问能给我一个铅笔吗？
4: 安全危险，切勿模仿。
5: 谢谢。
4: 乐比，这样说话非常不礼貌。
5: 可是我说了请问和谢谢呀。
4: 乐比，为什么说话这么大声？
5: 因为大家都让我说话要大声。
7: 乐比，你怎么不吃呢？
5: 我没有勺子。
8: 你应该向服务员要呀。
5: 可是你刚让我吃饭不要吵。
7: 当你需要发言的时候，当然要大声说出来呀。
9: 服务员。
8: 上一站怎么不大声说出来？
5: 你让我不要吵的。到底该不该大声说话？我不明白。大声说话为什么也不对？
7: 嘘，不是不对，是
0: 发生了什么？好大的声音！
5: 红绿灯，你最懂礼貌了，你快教教我。
0: 乐比，大喊大叫确实不礼貌。
5: 可是。我只是想让大家听见我在说话。
0: 老师，我还是把乐比带进去说吧。
5: 有时候他们嫌我吵，有时候又要我大声说话。
0: 是这样的，说话的音量是要分场合的，很多公共场所都不能大声喧哗，比如医院、影院、图书馆，
5: 还有公交车。
0: 但当你需要发言的时候，你确实应该提高音量。
5: 我提高了，但你们都要我安静。
0: 因为你的声音能让别人听见就好，不用太大，不然会打扰到别人。很多时候，小声说话也是一种礼貌。
5: 老师。
4: 有事吗，乐比？
5: 请问能给我一支新铅笔吗，老师？
4: 当然可以。
5: 谢谢老师。
4: 不客气。
10: 叔叔，请在下一站停车。
8: 没问题。
10: 谢谢叔叔。
8: 不客气。
10: 请您给我拿一双筷子，谢谢。
7: 好的，不客气。
8: 乐比，你今天讲话真的很有礼貌哦。
7: 没错，乐比真棒。

0: 热爱动物小乐比。
1: 悠悠，我们来浇花。哇哦！
0: 头上来，妈妈说等会儿去野餐。
1: 再走。

0: 比，小动物们饿了。
1: 我们要帮助他们吗？有了，把这些给他们。嘿，让我看看。他们怎么都不吃呀？让我想想。原来是这样。

0: 吃完了。妈妈，小动物们把食物都吃完了。妈妈，我也饿了，还有吃的吗？
1: 别担心，妈妈怎么会让好孩子饿呢？甜甜的大蛋糕。
0: 耶！妈妈太棒了。开始野餐喽！

0: 嘟嘟嘟，
1: 来啦！
0: 哈哈，我是宇航员。耶！
2: 好像不高兴。

我们一块来玩泡泡吧。

猫咪，你找到悠悠了吗？

今天多亏了小猫咪救了我和悠悠。对了，上次我们还喂小动物呢，小猫咪你也要吗？嗯，哈哈，小猫咪你真棒，下次我们一块儿出来玩。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啊？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2: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大家好，我是小青，
16: 我是小海，
15: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16: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校园应急安全的小知识。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待拆除或翻修的房屋厂房，很多同学喜欢在这里玩耍。小青小海要提醒大家喽，这些地方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有的甚至存在倒塌的风险，所以一定不要在这些建筑物附近停留，更不要进入到建筑物内部。
15: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公路附近、机动车旁、火车道、水井荷塘、施工工地、电力设施、工厂机器、危险化学品仓库、水库等场所，也隐藏着不少安全隐患和危险有害因素，同学们也不要到这些地方嬉戏玩耍哦。
1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7: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8: 保证完成任务。
19: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中国，
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第二回流跑。
2: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3: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4: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5: 铁证如山。
6: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7: 他的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8: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9: 下面有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中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绕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实体经济。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星海星活动为星海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治理支撑。
0: 青海盐湖 PVC 产品出口越南，打通外贸出海新通道。
1: 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开集。
0: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今天进行黄南和海北赛区首场比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5月15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星活动圆满落幕。连日来，来自中国工程院的11名院士和24名专家团队深入青海各大科研院所、产业一线开展调研研讨，聚焦青海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为青海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治理支撑。
2: 我省紧扣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重点优势产业领域，梳理凝练出19个方面、80余条技术攻关与咨询合作需求。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及24名专家先后走进西宁、海西等5个市州，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座谈交流、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全面摸清青海盐湖资源开发、清洁能源产业布局、绿色算力建设发展实际情况，为青海依托特色资源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集聚高端科创人才、深化产学研协同发展建言献策。
3: 这地方呢，数据还是非常好，自算算的、常算算的，别地方都有。刚才说的这个天文的数据、这个生态的数据、地球数据，只有青海有。因此，我觉得呢，很有希望我们把数据做成更有特点的一个事。
4: 如果进一步的话，把这个人工智能来跟这个矿产资源的开发来融合发展，那么把这赋能关键矿产资源的开发，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潜力可挖。因为我们知道青海的话不单单有钾、有锂、有铜、铅、锌，有很多国家级系的这个矿产资源，国家对这个青海的需求的话是非常大的。怎么进一步的高质量发展，把这个人工智能跟这方面的融合发展，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课题，可能可以进一步做这方面的工作。
5: 结合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领域啊，我们青海省有藏语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那么这个藏语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呢，它有3个这个研究方向，它都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啊。那么人工智能呢，离不开这个算力。实验室呢，要在这个以这个我们的现有的这个研究方向为基础，然后呢进行拓展，这个智慧旅游、特色农牧业、藏医药的，来这个开拓自己的这个领域。
2: 院士青海行活动充分发挥中国工程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源优势，紧密贴合青海产业发展实际。院士专家们立足各自专业研究领域，围绕盐湖资源高效高质利用、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与消纳、绿色算力算电协同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战略咨询研究，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向发力。省科技厅、青海大学及省内相关企事业单位科研管理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交流对接，搭建起高端智力资源。

0: 与地方产业发展合作的高效桥梁。
1: 通过跟院士的这种座谈交流，对青海盐湖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盐湖资源里面水资源的如何调配、合理使用、标准体系建设，还有钾的增储、锂的提质，还有镁的突破，都有了一个确切的一个新的认识。在后续的工作里面，我们结合这次新的认识和思路，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把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的工作做得更好、更深入。
2: 院士这个团队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在一些这个细分领域里面，给我们提供一些路径，促进我们学校学科的整个的发展，在硕士人才培养或者是冲击博士点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
3: 院士们，盐湖的主要存在的问题、关键问题，认真的把脉，如何保障我们矿产资源，就是盐湖的资源可持续发展，作用也大也实，而且起到的作用也很关键。特别是我们在解决国家资源能源安全这方面，我们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4: 现场破解技术难题，同时为我们对接更加优质的科创资源搭建产学研合作桥梁。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加强与这个院士团队加强合作交流，推动园区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向前发展。
0: 举办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活动，是青海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大要求，推动国家高端智库资源与青海创新发展、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重要务实举措，是集聚高端创新人才、破解产业技术瓶颈、加快产业四地建设的具体行动，为青海补齐科技创新短板、激活产业发展动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注入了宝贵智力支持。
5: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以此次院士青海行为契机，全面梳理、精准对接院士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科研成果、合作意向，健全长效产学研合作机制，做好服务保障、政策落地、项目对接、成果转化等各项工作，把院士专家的智慧成果转化为青海科技创新突破、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高水平保护的实际成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科技力量。
6: 日前，中国盐湖集团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1000吨 PVC 产品正式起运，直发越南市场。
0: 这批 PVC 产品出口由中国盐湖集团内部销售平台全流程自助统筹，闭环运营，直接精简跨境贸易流程，压缩中间环节，实现产品从厂区直达东南亚终端市场，大幅提升了青海盐湖化工企业外贸自主运营能力与经营效益。
7: 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内贸外贸双循环，实现青海本地 PVC 产品首次规模化远销越南，正式进军东南亚主流消费市场，有效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国际市场认可度，为全省化工品类扩大外贸出口、深耕海外市场筑牢坚实基础。
0: 此次出口业务突破了过往零散化、碎片化的外销模式，搭建起常态化定量外销供货体系，也是青海盐湖化工企业立足察尔汗盐湖优质资源、深化市场化运营、稳外贸、扩外需的重要举措。据了解，首期订单顺利交付后，企业将形成每月1000吨的稳定出口机制，持续稳固盐湖化工产品在东南亚区域的市场布局。
7: 下一步，我们坚持内外市场双向发力，对外稳量扩量，深耕海外市场，全力锁定长期外贸订单，对内持续巩固国内销售市场，常态化开展客户对接，保持稳定签单。
0: 5月15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西宁市委宣传部、城西区委宣传部承办的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开启仪式在西宁广场举办。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出席仪式。作为本次文化活动的核心环节，昆仑文化沉浸式演出打破传统演出的

0: 时空界限，将昆仑神话、河湟文化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可看、可感、可参与。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紧扣培育弘扬五个文化，全方位展示青海特色文化，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成为全省文旅融合示范项目，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开集当日接待市民游客已超万人次，非遗传承活力迸发，30余项非遗项目常态化展演，200余名非遗匠人入驻，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周边商圈客流增长，夜间经济繁荣，品牌传播成效斐然，打造多个现象级话题，推出系列爆款短视频。期间54间展位将展出销售文创、非遗、手工、特色服饰、书籍、农副产品、科技等10个种类的上千种产品，举办12场大型主题活动、24场特色文化活动和60余场非遗、文创等体验活动，全方位展现青海文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在细雨绵绵中拉开帷幕，纵使高原寒意微凉，依旧挡不住人们的热情参与。本次文化大集以唐伯古道丝路商运为主题，沉浸式的体验形式，让广大市民与游客近距离探寻河湟大地源远流长的千年文脉。随着4大互动体验区开放，西宁广场成为一座活态博物馆，入口处工作人员递上仿古通关文牒和银票，不少市民和游客便迫不及待翻阅起来。鼓点响起，非玩家角色 NPC 巡游队伍缓缓穿行，演员们装扮成戏曲人物、科幻角色等多种形象，与游客合影，展示非遗技艺。
1: 本次演出是我们非遗文化展示的平台，我演出的这个是秦腔传统戏里面的辕门斩子里面的摇阳招，群众非常欢迎，大家也非常热情。
0: 穿过熙攘的人群，法乐诊所前排起长队，中医师正在为大家免费看诊，并现场出具体质小笺，提供个性化的调理建议。
2: 今天一诊就是看了有30-40个市民啊，就是最多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一个就是这个饮食方面，更加重视咱们的健康问题，树立一个就是健康意识嘛。
0: 大集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神话闯关区里孩子们排队集章打卡，手艺造物区家长带孩子乐享亲子时光，八段锦展演动作舒展整齐，非遗展台前老人和孩子细细欣赏河湟皮影，整个大集热闹有序。
3: 我们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活动，确实办得挺好，内容也很丰富，有唱的，有演的，有买东西的，确实好。
4: 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之类的来了解这次活动，这次活动人数非常的多，然后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新颖，有投壶呀、投沙包，还有砸钉子之类的活动，都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心意。
0: 除了民俗表演和互动游戏，现场还设有高原好物展区，精美的手绣、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以及高原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
5: 这次我们带来的农产品呢，主要是有我们的一个洋芋粉条，还有古榨油，想把我们的农产品带出我们的农村。
0: 在本次大集上，一群年轻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来自全省6所高校的学生开办了青海省高校艺术设计展暨文创大集，他们将自己设计的文创作品、艺术手作等带到大集上集中展示，为传统河湟文化注入青春活力。
6: 今天带来的作品是我们专业原创设计作品，这些作品呢灵感大多取源于我们本地的民族文化，还有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把传统民俗元素和现代设计结合在一起，在这里参展交流。
0: 从闯关互动、中医义诊到高原好物、高校文创，这场大集让河湟文化走进百姓生活，不但激活全省文旅资源，还擦亮了西宁的城市文化名片。5月15号，夏夜美术馆活动正式开启。本届活动延续文化惠民、艺术共享的理念，活动期间青海美术馆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晚上8点，为市民和游客打造集观展、休闲、交流于一体的夜间文化生活新场景， 据了解，夏夜美术馆活动期间

0: 的展览和活动将实时更新，每月推出不同内容。目前青海美术馆正在展出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青海巡展，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等艺术门类。同时馆内三楼陈列厅正在展出吴为山艺术作品展，集中呈现其艺术生涯中的经典之作。当前展览将于6月10号后全部更换，届时三个展厅将迎来全新展陈。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黄南赛区首场对决在铜仁市体育场正式打响，双方激战全场，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1-2不敌海南龙养队。
0: 下午3点比赛正式开始，两队球员展开激烈角逐，精准传球、快速抢断、犀利突破、奋力射门，攻防转换扣人心弦，娴熟的球技和顽强的斗志赢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
2: 今天呢是也是我们黄南队的第一个主场，我们在赛前呢也给队员做了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布置，对队员们在场上这个执行我们这个技战术要求呢也做得非常好。
3: 我这是第二次来黄南参加这个青超联赛，感受到了黄南主场球迷的热情，我们全队齐心协力，打出我们球队该有的素养和水平。
4: 我是第三次来看这个青超联赛，今天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精彩，希望今后的比赛我们主队能发挥出更好的水平。
0: 与此同时，赛事现场同步打造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特色商贸集市三大特色专区，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热贡文化的独特魅力。黄南牦牛肉、藏式点心、本土手工艺品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深受市民游客青睐，助推地方特色产业与群众体育协同发展。
5: 绿茵筑梦，燃情高原。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北赛区首轮比赛在门源县民族体育场激情开赛，海北祁连山藏羊队迎战玉树牦牛队，上演高原足球精彩对决。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以0-5负于玉树牦牛队。
0: 比赛开始前，特色文艺展演点燃赛场氛围，歌舞雪域欢腾，华丽起舞，马头琴合奏《马跃高原》，花儿连唱《花海情歌》，团体啦啦操《共圆中国梦》等节目轮番上演。这些节目巧妙融合祁连山壮美风光、草原独特民俗与海北深厚人文底蕴，全方位展现海北独有的高原风情与文化魅力。赛场之上激战正酣，两队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球突破、精准传球、严密防守，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整场赛事节奏紧凑，看点十足，高潮不断，现场观众喝彩呐喊声此起彼伏。
6: 看海北队和我们玉树队，然后互相的那个战歌也好，球迷的互动的环节也好，氛围特别好。
7: 万事开头难，本场比赛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失误点，比赛之中队员之间的磨合还有默契度还是缺少一些。
8: 相对于去年2025年，就我们来海北这次是印象更深刻。今年2020年青超，我们的青超是一年比一年好。
0: 场内绿茵竞技精彩纷呈，场外特色展区人气爆棚，热闹非凡。农畜产品非遗文创两大特色展示区内人头攒动，本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为这场高原足球盛会增添了浓郁的地方特色。

0: 近年来，海西州乌兰县充分发挥风光资源优势，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能源装机突破770兆瓦，产业集群加速成型，绿色动能持续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
1: 乌兰县光热风能资源得天独厚，可开发新能源土地面积2331.78平方公里，发展清洁能源潜力巨大，优势突出。“十四五”以来，乌兰县坚持集中布局、集群发展，在茶卡片区建成风电装机500兆瓦，老虎口东大滩片区建成光伏装机270兆瓦，形成风聚茶卡、光汇东滩的产业格局。风光储一体化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绿色能源从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有了光伏和风力发电，我们

0: 牧区用电充足又稳定，照明家电样样方便，生活质量提高了不少。
1: 现在用电也更稳定，成本更低，景区绿电供电环境也越来越好，游客也越来越多。
2: 十四五期间，乌兰县新能源总装机突破770兆瓦，风光电集群效应凸显，绿色能源已成为经济转型的核心动能，为海西州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十五五期间，乌兰县将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战略定位，统筹推进电网配套、储能设施、目光互补、智能微电网等重点工程，加快构建多能互补、高效协同的现代能源体系。
3: 力争到十五五末，新能源装机突破1500兆瓦，加快建设乌兰风光储联合调控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项目，构建新型能源及新型电力创新与应用高地，不断完善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生产、绿电输送、消纳循环产业链条，构建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的清洁能源体系。
4: 眼下，西宁市黄中区进入马铃薯种植关键期，一台台智能化农机正有序开展播种作业。
5: 在黄中区鲁沙尔镇南门村连片马铃薯种植基地，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大型马铃薯播种机来回穿梭，开沟、播种、施肥、覆土多道工序一气呵成，实现全程机械化高效作业。
6: 现在这种车都是大甚至七八秒啊，效率一高，播出来的籽没了，也比较漂亮呀。像那子就是台北斗导航的这个机子，一天能大概能种到40到50秒。
5: 惠农政策落地，两种技术推广，农机全面普及，让黄中区马铃薯种植效益持续攀升。
7: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种植马铃薯是1500亩，全部采用集中连片机械化作业模式。
5: 规模化种植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村民既能拿到稳定的流转费，还能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8: 我就打开车子啊，七小时来出来1天80块，这钱多钱就给着呗，这就这样去走啊，对不着，好着呀。
5: 近年来，当地合作社在稳定种植面积和种植品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马铃薯种植品种，筛选出高产优质品种，进一步提升种植产能。
7: 我们主要种的是青薯9号、青薯10号等这些高产优质的品种，今年又引进了青薯彩1号、青薯早1号等品种，希望有一个好的收成。
5: 据了解，目前黄中区有马铃薯种植合作社200多家，其中种植面积500亩以上的有21家。2026年，全区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13万亩左右。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着可可西里腹地稳步迁徙，这也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大规模迁徙拉开帷幕。每年5月至7月是藏羚羊固定的迁徙产崽季，成千上万只雌性藏羚羊告别日常栖息地，长途跋涉奔赴可可西里卓乃湖等核心产崽地繁育新生幼崽。这场跨越千里的生命迁徙是青藏高原独有的震撼生态奇观，更是可可西里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健康稳定的生动见证。为筑牢藏羚羊迁徙安全防线，玉树州曲麻莱县工作人员全天候紧盯迁徙动态，扎实开展沿线巡护、道路交通疏导等多项工作，全程做好藏羚羊迁徙保障工作。
9: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9: 再见。

劳动铸就丰碑，实干成就梦想。在青海这片高原大地上，一代代劳动者扎根一线，默默坚守，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担当。他们穿梭山野，传递温情，深耕药间，守护安康，钻研技术，筑牢防线，

0: 初心、匠心与责任心，全是新时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身边的榜样，聆听奋斗故事，汲取奋进力量。
1: 扎根高原快递一线十年，今年四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尖扎县分公司揽投员当增加，以25万公里配送里程、近30万件包裹零差错的实际，荣膺全国劳动模范。
2: 来，老板，这个去哪里？
3: 来了吗？
2: 嗯。
3: 今天寄的这两个，
2: 就这两个吧。
3: 嗯，这两个寄到江苏的。
1: 十年间，当增加派送包裹近30万件。仅过去一年就派送6.8万余件，最高日派件量超过320件。尖扎县的各个小区和单位早已印在他的脑海，派件过程中他总能规划出最优路线，哪条路径、哪户人家作息规律、哪户是特殊群体，我都记在心里。当增加的这份细致让他成为群众心中最可靠的投递员，
3: 服务非常到位。哎，来取肉时也是随叫随到，哎，这个服务就特别好，哎，顾客也特别满意。
1: 对于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他坚持上门服务，代寄包裹、代取信件，甚至帮忙代购生活用品。当选全国劳模后，他更是把贴心服务做到极致。
4: 第一时间把这个包裹送达到客户的手中，这就是我的首要任务。就像我的平常的一些客户呀，这些都是很多年过去了，然后就都是成为朋友，所以就工作起来也特别顺心开心。
1: 智能投递系统更新，电子面单推广，每一次行业变革他都率先钻研，再手把手交给同事。他主动把自己十年积累的路线规划技巧、客户沟通经验、应急处理方法整理成册，对新员工定期开展培训。十年间，当增加带出了12名业务骨干。
5: 平时不管谁有困难，他都是倾囊相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份荣誉不仅是他的荣光，更是我们团队的骄傲。
1: 十年风雨兼程，当增加从未耽误过一次投递。生活中的他淳朴宽厚，工作之余还会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4: 我也会继续努力服务于这个尖扎人民，每一份包裹、每一份信件都安全的第一时间送达到他们客户的手中，这也是我的一个坚持的理念。
1: 在青海省藏医院制剂车间里，龚宝扎西正带领徒弟开展藏药炮制操作，从药材品相甄别到炮制火候把控，每一个细节都严谨细致，毫不马虎。
6: 现在做炮制，既要守住传统古法的精髓，也要按照现代规范严格操作，还要保证药材的药效，更要守住用药安全，把每一批药材做到精做到稳。
1: 2013年参加工作以来，龚宝扎西始终坚守藏药炮制最前沿。面对繁复严苛的炮制工艺，他潜心钻研，苦练本领，从普通学徒成长为学科骨干，熟练掌握藏药传统炮制核心技艺，制定多项省级藏药炮制规范，推动藏药炮制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6: 藏药是守护高原百姓健康的瑰宝，而炮制是保证药效、守护药品质量的关键。每一步精致、气质、炮制、火候、时长的把控都是有讲究的。我们的每一道工序都关乎用药安全。工作时间越久，越觉得这份工作有分量。
1: 工作中，龚宝扎西勤恳敬业、严谨务实，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尽责的工作态度，成为同事眼中的先锋模范，也是藏医药技艺传承的中坚力量。
7: 他不仅对我们藏药材的鉴定辨识有深厚的研究，而且他对藏药材的炮制制剂都有深厚的专业功底，是我们科室里的先锋模范。
1: 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龚宝扎西和同事们积极探索创新，结合现代药理研究优化配方，针对老年虚弱、脾胃失调、肾虚失眠等慢性病症，他们通过优化传统药方，成功研制巴桑姆酥油丸，临床疗效显著提升，同时改良经典方剂，运用现代制药工艺研发藏药堪果玛颗粒，填补院内制剂空白。
6: 我会继续扎根制剂师一线，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把藏药炮制的每一道工序做细。

0: 做规范，在药材源头管控、传统工艺传承、质量稳定提升上继续下功夫。
1: 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工作人员正在对西宁市一处墙体裂缝进行检测，他们手持专业仪器俯身仔细探查，精准记录着每一处数据，确保排查细致到位，不留隐患。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组建于2017年，多年来团队深度参与国家电网、新疆、青海两地输变电工程建设，全程护航海西、海南州百万千瓦级风电厂、光伏、光热等重大新能源项目落地。从桩基检测到结构核验，每一组精准数据、每一份严谨报告，都为区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坚实技术保障。面对积石山6.2级地震、522马多地震等突发灾害，他们第一时间组织专业人员奔赴受灾地区，高效开展房屋安全鉴定检测排查工作，完成10,000多户房屋鉴定检测排查任务，为灾后房屋安全评估、群众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精准的技术依据。
2: 不管是专利研发还是检测能力的突破，所有成果都是结合青海本地实际情况做出来的，就是想靠我们的专业技术为地方民生保障和行业发展出一份力。
1: 这些年他们持续开展技术攻关，累计取得27项专利成果、6项核心资质，多项技术成果破解高原检测行业难题，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筑业3A级信用企业等多项荣誉，并累计完成全省房屋安全鉴定、市政工程检测、历史建筑保护等任务2.47万余户，排查危旧房屋0.5万余户，完成铜仁市91处历史建筑安全检测，参与全省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城市体检等工作，为城乡安全稳定提供精准技术支撑。
3: 高原建筑检测面临气候、地质等多重挑战，我们通过技术研讨、课题攻关，不断突破难点。从气体房屋鉴定到绿色建筑检测，每一次技术升级都是为了让检测更精准、更高效，用专业能力守住建筑安全的底线。
1: 匠心铸队，薪火相传。为了让专业力量持续壮大，团队创新推行精细化管理加数字化检测模式，自主研发的检测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让报告出具效率提升40%，实现了检测工作的高效精准。同时通过师徒传帮带加技能竞赛的培育模式，打造出一支技术过硬、协作高效的专业队伍。
2: 这次拿到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个荣誉，对我们青海诺安来说是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踏踏实实做好高原建筑检测这份主业。我们始终以坚守质量为底线，用更严格的标准、更扎实的作风、更强的责任心，守护好青海城乡建设的安全，为全省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群众民生安全贡献更多力量。
1: 无论是奔走一线的个人坚守，还是匠心传承的技艺深耕，亦或是凝心聚力的团队担当，他们都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凡业绩，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4: 平凡岗位藏不凡，躬身实干见初心。从一人坚守到一队同行，从奔赴山野到深耕车间钻研技术，三位榜样、三段故事汇聚成雪域高原最美的劳动者剪影。荣光属于奋斗者，时代呼唤追梦人。愿我们以榜样为灯，以劳动为荣，立足本职，笃行不怠，在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征程中砥砺奋进，逐光前行。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2: 说说情况。
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3: 我不认识
2: 她。那她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宗喜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6: 下去。
5: 我外
6: 头。下去。
5: 对不起，
1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2: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他们
8: 跑了。我分析郑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这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代表作之一《文绘图》。此画创作于1945年。有谁能够想象得出，这般恬淡祥和的画面，竟是在日本侵华的炮火声中完成的？当时，张大千居住在四川成都，他的画室附近没有防空洞，日军战机就在上空盘旋，随时对这座城市进行狂轰滥炸。后来，成为他四太太的徐文波，便请他到自己的姑母家避难。这幅文绘图，背景中的椿树、槐树和开花的芭蕉，都取自徐文波姑母家的庭园景物。画中人物仿佛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张大千甚至还把自己也画进了作品中。手执芭蕉扇，长髯飘逸的他，犹如身居桃花源中，自得其乐。国难当头，就在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画家都用画笔表现民族大义，激发爱国情怀，甚至连他自己的二哥也以虎啸来表达民族义愤的时候，此时的张大千却为何选择了这样一种与他身处的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题材呢？在他的这幅文绘图中，笔触如此细腻平和，场景又如此安逸闲适，难道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真的与他无关吗？实际上，危难之中依然能够保持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保持对理想世界的精神追求，这历来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对于张大千这样一位从传统文人画进入艺术殿堂的画家来说，超越现实苦难，寻求民族文脉，似乎才是他内心深处的诉求。精神的世界或许能够通过画笔去表达，但是张大千毕竟身处于战乱的年代，在这样一个他无法逃避的现实世界里，他将如何去选择自己的艺术之路呢？位于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是一个专营书画古玩的百年老店，驰名中外。这里至今还珍藏着一幅张大千1936年所绘的作品真迹。

0: 这是张大千的一件华山云海图，长是4米多，它是用中国传统的青绿山水画法所做的，而且它是金碧青绿山水，它所用的颜色都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的矿物颜色，所以它历经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之后几百年之后都是颜色非常鲜艳。这是早年最就是我们所见的没有这么长这么大的一卷张大千的。
1: 青绿山水是中国古代传统山水画中的一种，它的绘画技法据说到了张大千的那个时代几乎已经失传。张大千在临摹历代大家的基础上，通过对自然山水的真实体验，揣摩古法，用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质颜料恢复了这种传统技法。

0: 幅华山云海图，仿佛为我们再造了一个古朴雅致的世界。这幅作品诞生的年代，正是张大千创作的高峰期。他不仅在当时的画坛上享有南张北朴的美誉，还是当时北平画界的领军人物。
1: 我小时候就听我父亲说，这个张大千老师的这个水墨画，那是在全国甚至在国外，那都是很有大有知名度啊。
0: 然而，正当他的技法不断纯熟，在艺术的道路上大展宏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让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逆转。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当时正租住在颐和园内的张大千被困在了听礼馆。此时已经在画坛上声震南北的张大千，成为了日本人想拉拢的文化名人之一。日本人给出了优厚的条件，请他出任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艺专校长，而且对他还抱有别的企图。
2: 他手里头有一批古画，就是日本人想弄去，他把它怎么东躲西藏，反正通过很多关系，最后藏了这个弄到天津去了。
0: 最终，张大千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恼羞成怒的日本人虽然不敢轻取他的性命，但并没有放过他，
3: 把他搁在颐和园，有人看着他，有日本宪兵在门口看着他，不许他动。
0: 此时身陷囹圄的不仅仅是张大千，还有他的远房表弟晏济元。
4: 我父亲就住在这里，这是我父亲卧室的，
5: 很小的蜗居。
4: 这儿
6: 拿这个胸闷，找到了一个胸闷。
0: 这是我们拍到的晏济元生前最后的场景。当时他已经109岁高龄，他的儿子带他向我们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4: 当时日本人要把张大千动员出来做事，我父亲知道了，张大千来问我父亲行不行，我父亲说不行，千万干不得，干了你就是汉奸了。最后张大千决定都是他们两个在颐和园搞了一个月画，画了一个月画，然后就卖，卖了这个筹钱，筹了钱以后，我父亲就带着张大千的两个孩子和张大千一些东西，从上海绕香港回到四川的。
0: 送走了家人和孩子之后，张大千独自一人几经辗转，最终逃离了虎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张大千被迫离开沦陷的北平，离开他赖以生存的文化大都会。以卖画为生的他，还有他那一大家子人，将何去何从呢？这里是中国的道教名山，四川青城山。秀丽的蜀地景致和葱茏起伏的山峦，使他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1938年年底，张大千带领全家人来到了这里，他们就寄居在山顶幽静的上清宫。隐居青城山的两年中，张大千画了将近1000多幅作品。他一边想方设法托人将作品带到山下卖画养家，一边让二哥张善子将部分画作带到海外义卖，为抗战筹款。
7: 当也是张先生最艰苦的时候，因为他吃饭人多嘛，当时还有请的有裱画师啊，还有孩子多，因为他靠画画为生啊。当时张先生在山上啊，基本上是每天啊，至少是1张到2张的画。四川的画家啊，若只要他来了，

0: 大家都舞蹈的大名啊，都在山上啊，是经常的看他。他对朋友非常好，他把这个很多画画的时间啊，都挪在晚上烧神画画了。
1: 那时，陪伴在张大千身边，为他磨墨掌灯的是他的三位夫人。大夫人曾正荣虽与张大千感情平淡，但她勤俭持家，心地善良。二夫人黄宁素为张大千生育的子女最多，曾经是丈夫笔下不少仕女图的模特。三夫人杨婉君是她从北平带出来的，这位三太太曾经是北平城南小有名气的曲艺演员，她随张大千一块从北平逃出后来到了四川。三位夫人姐妹相称，共同照顾打理全家的生活。
2: 张大千这段日子是他人生中间很安静平稳的一个日子，虽然受抗战的影响，日子是比较清苦，但是他在这儿潜心整理自己的画作，创作了一大批这个优秀的作品。
1: 张大千这一时期创作的山水画作品，大多都将水墨与青绿色彩相融合，笔墨厚重，抓住了蜀中山水的特征与神韵。悠悠青城山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家乡美丽自然风光的典范，他将山野中这种葱茏青翠的独特气象挥洒在了画纸上。
2: 到青城山以后，他感觉到自然的这种青色远远比他看到的那种画卷上的东西更美，所以说他后来在青城山那段时间青绿山水画得特别特别多。
1: 虽然浸润着自然山水的灵光，张大千的青绿山水画作不断超越过去临摹仿古的束缚，然而进入壮年时期的张大千却感到了一丝走到山穷水尽的落寞。从走上绘画之路开始，张大千就处于一个中国社会与文化激烈变革的时代，画坛上关于中国绘画改良的论战一直争执不休。
2: 这是一场大的论争，很多艺术家都参与到这场论争，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对于中国美术史有很深研究的张大千没有参与这场论争，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加入到这场论争。他当时是想用自己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来证明这一切。
1: 张大千走的是中国文人画从诗古人到诗自然的传统之路，因此他实际上正处于这场争论的漩涡中心。长久的沉默之后，他最终的选择是远离这场无休止的论战，远赴黄沙漫漫的敦煌。1941年，张大千一行人踏上了西去敦煌的漫漫长路，但这其实已经是他第二次出行了。就在半年前，他第一次出发后不久，还没有走出四川，刚到了广元，家中就传来噩耗。他的二哥，将他引入绘画道路的张善子，不幸病逝。张大千立即半途折返，回重庆奔丧。二哥的离去让张大千悲痛万分，因为他即将做的事情将是他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而这位既是恩师又是手足的亲人却无法再见证他的足迹了。

0: 办完丧事之后，经历丧兄之痛的张大千带领三夫人杨婉君和儿子张新志等一行人再次从成都出发，前往2000多公里以外的敦煌。他们沿着河西走廊的荒原戈壁，越过了风沙弥漫的茫茫大漠，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了敦煌的莫高窟。
1: 从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敦煌在暗淡了几百年之后，因为这一次发现，又重新走进了中国乃至世界人的视野。大量的外国探险家来到敦煌，那确实是孤悬于沙海之中的一座艺术宝库。当时就是斯坦因伯希和从藏经洞带来的这一批经卷在北京做过一个展出，当时呢确实就惊动了当时北京的学人啊。
0: 敦煌这个名字对于张大千来说其实并不陌生，20年代初他就在老师曾熙那里听说过敦煌发现的文书经卷，而他对敦煌真正产生兴趣则源于他的好友叶公绰。这位曾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著名文人和收藏家，是少有的几位了解敦煌壁画价值的人之一。早在30年代，他就曾经建议张大千专攻人物画，并且告诫他要重振人物画数百年的颓风，就一定要去敦煌。从那时起，敦煌二字就在张大千脑海中挥之不去。
2: 到了抗战时期，没地方去了。中国的两大中心，北京、上海，他都不能去了。这是这个两个收藏家最集中的古画最古书画最多的地方，已经沦陷了。住在成都，他就想到，曾经老师辈提到过敦煌有很好的材料，所以他决心去敦煌去学习。所以他很会利用时机。
3: 他认为自己在系统的梳理了传统绘画以后，如果说只是延续，他只能算是一个传统绘画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他不能开创自己的面貌。所以说他去敦煌是为自己艺术找到一个新的面貌，打开一个路径。
0: 当张大千在莫高窟看到了真正的中古时代的壁画时，那些金碧辉煌的色彩、宏大瑰丽的场面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彻底征服了他。他终于找到了挣脱传统藩篱、实现自我突破的一个法门。
4: 他最初嘛，他想嘛，说连去带回嘛，就在这个3-4个月了，就这么就回来了。可是一看，实在是一看都看不完了。仔细地观察，发现这个太伟大了，就说一年，结果是再过了没多久说一年也不行了，还得待下去，所以就这样一直就待在那边。
0: 从此之后，张大千就在敦煌过起了苦行僧般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面壁。而他这次面壁的时间竟然长达3年。按照他的愿望，他要把每一个洞窟的壁画都临摹下来。
3: 有些很小的洞窟是卧着进去的，不到一个人的高度，而且是仰着画，所以说这个艰难的程度可想。
0: 那是清晨入洞，直到夕阳西下才离开，成了张大千每日的常态。不修边幅乃至蓬头垢面就是他当时的写照。3年的工作不仅极其艰苦，而且花费惊人。有些画幅的尺寸巨大，为此他专程从青海塔尔寺请来了喇嘛画僧为他缝制画布。石青、石绿等颜料都是由昂贵的绿松石研磨